0: 幾十棟建築物倒塌，數百棟住宅受到破壞。美國表示已經撥款$1,550,000緊急援助，用於提供緊急避難所和食品，以及評估損失。而美洲開發銀行就說已經準備好$5,000,000，如果有需要可以立即用於重建支持。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就說中方密切關注地震災害，願意以適當方式提供力所能及幫助。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俄羅斯在對烏克蘭南部發動攻擊的陣用了朝鮮的彈道導彈，他再次呼籲其他國家提供支持，加強烏克蘭的防空能力。俄羅斯軍方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利用彈道導彈、無人機和其他武器攻擊烏克蘭南部扎波羅熱地區，6死19傷，受到幾乎一間醫院和其他建築物亦遭到攻擊。澤連斯基在社交平台說，朝鮮導彈被用於對扎波羅熱的攻擊，又指責莫斯科正在為局勢升級做準備，包括部署額外的朝鮮軍隊士兵，並已經從平壤方面接收更多彈道導彈。敘利亞大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缺席判處敘利亞前總統巴沙爾及表親特拉省政治安全部門前負責人阿提夫死刑。巴沙爾前年12月在反政府武裝的攻勢中被推翻，巴沙爾和屋企人之後前往俄羅斯。敘利亞過渡政府今年4月展開對巴沙爾政權核心人物的審判。敘利亞國家電視台報導，星期二的宣判聽證會主要聚焦阿提夫的案件。法官表示，阿提夫在敘利亞危機的初期曾經領導針對德拉省平民的安全行動，在當地爆發示威之後參與對多名被拘留人士的審訊。法官又說，巴沙爾作為最高決策者參與事件，並為此調動國家機器，是對敘利亞人民犯下所有罪行的主犯，即使不是親手所為。一名過往健康良好的18個月大男嬰感染甲型流感，並發腦病變和敗血性休克，他仍然留醫，情況嚴重。患者上星期六開始發燒、流鼻水和咳，翌日被帶到私家診所求醫，同日稍後在屋企抽筋，被送到伊麗莎白醫院急症室。檢查後發現他精神不振和血壓偏低，在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初步調查顯示，男童上年度沒有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潛伏期沒有外遊。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7点，升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0.09美元，卖出4,371.3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03，瑞士法郎9.676，澳元5.544，加元5.638，新西兰元4.614，欧元9.0588。每百日元兑港元4.92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74。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早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灿红集结喺名古屋之西北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海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礼拜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爹哋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啦，系坏车啊，中线有坏车阻路啦。咁揸车朋友经过咧要小心啊。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中线有坏车阻路啦。咁经过要小心。 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就只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同埋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咧，就开始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

0: 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系车多。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再提一提大家啦，卫理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卫理道去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封闭噶。咁而家车辆咧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起飞，
1: 想用音乐传情，
0: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
1: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0: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早晨，炎炎夏日，天气咁热，最好做咩呢？就是安坐家中听点唱歌啦。我哋嘅自在点唱马上开始，首先有位天浩，呢一首歌要送俾好朋友啊张明、苏定文、黄春吉，同埋各位五台之友一齐收听，祝各人身体健康，同埋生活愉快。我时常知

哋嘅自在点唱咧，就由呢一首杯酒当歌开始。作曲嘅声许冠杰，主唱嘅都系佢啊。咁而作词嘅就系黎彼得啦。咁而跟住嘅呢位朋友都系要点黎彼得嘅歌噶。佢话要向黎彼得致敬啊，呢位鬼马填词人啊。嗱，佢嘅词作真系好深入民心嘅。佢就系 Gary Lai 啦。佢话陪住大家成长啦。咁我哋呢班打工仔啊 ，Thanks， 谁能代替你地位啊？希望 Peter 一路好走啊！呢首歌要点俾所有香港人收听，继续发挥狮子山精神。希望大家喜欢呢一首歌啊！

1982年电影《靓妹仔》的主题歌曲，有余安安演绎的《自由在我手》，似乎大家都好挂住、好怀念 Peter 黎彼得啊。好似阿 Eling 出去，佢话希望阿 Peter 屋企人保重啊，亦都希望佢安息。多谢佢所写嘅词作，留俾大家好多美丽嘅回忆，亦都有好多嘅提醒。呢个时候有呢一首《第一次》。

0: 黎彼得写俾哥哥嘅，除咗 Monica 分手，仲有我哋啱啱听过呢一首《终词日曲》第一次。
1: 人嚟啊！我要见大王啊！
2: 我哋大王今日有差事、啊，你咁急有咩要事啊？
1: 我听闻大王好体恤民情，仲会将精警金句公告天下，我好想亲耳听到佢嘅警世名言啊！
2: 你揾错人啦！我哋大王好惜字如金噶，你讲嘅系喺民间好流行嘅金句王王家冕啊嘛？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逢星期四下昼四点钟有得听噶啦，我集集都有听噶。
3: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时间嚟到早上八点搭四，香港电台第五台在这个时候有自在点唱。阿月璇，他说自己十五号生日了，祝自己身体健康。另外他朋友陈厚文就在十九号生日，妹妹是24号生日，祝各人身体健康。另外梁娥姐，不好意思，你揀嗰几首歌呢全部都不是歌名来的，所以我都不知道你是想听哪首歌。那为你读出你的生日的祝贺先啦。那他说呢就是8月13号是何美玲的生日啦。另外呢李宝仪呢就15号生日啦。咁仲有刘月梅呢16号生日，同埋20号是佢同事刘月蝉的生日。祝各人健健康康，生日快乐啦。咁佢自己呢放完长假收拾心情工作啦。辛苦晒佢嘅老板同埋同事。

嚟自加拿大嘅呢位女歌手 Anne Murray， 有呢一首 Justin Other Woman in Love。好，跟住咧就有啊 Pushing Wong 嘅点唱，佢话八月份咧就系佢四十年嘅朋友啊 Carrie 嘅生日啦，祝佢身体健康，早日康复嘅。咁另外呢一首歌送埋俾我，多谢你，仲有五台之友，同埋全港台嘅工作人员啊，希望大家每日都过得开开心心。

呢首咧系电视剧歌嚟嘅，《抉择》系林子祥一首早期嘅作品啊，系啊 ，Pushing 嘅点唱啊。好啦，新闻报道前咧有阿水灵儿，咁佢话喺度咧要预祝啦，听日啊细仔阿文杰佢嘅快乐生辰啊，希望佢旅途愉快，身体健康。咁另外咧就系、祝福佢姐姐早日康复，身体健康。咁仲有两位朋友生日嘅，一位咧就系十四号嘅阿淑燕啦，咁另外咧就系十五号嘅阿月璇啊，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当然呢一首歌送埋俾佢嘅屋企人啊，同埋好多好多嘅好朋友啊，送上嘅呢一只祝福啱听啦。

关正杰嘅呢一首《祝福》，原本咧就系龚秋霞喺50年代初为电影所唱嘅同名歌曲。咁呢一个版本咧系粤语版本咧，由郑国江老师填上歌词。时间嚟到早上8:30，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我哋一齐听新闻报道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广东沿岸天色持续良好。预料本港今日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天气仍然极端酷热。天文台又话，一股西南气流会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会喺本周后期稍为缓解。受高空扰动影响，礼拜五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海关昨日上午联同入境处、卫生署、警务处以及政府产业处约50名人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跨部门通关演练。海关表示，除了车辆正常通关流程之外，亦都模拟演练车辆出入境时候发生的特别情况，包括车辆查验系统故障，以及车辆需要折返而倒车离开联合一站式车道等。海关说，新皇岗口岸采用暂新快捷的5-1车检新程序，今次演练令各部门更熟习新的车辆清关流程，亦都加强各部门在突发情况之下的沟通协作，确保口岸通关运作畅顺、有序和安全。泰国政府宣布暂停发放买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仍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当局发布公告，提出多项枪支管控措施，包括相关部门加强对枪支经销商、射击场弹药的检查，并计划规定枪支持有和使用许可证每3年续期一次。公告又说，内政部将于60日内提交枪支法修订草案。泰国吕武里府近日先后发生2宗枪击案，总理奥努廷礼拜二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加强枪械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和黑市枪支。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997点，升2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1.64美元，卖出4,382.64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7，日元1,592.27，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2，人民幣6.746，英鎊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天氣方面，預測係大致天晴，初時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礼拜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窝打老道啦。咁较早前啦，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有交通意外咧，需要全线封闭嘅。不过喺几分钟前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苑噶，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嘅交通意外咧，喺几分钟前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咧仲系比较长噶，排到去龙翔苑对出。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 Mega Box 对出中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噶。咁再重复多次，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啦，中线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咁较早前啦，近住沙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在增大屋， 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在海泥村。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那段都是比较慢车的。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荃湾体育馆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6: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陈永业，自在早晨。
9: 今朝早有超过三十个点唱，当然有部分的听众朋友他们选的歌就播不到了，希望你不要介意。另外有些朋友他们的留言里面所点的歌就是刚刚播过的，所以那些歌又播不到了。另外有些歌呢，其实歌名都不是这样的，所以又播不到了，希望大家见谅。这个时候第一首的国语老歌是这位朋友胡兴的点唱，他说要点给他新加坡50年的好朋友，包括有明兰、俄英、春玲。

阿胡兄咧就话希望各位好朋友啊身体健康啦，咁仲有咧就系大家友谊永固噶。好啦，跟住嘅呢首老歌系阿 May Chan 啊，佢系点唱？咁佢话十三号系阿 Cindy 嘅生日啊，祝佢有个甜蜜嘅旅程啊。咁另外十九号系阿 Gaston， 二十号系阿青年嘅生日啦，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幸福满满啊！都系六十年代嘅呢首歌啊，热带。

系 Rebecca 潘迪怀和呢一首热带情歌，跟住有 Low Candy， 佢话鸟倦之环啊，放咗十几日假啦，望住啲照片，谂起啲歌曲啊，其中一首歌就系呢一首啊，高山青带嚟呢一个版本咧，系一位台湾女歌手叫做琼英嘅演绎啊。咦，莫非你去咗台湾旅游？

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等你了。早晨，我是陈永业。

一部法国电影，男人与女人，就是这首主题曲 A Man and a Woman， 是 Pollyanna 的点唱，她说要送给生日的朋友，包括有 Cushy， 希望没有读错了。咁仲有咧，蓝伟霆啦、张伟基啊、李长色、林伟霆啊、玲玲啊、贝贝啊、欧先生、叶丽明、阿伟啊、阿杰啊、Kenny 啊、Maggie 啊、Susanna 等等嘅，咁祝大家生日快乐嘅。咁啊，跟住嘅呢一首英文歌咧，就系、是、阿崔平，系咪崔平咧吓？咁我就咁译嘅咋吓，希望冇译错啦。佢话喺度诶，要点俾佢嘅仔阿 Kelvin 听嘅十。二号咧就系佢嘅生日啦，咁即系今日啦，咁祝佢事事顺心，身体健康。咁仲有佢妹妹一家人啦，咁喺意大利系咪留咗个利字啦？喺意大利咧就翻香港探亲嘅，咁祝佢哋一家四口有一个愉快嘅 holiday。咁啊，跟住咧就要喺十九号啊，好快啫，一个礼拜咧又翻意大利噶啦，希望佢哋平安顺心啊！仲有咧，披头四长头发嘅儿生仔啊，希望佢听阿妈话。

金童子、Cliff Richard、Summer Holiday、崔Peng 咧仲话，其实咧系叫阿儿生仔个阿妈听话，乖乖地，咁搞笑啊！嗯 ，OK， 咁跟住嘅呢一首英文歌咧就系、阿峰峰嘅点唱啊，要送俾阿飞扬兄啊，咁祝佢生日快乐啦，70岁大寿啊！咁啊，另外 Elsa 咧都要送俾阿飞扬兄嘅一首歌嘅、不过 Elsa 因为时间嘅关系，播唔到你嗰几首歌，同埋你嗰几首歌冷门啲啲啊，我就拣嚟呢一首阿峰峰嘅 The Beatles 名作啦，大家都识唱噶啦 ，Yesterday。

我成日都话一早起身咧，个人啊仲系懵懵地啦，未系好清醒啦，咁所以咧偶然咧都会播错歌嘅。原来跟住佢呢一首歌先至系阿 May Chan 想听嘅，嚟自一部粤语片叫做《红线道合》，里面有呢一首插曲啊，扮新娘啊。

呢首歌咧就叫做《扮新娘》，唱歌嘅系陈宝珠、萧芳芳啊。好啦，咁啊，嚟多一首都系粤语流行歌曲啊。哇，喺远在挪威嘅听众朋友啊，阿风 Tam 你好啊，佢话挪威时间凌晨两点就会起身嚟听节目，多谢你，多谢你啊，好感激啊！好开心听到你咁支持自在早晨呢个节目啊！咁佢话好想听到阿炳哥同埋琴姐嘅歌喎，任我拣。咁佢话系要送俾所有嘅五台之友，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平安喜乐啊！咁我就拣嚟呢一首啊，携着你双手啊，有请当年嘅最佳拍档啊，谭炳文、李香琴啊。

0: 之前咧，嗱，我播错咗个只歌咧，以为系阿 May Chan 嘅选择咧，其实系阿家凤嘅点唱啊，嗰首《热带情歌》啊。家凤咧就话佢嘅细侄女嚟紧咧要去美国做交流生4个月啦。
1: 挥着你双手，
0: 希望顺顺利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个香港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提出，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优化创科园区，支持研发成果由实验室走向市场，强化政产学研投协作，加快传统产业升级转型。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2023年科学园在福田成立深圳分园，认为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来。钟确仪认为，推动创新产业除了土地和资金，人才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在国家政策和香港自身优势带动之下，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成为未来发展的新坐标。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话，朝鲜当地朝早六点几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韩国军方加强监视和警备，韩美日正是紧密共用朝鲜弹道导弹的相关资讯，并保持万全的戒备态势。韩联社报道，今次朝鲜今年以来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平壤当局今月6号下午亦都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慈刚严正驳斥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7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李慈刚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

0: 会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话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咁展开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通报，采取审慎同合理措施，确保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充分体现中方嘅善意同负责任态度。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904点，跌65点；港金报4095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80.04美元，卖出4383.31美元。在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灿红集结在名古屋的西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海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3: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位于深圳福田的新皇岗口岸准备开通，其中深圳方面昨日在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举行第一次通关运行实景演练，超过3000个模拟旅客参与，包括进行电梯运行压力测试等。另外，本港入境处、海关、警方、卫生署等政府部门大约50个人员，寻日亦都喺港方口岸区出入境大堂同埋五合一车道进行跨部门联合通关演练，确保口岸启用时各项运作畅顺。香港方面亦都将会举行4场大型测试演练，第一场就会喺听日进行。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去年11月开始分阶段启用。据了解，由安力电梯有限公司安装的升降机，过去一年多次出现故障，包括急坠，导致有医院职员晕裂。肇事的原因是部分升降机安装有问题，需要重。

辉哥嘅选择，就呢一首爱很简单啊，听就好简单，实际要落好多心机嘅。我哋有陶喆嘅呢一首作品，提醒你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啊，自在早晨，逢星期三都有嘅呢一个点唱时段啊。

以听到佢在唱广东歌喎，新歌啊。第二件事咧就系啱啱做完呢一个照胃镜啊，咁由细到大慢性嘅胃病一直困扰住自己嘅生活，所以每隔几年咧就要作一次嘅检查，都系好嘅，以防胜万一啊嘛。咁好彩咧，总算就喺控制之中啦，希望一切正常啊。拣选嘅三首歌，呢一首咧我未播过。送给大家有黑豹乐队 Don't Break My Heart。

90年代初呢首歌好 hit 的 Don't Break My Heart， 他们是黑豹乐队。刚才提及过有听众朋友呢就是来自挪威，我知道有新加坡有马来西亚有加拿大有美国，还有这个朋友呢就是来自广东顺德的，他是风 Billy， 他说今天农历6月30号是太太 Ivy 阿森的生日，不经不觉大家走在一起已经十几年了，儿子都已经高中了，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不再是以前那个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的小朋友，但是反而阿峰自己呢都是用回这个老方法经常说教，而太太阿森呢就比他更加看得开，就说了我哋咧系后盾嚟嘅，喺后边做好支持嘅工作就可以噶啦，其他咧就按照个仔自己嘅谂法去做啦，因为你讲。

0: 都冇用，佢听唔入耳。嗯，系时候咧，大家要学会放下噶啦。咁啊，佢太太真系啊，好聪明啊，亦都非常庆幸啊，自己能够咧就系揾到一个咁善解人意嘅太太啊，系佢呢一生里边最大嘅收获。喺度祝佢身体健康，开心快乐，我爱你，生日快乐。带嚟呢首合唱歌《爱一个人》。
1: 他间中吻下去便沉睡，他也许不止一个伴侣，我受气不薄。

李克勤加埋陈慧琳，佢哋合唱嘅《爱一个人》。喺九点半新闻报道前咧，有阿瑞珍嘅点唱啊。佢话咧要补足二生仔八月五号生日，另外仲有老细啊十号生日嘅，咁祝佢哋开开心心啦，欢度佢哋嘅生日啦，因为庆祝成个月啊，哇咁犀利！跟住嘅呢一首歌咧系一部韩剧啊，叫做《夜行书生》嘅插曲《秘密乐园》啊，唱歌嘅系呢位女歌手啊张在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个香港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提出，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优化创科园区，支持研发成果由实验室走向市场，强化政产学研投协作，加快传统产业升级转型。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2023年科学园在福田成立深圳分园，认为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来。钟确仪认为，推动创新产业除了土地和资金，人才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在国家政策和香港自身优势带动之下，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成为未来发展的新坐标。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官方公布增至超过180人丧生，1600多人受伤，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中挖掘寻找生还者。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估计，大约有5000栋房屋受损，几十栋建筑物倒塌，几百栋住宅受破坏。美国表示已经拨款1550万美元紧急援助，用于提供紧急避难所和食品，和评估损失。而美洲开发银行就说已经准备好5000万美元，如果有需要可以立即用于重建支持。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说，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是狡猾的谈判者，又说他在这场战争中的选择包括继续对伊朗施压，任由德克兰经济恶化，或者是对他狠狠打击。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晚发布的一段采访中又说，美国的弹药储备没有问题，美国正是疯狂地制造弹药，并将造成这种情况的责任归咎前总统拜登。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当地星期二说，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卡塔尔亦都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的谈判已经进入后期阶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

0: 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5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11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90点，升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0.8跌10蚊，友邦保险71.95跌9毫，阿里巴巴123.5跌2.9 ，Minimax 341.2升13.2，盈富基金25.92跌2.2，联想集团28.32跌2.2，智普1216蚊升2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876点，跌93点。港金报41070蚊，升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6.94美元，卖出4386.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湾仔庄士敦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厦门街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嘅。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湾仔庄士敦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厦门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佐敦道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噶，龙尾咧现时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咁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佐敦道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现时咧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咧，青马大桥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咧去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留意。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西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至于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回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稍为多车的，现时龙尾排到 Megaboss。 还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现时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湾仔庄士敦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厦门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想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

0: 飞驰人生热爱篇，
1: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在早晨，陈永业。
3: 时间越嚟越少啦，把握时间啊，继续读大家嘅点唱留言啊。呢个时候有澳门嘅朋友啊，阿燕芳啊，佢话15号咧系细仔嘅生日啦，祝佢一家三口身体健康，日日都开开心心。而首选嘅咧就系以下呢一首作品，因为佢个仔咧由细到大都好中意踢波嘅。当然呢一首歌要送埋俾各位五台听众一齐欣赏啊！一首经典嘅卡通片歌《足球小将》，我哋有请 Dicky 张卫健。

八十年代嘅第一个版本咧，一路咧都冇机会出版啊，咁所以喺千禧年之后，张卫健再将呢首歌重新编曲再唱过《足球小将》。跟住 Erica 啦，佢话近排咧天气好热啊，气候反常，希望啊国庆台之后外出嘅时候饮多啲水，入冷气嘅地方嘅时候要着翻件薄外套，避免感亲。多谢多谢你嘅提点啊！佢话今朝早好想咧系重温伊人乐队嘅歌啊，送上你嘅第一选择，我哋有 Raiders 陈德章啊，唱主音啊，传说。

0: 世中歧视。
1: 由陈德章、黄耀光组成的二人组 Raiders。这个时候有 Vincent 的点唱，他说要点给最好的朋友 Ken， 因为 Ken 的爸爸最近过了身，情绪很低落，希望他可以坚强振作度过这一段难过的日子，也祝愿各位英台之友身体健康，活好当下，带来你的第一选择黄海芹。

黄海芹啊，若生命等候啊，好啦，嚟到节目嘅尾声噶啦，咁继续咧播我哋嘅点唱歌啦，播得几多首得几多首啦。呢个时候有 Bernice 嘅点唱嘅一啲生日嘅祝福啦，咁啊要点俾啊张伟基啦、陈永龙啦，同埋啊 Ming Sir 啊，咁有两位都系喺多伦多嘅朋友啊。嗱，你话要拣朋友呢一首歌啊，我就带嚟蔡枫华嘅版本啦。

跟住到尾嘅呢一首歌系一首英文歌嚟嘅，系阿严美丽嘅点唱啦。咁佢话十二号咧系谢美音嘅生日啦，祝佢身体健康嘅。咁另外咧，十五号咧就系曾玉梅嘅生日，十六号系佢奶奶嘅生日啦。咁系八十岁嘅大生日啦，咁希望佢健健康康，生日快乐啊！带嚟嘅一首歌系呢位已故嘅香谣流行歌手 Kenny Rogers 嘅作品。亦都是他其中一首的大 hit 歌曲 Through the Years

Through the Years， 即将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啦。咁呢一首歌借花敬佛啦，代阿 Connie Tam 送俾八月十三号生日嘅三家姐，祝佢身体健康、称心如意、心想事成、幸福快乐。咁另外阿星爵，你明白噶？冇办法啦，唔够时间播唔到你嘅歌啊。咁另外阿秀娟咧，就要点首歌俾梁恩贵啊，因为十三号系佢嘅生日啦。咁另外啊，月璇咧就十五号生日啦，同埋佢大家姐阿琼姐咧就十六号生日嘅，祝大家健健康康啊！咁啊，锦发啊，下次有机会再播你嘅歌好唔好？咁另外美珍啊，咁佢话要点首歌俾八月十一号生日嘅姨丈，即系琴日啦，保祝佢生日快乐啊！咁另外欧美玲咧今日生日。仲有啊，梁恩贵十三号生日嘅，仲有舅父都系今日生日啦。咁啊 ，Lilian 啊，咁佢就咧要送首歌俾阿伟哥听啦，祝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啊！好啦，带嚟嘅呢一首歌啊，偏偏喜欢你啊，陈百强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天色持续良好。预料本港今日仍然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提醒市民继续留意身体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天文台又话，随住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在本周后期会稍为缓解。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劳工处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的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换局，难免令人质疑点解仍然只系发出黄色警告。对于当局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下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较为简单直接。當局可否考慮，如果氣温達36度或以上，與紅色或黑色暑熱警告掛鈎？香港物業服務聯盟主席殷偉橋在同一節目說，酷熱天氣下，大部分街道清潔工友只在露天地方休息，建議當局仿效內地做法，增加勞動者休息點，讓戶外工作人士在曝曬或者是暴雨之下有休息的地方。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地星期二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导致货轮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亚曼湾驶往伊朗港口，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之后，一架美军海军直升机向船的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消息又说，截至星期二，美军已经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亚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他的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说，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资金，又要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又说，若果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协议将会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

0: 天气方面，广东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而热带低气压山洪已经在日本本州一带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88点，跌264点，总成交金额50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44点，升84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62.4，跌8.4；盈富基金25.8毫8，跌2.6；智普1,253蚊，升61蚊。Minimax 348.6升20.6，阿里巴巴122.9跌3.5，南方恒生科技4.68仙四跌5.2，建滔积层板36.4升1.44，华虹宏力136.6升3.3，友邦保险72.45跌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瑞士法郎9.671。澳元5.538，加元5.633，新西兰元4.607，欧元9.0542，每百日元兑港元4.92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72。日经平均指数报66,980点，升9点，港金报41,070蚊，升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5.93美元，卖出4,396.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啦，有交通意外噶，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佐敦道对出啦，系有交通意外，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噶，就系西九龙公路去翻西隧方向啦，咁近住佐敦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另外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映月台，就系狮子山隧道去翻沙田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映月台。咁而家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就开放俾车辆使用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啦，去翻红隧方向咧就车多噶。另外后少少香港仔隧道啦，去翻湾仔方向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牛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维利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反方向去返油塘，由国际工业大厦至到启德消防局一段都是行车会慢。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車多，車龍排到去屯門騎瑞學校。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維園道行人橋底去柴灣、三號幹線落斜葵芳同埋將軍路、寶康路、寶順路橋底去常德村。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酒精害人，影響一生，揸車前咪飲。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0: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时间嚟到啦，早上嘅10:11啊，而亦都嚟到2026年8月12日农历6月30日星期三嘅香港暖流啦，陪住大家嘅当然继续有 Harry 哥哥同埋周以玲啦。
1: 早晨，早晨，香港暖流又同大家见面啦，以玲啊。
0: 系。
1: 有冇发觉咧？我啲颜色唔同咗啊！
0: 系啊，因为今日咧一嚟到啦 ，Harry 哥哥就首先问咗圈圈先嘅，佢就话、啊：你有冇觉得我黑咗啊？咁圈圈就话：有啊有啊，老爷。跟住我望住 Harry 哥哥，唔系、啊，我觉得你白咗、啊。
1: 我都唔知你唔知你点睇嘅，真系。
0: 唔系咩？我觉得你白咗，你之前好似黑啲噶、啊。
1: 嗱，喺呢个香港咧，143年以嚟最热嗰一日咧，我就竟然咧就去沙滩嘅。
0: 吓、啊！
1: 咁而我唔係最猛太陽㗎啦，已經太陽落山嗰陣去㗎啦。因為咧，我係好中意咧嗰啲太陽曬完嗰啲海水咧，好得意嘅，一陣凍一陣暖，一陣凍一陣暖嘅。咁、啊、我游水啦，咁一落咗水之後咧，我都未試過呢種感覺嘅啫。近排我今朝早又係衝凍水涼嘅時候，又係通常衝凍水涼第一樣嘢，一開個花灑就震曬咁，咁噶嘛，係耶咁噶嘛，凍曬噶嘛，冇。一开个热水嘅时候咧，即系完全系冇 climate 嘅，即系净系哦暖水啦咁咯。
0: 唔系啊，因为而家
1: 暖水嚟噶，
0: 系啊，你打开个水龙头咧，太热嘅天气咧，啲水流出嚟系暖暖地噶，
1: 冇冻水噶，
0: 系啊。
1: 咁啊游水嘅时候又系，咁啊游一落水嘅时候咧，哇，系好似煲紧汤咁喎。
0: 嗯
1: 系啊，咦，煲鸡汤咩？猪肉汤咩个？咁游下游下啦，游出啲咧，啊，原来咧冇咁近嗰、那个，即系沙滩咧，啲水啊暖啲啦，啲水啊凉啲啦，咁啦，咁游下游下，咦，就再出啲又暖。

0: 过佢。一阵暖一阵凉，一阵暖一阵凉，好得意。咁但系咧就的确咧就天气嚟讲咧就非常之热啦咁。咁但系咧就我觉得几靓啊啲颜色。
1: 你有冇搽太阳油啊 ？Harry 哥有冇做防晒啊？
0: 搽嗰啲50 UV 嗰啲嘅最猛嗰啲添。
1: 系 啊，因为咧无论系 Harry 哥哥又好，定系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咧，如果要做户外活动嘅话咧，记住之前好玩医学都有提到啦，真系要做足一啲防晒措施嘅，因为咧你过度接触呢一个嘅紫外线咧，其实对自己嘅皮肤啦，对自己嘅身体咧，都未必完全有好处嘅。
0: 嗱咁啦，我哋睇下天气之后，我送份礼物俾你啊。
1: 好啦，天气情况系点咧？天文台就话今日系大致。天晴啊，日间又系极端酷热啊，吹和缓嘅西南风。喺展望方面啊，听日仍然系酷热啊。星期五部分地区咧骤雨会比较多、啊，周末期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噶。所以太阳伯伯咧，可能喺星期六咧就有机会会稍微匿埋啦。
0: 咁啊，有几阵骤雨咧，就令到大家唔使热得咁辛苦啦。现时嘅气温系有32度嘅，而相对嘅湿度咧系72% 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咁啊强度属于中系4嘅，而紫外线指数咧系6嘅，都相当之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9:50咧已经系生效噶啦。
1: 系啊，所以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4，风险属于低至到中咧，其实大家都要留意噶。所以记住啦，今日嘅天气都真系同呢一首歌嘅歌名一样啊。
0: 依玲啊，我有份礼物送俾你啊。
1: 系啊，
0: 系啊。
1: 咁我都送咗呢首歌俾你先啦，就系吕珊嘅《炽热》啊，希望你唔好热亲啦。
0: 好啦，一阵间咧就开礼物啦吓。
1: 但系呢份礼物系实体啊，唔系实体啊，你系谂住唱歌俾我听啊，定系点样咧？
0: 一阵你就知噶啦。
1: 好啦，咁我哋一齐期待一下啦，大家稍后就会接到 Harry 哥哥嘅呢份礼物啦。接住落嚟听咗呢首歌先。

0: 吕珊嘅呢首歌《炽热》啊，今日咧出边嘅气温应该咧都真系几高下啦，而且有啲危局嘅，所以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记住，真系啦！如果屋企觉得太热，又唔想开咁多冷气嘅话咧，建议大家去商场走个圈，商场嘅冷气系源源不绝嘅。
1: 你又讲得啱啊！呢啲时候咧，好中意去啲商场，尤其是嗰啲好阔落嗰啲啊。
0: 系啊，
1: 系啊，咁跟住咧又唔好嘥咗佢啲冷气啊嘛，你唔去佢都咁大噶啦，啲冷气。系咪啊？最好去嗰啲咩咧？有溜冰场嗰啲，
0: 会仲更加冻啊嘛！
1: 嗰啲系仲冻啦。
0: 都唔系行下街都好嘅，可以锻炼下脚骨力啦。唔一定真系要俾钱买嘢噶嘛。我哋可以所谓嘅 window shopping， 即系喺出边度望下，兜个圈，跟住睇有冇啲咩心水，啱心水就买翻屋企，又可以氹下自己开心啊。
1: window shopping 系嘛？
0: 系啊 ，window shopping。
1: wind 同埋刀咁样。
0: window 啊！
1: 咁我哋中国人咧就有两样嘢咧一定要食嘅，一样咧就系姜啦，第二样就系萝卜。原来咧夏天咧几热都好咧，食下姜系好噶噃。
0: 嗯、
1: 我而家煲得咁行，因为点解咧？以玲啊，我都未请你食姜草，因为我个女就生咗个 B B 啊嘛。咁、
0: 啊、
1: 我个孙女而家都下个礼拜三个月大啦。
0: 哇，咁快啊！真系眨下眼。
1: 系啊，咁啊，琴晚就去食饭，咁我个女就话：攞去请你啲同事啊！我都未派姜草，我吓。你是外国人嚟噶，竟然吓、啊、你识派姜醋呢啲嘢嘅咩？仲有你而家先攞啲姜醋出嚟，原来咧好新颖。咁我想问下你中唔中意食嗰啲即系有好多人都中意吓，嗰啲即系猪脚姜咧，嗰啲蛋啊。
0: 哇，我系非常之中意。
1: 咁掂啦，咁呢一包系你噶啦。
0: 我由细到大咧，食啲猪脚姜咧，我以前净系食蛋噶咋。
1: 系啊，
0: 到后期而家就会食少少猪脚。
1: 嗱，而家咧新颖到点咧？咁就佢咧就已经系包装啦，独立包装啦，同埋成间铺头咧系好出名嘅，已经几十年历史，嗰间嘢嗰啲姜醋好出名。跟住咧就一。pack 咧，其實就好似超級市場買嗰啲咁噶啦，已經。咁你攞咗翻嚟咧，你如果中意熱食嘅話咧，揾啲滾水，你成袋等落去，然後跟住暖暖地，咁然後跟住你就即係整翻熱少少，咁樣就可以食噶啦。又或者你唔整就咁樣食又得，又或者咧你淨等落個煲度滾翻少少熱又得。咁佢而家有兩款嘅，一款咧就有豬腳喺裏邊嘅，有一款係全部蛋。
0: 全部蛋咁犀利，
1: 同埋姜冇错啦，系啦，哇！你睇我，喂，我未见过你只眼着得咁紧要啊，
0: 正啊，我觉得呢一样嘢
1: 系咪啊？好啦，咁啱晒你啦，咁啱晒你，亦都系帮咗我个女啊！我琴日见到我个女屋企有好多喺度，佢话系啦，佢即系佢，你知佢。佢话系啦，我又要坐月啦，咁咪冇出过去啦。咁呢啲嘢其实系咪要派？比如我系派啲俾我先啦。咁我喺度讲笑嘛。我咦呢啲都几好、啊，我一个人食唔得，我一个人太多胆固醇噶嘛，系咪先？系啊，
0: 你分享啲胆固醇俾我。
1: 系啦，分享啲胆固醇俾你。咁同埋我想肥啊嘛，独食又难肥啊嘛。
0: 未话
1: 系啦，咁所以我送啲俾你。
0: Harry 哥哥，独食系易肥噶，
1: 系咩？
0: 你睇下我就知啦。
1: 你边有独食啊？你我从来未见过你一个人食饭。
0: 唔系系咁又系。
1: 系咪先？咁你啱啦嘛。系嘛？
0: 系啱。
1: 好啦，嗱，咁我冇打虎头啦，因为我已经讲咗噶啦，我话周围要派下。好啦，咁啊，跟住咧有另外一样嘢咧，就真系要同你分享。
0: 所以头先嗰个就系礼物啦，
1: 礼物咯，
0: 系
1: 啊，因为我冇攞入嚟，
0: 冇
1: 食嘢啊
0: 嘛，系啊，我哋唔可以嘅。
1: 系啦，有一袋喺度噶啦，预咗你噶啦。
0: 啊，多谢 Harry 哥哥。
1: 系啦，唔会漏嘅，因为佢系独立包装成 pack 咁样嘅，系啊，好正嘅。好啦，一于系咁话啦。
0: 好啦，
1: 好啦，咁啊，跟住咧就有另外一件事嘅。呢一件事咧就系有好多人都关注，因为我记得咧两个礼拜前咧，我曾经就提及过，我翻工嘅时候咧就见到有两位老人家，
0: 系
1: 而喺地铁嗰度咧就拎住好多袋嘢，就落楼梯。咁跟住咧，我就你知啦，嗰啲善良嘅心地就爆发出嚟咁啦。咁我就帮佢啦。咁佢又好惨啦。佢由九月到而家未试过有一个屋住噶啦。咁啊周围搬啦。咁啊跟住咧，佢而家就搬紧，就要由呢一个嘅炮台山嗰个地铁站啦。佢夜晚黑就已经系踎咗喺隔篱嗰间即系可以24小时嗰间
0: 快餐东西
1: 啦，系啦。咁然后跟住佢朝早咧，我而家咧又要去西湾河嘅嗰个花园度就踎一日噶啦，咁即系听起上嚟都好心酸啦。
0: 系啊，因为上次 Harry 哥哥你讲完之后咧，好多嘅听众都话都有留言啦，就话点样可以帮到呢两位？
1: 有啲人净叫我唔该你报东张。

0: 样咁
1: 啊，系啊，
0: 即系好多方法啦。咁咁啊，又甚至乎有啲人咧留言到话，叫佢打呢个电话，好有心啊咁。咁跟住佢话冇啊，我因为咧又冇住址证明啊，又冇 account 乜乜乜，咁我就仲要揞咗少少钱俾佢噶。好啦，
1: 即系谂住俾佢燃眉之急啦。
0: 好啦，精彩啦、上星期咧，其实咧有一日我翻工咧，又见到佢哋两个，
1: 哦、
0: 又系咁，我翻工嘅时间又差唔多啊嘛，又见到佢哋两个，又完全同一个动作，跟住又系嗰度喺嗰亦都系一样嗰几级楼梯嗰度磨紧、然后跟住我又见到啲人，虽然个个都好即系好频繁咁翻紧工啦呢个时候，但系咧又系。有一个人停低咗啦，咁我就唔谂啦。诶、算啦，我翻工啊，咁啱又遇到佢哋啦，算行。我今日又见到，又系同一件事、哦，
1: 即系又系差唔多时间。
0: 好啦，
1: 又系拎住一大袋，
0: 冇错啦，又唔系一大袋，四大袋、
1: 四大袋嘢。
0: 我再睇清楚啲，你知啦，我呢啲魔术人，嗰几袋嘢根本冇喐过嘅，道具嚟嘅嗰几袋嘢。
1: 吓，
0: 好啦，即系道具嘅意思，即系话又系嗰几袋啊，你明？又系嗰四五袋。
1: 但系嗱，呢度我突然之间有个问题 ，Harry 哥哥，会唔会系佢哋真系冇屋企，所以嗰四袋嘢系佢哋嘅家当嚟嘅，所以佢就要行嚟行去行嚟。
0: 完全合理嘅，
1: 系咯，
0: 完全合理嘅。个问题就系佢又系同一个时间，又系同一个动作，又系个老公开始同途人倾偈，老婆落去。话要借少少钱，然后买两张飞，即系嗰、那个，即系嗰个准确性咧，系直情系冇得顶噶。即系每一日就喺呢个时间就做呢样嘢咁。咁我系基本上我已经想忍唔住埋去讲多两句，但系结果我冇嘅，因为我赶时间。我今朝，但系下次我见到咧，我就会。向你報道，向大家報道呢件事的最新情況，
1: 是關心一下他們啦。
0: 嗱，點解呢？因為咧，其實真嘅，我今日咧亦都係睇咗幾段嘅報道啦，咁希望同大家遲啲分享啦，就係講緊咧，其實而家真係好多騙案啦，好多層出不窮嘅方法。咁我想提下啲老人家點樣樣要小心，因為甚至乎你唔覺意咧，真係好唔覺意咧，個電話都會漏咗嘢嘅，漏咗彩嘅，我哋叫做嚇。咁但係我哋老人家俾人呃之餘，唔代表老人家咧係唔會有一啲老人家係博取。一啲嘅途人嘅關心咧，
1: 或者同情
0: 嘅同情咧，而去得到一啲嘅好處。
1: 係啊，所以其實好矛盾嘅 ，Harry 哥哥呢一樣嘢。
0: 每一個 case 咧，都係有佢獨特嘅地方。
1: 係，
0: 所以人嘅智慧咧，就唔可以咧一次過用曬，每一次咧都要自己咧要用自己嘅智慧去判斷。咁樣樣咧，人咧就唔會有老人痴呆症啊。
1: 係，唔會有呢個嘅認知障礙症啦。但係咧。就係呢啲嘅例子咧，令到我又諗翻起咧，早兩三年同朋友仔有一個嘅討論咧，就係、是如果大家有留意一啲新聞啊，一啲嘅社交網站啊、媒體咧，就會知道咧喺港鐵站入邊咧會有一啲所謂嘅借錢黨啊。
0: 哦，係。
1: 係啦，咁佢就會問你攞可能攞十蚊啊、二十蚊啊，去話去搭車啦。
0: 係啊。
1: 甚至話啊，我好肚餓，你可唔可以買個飯俾我食啊？
0: 係呢啲啊。
1: 即係好多呢一類型嘅嘢嘅。咁我有同我啲同學啊朋友仔討論過咧，其實應該俾定唔應該俾咧？咁理智上你就會覺得啊，佢成日喺嗰個環境度出現，就當然係呃錢嘅。咁同時亦都有一班人就覺得，就算我俾佢呃，都係呃十蚊、二十蚊一個飯盒，但可能佢真係有需要喎、所以就會有呢兩個嘅爭拗，就係好理性覺得佢係呃錢，所以我唔應該俾佢呃。另外一個就覺得都係十零廿蚊，我幫得就幫。呢、這個嘅善心嘅掙扎咧，其實真係。是困扰了以来一段时间、
0: 我有一个很好的做法的。我自从开始了这个方法之后从来没有困扰。而我的家人也都是采取同一个方法。
1: 是怎样呢？
0: 是啊，需不需要播首歌先啊？定是现在讲啊？
1: 讲埋啦。
0: 讲埋嘛。
1: 是啊。
0: 我呢参照了一些的和尚一些僧人呢他们做的事。他们呢譬如在泰国那些僧人每一天早上就出去化缘的嘛。他们化些什么回来就吃些什么
1: 东
0: 西。他们腰摆个肚嘛。我们中国人觉得没有饭吃是很惨。第一件事我试过自己 fasting, 其实没有饭吃都不是很惨啦。亦都人是不需要吃很多东西啦。不过中国人你说我很惨啊我没有饭吃啊尤其是你见到他很瘦是啊即是瘦骨嶙峋那你当然想帮他啦。好啦。你应该是以这个态度我是怎样呢你肚饿嘛你没嘢食嘛我同你一起去买个饭。或者你肚饿你等我我买个汉堡包下来给你。我买给你 但我唔会有任何钱嘅交易、
1: 嗯。
0: 因为在我嘅世界里面我相信一样嘢，其实有阵时候你最容易揞出嚟嘅系嗰张钱。
1: 是
0: 但系嗰样嘢就造成咗大家会有一个因果关系啦。
1: 嗯，
0: 开始咗一个因果关系，因为如果佢嘅心态真系其实佢系想要你嘅钱，所以佢唔系净系攞你嗰、那个嗰、那个嘛，佢会周围继续去攞噶嘛，系啦。咁嘅時候呢件事就唔好啦，所以我要幫一啲冇食冇飯食嘅人，冇飯食即係肚餓啦，咁緊我咪買個飯俾你囉。係呀，我既然係幫得你嘅，我再辛苦啲我買埋俾你都得。
1: 嗯，
0: 我同你一齊去買都得。
1: 唔好有錢
0: 沒有錢過手。
1: 嗯，
0: 呢個就係我嘅基本我會做嘅嘢。又或者我要會病呀咁樣睇醫生，我試過同帶過一啲嘅有需要嘅朋友去睇醫生嘅，
1: 嗯，
0: 甚至乎去到公立醫院，然後跟住咧幫佢入到去個醫院之後我走，我覺得咁樣我唔係貪方便，而係我真係我幫你啊嘛。如果我又冇錢，我又想幫你，我用嗰個方法，
1: 嗯，
0: 我忘記咗我有錢先，但係我係一個善人，我就用嗰個方法嚟去幫你。
1: 係，
0: 如果唔係嘅話，我冇資格幫你。
1: 嗯，
0: 我唔会用钱啦。
1: 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 Harry 哥哥嘅呢个嘅做法啦。而希望咧，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咧，都真系精明啲嘅，知道大家咧系好有善心啦。可能咧，即系会好似以玲头先嘅挣扎，就系啊帮得几多得几多。但系同时，我哋都要做一个精明嘅哥哥姐姐啊。咁点样可以精明啊？听住我哋香港暖流，其实都可以嘅。系。
0: 咁你咪问我咯？咦，咁你咪成日去买饭盒？其实唔系嘅，最大嘅秘密、最有趣嘅一件事系
1: 你俾条招人嚟。
0: 最有唔系最有趣嘅一样嘢系，如果你每一次都咁样嘅话，好多时试过好多次，嗰个人就闹我，
1: 系
0: 超
1: 交错啊！
0: 即系佢其实本来好可怜啦，你话好啦，咁我哋不如出去买个饭盒，跟住佢望下你，佢唔知点样，佢会行咗去啊，或者甚至乎会俾人闹嘅，即系话其实呢个人系咪真系有需要咧？
1: 系，
0: 所以咧我就觉得呢个方法，我已经用咗我真正嘅善心，而你亦都唔可以因为利用我呢个善心咧，而去达到你一啲不良嘅目的啦。
1: 系啊，所以咧帮人系需要嘅，但都要帮得精明啊！嗱，同大家讲埋咧，我哋香港暖流嘅节目流程先，10点到11点继续有主题曲对对碰啊，同埋今日大件事继续会送俾大家嘅。而11点到12点去到我哋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部分咧，今日好热闹啊 ，Harry 哥哥。
0: 除咗热闹，先系大卡士添啊。
1: 系，
0: 因为咧我哋有一位嘅非常之想认识嘅呢一位，我觉得非常有天分嘅导演、编剧及电台主持刘伟恒。通常咧我哋会喺第一台会听到佢嘅节目啦，我都系佢 fans 嚟噶，我都有听佢节目噶，系啊，好中意听佢嘅节目噶。咁啊，除咗佢之外啦，亦都系有一位香港好出名嘅演员啦，就系、是、周嘉怡嘅。咁佢哋两位咧，其实有好多时候都有机会可以喺电台听到佢哋嘅声音啦。但系佢哋亦都有喺呢个大银幕上面咧系合作无间嘅。咁今日咧，除咗同佢哋倾下偈之外咧，佢哋有一啲新嘅搞作，亦都系喺呢度要同大家介绍一下嘅。
1: 冇错啊，所以咧留意住轮到我请你，稍后就会听到啦。刘伟恒导演同埋咧周嘉怡嘅访问啦，咁当然唔少得极速15秒啦，1872312、1872312呢条嘅热线已经开放咗俾大家啦。12点到1点咧就要恭候啦呢一个芝麻社长嘅出现啦，因为芝麻报社又会咧打开门做生意啦。到底今日系讲啲乜嘢话题咧？12点到1点就要留意住我哋嘅节目啦。
0: 好热闹嘅星期三。在这个时候呢，即刻送上这首歌之后，我们就跟大家
1: 碰一碰，
0: 没错，
1: 爱是这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呢首系经典。
2: 浪奔，浪流，
3: 嗰首又话难以忘怀。
4: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
1: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啊。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
2: 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对对碰。主题曲对对碰呢一个嘅环节已经打开咗大门啦，而我哋五台之音面书专业香港暖流嘅贴文都放咗上去啦，欢迎大家嚟留言赞好，亦都可以咧投选今日主题曲对对碰到底边一首系你心水之选呢？
1: 哇！睇，
0: 系
1: 碰啊！直情碰啦呢只，
0: 呢个犀利啦！我觉得今日咧呢两首嘅歌曲啦，又或者呢两个嘅剧集啦，都系我来自乜乜。
1: 系啦，冇错，就系、是、讲直观呢一样嘢噶嘛。以前咧，我哋咧一倾偈咧就系、是，你好啊，你咪乡绅嚟噶，你喺边度嚟噶？咁样你直观系乜嘢啊？咁以前我哋咧填表都要填噶直观。
0: 我记得系啊，以前小学咧手册嗰一栏系要填呢一样嘢噶。
1: 所以咧，我个直观咧一填咧就系、是、我来自广州。
0: 你来自广州，
1: 你呢？
0: 我来自潮州。
1: 哇，今次仲唔系立起三袖就打？今次真系嗱咁样样嘅，仲有要讲得严重啲嘅，
0: 系
1: 咁啊！广东省嘅我系惠阳县，你呢？
0: 我系潮州边度？潮阳县啊，好似系
1: 县啦，系啊。
0: 潮州省系咯，潮阳县啊，如果我冇记错，
1: 潮阳县系
0: 潮阳县
1: 啊，都讲得出系啦。我惠州噶，我惠州人嚟噶，系、
0: 哦、
1: 啊，惠州客家人啊。
0: 我系潮州人咯。
1: 好啦，犀利啊！好啦，嗱，咁所以咧就有一年啦，1998年播出。全劇30集就係呢一個嘅《我來自廣州》啦。咁啊，有陳廷威、黃興平、歐錦棠、袁文傑同埋黃薇，好得意嘅。我來自廣州又有陳廷威、歐錦棠啦。咁啊，遲啲咧到到以玲所講，我來自潮州又係佢哋兩個。
0: 係、
1: 啊、究竟佢哋咩籍貫，我真係唔知啦。因為我來自廣州咧，其實就帶出咧有一種嘅城市嘅氣質嘅。咁啊，呢一套嘢咧幾得意嘅，因為咧就乘住我來自潮州咧嘅成功，所以咧先至有我來自廣州。因為你一睇咧，我來自潮州係1997嘅，咁然後跟住咧，我來自廣州係1998嘅，啱啱食住咧嗰度勢就係咁攻上去啦，係、啊，咁咧就幾好睇㗎。你問我，因為有識唱歌嘅黃興平啦，咁佢又係做翻呢個會唱歌㗎嘛，咁然後跟住又有呢個廣州嘅名茶樓嘅，即係阿少東。阿陳廷威嗰啲咧攞住龍雀嗰啲咧，一講就已經係好有 feel 噶啦，係、啊，咁跟住咧仲有歐錦棠啦，咁歐錦棠通常都係做一啲即係粗礦啲嘅咧，咁佢就係農村嚟嘅，嚟呢一個做工嘅阿陳炳咁樣，咁其實呢啲嘅造型咧，亦都係已經好吸引噶啦，亦都係咧俾我哋咧去翻一個文初嘅時候嗰種感覺啦，咁啊呢一套戲咧就非常之特別啦，亦都係因為講緊文初啦，又講緊嗰啲軍閥啦、然後跟住即係啲故仔幾得意啦，咁亦都係因為係廣州啊嘛，咁一樣嘢。即係民以食為天，最緊要就係去廣州先噶嘛，係啦，廣州係最中意食嘢噶嘛，廣東人好中意食嘢啊，嗰啲茶居啊嗰啲，咁所以咧，亦都係呢一個嘅呢一套戲裏面啦，呢一套嘅電視劇咧，有一個叫天然豆品居嗱，咁呢一個我覺得呢個係幾得意嘅，係啊，因為咧呢一啲咁樣嘅店鋪咧，你好少，好難登大雅之堂，喺飲食節目就見到嘅啫。但係咧，可以喺個電視劇裏面咧，可以見到佢咧，都幾得意嘅。咁啊，主題曲咧，亦都係由葉振棠咧就係、是、主唱啦，即刻就起咗個定音鼓先。

0: 为大家带嚟呢一首歌啊，叶振棠棠哥嘅作品就系、是《世界由我做》，亦都系我来自广州嘅主题曲。
1: 系啦，都几威水噶，因为喺佢未唱歌之前咧，原来已经有班嘅广州女士咧，就已经系有个 chorus 咁样样。
0: 系
1: 吓，嗱呢首歌咧，好老实，我就唔系好认得嘅。
0: 系
1: 系啊，所以真系，咦，几新颖我呢首歌。
0: 你要为自己首歌拉票噶。
1: 几新颖？咁但系我要诚实先得噶嘛。套戏咧，我系有睇过嘅，闪过下嘅，我都冇追。已经系啊！如果系九八年，我都仲喺度追紧剧嘅话咧，真系就屋企就大件事啦。系啊，
0: 即系就唔系今日大件事啊！
1: 今日唔系今日大件事，系好勤力做嘢噶嗰阵时，边度有得夜晚黑可以坐喺度睇嘢？
0: 要拼搏咯！
1: 冇噶冇噶，即系电视有阵时咧食紧饭嘅时候，电视播紧乜？其实个眼
0: 系
1: 即系都唔系好记得嗰啲嚟嘅。
0: 咦？咁你就同我咧接住落嚟介绍嘅，我来自潮州咧嗰种拼搏精神咧。就不谋而合啦 ，Harry 哥哥，
1: 真系
0: 系啊！嗱，咁呢套呢部嘅剧集咧，相信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啦。就1997年播出啦，全剧共45集嘅《我来自潮州》啊。咁其系啊，呢套嘅剧啦，就系以潮州人嘅家族啦、乡情啦、离散嘅经历啦，作为主线嘅骨干嘅，带出一种咧离乡不离根嘅嗰种嘅情怀啊。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啦，喺香港咧，以前咧好多嘅。人口组成啦，都可能系内地咁样过嚟香港嘅，咁所以咧都会有呢一种嘅感觉，就系虽然我而家落到嚟香港，但系嗰个嘅根，嗰种嘅感情咧系不变嘅，嗰种无论你去到边都好啦，你都要记住自己嘅根喺边咧，就系我来自潮州呢一个嘅大骨干啊！
1: 呢套嘢好犀利。因为咧嗰种爱拼才会赢嘅呢一个态度啦，咁同埋咧当时咧1997年啦，呢一个戏咧系真系去到潮州好劲嘅潮汕，咁、我记得咧咁啱嗰几年咧就系有呢个亚洲小姐选举啦，咁就我系有份咧。去上去表演，就做大型魔术。
0: 我记得 Harry 哥哥你讲过，
1: 系啦，阿叶家宝咪有阵时上次嚟访问讲过嘅。咁而嗰阵时咧，一上去咧，佢就最行就係咩呢？就係因為阿劉石賢咧、肥仔哥哥出嚟啊、歐錦棠嗰啲咧，一出嚟啲人就。

0: 尖叫啦，系啊，因为咧呢套戏嗰阵时咧已经去到上到去咧，真系哇隻手遮天啊！呢套戏个个人都睇嘅，
1: 系
0: 咁啊，所以我上到去嘅时候咧，一知道即系我哋即系亚视上去好威水噶，好开心噶，就系嗰个年代啦，就系、是、差唔多啦。呢一个2000年之前嗰几年啦，
1: 系而 Harry 哥头先你讲到隻手遮天啦，我觉得接住落嚟嘅呢一首歌
0: 啊。又是要有定音鼓的，真的冇得傾。
1: 雖然未到講到話哇隻手遮天咁誇張，但喺我哋嘅樂壇入面咧，都真係佔住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嘅呢首歌。
0: 好有鄉土情嘅一首歌嚟嘅。
1: 冇錯，就係同樣係唐哥嘅作品啊，《勝利雙手創》啊，亦都係我來自潮州嘅主題歌曲啊。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3: 今日大件事，听完呢首《我来自潮州》之后啦，就嚟到今日大件事啦。今日发生咩大事 ，Harry 哥哥？
0: 以前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形容嗰啲老人家咧，乜嘢都唔知道，因为佢好老嗰啲咧，就叫化石嘅。
3: 咁大不敬嘅咩？
0: 系啊，叫化石咁样样，因为即系古老到呢，即系古老石山，后来就成化石添咁样。咁但系咧。原来小朋友好中意化石噶嘛，鼠来纪公园啊、恐龙啊呢啲其实好开心噶嘛，
3: 系啊，哇咁样
0: 咯。咁咧系啦，如果原来华嗰一年咧就1990年，
3: 吓系咩？
0: 原来喺1990年咧就哇，八月嘅12号啊，当年今日啊，美国嘅古生物学家佢咧就叫做苏亨德里克森。系啦，咁、那个人就唔黑心嘅，佢个名系黑心啫。咁就喺美国嘅小型嘅呢个城市附近，就突然意外唔觉意出街，哇一踢到，哎呀，咦，点解有个骨头嘅咁？
3: 系，
0: 跟住叫下开啲，望下，哇，竟然系化石。跟住咪住先，咩化石先？哇！原来是暴龙化石喎、
3: 哦，
0: 系。噔噔噔噔噔
3: 噔。呢首歌是第二部电影嘅喎 ，Harry 哥哥你冇虾我。
0: 系咁都系 John Williams 啊嘛。
3: 系。
0: 系啊，咁啊，咁呢一句嘅化石咧，后来咧就原来有名添，原来最后 check 到呢个化石啦。化石是恐龙，已经劲啦，而且仲要知道佢是女仔嚟噶，系女士嚟噶，所以咧叫做阿苏，
3: 唔系
0: 就个俾咗个名佢叫阿苏 ，OK，
3: 唔系个恐龙本身唔系叫阿苏嘅，只不过系因为发现呢嚿化石嘅呢个生物学家叫阿苏，所以就用佢个名嚟命名啫。
0: 哦，咁样噶，
3: 系，
0: 哦，用咗佢个名，
3: 系，同埋佢亦都唔系行下街咧踢到嚿骨头咧，所以揾到呢嚿化石嘅，
0: 又唔系咁嘅，
3: 系佢原本咧系跟随一个黑山研究中。中心嘅考察队做嘢嘅，咁咧就话说个故事系咁嘅，咁佢个队友嘅车咧竟然出现咗问题，咁于是啦佢就趁佢整车嘅空档啦，就自己去附近嘅悬崖嗰度睇下有啲乜嘢睇下先，结果就见到两块露出地面嘅化石骨头，然之后就发现咧上方嘅岩壁仲有更大嘅骨骼咧埋藏咗喺入面，咁先至揭开咗阿苏嘅真实面目嘅。
0: 嗱呢样嘢你话系咪真系咁啱？咁啱又遇著，啱啱又遇著，剛剛啦，係啦，
3: 咁啱得咁巧啊！
0: 你咁多年以嚟，呢、這個化石就已經係匿埋咗，然後跟住係俾嗰啲好多泥土擁住咗噶啦。咁要咧，即係咁多年以嚟。周年累月咁樣一路淋曬啲雨啊，跟住慢慢先有少少露咗突咗出嚟噶啦。咁啊突咗出嚟，如果俾你啊，以令俾我啊，睇完之後我。都唔知佢乜啦，系咪先啊？但你唔系喎，突然之间，因为佢系考古学家，见到喂呢、這个咪就系化石咁，
3: 唔简单喎、
0: 啊。咁我掘下深啲，掘下深啲，唔系啊！你望下上高，仲有一堆啊 ！Oh my god！ 咁样嚟揾出嚟，咁所以咧，如今咧呢一句嘅暴龙化石咧，已经成为世界知名嘅古生物标本之一啦，亦都有好多人认识嘅暴龙嘅第一个名字。所以原来冇咗佢之外咧，我哋根本就唔可以证实有暴龙呢样嘢曾经喺呢个世界嘅地球上边啊，系喺个地球表面度行过。
3: 系啊，所以咧呢个嘅化石咧，其实的而且确咧有佢嘅历史性啦，同埋标志性喺度噶。而接住落嚟咧，同大家听完呢个化石嘅故事之后啦，当然要继续我哋嘅黄金下半场啊，为大家送上呢一个嘅环节，希望可以啦，俾到一啲退休嘅启示大家。
4: 哨子声响起，黄金机会嚟啦！人生自有求，你想交俾队友，定系自己轻松破网啊？旁述萧希廷、黄金教练黄威娜。同你策动最强攻势，迎战黄金下半场。

0: 一场大家期待已久的赛事现在开始。有一位球员比起上一次落场称减了很多，难道他是刻意减肥？作为球员是不是瘦点好呢？定还是瘦了下来都会令人担心的？
1: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个我好深刻嘅故事，主角咧就系李伯伯，佢65岁，佢退休第一年咧就即刻瘦咗20磅，听落咧就好似成功减肥啦，但系其实就完全唔系咁嘅。佢同我讲 ：Cindy， 我唔系想减肥噶，我都唔知点样照顾自己。以前喺公司咧有饭堂，有同事一齐食饭，每日有固定嘅时间、固定嘅节奏。其实你忙极咧都有人同你讲食饭啦去。但喺退休之后咧，一个人食饭，一个人瞓觉，成日都会唔记得。身体咧就系一年之间咧急速咁样转差啦。呢、這个故事咧听到我哋个心都沉一沉。其实我哋后生嗰阵时，如果听到自己瘦20磅，应该好开心噶。但系到而家退咗休嘅朋友，听到自己去瘦咗20磅，其实真系好担心噶。我想很多香港人的退休都面对着同样的问题，有心无力的问题。
2: 中场分析。
1: 我们最近在2026退休生活规划调查报告里面有一句说话，我觉得是很准的。市民对退休的生活呢，不是没有美好的想象，但是大多数呢都无法将想象化为具体的计划，反映着呢大众最缺乏的呢不是愿景，而是都不知道怎样开始做的指引。即是大家心里面有个画面的了已经。啊，大家心里面都想重拾兴趣啦，做义工啦，参与社区啦，学下新嘢啦，但是怎样开始呢？怎样将它规律呢？怎样保持健康呢？冇人教你，亦都冇人带住你，冇人陪你。李伯伯咧，亦都就系咁，佢唔系唔想过好佢嘅生活，但系唔知点样开始。
2: 升级战术，
1: 我哋黄金时代基金会董事冯康医生讲过一句说话，我好认同噶。健康长寿唔系靠医疗噶，仲要系要靠生活规划。有养生，有预防，有医疗，有护理，仲要有规律，有社交，最重要是你有一个好正面的心态。所以我们一直都推动一个理念，就是智龄。智龄是什么呢？不是高科技，不是复杂的概念。智龄是智慧地老下去，主动管理自己的健康、财务、社交和心态，不是等问题出现才来处理，而是要及早建立习惯，早啲去建立規律。
2: 教練指導。
1: 黃金時代基金會咧，志在咧係推動智能城市喺亞洲嘅發展，應對人口老化挑戰。我哋一直咧都係一個跨界別、跨年代嘅協作創新平台，引領創新思維同埋行動。透過咧組織嘅前瞻性、創新性嘅終身學習課程同社區參與嘅活動，去到賦能金齡人士45歲或以上嘅朋友，俾佢哋成為社會嘅新動力，繼續為社會作出貢獻。此外咧，我哋用社會環境、經濟效益並重嘅黃金時代經濟為動力，應對金齡人士龐大嘅新需求，令到佢哋咧享受豐盛、健康同埋有質素嘅生活。在过去的黄金时代展览高峰会里面，我们设计了很多免费的互动体验，目的就是帮大家去开始咯。例如我们有虚拟三项铁人电竞赛、气枪射击、爆旋陀螺、 AI 学堂，全部都是一个非药物介入的方案，用一个有趣的方式帮金龄的朋友保持身心活跃。我们见到很多老友记玩得很投入，玩完之后跟我说，原来我还做到的，原来我仲可以挑战自己，最重要系咩？原来我可以识到一班新嘅朋友。其实佢哋唔单止系嚟玩噶，系嚟重新建立生活嘅规律，重新感受自己嘅能力，重新揾翻生活嘅节奏。李伯伯嘅故事提醒我哋，退休唔系身体走下坡先开始噶，退休系应该要重新建立健康生活嘅机会。所以嚟紧我哋会推出更多针对健康习惯呢啲社区项目，唔系一年一次噶。而且咧都系全年都有，希望更多好似李伯嘅朋友，唔需要咧跌倒咗先至醒翻，唔使咧身体出现咗问题先学识照顾自己。 退休生活不应该是慢慢縮窄的，退休生活呢是应该慢慢打开新的兴趣，打开新的社交圈，打开新的规律，打开新的人生。退休第一年瘦了20磅不应该是故事的开始，真正开始是你愿意踏出第一步，而我们会在你旁边陪你一起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天色持续良好，预料本港今日仍然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提醒市民继续留意身体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同做足防暑措施。天文台又话，随住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喺今个星期后期将会稍为缓解。劳工处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唔同科学化计算，但系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唔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仍然只系发出黄色警告。對於當局考慮在不尋常高温之下調整觸發警告門檻，林振聲認為考慮溫度比較簡單直接，當局可不可以考慮如果氣温達到36度或以上，與紅色或者黑色暑熱警告掛鈎。香港物業服務聯盟主席殷偉橋在同一個節目說，酷熱天氣之下，大部分街道清潔工友只在露天地方休息，建議當局仿效內地的做法，增加勞動者休息點，俾戶外工作人士在曝曬或者暴雨之下有休息地點。西貢布袋澳有魚排發生火警，一個男子的手指受傷。事發喺朝早大約8:30，警方接報話布袋澳小巴站對開有鱼排起火，警方和消防到场，火警中一个年约60岁的男子手指受伤。消防出动两条喉和两支烟雾队灌救，到大约9:22停止行动。据报火警亦都涉及寮屋和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到威胁，所以秘密转坐另一架飞机。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经一架餐饮服务车在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说，特勤局和军方当时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确实存在某种威胁，所以照做，没有过问，又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事件没有令他感到害怕或者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而热带低气压灿红已经在日本本州一带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39点，跌313点，总成交金额9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9点，升17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6.6，跌

0: 14.2，盈富基金25.8跌3.2，南方恒生科技4.67跌5.8，阿里巴巴122.4跌4蚊，Minimax 351.6升23.6，智普1248升56蚊。建滔積層板38.02升3.06，華虹宏利142.3升9蚊。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47，英磅10.6，瑞士法郎9.668，澳元5.541，加元5.634，新西蘭元4.607，歐元9.053，每百日元對港元4.92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986。日經平均指數報67,040，升69，港金報41,280，升480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408.49美元，賣出4,409.5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咧排到油丽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咧就过咗兆辉台，而另外咧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咧就排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再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现时龙尾咧排到新田围村。最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同埋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是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佢对眼睇透因果，到底是要向命运屈服，还是要同因果作对呢？
7: 万般带不走，唯有叶随身。
6: 港台电视30日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大只佬》，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0日。
8: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9，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星期三继续有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
1: 好似话继续，其实每一日咧都系好唔同啊！这个礼拜三好特别啊，因为咧我哋身边咧唔系一位，系两位嘉宾，而呢两位嘉宾咧，其实已经系非常之独当一面嘅。咁但系咧。亦都可以稱之為同事嘅，因為佢哋咧其實亦都喺一台度咧，亦都係有佢哋嘅節目嘅，所以咧我哋一個即係兩人組合啦。今日又介紹另外一個兩人組合，不過咁佢哋一位係導演，另外一位係非常之出名嘅演員嚟嘅，所以今日究竟用邊一個嘅身位嚟同佢哋傾偈咧？
2: 用咩身位啊？
1: 係啦，即係點樣去介紹佢哋？我都好期待睇下一陣間咧究竟打咩字出嚟啊！我淨係知道咧，一位係導演，一位係好靚女。的明星嚟嘅，究竟系边位啊？
3: 轮到我请你，
0: 冇错，今日轮到我请你就请嚟嘉怡同埋咧刘伟恒导演嘅。
4: Hello，Hello，
1: 你哋好啊，
0: 同事你好，同事你好。
1: 我咧就本來就想介紹阿劉導演嘅，咁但係咧後來我就諗下唔係，我其實我細個嘅時候已經有聽你嘅電台節目㗎啦。
5: 我有細細個就睇音樂小豆啊，
1: 因為我以前真係任客揸車，我就做第二台，但係咧第一台咧我好中意聽你嘅節目嘅。
5: 多謝多謝。
1: 係啦，咁啊，而且咧就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喺你嘅電台節目咧裏邊咧好難得咧就係俾我覺得咧。好 three dimensional 噶，即係咧有老人家嘅聲啦，跟住有個小朋友，唔知佢邊度揾翻嚟噶，好得意噶個節目。
5: 真係我個女嚟嘅，
1: 就係你嗰兩，原來就係你嗰兩個女，好叻嘅兩個女。咁但係咧呢個節目咧到而家啦，就加咗已經係有阿嘉怡嘅出現。
4: 我新人嚟嘅。
5: 嚇、啊！都唔新啦，你做咗幾耐啊？
1: 唔係咯，你新。
5: 其實沙流程都最少兩年咯，你。
2: 有咁耐㗎啦，
1: 係啊。
2: 好驚啊！
1: 咁唔緊要。電台嚟講咧，兩年係真係新人嚟嘅啫，係啊，冇錯。你睇 Uncle Ray 啊嗰啲，即係可以做唔覺意做幾十年嘅，係咪啊，恆哥？
5: 不 ，Harry 哥哥耐啲 ，Harry 哥哥耐啲。
1: 係啊，唔係因為咧，我頭先咧介紹嘅時候咧，後我哋幕後啲人咧，佢話今日訪問邊個？我今日訪問阿導演，佢話哦阿恆啊咁啊，係咁叫你。
5: 各位同事大家好啊，
1: 係咁叫你個嗱，但係咧今日咧真係。我亦都好欣賞你嘅作品啦。我好記得咧，《出租家人》呢套戲，
5: 哎呀，多謝，
1: 我係有睇嘅，
5: 多謝，
1: 係啊，咁啊，因為好精彩啊，嘉怡喺裏邊係啊，好精彩。咁啊但係我想跳翻，因為今日係一個人物專訪嚟嘅，咁啊，不如咧，我哋去翻就係，不如問下阿恆啊，你其實細個嘅時候係點嘅咧？你好有天分啦，你又由介紹呢一個韓國音樂啦，嗰陣時咧，即係好係啊，我先有啖痰添。咁你其實細個嘅時候咧，點樣開始你嘅步伐嘅咧？
5: 細個啊，我真係早幾日啊咁啱喺電台講啦，因為。即係好感恩，近排有人睇我哋嘅電視劇啦，
1: 係一定。
5: 咁有啲朋友就問啊，點樣開始？我其實好多謝呢條街嘅廣播道，
1: 係咪咧？
5: 因為我好中意聽收音機，我係因為中意聽收音機，所以我中意寫嘢，我中意聽歌。咁啊喺廣播道嘅唔同嘅機構都工作過啦。咁其實喺電台入邊係有好多好好嘅訓練嘅，包括咗嗱，我哋講嘢啦，寫嘢啦。寫宣傳聲帶啦，剪接啦，我記得我以前寫廣播劇咧，就一定要自己剪嘅。
1: 係啊，
5: 跟住咧點樣去 present 我嘅作品啦？哦，依、這個劇講乜嘢嘅？跟住揾唔同嘅人去聲演啦。咁呢啲其實都係好似一個製作嘅。咁慢慢由電台開始，咁啊長大啦，學到好多即係待人接物嘅嘢啦。咁然後。慢慢就有機會去寫電影嘅劇本啊，寫電視，其實都係因為廣播道，真係因為都係因為電台好好嘅訓練啊、栽培啊，同埋電台，我諗同事都知啦。其實你想做咧，乜都可以學到嘅，即係接嘉賓、聽電話、
1: 每一樣
5: 寫宣傳聲帶嘅稿，即係好多嘢可以學到嘅，就係喺廣播道。就學翻嚟呢啲嘢，
1: 係咪咧？但係咧，我睇到咧，你細個嘅時候咧，你應該係喺跑馬地讀幼稚園嘅，
5: 係咪？係啊，係啊，第一間
1: 係啦。嗰間幼稚園咧，好得意嘅，佢係有個 佢有個袋仔咧，係好大隻字，有你自己嘅書包嘅喎。
5: 係啊，啡色，好似啡色嘅。
1: 啡色的。
5: 但係嗰間幼稚園咧，我只係讀咗唔知一兩個月，佢就執咗㗎啦。
1: 你讀到佢執嘅？
5: 應該都係啊，叫立本啊嘛，
1: 冇錯啦。嗰個叫立本幼稚園。
5: 咦？莫非 Harry 哥哥你
2: 嚇？
1: 唔係、我好深刻印象，因為我喺嗰間學校度教，唔係教，係喺度表演個魔術。而我覺得嗰度啲小朋友，我覺得嗰度啲小朋友好得意嘅。係啊，咁然後跟住咧，你就其實因為我留意嘅，
4: 見過佢，
1: 可能有冇如果有佢實記得，
2: 之間
1: 如果有佢實記得嘅，咁但係跟住咧，你就去咗一間天主教佢嘅男仔嘅中學啦。
5: 係啊，
1: 因為點解我好了解呢樣嘢咧？我覺得你喺呢一個行業裏邊咧，你係好欣賞同埋好留意咧以前好多嘅金草演員啦。我諗你細個嘅時候真係睇好多電視啊，睇好多。是啊，因為我見到你的作品呢，你是好懂得尊重同埋尊敬同埋揾返好多、我哋已經好少即係好耐冇見嘅人啦，譬如喺舔樓啊。
2: 是啊
1: 。然後跟住有啲突然之間吓咁淨講唔出名，但係我哋細個睇過嘅人、你會揾返出嚟。你細個嘅時候係咪對於呢啲嘢嘅觸覺已經好強嘅呢？
5: 我鍾意睇電視啦，睇電視又覺得電視入面嗰啲人好親切啦，好想同嗰啲人做朋友啊。
1: 係咪啊？
5: 即係無論係長輩又好啦，或者當時嗰啲花旦啊、小生啊，覺得哎呀嗰啲電視入面嗰啲人咧，個個都係好好嘅。我唔知點解咧，我覺得電視即係譬如我細細個睇 Harry 哥哥，哎呀嗰啲人好好想識到佢啊。咁我諗帶住呢一份嘅好奇心，咁我就入到嚟廣播度啦。咁、然後咁啊，梗係恭喜師用啦，有機會就邀請啲嘉賓上嚟。其實好多我喺後來合作嘅前輩啦，講前輩，譬如張雷啦、夏雨哥啦、郭峰哥啦、舔樓姐啦，好多啊，婉兒姐啦，其實全部都係喺電台嗰度做訪問。
1: 梁愛係咪有個？
5: 愛姐啦，係啊，
1: 哇！我即係係啊，我之前跌落地
5: 啊，愛姐，因為啱啱離開咗我哋啦，
1: 係啊係啊，
5: 好掛住佢啊，係啊，
1: 好需要。要咧，我哋仲識得呢啲人去揾翻佢哋出嚟啊！
5: 係啊，
1: 係啊，
5: 所以好開心可以透過做電台節目啦，咁認識咗又抄咗牌啦，咁跟住有機會就希望可以喺幕前可以合作到，咁好多都係因為咁樣而發生嘅，係啊。
1: 嘉怡啊，其實你都有好多機會咧，同呢啲人合作，因為我哋嘅節目好多哥哥姐姐睇嘅，係啊，睇咗幾十年㗎啦，係啊係啊，即係你真係小妹妹嚟㗎，係啊。
2: 即刻
1: 係啊！咁我見到咧，你喺好多唔同嘅作品啦，尤其是而家啱啱做完嘅電視劇都有啦。好多時候都會同啲金草演員啊，或者好有經驗啊，嗬嘅你同佢哋一齊合作嘅時候，有冇啲咩特別嘅嘢，或者係發生過，或者係咪真係佢哋身上面學到啲嘢，或者喂好難服侍㗎？其實佢哋咁咧，
4: 其實我從來都冇覺得佢哋難服侍嘅，
1: 係。
4: 即係你我唔知啦嚇，我同好多前輩合作過咧，即係我覺得佢哋喺呢一行做咗咁耐咧，我冇覺得有一個前輩係難服侍嘅，
1: 係咪咧？
4: 我真係即係我唔知係咪我好彩啦，我遇到個個都好好啊，好好。譬如婉兒姐好到不得了，同埋咧你會感受舔口姐，我到而家同佢每朝都早晨㗎，即係我哋仲係 keep 住好好嘅關係，因為咧我好中意同佢哋傾偈嘅，因為佢哋真係喺呢一行好耐，
1: 係
4: 同埋咧佢哋。即係我又中意同啲比我年長嘅人溝通嘅，咁所以變咗咧，我就好開心同佢哋合作嘅，所以即係我哋譬如平時開工係傾偈啊，即係嗰啲係我覺得。即係講下人生啊！
1: 講人生，你唔講佢哋都講㗎，老人家。人生
4: 係
1: 佢哋成日都會。
4: 同埋聽翻佢哋講佢哋以前拍嘢嗰啲嘢，
5: 好
4: 精彩㗎！即
5: 係
4: 佢哋以前嗰個環境啊，即係喺啲好短嘅時間啊，有時佢哋好耐年前係仲要拍菲林嗰啲年代咧。
1: 佢哋會講㗎，
4: 佢哋會講㗎，即係講嗰啲即係 show must go on， 因為你菲林咧，佢真係唔會。
1: 格格都係錢嚟㗎，咁嗰啲啊嘛，
4: 但係咁唔記得台詞。唔成亂咁嚟都係，
1: 都去係啊！可能導演要嗰個 take 都唔頂
4: 㗎，
1: 係啊！陳家洛即係俾老婆咬得最大力嗰一啖，喺醫院度生仔嗰場戲咧，
5: 好嘢啊！
1: 係啊，
4: 係
1: 啊，
5: 好多前輩佢哋都會好樂意分享翻佢哋嘅經驗嘅，即係最緊要，我覺得有一樣嘢就係你。俾佢知道你係尊重佢嘅，你好愛惜佢咧。其實佢哋真係傾囊相授嘅。咁我哋喺片場，譬如今次合作，譬如夏雨哥又好啦，郭峰哥都好啦。我哋一 唔使 roll 機咧，我哋喺咪後其實係好多嘢講嘅，大家講翻，我哋以前啊拍《歡樂今宵》啊。roll 緊機笑住出去，碌咗出去個鏡頭外面笑，笑完再翻入嚟再拍。其實佢哋有好多呢啲嘅故事分享。
1: 係係，
5: 譬如佢哋亦都講話，我哋以前啊捱刀啊，即係七日唔瞓覺啊，一有時間就瞓十五分鐘啊。跟住咧，我哋俾沓紙佢，呢度兩三板紙濕濕碎啦。
4: 係啊，
5: 佢哋話我隨時可以啃十板八板。
4: 佢哋以前佢哋嗰一脱人咧，佢哋嘅即係佢哋係好，佢哋執生能力係好。

0: 咁啊外咁當然係外父相啦，係咪先？咁啊，係啊，兩個女啊嘛，你又
1: 好嘅，
0: 靜曬啦，
2: 冇女翻，唔好問我啊，
1: 手心出汗啊！
0: 你咪好細個已經同啲女係好玩得埋，因為我覺得你對小朋友咧又係你。你好了解佢哋噶喎，
1: 嗯，
0: 我見到你之前拍嗰個係咪起跑線，
3: 係啊，
0: 又係好精彩，
2: 又係佢，
0: 係又係你，你哋兩個其實合作無間噶啦，
1: 合作咗好多套啦，
0: 係啦係啦，咁你其實我好想睇下，因為唔係咁多導演識得拍小朋友，而你係好多時候都有小朋友喺你嘅戲裏邊，而係我睇到之後會毛管動噶，
2: 嗯，
0: 我因為好難處理噶嘛。小朋友可以好
2: 啦，其實啊，即係我遇到好多好好嘅團隊，佢哋好識得同小朋友去溝通。譬如我哋即係導演組入邊有好好嘅副導演啦，
0: 係
2: 咁啊，又有一啲好好嘅編劇啦。咁我哋編劇團隊咧，真係好，即係佢哋好好嘅。即係譬如喺我哋拍之前已經同啲小朋友温熟曬啲台詞啊，
0: 係
2: 咁啊。我諗因為本身個成個組啊，成個劇組。好有愛，連嗰啲平時你表面上嚇嗰啲即係攝
1: 影師啊、
2: 大汗啊、
1: 燈光師啊、長毛啊，
2: 嗰啲咧，因為嗰啲都好温柔，唔好嚇親啲小朋友。
0: 收曬啲粗口啦，已經
1: 收曬，收曬。
2: 同埋大家會買嘢翻嚟請小朋友食啊，變咗我哋拍戲嗰陣咧，都好似係一間幼稚園咁嘅。大家就變曬小朋友啊、大細路啊，咁
1: 唔係佢哋變曬大人，我哋變曬細路。
2: 咁啊，而呢班嘅家長佢哋又好好快去。同劇中嘅演員咧，成為咗真係好似媽媽同埋小朋友，譬如阿嘉怡同阿 Billy 仔
0: ，Billy 仔
2: ，Billy 仔而家都係叫佢媽媽嘅，
0: 好得意啊！
1: 嘉怡媽媽咯，
0: 就係呢啲咪就係成功咯。有陣時其實同以前嘅我哋小朋友，我哋都做好多，或者同小朋友一齊合作好多啦。其實嗰份真係好難噶嘛，同埋有啲小朋友好叻噶嘛。其實你唔好以為要剔好多個啊。會死㗎佢哋，
2: 好犀利㗎佢哋，
0: 係啊，
2: 佢哋隨時可以自己嘔兩板紙出嚟㗎，好
1: 犀利。佢哋拍第二輯嘅時候，Martin 係會翻屋企叫媽媽俾佢睇翻第一輯。
0: 哇！等佢可以改，即係等佢可以改善下咁樣練
4: 氣。自己已經睇定先，
1: 係啊，
2: 係啊，
1: 幾多歲啫？六歲，
2: 嗰陣時六七歲咯，
0: 係啊。嗱咁又咁喎，佢哋大得好快嘅喎。嗰時六七歲突然之間，而家係啊，
2: 而家已經開始男人聲嘅啦，佢哋
1: 啊，變好大個啦，好大。
0: 係啊，咁你哋其實自己嘅家庭生活又點咧？你同你有兩個女多唔多時間一齊咧？
1: 阿全
2: 其實都要靠我太太嘅，因為始終嘅女咧。就我自己覺得可能近阿媽多啲咧，
0: 大個啲
2: 我就觀察同埋企後少少嘅，即係我係司機傳啊嘛嚇。
0: 哦，你係司機傳，
1: 司機傳阿傳咯。
2: 係啊，所以我叫阿傳啦。咁啊我覺得我係樂於見到佢哋同媽媽好 friend， 係。咁我咪見到佢哋 friend 咪好好咯。咁我咪喺後邊做 support 啊車啊。出去跑數啊
0: ，support
2: 係啊，咁咪有陣時我會企喺個房外邊偷聽佢哋笑得好開心啊，講佢哋啲故仔啊，咁但係因為咧，始終可能爸爸咧會比較。
0: 你唔明㗎啦，你走開啦，
2: 係冇錯，
4: 偷離少少，
2: 冇錯啦。咁我寧願見到佢哋開心，見到佢哋玩，見到佢哋笑，但係我會觀察佢哋個成長咯。咁啊，即係。透過佢哋成長嘅故事，咁我咪可以有一啲題材，又可以擺翻落去我自己嘅故仔度啊，寫咁樣。
0: 我就係想講呢樣嘢，你自己講咗。我覺得你喺你嘅生活裏邊攞到好多題材嘅人嚟。
2: 因為要揾嘢寫嘛，咁啊要不斷喺周圍攞啲屋企啊最好攞嘅。
0: 係
2: 睇下佢哋成長啊，有啲咩故事啊，或者聽下佢哋啲同學仔嘅故事啊，扒下啲家長嘅故事啊，咁。攞翻去同編劇團隊一齊傾，咁大家就可能喺嗰啲嘅生活嘅真實嘅事件當中，我哋再擺咗一啲戲劇嘅嘢落去，就成為咗我哋嘅故仔咯。
0: 你咪好中意拍翻自己寫嘅嘢咧，還是係中意拍人哋寫嘅嘢咧？
2: 我暫時係淨係識拍自己寫嘅嘢咯，
0: 係咪？
2: 我都好想試下同一啲，即係譬如舉個例，我未拍過警匪片啊，我未拍過驚慄片啊。
1: 你唔好拍警匪片咯，我唔想做。
0: 唔緊要，佢拍警匪片唔揾你㗎啦。
2: 佢可能有另一種咧，可能有另一種嘅，即係緊張刺激嗰啲咧。咁我嗰啲可能要揾一啲即係我自己唔識寫啦，咁可能要揾合適嘅團隊去寫。咁當然我好希望有機會去拍一啲唔同嘅片種啦。但係暫時可能我自己比較中意寫一啲。 人民觸覺嘅嘢多啲，即係感情啊，人物嘅關係啊，香港倫理嘅關係啊，
0: 冇錯。
2: 咁我比較自己對呢一樣嘢有啲觸覺啦，即係叫做睇得多啲啦。咁所以我就比較中意自己同埋個團隊一齊去創作翻咯。
0: 係好嘅，我唔知道你有冇睇下行啲嘢咧。

0: 睇完之後好暖嘅個衫，係好温馨。
1: 咁脆咯，成日都話。
0: 佢一個有，即係點講咧？我成日都話咧，導演有啲係好心地嘅。係嗱，唔講其他嗰啲啦，係啊，導佢係一個好有好心地嘅。即係佢，你有冇諗住啲人離開個戲院嘅時候，你睇完你嘅時候，你有冇諗過想佢哋攞到啲乜？
2: 啊！我其實每一套戲，即係你問翻我，雖然我唔係拍咗好多作品啦，但我都係講緊啊！你記住啊，你同佢好翻啦，你同佢親近啲啊！即係無論係反起跑，譬如啊，我每一次有啲觀眾見到我，你翻去攬多啲你爸爸媽媽，係
0: 啦，
2: 或者之前出租家人，我覺得啊，你記住屋企人嘅關係好重要嘅。
0: 係啊，
2: 咁今次都係啦，因為今次比較多唔同嘅故事啦，又有。即係夫妻啊，有好朋友啊，有老人家，有父子啊，有兄弟姊妹啊，我都係覺得啊，即係我自己俾咗個題自己嘅，就係叫做 relationship must go on， 即係關係係
0: 要不停，
2: 係唔會甩嘅。即係譬如兄弟姊妹，無論你哋鬧到幾勁，爭嘢爭到幾勁都好，你哋唔會抹得甩呢個關係嘅。咁與其係大家繼續會反面，繼續唔啱，咁不如大家。可唔可以記住你哋細個一齊玩得好開心啊？細個喺嗰個好細嘅屋企，雖然冇錢，大家都好和諧啊。可唔可以記住翻呢啲嘢，而大家可以重建翻關係咧？
3: 因為關係呢一樣嘢真係好重要。
0: 係啊，
3: 因為咧我都好想有一個問題，就係、是、想問翻嘉怡同埋劉導演，就係、是、嗱，因為好多時咧，嘉怡都有參加劉導演你嘅作品啦。你哋之間咧，其實第一次相識或者嗰啲關係係點嘅？你會唔會開頭係覺得，唔得嘅呢個人，好有問題嘅，會唔會有呢啲摩擦？我反而想知呢啲多啲喎。
2: 我仰望咗周嘉怡好耐。
1: 你唔好講啊，細細個睇我，
2: 有冇講？爭啲想講，係因為手下留情，因為手下留情，因為本台嘅節目手下留情，
1: 係
2: 因為
1: 訪問，
2: 係因為。冇訪問過佢啦，咁我一路都好想揾個機會訪問佢啦，於是就透過哇，我都唔知點樣揾到你。
1: 佢都點樣揾到我㗎？點樣揾到我？
3: 係緣分。
0: 哇！呢個嗱好聰明㗎，阿恆就話：咦，我下一套戲咧，我想揾邊個做？好啦，咁就揾佢嚟訪問下先啦。
1: Angel 揾我㗎，
2: 未係嘅。
1: 個經理人。
2: 我有少少驚佢嘅，第一，因為大家知道佢之前做無雙嗰啲係好。
1: 今日咧，琴日我去影
0: 有氣場，
1: 我琴日去影相先聽到有一個即係幫我影相嘅人講，因為嗰個影相嗰個人其實好多年前幫我影過嘅，但係而家已經成為咗好朋友啊。咁跟住我就同佢講，哇！我話真係好得意啊，呢種感覺，即係呢個關係。而家以前你幫我影嗰陣時仲係唔識，但係今日我哋再影，大家已經係好好朋友。咁跟住佢先同我講，佢話。啱啱識你嗰陣時啊，我都鏡鏡地你嘅，咁我話鏡咩咧？佢話啲人同我講啊，你笑面虎啊咁樣。之後
2: 我先
1: 唔係，跟住我先同佢講，係啊，我係笑面虎啊。跟住之後佢話你係老襯底。
0: 你頭先扮講下，知道你唔係
1: 啊！我係笑面虎，係笑面虎啊！
2: 又係因為做一個訪問啦，就識咗嘉怡啦，咁啊都係嗰啲，其實都係一啲客氣説話先，
0: 係
2: 有機會合作啦，
0: 係有機會合作啦。
2: 咁啊，跟住咧就真係喺出租家人第一次合作。
0: 哦，咁啊嗱，出租家人係第一次
2: 合作。咁而嗰陣時開始咧啊，因為有一啲嘅共患難嘅感覺嗱，即係拍戲咧。其實係好多阿 Harry 嗰個好似好複雜啦，好多壓力啦、時間啊，
0: 估唔到會發生嘅嘢
2: 啦，
0: 冇錯。
2: 咁啊，嘉怡咧係一個好有義氣嘅人嚟嘅，即係譬如其實演員佢有權係唔需要參與導演要解決嘅問題嘅，譬如呢場戲突然間想改變，咁啊，不如試下諗下點樣改啦。咁佢係會好願意，喂，不如一齊度啊！咁我哋就因為咁樣咧，我覺得呢個演員好好喎，即係佢唔係淨係顧佢自己個飯，或者係我咪繼續瞓覺，或者我繼續休息，等你哋寫好劇本，我先埋位咯。佢同埋我好記得佢同阿嘉樂一齊喺一個豪宅嗰度，我哋一齊度好咗一場戲。好記得嗰場戲就係點柳姐有病嗰場戲，因為大家覺得唔夠好。咁跟住咧，我哋再度好啲。咁嘉怡就坐咗埋嚟，喂，得我哋大家坐低一齐度。因為嗰陣時已經 run 咗幾日嘅啦。咁大家佢好熟悉個角色啦。咁啊，嘉樂亦都好知道大家哦。咁啊好啊，即係難得係我啦、編劇啦，同埋兩個已經 run 緊嘅演員咧，一齊去改好嗰場戲。
0: 係啊。
2: 咁由嗰陣時開始，我覺得呢個演員好好啊，佢真係義氣仔女嚟嘅。
0: 冇錯。
2: 咁到我真係拍一個比較少講嘅呢個故事，咁啊。到我拍《反起跑少年盟》嘅第一輯，
0: 係啦係啦。
2: 咁當時咧都講下啦，
1: 我講下啦，
2: 講下啦。咁當時咧，其實咧，Billy 仔嘅媽媽咧，唔係嘉怡嚟嘅，
0: 本來唔係嘅，
2: 本來唔係嘅，係啊。咁啊，後來咧就 咁地即係你知啦，更加有一啲人馬啦、時間啊各樣啦。
0: 呢個又
2: 跟住咧就冇呢個角色突然間懸空咗。咁我仲記得我喺一個夜晚打電話俾周嘉怡，我話我有件事想求你，我話我有個角色，我話雖然咧你唔係我初初揾嗰個嘢人，但我話我好相信你可以做到嘅，我好相信我哋嘅造型啊，我哋嘅服裝設計咧係可以幫手令到你係變得唔同嘅周嘉怡嘅。咁我就喺一個電話度，我嘗試說服佢啦。跟住發生咩事啊？
1: 我好啊。
0: 你有冇諗？你諗咗幾耐啊？
1: 我唔係應該係咁樣
0: 感覺。
1: 其實咧，佢哋成日都以為啲演員咧係會好多嘢揀啊，又冇嘢開。
3: 即系有公开喎，
1: 都要扮下嘅，唔好啊！我谂下，
2: 倾倾先啦，
1: 倾先，跟住喂，快啲啊，冇嘢做啊！
0: 你真系你好 nice
2: 啊！其实真系
0: 对唔住啊，唔系噶，唔系因为冇嘢开所以开噶，冇嘢开都唔一定会开噶，唔中意都系唔。
1: 但系因为我觉得佢拍嘅嘢咧，我成日都同佢讲，我话你拍嘅嘢系有浸除，我好中意，我好中意佢拍啲好有。好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佢其實每一套嘢咧，我都覺得佢有一種情懷係
0: 有意義啊，
1: 要有意義同埋要珍惜啊，即係你今日過咗就冇噶啦，你要好好珍惜。其實你個個戲都有呢啲嘢噶，其實 Billy 媽媽同 Billy 都係噶，即係佢一路成長睇住佢長大，有啲嘢係你翻唔到轉頭。咁其實有好多嘢佢，我覺得佢嘅嘢係有。有陣味喺度，
0: 佢係啊，即係 commercial 嘅意思唔係一定話揾好多錢，係你梗係希望好多人睇啦。但係其實我都好同意啊，就當然啦，你自己係主角都已經 feel 到，我哋睇都感覺到。我覺得呢一種情懷咧，即係喺《歲月神偷》之後咧，好難見到嘅。而我咧喺阿恆嘅作品裏邊真係見到，咁所以好期待嗱，一陣間咧，我哋仲有少少時間咧，一定要講下呢、這個。我其實好愛嘅一個彩虹村，而佢一個好多嘅故事，而你竟然攞咗佢嚟去做一個咁靚嘅一個作品咧，一陣間攞啲時間去傾下。
2: 好啊，
3: 係啊，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繼續留意住我哋香港暖流啦。

0: 结束15秒，星期三又同大家玩呢个游戏嘅时间，争取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啦！到底攞唔攞到到咧，就要靠大家决定啦！一齐睇下游戏玩法系点啊！游戏玩法相当简单，喺20手上就有 A 信封同 B 信封，稍后两位嘅听众观众就要喺两个信封入面二拣一，然之后喺15秒之内啦，讲得出最多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讲得最多嗰个当然就系优胜者，超市现金礼券就会代代平安啦。到底今日有几多位优胜者呢？稍后翻到嚟就会知道噶啦。
1: 估唔估到我系边个呢？我中意试呢样试嗰样，周围玩。我仲系绿色生活嘅练习生，但系讲到我最想做嘅咧，就系一日瞓餐饱啊！
2: 我系绿色辉评嘅节目主持人李浩辉，逢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都会听到我把声噶。
0: 电话旁边咧已经有我哋嘅听众观众喺度啦，第一位系阿佳啊，阿佳你好。
3: 系早晨，早晨。
0: 早晨阿佳，嗱，二零手上就有 A 信封同 B 信封，你会想拣边个信封啊？
3: 诶 B 啦。
0: B 信封冇问题，你之前有冇玩过啊？阿佳，
3: 未嚟啊？
0: 未啊？哦，今次第一次喎，系咪啊？咁通常都有新手运嘅，唔需要担心。平时中唔中意食粥噶？阿佳，
3: 中意中意。
0: 中意食粥，咁呢条问题未必考到你，请你喺15秒之内啦，尽快讲得出最多粥品嘅名称。准备好未？准备好就三声之后就开始啦，3、2、1，开始。
3: 鱼生粥、白粥。生鱼粥、白粥、鸽仔粥、牛肉粥、牛肉粥，仲有就牛滑叶粥，仲有就粉肠粥，仲猪红粥，猪红
0: 够钟。阿佳讲咗好多嘅粥咧，诶，竟然都冇食过嘅牛扒叶粥，如果有机会嘅话咧，都可以试下噶。咁到底阿佳赢唔赢到咧，就要问下佢嘅对手啦。系杨太你好，
4: 系你好，
0: 早晨啊杨太，咁就得翻。Hello， 杨太，咁就得翻 A 信封啫，一齐睇 A 信封嘅问题系啲咩咯？系杨太平时多唔多买花噶？
4: 买花，
0: 买花，系啊，
4: 多嘅，
0: 都多嘅，咁应该又系考虑唔到啦，因为要请你喺15秒之内啦，尽快讲得出最多花朵嘅名称啊！三声之后就开始啦，3、2、1，开始。
4: 桃花、水仙、牡丹、雀跃，讲咗啦，雀跃，水。嗰度玫瑰、劍蘭、百合、康乃馨，
0: 夠鐘，睇嚟楊太幕後咧有一個嘅軍師，而且佢本身都應該係愛花之人嚟噶，唔係咧就講唔到咁多唔同花嘅種類啊！咁到底邊一位勝出呢？等陣翻到嚟，等以玲同大家講。
5: 啊！成晚俾蚊咬。很多分不到啊。
6: 意思啊，我被蚊咬到好痕啊，分唔到觉啊，点算啊。
7: 哇輝輝搞唔掂喎，醫師都覺得你痕啦，一於用醫師介紹你嘅止癢膏啦，材料就有薄荷啦、地夫子、蛇床子、八仙皮、苦心同埋黃岑嘅，咁作用就可以幫我哋清熱、燥濕同埋止癢，一定幫到你噶。止癢膏嘅做法就係將所有材料就剪碎咗啦，跟住擺落我哋嘅盅入面。咁止癢膏其實就有消炎啦、清熱啦、鎮靜同埋止癢嘅功效，咁最適合大家喺夏天户外嘅時候有被蚊叮蟲咬過，或者係有啲紅腫嘅時候攞出嚟搽，可以幫我哋止癢，甚至係有時天氣乾燥皮膚出現痕癢嘅情況都可以使用噶。咁之後我哋就可以將所有材料擺落個盅比例研碎研磨成為粉狀就可以噶啦。將頭先研碎咗嘅藥材我哋擺落兜裡面。咁呢個時候我哋就可以加入杏仁油啦，將藥材嘅有效成分釋出。咁呢個時間需要其實浸泡過夜會比較好嘅。咁我哋攪勻咗啲杏仁油之後就可以過濾啦。建議大家用茶包袋過濾咗啲藥材嘅油分。咁將油分釋出咗之後就可以加入我哋嘅蜂蜡啦，加熱翻就可以製作成為止痕膏噶啦。快快醫師幫你悉心準備好，快啲用啦！
5: 好痕啊！唔該，醫師，
2: 搽完呢個止痕膏，舒服曬，可以瞓個好覺啦。咦，等等先，女神 B B 咁可愛咁甜，啲蚊實追住佢嚟咬啦。等我拎埋個止痕膏去救佢先。

0: 翻翻嚟香港暖流啦，头先以凌晨同大家玩咗极速15秒呢个游戏啦，原来今日嘅战果咧系非常之紧凑嘅。
1: 系啊，我觉得个粥其实都讲得非常之好啊，
0: 有好多唔同嘅粥品，
1: 有好多未食过噶。
0: 系
1: 啊，但系咧，讲花嗰位杨婆婆咧都非常之淡定啊。
0: 系啊，所以最后嘅结果咧系杨太8-7加时险胜阿佳。
1: 加时险胜，
0: 我哋嘅工作人员系咁样讲嘅。
1: 好嘢，
0: 所以恭喜晒杨太。咁所以我哋嘅同事咧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咁喺极速十五秒之前啊，就请咗刘导演同埋嘉怡咧同大家分享咗佢嘅故事。接住落嚟就当然要进入我哋今日其中一个。

0: 戲玉啦 ，Harry 哥哥。
1: 冇錯啦，好期待去睇下，因為咧已經係非常之成功嘅一套劇。而如果咧有咗導演同埋女主角咧，佢哋自己咧親身去演繹咧，我哋睇得更加入味嘅。今日請嚟劉偉恆導演啦，同埋周嘉怡，即刻嚟啦！
2: 輪到我請你。
0: 輪到我請你，冇錯，在我哋身邊繼續有劉偉恆導演同埋嘉怡周嘉怡。
3: Hello，
1: 今日咧我哋特別咧呢一個景咧係搭翻以前咧喺彩虹嗰度咧啲時光。所以特登為你哋咧就整咗呢一個嘅暖流士多噶，
4: 咦，好 sweet 喎，
1: 係咪好有 feel 啊？係
3: 喎，
1: 係啦，咁啊等你哋培養下感情啊，
0: 講翻呢部劇集啦，就係下啲彩虹啦，
1: 係啦，
3: 係咁啊呢個哇，真係多謝各位觀眾支持啦。
1: 喺邊點樣開始講第一個種子點樣開？
0: 點樣萌芽？
1: 我覺得好精
3: 早啊！最早啊！哇，咁啊好耐啦，因為我喺彩虹村咧就即係認識我嘅信仰啦，咁我基督徒啦，咁啊喺嗰度翻教會先嘅。咁啊最早期咧就我就喺我應該2009年咧我就喺彩虹村嘅紫薇樓下面咧就有一間叫做彩屏閲覽室。咁我喺嗰度咧就即係加入咗教會啦，咁啊從此咧就喺嗰度開始即係開始我信仰啦，
1: 亦都
3: 因為咁樣咧，我就一個禮拜有成兩三日，其實我住港島區嘅，
1: 係啊，
3: 我每一個禮拜有兩三日咧就會翻去嗰個教會，咁認識咗彩虹村好多嘅婆婆啊、公公啊、街坊啊，好多唔同嘅朋友時會上去探訪啦，咁我哋變於對於彩虹村咧好熟悉喎。好啦，咁啊，直至到幾年前咧，就開始大家聽到重建啦。
1: 冇錯，
3: 其實講咗好耐嘅，就是、真係重建啦，將會慢慢分三期，就有啲會搬去新美東村啊咁樣樣。
1: 係啦，係啦。
3: 咁我哋都喺教會入面聽到啲公公婆婆，有啲會好開心，有啲會好擔心。咁我就諗啊，係呢度將會有一個好大嘅變化喎。
1: 係啊，
3: 如果我有機會嘅話，可唔可以記錄翻呢一度咧？咁最好嘅方法就係拍部劇啦。咁然之後，其實真係諗下先嘅，即係我諗啊，嘉怡都聽我講咗好耐嘅，反起跑嗰陣已經講緊嘅，
1: 講咗好耐。
3: 咁但係一路都係講下講，因為咧其實有好複雜嘅議題，包括咗你要借到景啦，
1: 係
3: 你又要
1: 一定要喺嗰度拍啊嘛。
3: 係啦，我一定要喺嗰度拍啦。
1: 彩虹村就喺彩虹村拍。
3: 係啦，咁啊跟住又原來你即係拍屋村咧，其實好艱難，因為單位好細啦，
1: 係啦，
3: 啲地方好舊啦，
1: 係啊。
3: 咁啲鋪頭又肯唔肯俾你借咧？咁啊醖釀咗一段時間啦。咁我哋又寫咗好耐啦個劇本。咁最後真係好感恩，就係喺舊年嘅十月就真係開到鏡啦！
1: 哇！
0: 咁會唔會係因為劉導演你想做一個嘅記錄，所以你就堅持我一定要實景拍，我唔可以搭一個景出嚟就會唔寫實？會唔會係其中一個原因咧？
3: 係啊，我諗除咗我自己好堅持之外，我諗成個團隊都好贊同，包括咗監製啊 Emma 啊，佢都覺得係你拍得彩虹村，佢就係差啦。你冇理由走去搭個景出嚟話呢個係彩虹村，你冇即係你話窗外邊見到嘅係另一個區咧。大家唔信嘅，咁所以好多謝即係好多個單位幫手啦。咁因為彩虹村佢就係重建啦，咁有啲其實有啲嘅單位入面已經搬走咗嘅，咁就有少少吉嘅單位咧，可以俾我哋再塵過、再拍過。
1: 我覺得你其實係好艱巨啊！點解咧？我睇到日落下的彩虹，令到我諗翻起嗱，好老土咁講，尤其是喺港台，咪就係獅子山下咯。你哋知唔知道獅子山下一開始其實喺一廠拍噶？
3: 成個景都係，
1: 原來成個獅子山下嘅係廠景嚟嘅。
3: 哦，
1: 咁點解我哋細個嘅時候睇唔到呢？因為獅子山下拍菲林，
3: 哦，
1: 根本就唔係電視，所以出到嚟咧，我哋以為有嗰種真實。我成日都懷疑，我好細個嘅時候睇獅子山下咧，我已經非常之懷疑嘅。點解啲嘢咁真實？但係後面咧見到獅子山假得咁緊要嘅，因為嗰個係就係嗰塊板景嚟。咁同埋點解我話你哋好難做呢？因為根本佢就係廠景，咁佢其實佢係。嗰啲收音啊，你知個以前好誇張嘛，真係爬曬上個碌架床度啊，然後跟住搬開咗個埲牆啊，先至可以拍到嗰種。而你哋係真係喺個實景喎，真係冇位就冇位噶咯喎。其實係咪好辛苦嘅？其實當時嗰個拍攝嘅過程。
4: 我又覺得又唔係好辛苦嘅，當然個地方有啲細啦，即係可能啲機咧走嚟走去會需要，但 需要嘅。但我覺得咧啲街坊好好，佢哋都俾我哋出咗走廊咧，即係我哋有啲嘢都要擺喺走廊。
1: 街坊可以好麻煩㗎，
4: 但係佢哋其實大部分都好好
1: 啊，
4: 真
1: 係。係啊，
3: 好喎。有陣時我哋夜晚咧唔好即係拍到，即係唔會拍到好夜啦。譬如九點鐘咁樣啦，咁我哋都會即係同佢哋講聲，唔好意思啊，嘈住你，唔緊要啊，你哋拍啦，好好嘅。有啲甚至乎會。

0: 攞啲甜品過嚟請我哋食啊，好好噶。
1: 喂，呢啲咪就係我哋以前屋村真係有嘅嘢咯，
2: 你嘅嗰種關係。
1: 咪就係喂，哎呀，佢哋嗰啲劇組嚟啦，我哋煲紅豆沙煲多啲啦，咁樣喎。
0: 係啊，即係佢哋都好，大部分都好 nice 嘅對我哋。
1: 係。
0: 而因為我哋真係深入到去，譬如。阿嘉怡嗰個單位，我哋真係喺彩虹村入面個單位，有條長走廊，
1: 係啦，
0: 一拍戲你知啦，有陣時候譬如 I cut 咁個 cut 聲，可能幾個單位我哋都聽到噶，但佢哋都好包容咯，即都俾我哋順利拍得曬，
1: 係係，
0: 呢個都係好感恩嘅一件事嚟。
1: 我見到其實成個戲咧，其實都好好噶，有好多個回合噶，我問得你，
2: 總共有七個唔同嘅分支，
1: 係啦，
2: 係，
1: 會唔會同大家講下咧？
0: 特別講下嘉怡嗰個故仔啦，呢個故仔我諗好多人都有啲感動啦，就係一家嘅兄弟姊妹啦，咁大家就為咗個公屋，或者阿媽啲錢應該俾邊個，咁大家咧就本來三個好好嘅兄弟姊妹咧，就為咗呢件事就反目啦。
2: 係，因為咧網上面咧都見到好多唔同嘅回應啦，就話係啊，就話嘉怡嗰個角色嘉瑤啦，其實攤牌嗰一幕咧，啲人話係教科書級嘅演技嚟噶，即係層層遞進之餘咧，嘉怡係唔係好似嗰啲潑婦話，哦喺度喊曬啊，你阿媽你就要講錫曬嗰兩個仔就得㗎啦，咁唔係嘅，即係佢係據理力爭之餘咧，你係感受到佢嗰種心痛，就令到好多人有嗰種共鳴。嘉怡你又點樣睇啲網民咁樣形容咧？我教科書級演
3: 員，我受寵若驚啦，首先係我想是其實即係我好感恩遇到呢個角色啦，即係好感恩導演寫咗呢場戲。咁係因為我想嗰個咁多觀眾有感覺咧，其實好大原因是因為真係大家好有共鳴啊，即係好多家庭都係會咁。其實係唔係真係會即係去到？話要好有錢嘅人先會爭咧，其實唔係嘅，即係嗰個爭咧，其實都唔係，即係好多人成日都覺得爭就為咗嗰啲錢，其實我覺得唔係淨係為咗啲錢，
1: 唔係淨係為錢嘅，
3: 係咁多年嚟由細到大。即係阿爸阿媽錫邊個多啲？
1: 呢樣嘢可能仲緊要啊，
3: 係嘛？
1: 係啊，好緊要啊！
3: 即係就有呢一個。其實是累積落嚟的陰影，
1: 其實都甚至會影響一個人的成長添。
3: 係啊係啊，但是其實咧，我又會持平少少講咧。其實有時人都會有偏見嘅。即係無論是仔女又好，爸爸媽媽又好。
1: 等先問一問先，你有冇有偏見㗎？兩個女，
0: 我一定話冇㗎。係
3: 啊，嗰日先講咗佢冇啊，因為佢叫劇組有人，因為佢嗰日叫劇組有人換咗嗰啲公仔咧，佢叫人再去換公仔，佢話一定要兩隻。
1: 係
3: 兩隻一定要，
2: 唔可以一隻，
3: 唔可以一隻，
2: 咪就會鬧人㗎。
0: 有嘅，即係我自己都有兩兄弟啦，
1: 即係
0: 梗會有細個我都會記得。錫細佬多啲，
1: 係啊！你錫細佬多啲嘅。
0: 我咁樣做，你又鬧佢咁做，你唔鬧啊？
1: 係啊，
0: 一定有呢啲嘅。
3: 實會有嘅，但係我就成日覺得都係嘅。嗰日先喺度講，曳嗰個反而通常都鬧乖嗰個。因為咧，一係啲阿爸媽就覺得乖嗰個咧，就講多兩句，佢可能再好啲可以。但係曳嗰個算啦，放棄啦。
1: 我呢個又咁樣，呢個又幾
0: 肥仔要
3: 啊？你又有佢，
1: 咁好唔抵喎，越乖越俾人鬧喎。
3: 即係所以其實後面背後有好多原因咯，即係爸爸媽媽其實都有佢哋原因，但係小朋友成長咧都有小朋友覺得，一定係錫佢多啲啦。即係我覺得都有嘅，所以咧我又覺得呢件事咧。當然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其實真係唔知嘅。有啲真係緣分係差啲嘅，有啲媽媽同佢即係同個仔可能差啲，同個女好啲，即係一定有呢啲嘢嘅。咁但係我就覺得唔好太介懷咯，即係唔好太介懷呢件事。即係我譬如自己拍完之後嗰場戲，咁我都喺度諗啊，其實歐嘉瑤即係媽咪係錫兩個仔定係錫佢咧？其實諗諗下，有時又覺得。咁歐嘉瑤太叻啊嘛，即係呢個辣椒姐，佢咩都搞到，
1: 係咯。
3: 咁嗰兩個仔就成日都好似
2: 吊兒郎當，
3: 吊兒郎當。咁梗係媽媽其實就幫啲即係弱啲嗰啲啦，
1: 假啲嗰啲啦，係啊，冇錯。
3: 咁其實都可能只係咁樣嘅啫。
1: 其實真係咁啫。
3: 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導演處理個手法好好嘅，就係即係我都見到有網民話啊，現實兩個仔實駁嘴啦，點會俾個家姐噏咁
1: 爆曬咁多？
3: 俾個女仔噏
2: 咁多嘢，你爭我幾啊萬，你又爭我幾多萬？
3: 係啊係啊， 咁但係其實。

0: 我又覺得，因為其實因為呢一家人本身係有個愛喺度咯，即係佢哋唔係真係去到嗰種我要整死你啊，
1: 反目成仇。
0: 即係係啦，我覺得佢哋本身都係有。其實你睇之後，歐嘉瑤對阿哥，即係對強尼，佢都係會即係哎呀，其實我有啲司機車攞去啦，即係都係有啲其實佢哋。即係譬如可能嗰兩個哥哥點解喺嗰個位佢哋講唔到，唔係即係個哥同細佬點解喺嗰個位講唔到嘢，就係可能因為佢哋喺嗰一刻佢哋聽咗入去，其實佢哋自己都有理虧咯，覺得
2: 係，
0: 所以變咗佢講唔到。
3: 唔係呢個劇情咧，可以喺電視劇啊，喺即係平時電視劇嗰個境界裏面睇到，其實係。進步了的了個社會已經再不是那些嘻嘻哈哈簡單的劇情，同埋大家呢我覺得是可以對號入座到啊，而仲有最緊要對號入座之餘呢，其實都是講返導演嘅啫，佢個心態究竟係點，其實因為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可以搞到件事係好瀨氣㗎嘛，可以收唔到場，咁大家咪憑住哇有段火，咁、那個幾好嘅 cliffhanger 嚟㗎喎，繼續睇落去囉，但係咁樣會影響每一個人嘅心情，但係呢就係、是、因為好似你講，其實大家都原來有愛嘅，導演可以唔敢寫法㗎，可以冇愛㗎，可以好略亂㗎、但係咁樣就會帶到整個社會其實就推進真係有一個正面嘅即係氣氛囉、
0: 其實我成日都覺得電視真係有教育意義、
3: 有冇啊導演
2: 真有
3: 啊，你想唔想㗎，
2: 香港電台啲電視節目有教育意義㗎
3: 教育電視啊
0: 唔係我意思係教壞人啊即係唔係因為呢有時即係譬如好多時有時我有時我譬如我哋即係個個屋企都會有嗌交嘅嘢㗎啦，
3: 有
0: 咁係咪先？咁有時屋企人嗌交，我有時一聽到啲哇咁娘嘅，點解講嗰啲嘢？咁你就知道其實好多時因為有好多嘅戲啦，用一啲好即係學你話齋好 dramatic 啊，哇最好我鬧你，你又鬧翻我啊，跟住大家就互片啊，
3: 好好睇㗎嘛呢啲，
0: 跟住之後就講到好盡啊，咁樣。咁但係其實觀眾如果由細到大都係收呢啲咁樣嘅戲，咁佢自己
3: 佢咪俾呢啲咯，
0: 佢咪都係用翻
3: 佢嗰度學翻啫嘛，
0: 係
3: 啊。
0: 咁但係其實好娘啊嘛，有時我都會笑啊，即係譬如屋企人嗌交咧，有時突然間我聽到有啲對白咧，好對白嘅時候，
3: 好對白嘅啲，
0: 我就會哇咦拍緊戲咁。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係即係要真係要即係時代並進，
3: 有一個唔同嘅睇法咯，可以完全
0: 睇法啦，同埋人與人關係都係有愛
2: 啦。因為我哋設計呢場戲嗰陣咧，我諗我哋嗰個初心咧，唔係想拍一場屋企人鬧交嘅戲，我係想啲人睇完之後會覺得，哎呀，好可惜啊！呢家人，
0: 哦，係啊，係啊，
2: 好心痛。我而家講我都好感觸，因為我就即係好多隻團隊咧一齊塑造咗，包括演員啦。我哋之前走咗好多次，我話我唔係想拍一家人。動刀動槍啊！我話淨係講大家將心入邊嘅嘢攞出嚟翻出嚟睇一次，
3: 是啊、
2: 而並唔係要鬧完交之後大家打交，唔係。
3: 冇錯冇錯。
2: 而嗰樣嘢咧，我唔係想俾觀眾一個刺激感，哇係啊！呢家人鬧交，你睇下佢哋，即係唔係嗰種。因為咧呢個戲入邊咧，會睇到我有另一個視線嘅，就係嗰啲媒體啊、街坊啊、老人家月餅咧，佢哋就話：哎呀，佢哋又嘈啦！嗱，我有呢個視線，但我其實唔係想拍呢樣，
3: 唔係要呢樣嘢，
2: 我就係想觀眾睇完之後。啊！如果佢哋好翻就好啦。
3: 嗱，呢一個咪就係好咯。今日咧好難得嘅，其實，因為咧我哋好多時候即係水過鴨背，睇完之後幾好睇啊咁。但係而家都有網民會有好多時候會可以講下啦。同埋今日好難得嘅呢個時候，即係真實嘅時間，而家喺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又好，喺電視機旁邊嘅朋友都可以聽到咧。即係其實導演咧係有佢嘅心嘅，而配合到咧好好嘅演員嘅時候咧，就可以將有好多我哋身邊見到有好多事情，好似解決唔到，但係其實有一個唔同嘅睇法，就有咗少少愛喺裏邊。
1: 因為愛呢一樣嘢真係好重要嘅。但係咧，我又好想趁住仲有少少時間啦，問一下劉導演同埋嘉怡，就係、因為我哋好多嘅觀眾聽眾咧，其實係哥哥姐姐嚟嘅。咁你哋有期望，其實日落下的彩虹呢一部嘅電視劇啦，而家嗱喺網上面就好大迴響啦，好多年輕人都中意睇啦。你期望佢哋一班嘅哥哥姐姐，喺呢一部嘅劇集入邊攞到啲乜嘢咧？
0: 我諗都係珍惜咯。我覺得係即係我成日都覺得 所有嘢都真係唔係必然嘅。我成日都話無常啊，即係冇一個常態。你今日可以好好，但係聽日可以突然之間就即係令到你哋
1: 遭逢巨變。
0: 係啊，遭逢巨變。咁我覺得其實喺每一日好好嘅時候都要感恩咯。咁但係同埋我都成日都講唔好內耗，千祈唔好內耗。我成日都話人同人之間真係有緣分喺度嘅。即係有時話，譬如我、可能今日即係好似阿 Sika 佢哋嗰個朋友之間三姊妹，咁其實有時突然間呢一個緣分喺呢一刻大家冇咗、又唔係又唔需要好啊，即
3: 係、
0: 可能過一個時間點你哋又會走翻埋咯。咁、而係我覺得大家就即係 open 啲，唔好帶好多嘅內耗啊、仇恨啊。咁你其實，即做人都是你對人好，你對自己尊重自己，尊重人哋，咁、就已經是好好噶啦，
3: 係嘛？
0: 係啊，即唔好再喺度諗其他嘢咯。
3: 嗱、咁由於時間關係啦，咁我哋留有一手啦，今晚咧就繼續聽阿導演個節目。
4: 係
3: 啦，你就冇時間講噶啦，
2: 講嘅嘢
3: 啦，你有成個節目，你今晚自己講啦嚇。
4: 可以慢慢補翻呢一
3: 冇錯，一於係咁話。
2: 周嘉怡，
4: 多謝
2: 兩位，
4: 多謝曬劉導演，拜拜。
5: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劳工处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话：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唔同科学化计算，但系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唔少工友觉得炎热半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仍然只系发出黄色警告。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较简单直接。當局可否考慮，如果氣温達到36度或以上，同紅色或者黑色暑熱警告掛鈎？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說，各區氣温可以有很大差異，建議設立地區性和全港性兩套指標。香港物業服務聯盟建議當局仿效內地的做法，增加勞動者休息點，俾戶外工作人士在暴曬或者暴雨之下有休息地點。首個香港五年規劃的諮詢文件提出，加快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建設，優化創科園區，支持研發成果由實驗室走向市場，強化政產學研投協作，加快傳統產業升級轉型。科技園公司董事局主席鍾確儀接受本台專訪的時候說，香港和大灣區內地城市優勢互補，2023年科學園在福田成立深圳分園，認為香港在擴大創科生態圈、推動產業升級轉型的步伐一直沒有停下來。國航北京至蒙古首都烏蘭巴托航線今日起使用国产 C919 飞机执飞，每日一班，标志国产大飞机正式展开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营运。由 C919 执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将会下午大约三点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乌兰巴托。 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第一次按照國際通行適航標準自行研製，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噴射式客機，2023年5月28日完成第一次商業飛行。美國總統特朗普證實，由於生命受到威脅，所以秘密轉坐另一架飛機。華盛頓郵報早前披露，特朗普上個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約峰會之後，經一架餐飲服務車在空軍一號總統專機轉移到另一架軍方飛機離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記者說，特勤局和軍方當時希望他坐另一架飛機，他估計是因為確實存在某種威脅，所以照做，沒過問。又認為實際上自己坐的那架飛機風險更大，事件沒有令他感到害怕或者擔心，因為任何一位有影響力的總統都會面臨很多威脅。在天氣方面，廣東天氣極端酷熱，而高温觸發的驟雨正影響沿岸地區。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氣温升到35度左右。此外，一股西南氣流正影響南海北部。預測大致天晴，下午極端酷熱，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吹和緩的西南風。展望明天仍然酷熱，星期五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週末期間至下周初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而氣温是33度，相對濕度63%，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5342点，跌309点，总成交金额11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38点，升1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6.6，跌14.2；盈富基金25.82，跌3.2。 南方恒生科技4.67跌六仙，阿里巴巴122.2跌四个二 ，Minimax 359.4升31.4，智普1262升70，建滔積層板37.36升2.4，華虹宏力142.9升9.6，外幣對港元嘅賣價。

0: 美元7.847，英镑10.599，瑞士法郎9.664，澳元5.539，加元5.634，新西兰元4.604，欧元9.05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2。日经平均指数报67,285点，升315点。港金报41,215蚊，升4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1.56美元，卖出4,402.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荃湾路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啊，就系荃湾路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绿荫山庄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海。月酒店对出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绿荫山庄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沙田海月酒店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慢车排到去华润大厦，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巴士转车站。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雪厂街车多，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兆辉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三号干线落斜葵坊、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旺角，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5: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暖流

0: 午安啊，咁多位，12:09，准备10分啊！而家直播室入边有 Harry 哥哥，有周依玲，同埋有派利 ，Hello，
1: 好嘢，
2: 大家好。
1: 嗱，又系派利咧，有主场机会嘅呢一个星期三嘅第三个钟头嘅香港暖流啦。因为咧有好多嘅听众咧都好锡阿派利仔，话其实佢咧都可以俾个机会佢，多啲俾佢喺幕前啦。咁所以嗱，呢一个系你好嘅机会，你珍惜啦
2: 吓。咁啊，点解突然之
1: 间今日咧所有啲，所以今日啲天气咁冧，俾你报晒佢。
2: 点解突然之间有个教诲喺度嘅？
0: 系咯，赞之余都要教诲一下。等我讲下天气先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啊，大致天晴。下午是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都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是较多，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的。
2: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33度，相对湿度6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4，风险属于低至到中，而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已经生效，所以换句话讲，就是大家记住真的要补充充足的水分，不要热亲，不要晒亲，亦都避免自己会中暑。
1: 热得咁紧要，最好就留在屋企啦，可以开住个风扇又或者是冷气，咁啊静静地听下我哋嘅电台节目啦，又或者玩下游戏。咁啊，近排咧我哋有个新嘅游戏咧都非常之踊跃噶。
2: 系啊，因为咧我哋咧喺早一两个星期咧就同大家开始玩呢个想你听香港暖流啊，而今个星期咧更加系加码嘅嗰啲礼物，因为除咗咧原本嘅超市现金礼券之外啦，亦都咧会有额外两份嘅礼物嘅。咁当然啦，嗰个嘅难度咧就会系提升咗好多噶。所以咧，寻日咧即系前一日啦，寻日公布嘅时候就会知道啊，未有一个嘅优胜者。不过寻日我哋稍稍调一调嘅难度之后咧，就顺利诞生咗咧三位嘅得奖者。咁佢哋可以攞到啲乜嘢咧？就系超市现金礼券啦，我哋五台嘅吉祥物 R 5嘅公仔啦，同埋咧有一个非常珍贵嘅机会，就系同仁杰哥哥共进呢个下午茶嘅机会。
1: 哇，好开心，
0: 好想要啊！
1: 这个新嘢嚟嘅，
2: 系啦，因为啲问题真系难好多嘅。咁咧，其实都已经有得奖者噶啦。而以玲咧，头先已经咧都分别咧系喺个私信方式嗰度咧就已经联络咗噶啦，就包括有陈女士啦、何女士啦，同埋冯先生嘅。所以大家而家咧不妨都去私信嗰度睇下有冇咧以玲啱啱咧联络大家嘅一啲嘅资料嘅。咁其他得奖嘅听众咧都唔需要话哎呀。咁我会唔会冇机会见到仁杰哥哥噶？咁仁杰哥哥好好嘅，咁咧我哋咧稍后咧亦都会通知翻大家啦，攞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嘅详情啦。如果有机会嘅话咧，我相信仁杰哥哥系乐意同大家影相嘅，系啦，乐意同大家影相嘅。
1: 影相系一件事，
2: 到底点样安排咧？
1: 饮下午茶呢件事好犀利，
0: 真系万中无一。
2: 到底点样安排？我哋就稍后再通知大家。所以各位得奖者可以咧，今日啦或者听日啦就留意咧，有冇人打电话俾你讲翻咧嗰个详情。到底点样攞到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啦？
1: 非常好啊！我唔知道你哋点啦，我咧就识咗阿新姨咁多年，我都未试过同佢饮过一次下午茶。
0: 我都系啊，所以我咁啱就拣咗呢首歌叫《第一次》。
2: 系
0: 哇，估唔到可以第一次同仁杰哥哥食下午茶啊！

0: 大家好，呢度系芝麻报社，专系报道城中至歇芝麻绿豆事。我哋嘅记者已经各就各位，将时间交俾佢哋。
1: 你哋各就各位就好啦。我觉得咧，真系今日觉得自己做马骝好幸福啊！
2: 点解咧，社长？
1: 系、今日咧，芝麻社长啊，即系我咧，再出现咧就非常之感触啊！今日都要放低只香蕉唔食住，同大家讲，其实做马骝有阵时做个人好过做人嗰啲噶。
2: 唔好喊，唔好喊，社长，咩事令你咁感触咧？
1: 因为咧，我咧就冇电话噶嘛，
2: 系
1: 我冇电话就唔会受骗咯。
2: 哦，
1: 发觉咧，原来咧有好多人俾人呃噶，
3: 即系 Harry 哥哥俾人呃咗啦。
2: 你呢个咁跳脱嘅？
4: 啊，点解我会突然之间俾人呃？我又俾人呃咗，我都唔知嘅。
3: 人类就只有 Harry 哥哥，佢俾人骗财定骗色啊？
1: 咁又唔系嘅，咁佢又唔会俾人骗色嘅。佢咧就唔系我身边嘅其中，只系唔系净系得佢一个嘅。
2: 哦，
1: 身边好多其他人类噶。
2: 系
1: 嗱，派你。
3: 系，
1: 你都系人类嚟噶嘛？
2: 咪系咯，
3: 我都系。
2: 咁我咧，社长，
1: 你都系，你系几灵巧同埋叻女噶。
2: 多谢社长。
1: 呢、个记者几怪，
2: 系咪呀？
1: 系今日咧要同我调查一件非常之严重嘅事情噶。
2: 系咩事咧，社长？
1: 呢件事好严重噶、哦，就系、是、原来咧，听闻咧，香港有好多人啊，几十万人嗰啲资料外泄啊，所以咧长者咧就俾人呃好多钱钱啊。
2: 哎呀！
1: 咁喺2026年第一季、哦。就已经有5亿嘅储蓄咧，就俾啲骗徒咧，就系、是、掌握到嗰啲私隐咧，而就好冤枉咁冇晒咯。
2: 咁多钱5亿？
1: 系啊，咁所以咧，我就觉得要今日咧要好认真咧，攞一个大啲嘅版位咧嚟去讲呢一件事。
4: 哎呀，哎。是啊，其实咧，芝麻，你有冇听到我头先第一个钟头都有讲啦？即系咧，其实。骗呢样嘢咧，其实就唔系一方面嘅。不过今日咧，我今日咧就朝早一讲咧，就系呢个骗嘅呢件事好搞笑。我哋成日都以为长者俾人呃啦，系咪啊？但系长者都会呃人噶吓。
3: 哦，系啊，呢、這个绝对系会噶。有时你收到嗰啲电话咧，系你冇来电显示啦，又或者系好多时话三字头有啲危险嘅，你唔知系边个打嚟嘅。听一听，真系老人家嘅声音嚟噶。
4: 嗱，咁你就要小心啦。所以咧，其实原来咧有一啲特别嘅方法啦，同埋而家即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嘛。咁所以咧就系唔知点解咧，有好多人嘅资料咧就外泄啦。咁啊点都好咧，我觉得我哋小心啲都系冇坏嘅。小心咧就使得万年船啦。咁究竟点样样去处理？同埋嗱，先讲下，其实好多嘅老人家咧，成日都收到好多唔同电话啦，又或者系一啲短信啊，甚至乎一啲简单。短信我咧就只系琴日啊，系啊，我琴日咧已经系收到一个电话啦，我都已经好精灵噶啦，系有人打电话嚟，即系唔系短信咯，仲有唔系用呢个普通话咯，咁但系咧其实咧都几乎俾人呃，嗱系咪咧？你咁精明都几乎俾人呃啦，咁我今日咧系咪需要
3: 咗啲咩资料俾你？
1: 需要咧，你哋全部

0: 讲阿妈，阿妈，阿妈，你认唔认得我啊？阿妈，佢乜都冇讲嘅，一讲就系阿妈，或者如果系男士嘅就阿爸。阿爸是我啊，我换咗个电话，阿爸你认唔认得我啊？咁如果一班嘅哥哥姐姐喺度话，诶唔通真系我个仔我个女打俾你，唔系打俾自己，咁同佢倾偈咧，佢就会慢慢又套取多啲你嘅资料啦。
1: 其实成件事最紧要咧就系叫佢咩咧？我称之为情绪防火墙。其实咧佢哋最叻第一样嘢咧就要打破咗你个情绪防火墙先。嗱，对于啲老人家嚟讲，你如果系扮演即系或者系讲。关于佢个仔或者佢女嘅事，通常都系仔嘅，唔知点解吓。咁你就梗系好惊啦。好啦，但系咧，原来咧，只要你喺呢一个时候呢五秒里边，你做啱咗事咧，你就冇嘢噶啦。但系呢五秒往往其实佢其实得好短时间噶咋。呢一个位咧，你一跌咗落去就泥足深陷噶啦。有啲人真係好慘啊！真係我睇到有好多新聞冇咗幾千萬啊，即係頻頻啊，近排好多呢啲嘅問題。好啦，尤其是咧，如果你喺個網上邊，你都知嘅咧，你睇啲咩嘅話，咁佢其實個 algorithm 就即刻會佢就會揾翻好多呢啲嘢。
2: 演算法咧，
1: 個演算法就會演翻好多俾你睇噶嘛，係啦，冇錯。咁好啦，我講翻我自己個 case 啦。我個 case 係咁嘅，就係打電話嚟就話俾你聽，黃先生啊。啱咗先啦，
2: 佢撞中咗，其实
1: 未必一定
0: 黄啦。又或者佢真系已经掌握咗你一啲基本嘅资料。
1: 其实而家你谂下唔难嘅，因为你好多时候而家你就算系坐的士啊，有阵时你都可以唔使攞现金啦，系啦。咁你又唔攞八达通都好容易啦，因为而家其实攞个电话一揿就已经揿到啲嘢噶啦嘛。咁其实好容易咧，来来往往你就会睇多咗少少嘢啦。咁啊，你掌握到我系黄先生，但系嗰样嘢你一话到俾我听我系黄先生，咁我好啦，我加咗你分咯。咁即係危險咗啦。
0: 嗯，
1: 其實你唔好當咦信得過，你唔好當信得過住，你要小心啲先。咁跟住佢就話啦，啊，你係乜乜乜嘅用户，其實嗰幾個係人都用㗎啦。即係你如果係網上平台俾錢嗰啲，唔係呢個就係嗰個㗎啦。嗰嚟嗰都講唔到第三個添㗎啦，係咪？咁佢話，你咧其實就有一份保險咧，一路都俾緊錢㗎啦，已經係咪啊？不過咧，你會唔會繼續做啊？如果唔係嘅話咧，聽日到期㗎啦。咁如果繼續續工嘅話咧，就會charge 你千幾蚊嘅咁。咁我突然之間又諗緊，第一樣嘢我好小心㗎，我用嗰個平台咧係一路唔停咧去便利店俾啲錢落去，執啲錢，譬如一千蚊、兩千蚊咁執落去。如果冇嘅話，儲值咁樣用嘅，就我係唔會將佢勾住我個銀行户口嘅。嗱，呢一個我覺得係好緊要嘅。
0: 我都係噶。
1: 第一樣嘢咧，請大家唔好覺得要貪方便，其實唔方便可能會更安全。即係話你唔係唔用呢啲網上即係嗰個嘅收錢付費，不過咧你。是真係真金白銀，你去銀行，然後跟住攞咗錢出嚟，然後跟住再去便利店，咁你咪增值咯。如果有一日真係出事嘅話，你至多都係冇咗嗰嚿錢啫。但係如果你勾咗個銀行户口就係第二件事啦。咁好啦，呢、這個人啊，黃先生又乜乜乜啦，咁啊千幾蚊，我心諗我都唔知裏邊就即係洗淨就冇千幾蚊。咁佢話咧，聽日就會過數噶啦。咁所以咁佢話你會唔會繼續啊？咁我就突然之間衝口而出，我都俾佢，即係我都覺得自己冇咁叻啊！我唔會繼續啊！咁梗係唔會繼續啦，係咪啊？我即係驚佢扣錢啊嘛，唔會繼續啊！哦，咁啊，咁咧就而家咧嗱，我即刻話俾你聽點樣因為嗱，佢仲要好叻，我唔會攞你啲私人嘅資料噶，因為咁樣係嗱，佢講埋呢句，
2: 俾埋安全感你，
1: 咁你就會有埋安全感啦。
0: 等你放低戒心、啊，
1: 放低埋戒心，咁你咪好剔啊嗱，黃先生，然後跟住你會唔會佢哋唔會啦？即係其實喺佢嗰個遊戲裏邊咧，其實佢已經差唔多中咗你噶啦，咁跟住佢話嗱，我係唔會攞你嘅個人資料嘅，跟住落嚟咧，你有啲時間嘅話咧，我話俾你聽，一分鐘咧就可以噶，你喺邊度邊度就落啲乜乜資料咧，其實就可以就即刻停咗嗰個 payment， 咁聽日就唔會過你數啦。咁我喺呢個時間突然之間我諗一諗，我就話我而家坐緊車。因为我想睇下佢仲有冇其他，即系呢个位我横掂同你倾开啦，我就想睇下佢究竟仲有冇其他嘅板斧啦。咁我就话，我而家坐紧车啊，哦，咁啊，我一个钟头后打俾你得唔得啊？咁好啦，我就听到，咦，佢有啲紧张，即系佢好想我做呢样嘢啦。咁、我话，唔使啦，好啦，我就抛佢啦。我唔使啦，我自己上网，我去翻呢一度，我咪知道点做咯咁。咁佢就咗一輪，跟住佢就我唔記得佢講啲乜嘅，佢好聰明嘅呢度，其實佢係轉到嘅呢一下。咁跟住佢就話你可能好複雜啊，或者係有啲即係 佢嘅意思即係話，其實
0: 要一步一步咁樣教你嘅。
1: 係啦，佢要一步一步咁教你啦，同埋咧，其實佢有啲咧，你可能會 check 唔。

0: 到嘅，我可以话俾你听揿边个掣就可以 check 到咁样啦。咁我就即刻话我睇下先啦。我三个字诶，几个字啊？我睇下先啦，我即刻就揿。
1: 但其实都感觉到佢有奇怪的。
0: 好啦，
1: 如果系一个职员，点会咁样
0: 咧？唔系啊，你未噶，你唔会啊。即呢个先至系太系呢个先至系呃到你嘅位啊。即系连我都会觉得，咦系。咁好啦，我问你，你一即刻放低咗电话，你会做乜啊？
1: 放低个电话之后，可能系打俾其他人睇下呢一个情况有冇奇怪。
0: 嗱，唔系你放低咗个电话，佢话俾你听，你喺乜乜 pay 嗰度吓有一个咁样嘅转账嘅，听日就到期。
1: 我就即刻 check 下有冇。
0: 你咪即刻上去 check
1: 啊？
0: 系咪啊？我唔系，我即刻做咗样嘢，我觉得我几聪明嘅。
1: 斩咗张信用卡。
0: 唔系，我即刻删咗我个电话。
1: 哦，
0: 净 turn off。嗱呢一样嘢咧，我发觉而家时下嘅人咧系好难做嘅。有啲人係唔夠膽刪電話嘅，直情去到，即係佢覺得刪咗個電話，咦，我咪窒息咯嚇，開翻嘅時候會點㗎？會唔會有啲嘢冇曬？我唔理，因為咧，我聽過咧，其實只要你 keep 住條線嘅話咧，其實佢繼續可以揾到你啲嘢，係啦。咁我就我一刪電話，我咪唔會再上去個網咯。咁跟住咧，我就係好忍刪咗個電話，然後跟住咧，我去咗半個鐘頭之後先開翻我個電話。然後跟住我要喺嗰晚先至 check 翻上翻去我呢個平台，去慢慢好細心咁睇，根本就冇一條咁嘅數。
1: 咁嗰位先生有冇打翻俾你咧？
0: 冇啦。
1: 哦，可能斷咗個追蹤，就放棄啦。
0: 佢亦都唔需要再打俾我啦，因為講真，佢個 list 嗰度有成幾千個人啦。係啊，呢個人咪去到呢一步，
2: 可以再慢慢揾第二個。
0: 佢又可以揾第二個啦。
2: 咁其實真係嘅，頭先 Harry 哥哥都提到啦，真係。好多嘅騙案，無論係電話騙案定係啦，頭先我哋第一個鐘頭講過啦，可能喺地鐵站啊、港鐵站遇到一啲嘅借錢黨啊，又或者係啊，我好肚餓，你可唔可以買個俾我俾買個飯俾我食？等等等等唔同嘅要求咧，原來睇翻啦，根據翻2026年咧第一季最新嘅統計，原來哥哥姐姐受騙案嘅宗數咧係高達1264宗嘅
0: 吓，系咪好夸张？
2: 系第一季咋，
0: 第一季
2: 咋，按季系急升咗33%嘅，而损失嘅金额系已经突破咗5亿噶啦，系升咗接近80%噶。咁当中咧有一啲咧，原来最近期啊，除咗啲电话骗案，大家可能会比较耳熟能详之外咧，原来而家有一啲叫做投资骗案啊，
0: 冇错。
2: 投资骗案系点咧？就系同佢哋讲，即系同啲哥哥姐姐啊，又或者系可能。透过一啲嘅群组啦，就话喂，我有啲内幕 tips，我哋用人工智能计过噶，呢一只股票咧一定赚噶，咁啊一步一步咁博取咗你嘅信任先，等你再第一次，真系有赢钱，真系得，然之后慢慢加码、加码、加码，令到你咧可能最后佢收网嗰一刻啦，就真系令到你嘅
1: 一步清袋，
2: 系啦，不新积蓄咧系一步清袋噶。
0: 嗱，好难得咧有呢个机会啦，咁啊今日咧。芝麻报社咧，亦都系开咗呢一个嘅话题，咁欢迎咧我哋嘅听众们啦，精明嘅听众们，可能你哋身上面发生过呢啲事，又或者你哋身边有人发生过呢啲事，甚至乎你哋接过啲电话，觉得佢古灵精怪，咁都欢迎你哋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1，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咯。

0: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2: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3: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4: 我有冇份噶？
2: 好啊，
3: 开心冇忧愁。
4: 我咧，
3: 喺收音机听到够。
2: 周依玲 show 啦，
5: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6: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暖流，隨處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喂，返身嚟，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
4: 是、有派利啦，有 Harry 哥哥啦，同埋周以玲嘅，系呢一个钟头你哋嘅 DJ 咯。
2: 系啊，陪住大家嘅节目主持人啊。咁、今日啦，我哋呢一个啦芝麻报社就同大家讲到呢个骗案啊。咁骗徒嘅手法咧真系层出不穷嘅，有电话骗案啦、实体骗案啦，好多种唔同嘅骗案，都欢迎大家打嚟1872312咧，同我哋分享下你最近遇过啲乜嘢嘅骗案，大家一齐警惕一下。不过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就唔系一个骗案嚟嘅，大家可以放心上去啦。留言啦，赞好啦，我哋今日香港暖流嘅呢个嘅贴文啊，哇！呢幅相有犀利。
5: 咩唔系骗案啫？明明
4: 骗案，
5: 我张相都唔系骗案，
4: 呢张相望到都唔系真嘅。
5: 啲 size 咧会时大又时细。
2: 唔系你讲咩 size 时大时细先？
4: 边个 size 先？
2: 你讲清楚先。边个体型先？你讲
4: 边个体型先？
5: 唔系，但系大家都时靓时又特别靓啦。我见到啲 comment 咧，嗰啲评论都系好支持你哋呢张相噶。
2: 系啊，因为我见到阿 Lily 啦，佢就话早晨啊 ，Harry 哥哥、玲玲妹妹真系好经典啊！每一次咧都睇到娃娃声，哇！我哋幅相咧好有乡村嘅风味啊。佢话佢第一时间闻到阵阵嘅猪猪味啊，或者鸡鸡啊，
4: 好大阵，好大阵除啊，其实系。
2: 咁但系咧。这个的主题曲对对碰呢，他都有投选的，就是爱拼才会赢，就是这个胜利双手创的，他选了。
4: 其实大家呢都是用紧，即是很多人都是胜利双手创咯。
2: 是啊，我暂时未见到 Harry 哥哥。
4: 有一票啦。
2: 是啊，因为我见到文俊呢，他就留言，他说胜利双手创呢应该是会大比数胜出的，暂时又真是见到胜利双手创的。因为没办法，这首歌实在太过经典啊！
4: 朋友即系朋友啊，咁有好多咧，真系朋友 feel 嘅，打电话嚟咧就系、是、或者喺呢度留言咧就系、是、阿李志宏咧就早晨啦、啊，香港暖流嘅主持阿黄先生同埋周小姐，仲有各位五台嘅朋友，真系好开心。咁佢就话咧喺今日工作顺利啦，生活愉快。咁啊提我哋天气酷热，多啲饮水同埋降温，祝身体平安同埋
2: 多谢晒你啊，志宏，你大家咧都收音机旁边，大家都要听住啦，真系咧听到饮水呢一个嘅字啊！大家就快啲攞杯水飲下，補充翻水分啦。
4: 係啦，
2: 而同步我見到我有同鄉喎 ，Harry 哥哥。
4: 你有同鄉咁咧？
2: 係啊，因為我見到阿 Elisa 咧，佢就留言啦，佢就話 Harry 哥哥、以玲派利早晨啊，三位咧星期三開心愉快。佢話今朝早兩首歌咧好難揀啊，因為佢話咧同以玲一樣都係潮州潮陽人啊，格傑冷啊，係啦。佢話點算好咧？點算好咧？咁兩首歌咧都係堂哥咧一個非常之好聽嘅作品嚟嘅，所以兩首都係。经典嚟嘅，
4: 啊呢、這个我中意，起码我即系叫做有半票喺呢度，
2: 系半票，因为佢好难拣啊。
4: 系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嘅话题咧都相当之有意义同埋好实际嘅，大家咧其实开心之余咧，真系咧，因为我哋个心地好咧，好容易咧就会唔小心嘅。咁今日咧就系讲紧一个骗案喎，嗱唔讲得少噶吓，喺2026年嘅头季啊，已经香港有。俾人呃嘅钱有5亿咁多噶啦，咁啊当然啦，唔希望你系其中一个啦。但系咧，可能我哋都收过一啲古灵精怪嘅电话嘅。你如果有呢啲嘅经历嘅话咧，打电话上嚟分享一下，大家经一事长一智啊嘛。
2: 系，但系 Harry 哥哥啊，同埋社长啊派嚟咧，我遇过嘅骗案又唔完全只系单纯呢一个电话骗案，我系遇过实体骗案。
4: 实体添啊？
2: 实体
5: 系咪卖啲嘢俾你？
4: 喂，实体骗案就好少听。
2: 我好似。之前都有稍稍分享过嘅，就系、是、咧时间要翻去咧，以玲中学时间嘅阶段，当时咧因为咧，
4: 就未有电脑嘅出现啦，
2: 唔系有电脑出现，亦都有手提电话嘅，
5: 有冇 e-payment 噶？有冇电子支付？
2: 电子支付就真系好似未有，
5: 即系
2: 未
5: 有
2: 啦，系啦。咁嗰时咧就我最记得咧系喺旺角嗰度遇到嘅呢个骗案，就系、是、咧，我唱完呢个卡拉 OK 啦，夜晚啊，系啊，以玲竟然唱卡拉 OK 啊，但系呢个摆埋一边先系啦。咁唱完之后咧就过去。 對面嘅車站嗰度等巴士啦。等等下，突然之間有人拍我膊頭，佢就用純正嘅廣東話同我講：小姐，唔好意思啊，我咧跌咗個銀包，我喺咧外國翻嚟嘅，我而家一毫子都冇咧。你介唔介意借100蚊俾我啊？我想搭翻去機場咧，睇下可唔可以揾到人幫手。
4: 哦，
2: 咁我嗰下就覺得，哎呀，你好似真係好可憐喎，不如幫得就幫啦，因為呢個係以靈嘅其中一個口號嚟，我成日都覺得幫得就幫啦。
4: 冇錯。
2: 跟住我就話咁啊，我睇下我有冇100蚊啊咁。係。咁點知打開銀包咧？以靈真係一個好貧窮嘅女孩子嚟嘅，我係冇100蚊嘅，
5: 我就500蚊。
2: 唔係，我就同佢講，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冇100蚊啊，或者咁啦，我原本個對白係想咁樣同佢講嘅，我幫你報警啦，睇點樣幫到你。但我未講呢一句嘅時候，佢就話。你冇100蚊啊？唔紧要啊，嗰边咧有便利店啊，不如我哋去嗰边攞钱。你攞500蚊俾我啊，你借住500蚊俾我啊。嗱，唔紧要噶，我真系唔系呃你噶。嗱，我呢度有条颈链，佢即刻攞咗条颈链出嚟啦。嗱，呢条颈链咧，我俾住你做抵押先。
4: 啊，佢有啲嘢。
2: 系啦，之后咧我就会再去赎翻呢一条嘅链嘅。嗱，你袋住先，你袋住先。咁我当下嘅就梗系话，唔使，唔要啦。你自己袋翻啦咁。跟住我又真系咧傻傻地咁样咧，俾佢夹去个便利店嗰度咧，真系谂住揿钱。
4: 你又真系傻傻地。
2: 系啦，不过好好彩嘅系咧，我傻得嚟又有啲可爱嘅。我真系攞咗张嘅提款卡出嚟啦。咁我就同嗰个便利店嗰个姐姐讲，因为我冇试过喺便利店揿钱噶吓。我就话唔好意思啊，我想攞钱啊。嗰个便利店个姐姐唔知系觉得我系似俾人呃嗰啲傻妹定系咩啦？佢望住我张卡，佢话阿妹。呢張卡唔可以喺便利店嗰度撳錢嘅噃，咁
4: 係
5: 其實係唔得。
4: 其實係其實佢幫緊你。
2: 我覺得佢應該係幫緊我，跟住我就話咁啊，咁我就問望翻個疑似騙徒，我話佢話撳唔到錢，唔好意思，我真係幫你唔到啦。我有巴士啦，我上車啦，拜拜咁樣啦。咁之後咧，我上到架車之後咧，我見到嗰個疑似嘅騙徒咧，佢係坐咗喺個馬路邊，即係嗰啲鋪頭已經閂曬門嘅，坐咗喺個馬路嘅即係嗰個鋪頭嘅邊啦。好唔开心，好似好沮丧咁。
4: 因为
2: 我嗰一下咧，个同情心又翻嚟啦。我谂死啦，佢系咪真系唔见咗个银包噶？我系咪真系冇帮到一个我需要帮嘅人？
5: 咁你成晚就同佢斗长命啦，就一道起。

0: 邊咧就睇住，嗯，睇下你幾時走先。
1: 我係上咗架巴士噶啦，我望翻落去嘅時候，見到佢咁樣，係啦。
2: 即係巴士經過，見到佢賣火柴的女孩咁好可憐，咁坐喺個街邊，
0: 翻到學校，跟住暈咗喺度。
1: 咁然之後咧，我就即刻即係同步同我啲朋友分享翻呢件事啦。就話：哎呀，我係咪冇幫到一個我應該要幫嘅人啊？點算啊？跟住佢哋好理性咁同我講，佢話。其实你当下话想同佢揾警察，佢阻止话唔使嘅时候，你应该知道佢好明显就系一个骗徒啦。如果佢真系跌咗银包嘅话，咁你报警个警察咪会帮到佢咯？就算佢要去机场都好啦，警车都有机会可以接到去机场噶嘛？你使乜咁担心啫？
2: 骗徒咧亦都有叻同唔叻噶嘛？越叻嘅骗徒，其实最需要一样嘢系咩呢？就
1: 系
2: 可怜啊嘛，
0: 利用你嘅同情心啊。
2: 冇错，仲有一样嘢好好噶，佢只要连气就得噶啦。佢由头到尾，佢出门口。嗰一下已經話俾自己聽，我是很可憐的人。佢唔會跳出嚟噶，佢一路都係喺嗰一個嘅人設裏邊去繼續佢嘅生活噶嘛。咁所以你唔得，佢咪繼續可憐咯。佢仲要話俾自己聽，我更可憐啊，幾乎有飯食啦。即係佢自我催眠就得噶啦。但咧呢件事，成件事咧，我想即係較為清楚啲了解。我諗咧，可能有啲聽眾都會講到俾我哋聽，其實。呢、这个便利店系咪真系唔可以用呢个信用卡攞钱嘅咧？
1: 唔系信用卡，系提款卡嚟。
2: 提款卡系啦，
0: 其实
2: 提款卡
0: 你买少少嘢就可以嘅。
2: 提款卡是否可以喺便利店攞钱？
1: 系，其实我记得系可以嘅。
2: 系
1: 学阿派你话斋就系买少少嘢，然之后同佢讲我要揿钱，揿几多钱？咁、其实佢就会做到俾你。
0: 系啦，都要打密码嘅。
1: 系啦，所以当刻我系
2: 可以打到密码噶。
1: 要
2: 嘅，
1: 佢有部機俾你。
2: 哦，佢有部機，係、好啦，咁呢一樣嘢咧，真係就大家要小心。
1: 我當刻覺得嗰個便利店職員其實
2: 係
1: 真係幫咗我嘅。我嗰時真係懵盛盛咁樣就覺得，撳錢啊！哦，好啊，我哋去撳錢啦。
2: 你知唔知個便利店嗰個職員點樣幫你啊？
1: 因為我個樣夠豬咯。
2: 唔係啊，因為呢個好可憐嘅女人，其實你唔係第一單㗎啦。
1: 哇，可能係、
2: 可能分分鐘佢已經帶咗。之前幾個人去做咗同一樣嘢，咁個便利店嘅人可以點做啫？
1: 係咪先咧？
2: 佢唯有佢已經知道，又或者唔係今日，可能之前佢喺度揾過食啊。
0: 但佢又冇理由當面就督爆
2: 佢
0: 啊！
2: 佢又唔可以當面督爆佢啊！佢又費事麻煩，佢開緊工係咪先啦？咁所以其實。咁樣嘅情況都係有
0: 咁照你嘅角度，即係個個去到以為自己張提款卡壞曬㗎。
1: 係，唔係？我覺得呢個係發揮守望相助嘅精神，香港人嘅精神就係、我見到你疑似被呃咧，我不如就斬斷咗呢個嘅可能性。
2: 冇錯。咁同埋就係呢個騙徒，你如果想喺呢度揾食，唔該你行遠啲啦。
0: 今次以玲就做咗一個好好嘅示範啦。唔知咁多位又有冇遇過呢啲咁嘅騙案呢？遇到騙案嘅話，真係唔可以怯啊！
2: 係啊，1872312，快啲打電話嚟，我哋一齊分享。
1: 係啊，五台之音面書專頁，大家都可以留言俾我哋㗎。

0: 遇到騙案唔好怯，一定要挺好挺好胸膛。
1: 挺身而出，
2: 唔系，咁系遇到骗案咧，你唔会怯噶，因为你根本你唔知佢呃紧你啊，呢个先至系最大问题。点解会俾人呃？你嗰个感觉咧系一种好恍惚，佢总之任何情况底下，佢令到你一飘。个人一唔定咧，你就要小心。
1: 系啊，迷迷糊糊就会中招。
2: 你就要小心啦。即系我嗰下就系一下一飘嘅啫。同埋咧，有好多时候我见到有好多 message 咧，即系我都系唔好嘥我时间啦。我就即、即即刻 delete 咗佢。尤其是系有任何嘢系有少少有贪便宜嘅成分嘅，诶乜乜乜唔使钱，我即刻就拜拜噶。
0: 你就醒目啦，睇下我哋嘅记者们系咪咁醒目啦。
3: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
0: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睇下少姐系咪醒目先？少姐你好，
4: 哎、
0: 少
4: 姐你好，咁多位靓女早晨，
2: 早晨，
1: 你遇过啲咩骗案啊，少姐？
4: 我今朝咧揿个电话，佢话我已经成功入咗佢个会啦，
1: 系，
4: 要我又 send 啲资料俾佢，咁佢嗰啲咧就系英文字嘅，咁我就打去长者中心啦。话俾佢听就串咗啲英文字俾佢听啦，系咩机构嚟噶？我都唔好搞到嗰啲嘢，点样话我成功又叫我俾资料佢？咁个长者中心咧，嗰啲主持咧话俾我知，佢话咧呢间系嗰啲咩控证会嚟嘅，我但系冇入到，我冇入到，你跟住我做咩？又叫我 send 啲资料俾你做咩啫？咁我佢话佢叫我唔使理佢，我谂呢啲都系。夹硬即系咧，夹硬入踢你入会咁上下。
1: 但佢有冇讲到一啲阿少姐你嘅个人资料噶？即系有冇讲话系咩小姐咩女士咁啊？
4: 佢将我名字、杂志、姓乜佢都知嘅，但系佢攞成个名佢又唔知晒。
2: 系啦，佢嗱佢永远咧都系知道你啲啲咁多嘢，令到你继续会同佢倾。但系咧，佢继续，佢知道你少少嘢咧，佢会继续用一啲嘅问题咧去问你，令到佢会知道你更多嘢，
0: 即系引导你去讲。
2: 因为你只要放低戒心咧，你开始会讲多啲嘢噶啦嘛。
4: 即系跟住咧，又晏啲，即系晏咗十零分钟咧，廿分钟到啦。佢又 send 嚟又话。叫我 send 个密码俾佢听，
2: 冇错，
1: 密码，
2: 冇错。嗱呢一个冇，冇噶啦，冇噶啦。呢一个你可以以，你以后可以，你即刻咧，你一做一样嘢过。原来咧有人教咧，喺呢个时候咧，你会好嬲啦，你谂住闹佢啦，又或者吓我试多你几下，唔好嘥气。喺呢个时候做一样嘢，马上冚电话。
4: 啱啱你今日又讲，啱啱今日你又讲呢份。
1: 系，所以就可以打上嚟分享啦。
2: 马上就要冚电话，
0: 同埋你要记住，你记住咧，其实佢系唔会一个正常嘅职员系唔会直接问你个密码系咩噶。
1: 系啊，
0: 系如果系直接问你密码系咩，就好危险啦。嗯，
4: 我再讲密码俾你听做乜啫？系嘛？即系今日发生啲咁嘅事啦，往日都有好多噶啦，打电话叫我做阿妈都叫我好多个啦。
1: 系，
4: 我唔想得罪佢，我话。你搭错线啦，唔好再打你啦。
2: 系，
1: 好礼貌啊，小姐你。
2: 同埋做呢样嘢，收呢啲电话咧，收到唔好觉得系意外啊。你要知道咧，其实都好日常嘅事嚟噶啦，要识得应对。
4: 阿妈，你食饭未啊？
2: 嗯，
4: 因为我啲仔女咧唔系叫我做阿妈噶，佢叫我好美丽嘅名啊。
1: 所以成日都话有个爱称系好重要嘅。

0: 青嘅。
1: 咁又可以減少咗啲騙徒啦。
2: 好美麗嘅名啊，真係。但係叫阿媽咧就好似好古老咁樣。
0: 一叫阿媽就一叫阿媽呢個肯定唔係我個仔。
1: 多谢晒小姐你的分享啊！希望咧呢一个嘅你的分享咧，可以令到更多咧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有一个嘅警号，知道系啦，俾人踢入会，点解无啦啦会俾人踢咗入会嘅咧？咁就要大家要警惕一下啦。
3: 好多谢小姐，
1: 多谢小姐，
3: 拜拜，
1: 拜拜。
0: 呢一个咧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例子啦，就系你明明咧就冇入过任何会，佢打电话俾你，佢话周小姐啊，
1: 系
0: 你好啊，喂，恭喜晒你，你已经成功入咗会啦。
1: 入咩会啊？
0: 我想问下你咧，点样可以点样可以将我哋个礼品可以寄俾你啊？
1: 寄嚟九龙广播道三十号。
0: 佢一连串就恭喜你，好开心啦，系咪啊？我呕咗喺度，成日都冇人揾我嘅，突然之间打个电话嚟恭喜我。第二话俾我成功入会，哇，好开心啦！然后跟住咧就你都未得闲，你话系啊？即系第一句好紧要嘅，周小姐啊，系啊。Yes， 咁我有得继续倾噶啦。
3: 其实成个感觉就，
0: 只要你话 yes， 你因为你讲下你唔出声冚咗电话冇噶啦嘛，
1: 系就完咗啦。
0: 系啦，所以咧其实好紧要噶，佢第一系要中咗你先嘅。
3: 嗯，
0: 佢中咗你嗰下咧，佢已经入咗你一半噶啦。
3: 好似我哋咧登记超市现金礼券咁啊，我哋而家啲老友嘅好精明噶啦。
0: 系
3: 我一打过去香江暖流，讲咗先，系啦，我哋要讲咗先。系啦，派嚟揾你，
1: 讲明立场先，
3: 咁就得啦。你啱先玩咗游戏啊嘛，系 OK 咁啊。
0: 你唔好咁大声啦，而家嗰啲骗徒听紧啊。
1: 哦，出事啦！
0: 好多人打电话去香港旅游派嚟揾你噶啦。
3: 个个都有得赢嘅咩？
0: 我而家知道啦。如果有一日我听到个电话，香港暖流派嚟揾你，
3: 我系派嚟啊！
1: 我哋认得派嚟把声噶嘛，所以我又唔系太担心。
3: 有一班派嚟出現，
0: 但系你把声点解咁似落落嘅？你应该唔系喎。
3: 我哋又听下阿婷有冇俾人呃啦？
0: 阿婷，
1: 阿婷你好，
4: 系咪我啊？
3: 系啊系啊系你啊！
0: 恭喜你，你系咪阿婷啊？
4: 系啊！
0: 恭喜你，你又成功入会啊！
1: 你可以留低啲个人资料俾我哋啦。
4: 因为咧，我都年纪我都啱啱退咗休噶啦。
1: 系
4: 咁咧，就讲翻咧若干年前咧，其实头先咧都冇讲嘅，就系、是、好似类似阿 Harry 哥哥咁样话俾人呃咁样。
0: 点样呃法？
4: 我试过咧，有个我谂大约都系11、12岁嘅细路嚟噶咋，应该系。唔知1980几年嚟噶，咁样
0: 好耐咯，
4: 系啊，好耐噶啦，已经有咁嘅情况，类似 Harry 哥哥咁样咯。佢、就话姐姐，我跌咗个银包啊，我而家咧我想翻去荃湾，我嗰阵时喺东头村住噶嘛，
0: 但
4: 我想翻荃湾啊，可唔可以俾10蚊我搭车翻荃湾啊？咁、你知八几年10蚊都唔系少噶。
0: 咁东头村翻荃湾都好远，
3: 系咯、啊？咁点解佢要用10蚊嚟搭咧？
4: 我记得荃湾就唔使10蚊嘅，
1: 系话
4: 咧。小朋友啊，钱我就唔会俾你噶啦。嗱，我喺呢度住，我带你去搭40号翻荃湾，我帮你俾钱。
1: 哇，
0: 叻你好叻，
3: 好精明。
4: 跟住我话嗱，你同我一齐行啦，我带你行啦。
0: 你好叻，
4: 行到咁上下咧，跟住我话如果你系谂住呃姐姐嘅咧。我你而家好走啦，我
1: 话
4: 我送咗你上车咧，我话你就真系翻荃湾噶啦。
0: 哇，你连呢句都讲埋，真系好精明。
1: 咁佢咩反应咧？阿婷，
4: 跟住佢当时佢咪即刻好惊。佢走啦，拜拜！咁我即刻跑咗過去。咁我就係嗰陣時同我姐姐講，我總之錢銀就唔好過佢哋手，你直接幫佢入落去個錢箱，我唔
0: 好
4: 俾錢佢。咁樣，
0: 你當做人。係啊。
4: 聽咗之後咧，佢話曾經亦都有一次，好似阿 Harry 哥哥咁，有人同佢攞錢，佢話你可唔可以借100蚊俾我？我跟住嚇咩事啊？咁佢話因為我跌咗個銀包，我而家要去邊邊邊。
0: 係。
4: 咁我家姐話係啊，佢話不如我同你去報警啦。佢話你問我咁多嘢。你而家想點啊？你借
1: 就
4: 借，唔借
1: 就
4: 罷咯。
1: 即係發嬲啦，
3: 係
4: 啦。
0: 咁呢啲就狐狸現出尾巴啦。
4: 我姐姐話：而家我欠你㗎。佢话你傻噶，你呃钱行远啲啦，咁样咯。
0: 哦，冇错，
3: 做得好啊！真系唔好俾任何嘅同情心啊！如果你知佢系呃你的话，
0: 狐狸现出尾巴咧，就系最明显噶啦。呢啲位一唔俾嘅时候，即刻佢就已经变样。你睇到佢即刻变噶。
4: 佢好多嘢啊！佢话你问咁多嘢做乜啊？咁
0: 样。系啊，即系你嘥我时间。
4: 点解咁惨啊？
0: 咪系咯，即系嗱，但系咁呢啲唔系最叻嗰啲啊，婷。最叻嗰啲咧，连100蚊，我要100蚊都唔讲噶，佢净系唔停咁话俾你听，佢有几惨。令到你自己即係最叻嘅呢啲就係佢唔係問你攞佢要嘅嘢，而係令到你有嗰種嘅同情心啦。跟住咧由你自己去填充，你自己就嚇、你原來咁耐都冇錢嚇、咁我俾你啦，咁你就真係個袋裏。

0: 里面有几多钱你就揞出嚟啦。
1: 嗯，呢个就高明好多啦。
0: 系啊，所以佢打动到你。
2: 细个嗰时咧，喺大排档曾经有个姐姐呃过我$2，嗰时系七几年嚟噶，我好细个。
0: 喂，你都几叻喎，俾人呃$2，你都记得咁。
3: 可以买到一打汽水噶啦，$2嗰阵时。
2: 系啊，佢就系借咗我$2，佢话我听日还翻俾你，跟住我。再去找他的时候他在制衣厂的嘛。
0: 是啊。
2: 我找那个姐姐他说他没做了啵。
1: 啊
3: 哇呀。
2: 之后我就说我不会再信人家这些我要问得很清楚我才借给他。
0: 嗯。那那$2用得好啊。即
2: 是
0: 说
2: 是、啊、我就是那两个人我就成日很怕被人呃每次但我又不会不做善事的咁、啊、我都会要做的。咁但我会呢即是如果你要跟我拿钱呢我要问得你很清楚咁、我钱就不会过你手的了、你说去哪呢我就帮你给个对方好像 Harry 哥哥咁你要吃饭呢我帮你买个饭盒。
0: 我宁愿买个饭盒。是啊因为啱的你想想你用个心去帮人嘛你是肚饿那你就要吃东西你不是肚饿所以要拿钱嘛同埋有因果啊。
2: 我的心态就是说、不想助长他们一种贪念
1: 没错。
2: 因为成功了之后呢下次他会有机会呃第二个。
1: 吃过翻层味。
2: 好心做咗坏事啊。
0: 嗱呢啲呢就小事啊你其实好叻啊而家讲緊啊即係有啲老人家嘅阴公啊俾人呃好多好多钱㗎、因为。
2: 係囉我哋就话老人家赚唔返我做乜啲人咁阴公啊。
0: 以嚟头先啱啱咪咪后先嚟讲佢话你啲人真係点解咁阴公㗎呃边好呃唔呃呃啲老人家。我话好呃唔呃我话最好呃系老人家嘅问题。
3: 因为骗子只会諗边个而呃唔系諗呃边个系最唔惨啊嘛。
0: 是啊
2: 咁仲有啊头先同圈圈讲咗两件事呢一件呢就係我喺深圳睇医生咁呢返咗嚟香港之后呢过咗几日就突然间有个国内电话打俾我咁佢打到嚟呢佢就话佢係深圳公安咁我头头我冇理佢佢噏晒我个名㗎
1: 即係全名嘅
0: 係啊
2: 全名噏晒
0: 係
2: 㗎咁佢话我问佢咩事啊跟住佢话有一个乜乜乜名佢话识得你你识唔识佢我话我冇印象喎、佢你諗清楚啲我话我冇印象我唔识得呢个人佢喺佢身上搜咗20多张嘅数据卡佢话係你俾佢嘅咁我话吓我话我唔识呢个人喎佢话而家需要你協助调查、我话冇问题我话你打俾香港警务处啊我
0: 话靓女
3: 醒目
2: 我噶啦
0: 靓女
2: 我麻烦你下我唔該晒咁我收线跟住佢再打嚟我就冇听
0: 了。嗱而家呢其实有一个好清晰嘅香港呢警务处又好啦其实所有嘅執法人员啦又或者大嘅公司呢都已经係有一个好清楚嘅一个指引就係话呢佢哋永远唔会用短信或者电话呢去搵你哋嘅。佢哋一定会係呀佢哋一定要好明显。咁所以呢凡係呢啲咁嘅问题呢就算佢话俾你听佢大得警有几巴闭都好你讲得啱㗎你话俾叫警察上嚟搵我啦。
3: 係、呀、
0: 叫警
2: 察。
0: 你叫警察上嚟搵我咁呢句说话好强㗎。
3: 阿婷真係好聪明係因为唔使话要同佢交接。
2: 我係细个俾人呃过。
1: 系，
0: 你啊真系多谢嗰个呃住你$2嗰个人啊，令到你而家咁精明。
2: 多谢佢
3: 噶，$2嘅教训，呢堂上得抵啊！
0: 好啦，多谢晒你啦，
1: 时间
0: 差
1: 晒，拜
0: 拜。
1: 拜
0: 拜
1: 拜拜希望咧今日咧两个听众嘅分享咧都可以咧令到大家有所警惕啊！就千祈真系唔好俾人呃啊！
3: 大家要有守望相助嘅态度，但系呢一个系建基于一齐对付呢一啲呃人嘅人啊！
0: 嗱，不过有样嘢真系冇呃你噶，听日咧同样时间我哋会喺呢度继续香港暖流嘅，真噶，
1: 好啦，
0: 真嘅咧冇呃你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之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 lift 得4部能够运作。安力电梯有限公司承建升降机工程，过去一年多次故障，包括急坠导致有医院职员被困，涉事的部分升降机要重新安装。建筑署、机电署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说，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快和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之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说，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为何仍然只是发出黄色警告。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比较简单直接，当局可否考虑如果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与红色或者黑色暑热警告挂钩。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说，各区气温可以有很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就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让户外工作人士在曝晒或暴雨下有休息的地方。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将男性接触者免费接种甲型肝炎疫苗的安排将于下个月12日停止，预约平台亦都会由下个月11日起停止接受男性接触者预约接种。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而未能于下个月12日前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合资格人士，中心会个别通知他们第二剂疫苗接种的相关安排。中心说，自3月中旬公布一个涉及男性接触者的甲型肝炎感染群组，以及其后展开为男性接触者免费接种两剂甲型肝炎疫苗之后，过去几个月涉及男性接触者的甲型肝炎感染个案持续下跌去到低水平，相信该感染群组的传播链已经被截断，对公共卫生风险可控。新西兰联合政府总理拉克森赢得党内国会党团的信任投票，继续担任主要执政党国家党的领导人。新西兰将会在11月7日举行国会选举。民调显示，由于经济增长乏力，国家党的支持度持续疲弱。有一连番失误过后，拉克森的支持度下滑。拉克森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传媒报道中可以明显看到关于他领导地位的猜测正在增加，因此宣布今日召集国家党举行国会党团会议商讨事件。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天晴，下昼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警告同时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系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39点，跌313点，总成交金额1,22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42点，升183点。部分活跃港股作价：腾讯控股450。

0: 17.6 跌13.2，盈富基金25.8毫二跌3.2，南方恒生科技4.6毫7仙4跌6.2仙，阿里巴巴121.7跌4.7，Minimax 363.6升35.6，智普1277升85元，建滔积层板37.5升2.5毫4，华虹宏力142.2升8.9，中芯国际67.1毫半升1.8毫半。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601，瑞士法郎9.662，澳元5.537，加元5.633，新西兰元4.605，欧元9.05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7。日经平均指数报67,477，升507，港金报41,215，升4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1.35美元，卖出4,402.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就在中环广场。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是沙田路有道路工程，直到下午2:00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但系比较车多噶。咁同時，而家青馬大橋都係有道路工程，就係、是、出九龍方向橋面嘅部分行車線係已經封閉。咁而家青嶼幹線出九龍方向下層行車道已經開放咗俾車輛使用噶啦。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電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記電台。
5: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6: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星期三的下午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欢迎大家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1:00就开始我们的戏曲天地，今天为大家主持的有吴立希
1: 和黎晓君。
0: 是啦，你好啊立希。
1: 你好啊晓君。
0: 是星期三来到8月12日，农历来到6月30日，继续非常炎热的天气。我相信呢这个零星期大家都是不断出街都会说哇天气好热啊，好晒啊，就算唔出街应该都感受到嗰个气温㗎啦。咁所以呢我哋都作为主持啦，我哋都成日不厌其烦咁样提我哋嘅哥哥姐姐出街嘅话呢就做好呢个防晒防热嘅措施啦。
1: 係呀，呢个我都成日提自己嘅。
0: 係呀，你都要提自己
1: 呀。係呀，我带好多件衫出街嘅。
0: 係
1: 因为呢有时我哋排气呢好容易会即出汗啊，或者跟住又要去唔同地方，有时你去一个地方已经出汗，我哋一日可能去三个地方唔同排气噶嘛，咁已经三次出汗嘅机会咯，再加埋排气，所以啲人成日问我你到底个袋里面有几多件衫？
0: 件衫
1: 我话你估下，
0: 哇，原来即系呢个就系你哋嘅装备之一，
1: 系啊，
0: 咁啊，晓君咧就会带条颈巾傍身嘅，就算系天冷啊或者天热啊都会，因为咧就算哇唔好睇而家34度啊，但系咧有时一入嗰啲商场或者有冷气嘅地方咧。又會突然之間好凍喎，覺得特別係咁樣嘅情況咧，有啲朋友就特別容易病啦，
1: 係
0: 啦，即係又凍又熱嘅天氣，咁所以咧每個人嘅情況唔同，就好似立希咁樣，佢知道自己嘅譬如今日嘅工作係咁樣去唔同嘅地方，咁帶多幾件衫。咁作為哥哥姐姐都係啦，即係了解自己嘅身體啦，咁帶翻適合嘅衫啦，最緊要就唔好病啦。
1: 冇錯。
0: 好啦，翻嚟我哋嘅節目啦，3個鐘頭啊，1:00至4:00，今個月份嘅呢個環節咧就會出場啦，咁就係大戲月康啊，同大家睇睇上一個月份啦，我哋梨園街有啲乜嘢嘅大小事發生啦，同大家咧作為一個小回顧啦，咁啊睇翻嘅，咁啊2:00至4:00有點唱嘅部分喎。
1: 冇錯啦，就係鑼鼓響想點就點啦。如果大家有心水嘅粵曲咧，想播同埋有想俾點播嘅對象咧，大家就可以打電話嚟啦。電話號碼就係18723121啊。係
0: 啦，
1: 係啦，咁咧大家快啲打電話嚟啦！記住幾時咧就係大家快啲準備打電話嚟啦、
0: 可以準備半個鐘，諗定
1: 嗰首歌，即係揀歌。
0: 係啦，呢半個鐘就可以。要谂定先，
1: 系啦，
0: 搭九先打电话嚟啦，
1: 1:45打电话嚟啦。咁啊，仲有啦，1:50嘅时候就有呢个小编情报站啦。
0: 冇错，
1: 大家未来呢一个星期，我哋三个戏曲嘅节目咧，就可以知道有啲乜嘢曲目咧系会收听得到啦。
0: 系啦，希望呢3个钟大家都陪住我哋啦。
1: 冇错，
2: 一本扭开收音机就可以令你紧贴梨园最新动向嘅声音杂志。戏曲天地，大戏月刊。
0: 好啦，呢一本嘅大戏月刊咧，就为你打开咗啦。今个月份，咁其实咧，我哋8月份就睇翻上一个月啦，即系7月份啦。究竟梨園街有啲咩事發生呢？咁我覺得都屬於大事嚟噶。咁我哋睇睇第一件事先啦。嗱，7月份啦，正正咧就一踏入7月啦，7月1日啦。咁當日咧就有個好消息，咁啊就係我哋嘅梨園街前輩啦，就係輝哥阮兆輝咧就榮獲2026年啦銀紫荊星章嘅。咁啊當中咧政府公布啦2026年度授勳嘅名單之中咧，咁輝哥就係其中一位啦。咁就係即係當然係一位嘅資深粵劇。表演艺术家啦，咁啊荣获呢个银紫荊星章嘅，咁啊呢几十年嚟啦，咁啊当然辉哥亦都系专注于粤剧嘅传承同埋发展啦，咁啊亦都系致力弘扬传统嘅戏曲啦，咁啊喺培育方面咧，亦都系非常之落力嘅，咁啊培育呢个新生代啊，就好似立希咁啊，其中一位啦，系啦，咁啊亦都积极咁样推动好多唔同嘅文艺设施啊，咁喺传统文化即系艺术之中咧，亦都系有好多唔同嘅建树，咁所以咧可以话系实至名归嘅。
1: 冇错啦，咁其实辉哥咧多年嚟喺梨园咧都系默默耕耘啦，屡获殊荣嘅。分別喺1991年獲得香港藝術家年獎，1992年咧就獲頒呢個 BH 榮譽獎章，2003年咧就係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藝術成就獎。咁佢咧即係多年嚟咧都係致力於粵劇教育同埋承傳工作啦，經常喺各大學啦，同埋中學咧演講啦，以及係主持咧呢個學術講座，可以話係咧我哋。 校园推广嘅先驱
0: 啊，系啊，冇错，呢个校园咧就即系当然，即系其实大小中学啦，我谂都遍布辉哥嘅踪影噶啦。嗯，咁接住啦，我哋亦都即系除咗校园之外啦，咁啊辉哥咧，2012年啦，亦都获呢个香港大育教育大学啦，即系颁授呢个荣誉院士啦。2014年咧就获香港特别行政区就颁发童子经星章啊。2016年咧就获香港艺术发展。

0: 谷颁发杰出艺术贡献奖。2025年啦，亦都再获香港艺术发展局颁发终身成就奖嘅。咁啊，头先咧，我哋即系就咁讲一讲一啲奖状啦，亦都见到即系辉哥亦都系获奖无数。咁但系当然亦都系实至名归嘅。
1: 冇错。
0: 咁喺即系晓君同埋辉哥嘅接触之中，当然亦都系主要系电台啦。咁辉哥亦都为我哋五台啦，即系戏曲节目啦，担当过好多唔同嘅一啲特辑嘅。除咗特辑啦，亦都系教过好多相关嘅知識，就算曉君未入嚟五台之前啦，即系輝哥已經係幫我哋錄製咗好多唔同嘅節目。咁有時從聽翻，又或者即系當時錄音嘅時候啦，都即系聽得出輝哥係好致力於推動戲曲嘅。
1: 冇錯啦，咁其實咧喺平時嘅即系戲行嘅相處裏面啦，咁輝哥咧都係好落力咁樣去教後輩啦。咁我自己都成日請教輝哥，我覺得佢好得意嘅就係咧，其實輝哥成日話佢自己細個嘅時候咧，即係屬於都係失學兒童，但係咧
0: 即係冇讀書啊，
1: 即係係啦。但係你問佢咧，佢好多嘢都識嘅，
0: 係啊，
1: 好多掌
0: 故啊，好多嘢，
1: 好多即係文學嘅根底啊。原來佢自己咧就係喺後來咧一路做戲嘅時候咧，就花好多時間咧係去即係去學習。咁而頭先所講咧，譬如話其實咧，輝哥都係一啲電台裏面咧有主持過一啲特輯啦，我就覺得好特別就係原來佢又識做戲啦。讲故事又好听啦，咁啊又识写嘢啦，系嘛，咁啊最近又出书啦，即系我觉得佢系一个好好嘅，
0: 好全能
1: 系啦，好好嘅学习方向咯。其实佢都系希望能够将粤剧嘅艺术喺唔同途径里面咧，即系去传播，
0: 即系运用唔同嘅方法啦，唔同嘅途径啦，去传播呢个粤剧。咁当然其实方法有好多嘅，咁啊。亦都再次喺度恭祝輝哥啦，咁啊即係實至名歸啊，獲得呢個銀紫荊勝章啊！咁啊接住落嚟咧，就去到七月中嘅時間啦。咁去到七月中嘅時間咧，就係、是香港百物會館第41屆理事會啦，選舉順利舉行啊！咁啊，當時咧7月12日啦，就先舉行呢個41屆理事會選舉啦。咁啊，接住嘅理事會互選會咧，亦都喺7月14日順利進行啦。咁而鬱古龍貫天啦，亦都獲全票當選啦，即係連任呢個百和會館主席嘅。咁副主席嘅咧就有陳鴻俊啦、魏俊輝、鄧美玲同埋千山啦。咁啊，接住落嚟咧，咁當然鬱哥亦都會繼續即係帶領啦，即係全體嘅理事啦，同埋職員啦，繼續向前發展會務嘅。咁啊，當然亦都會繼續推廣呢個粵劇文化啦。咁啊，亦都將呢個藝術水平啦，咁逐漸提高啦。即係希望咧有更多人去認識粵劇啦，同埋認同粵劇啦。同埋咧，我哋上個星期其實啱啱訪問咗鬱哥嘅都，咁佢亦都希望咧，即係將我哋粵劇演員即係。衝出呢個香港啦，亦都去到大灣區啦，咁啊同大陸啦會更加多唔同嘅交流，咁呢個我覺得都好重要，唔同地方即係亦都有唔同嘅一啲特色文化啦，咁所以交流亦都好緊要。
1: 係啊，咁我又可以分享少少啦，因為都好高興咧。今次除咗係鬱哥嘅當選之外啦，咁我自己都係作為即係理事會嘅其中一員啦。咁啊，好多謝各位即係會員嘅支持啦，能夠為百和會館去服務啦。咁其實喺即係我哋。一路開會，其實我哋每個月都會開會啦。咁就住一啲可能戲行嘅發展啊，或者我哋會務啊，去繼續跟進。咁其實鬱哥啊、俊哥啊、美玲姐佢哋咧，都好希望有好多新血啦。即係其實今次都有一啲唔同嘅比較年青啲嘅理事咧，都係去即係當選。希望除咗係前輩之外，我哋新一輩嘅演員啊，唔同工作崗位啊，都可以一齊去投入。咁同埋因為咧，其實我哋都係代表住唔同嘅聲音噶嘛。譬如話演員有演員嘅崗位啦，醫生有醫生嘅崗位啦，音樂啦，咁我哋可能係代表一種新秀啦。咁變相大家透過開會嘅時候咧，就可以多啲溝通啦，為咗即係粵劇嘅發展啦，同埋個路向咧都可以繼續努力嘅。
0: 冇錯，唔同嘅界別啦，唔同嘅崗位啦，都有人代表，咁樣先可以百花齊放噶嘛，即係聽多啲唔同嘅聲音，亦都唔同崗位啦、唔同嘅位置，相信其實都有佢哋嘅需要嘅。咁就立飛就代表年輕一輩啦，咁樣啦。咁所以係啦，大家都要努力啊！即係演員要傳承啦。咁理事會當中嘅一啲職員啊，其實都要傳承一樣啊。咁啊，亦都再次即係祝賀鬱哥啦。咁啊，當連任啊呢個百和嘅主席嘅。好啦，咁我哋讲完七月份嘅一啲大小嘅一啲新闻啦，咁我哋 輪到呢個聽歌嘅時間啦。
1: 冇錯啦，今日咧我哋為大家揀選

药医。

0: 虽然是啫，你不会三少拉佢自动叠船啫。
1: 咪有佢咯。
0: 咁系责罚我噶噃。
1: 有我唔怕。
0: 我整个水势都唔清，而且罪名不少啊。
2: 切，佢系参木灵牌啫嘛，只要三少喜欢，点到佢干涉呢？好心你咪咁扭拧吊桥咧。
0: 咁啊，有好。

大胆。你知否我为你一见以情牵，暗被情丝绕啦，我只爱你月貌花容人苗条啊，你净系双风恨晚俗那情俏，你好比彩凤随鸦，都辜负你青春年少啦，你应享荣华富贵。

0: 三少，你腳軟呢、你都算有咁耐風流，就有咁耐節度啦。搞到我哋要搵羅嚟抬你去行刑，你都跌埋心水去投胎吧啦。你最遲都係等到三星炮響嘅啫。三少你都抵有今日啦，此戰六鬥嘅勢力嚟蝦人蝦物係嘛？有王法噶噃，到今日循環果報，等陣午時三刻，呢邊要刀落人亡啊！
1: 循環果報，刀落人亡，慘！
0: 啊！

想我就生安白，做人就太过邋遢。我原本是又娇妻，又何必做成咁鬼贱格？我恃住老豆千种的大老爷，我好日唔做学古惑，阿妈佢中度就系我出骨，就索嘢就传教师爷帮我就行策划，就请着阿银姐嚟做我近身，点知啱啱遇着呢个嘅脂粉客，我用尽就千方百计去偷情。难怪人个老公梗系心胸窄，嗱淫人妻子梗系笑呵呵咧。不管果报循环，我行暗杀，或杀人，天命就你本哥。即奉劝世人咪学我生安吧。哇，原来一举一动有鬼神招，啊点知瞒得世人，呃得菩萨。做人要磊落就如光明，就千祈唔好就学得我咁衰格。嗱，我劝句就好青年，贪淫就会犯法，就小则就影响前途，大则会将头杀。嗱，船到江心就补漏池，虽知所作所为就都要。

年归中哥叔阿父从此为我双阿三分妻阿娘，我人将死参前非，无论等候

0: 系赶住去死咯。
1: 仔仔啊仔，我见你人瘦多形啊，倍伶俐，悲啊怆啊仔啊，从此望你开枝散叶，
0: 唔使想，
1: 点估到如此冷酷嘅收啊场啊咧？阿家嫂。你快啲攞碗鱼翅俾佢食啦！
0: 我呢个时候乜嘢我都食唔落噶啦嘛！
1: 哎呀，唔得噶，你唔食点得噶仔？你做只饱鬼就好过做饿鬼啊嘛！你仲要饮饱食醉，你就乜嘢都唔见痛苦噶啦你！
0: 就算而家龙肝凤胆，我都唔想食噶啦嘛！我只望眼眼最后见我一面，我就死得心甘情愿。
1: 你想见眼眼？
0: 系，我仲有，除非佢要喂我食饭，我就食啦。

0: 乜你仲想见下银啊？
1: 系咯。
0: 好啦，你临死呢个要求，我答应你。好彩佢跟埋一齐嚟咗啫。
1: 系咩？
0: 阿银姐，你快啲嚟见下三少啦。
2: 系咯。三少。
0: 阿银，我哋劝极佢都唔肯食。佢话点都要见下你，佢要你喂佢食噶。阿银，你三少最后嘅要求，唔通你咁都忍心？

0: 呢一众人点会魂归天国呢？只有打落十八层地狱嘅真咯、啊。
1: 乜你咁讲咧？

0: 刚才大家所欣赏的是新马师曾钟丽蓉的《沙三少之情挑忍者》以及是《林影》。
1: 五十年代欧西流行歌曲。
2: It was your favorite pastime, making me blue.
1: 六十年代粤语时代曲。
3: 大人太大方，无人又懂。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4: 戏曲小篇情报站，
0: 好啦，又到到咧戏曲小篇嘅情报站啦。咁未来呢一个星期，我哋三个戏曲节目，大家能够听到啲乜嘢嘅曲目咧，都能够咧留意得到啦吓。先讲下咧，我哋今晚嘅戏曲之夜啊，就系由玉玲珑主持嘅，为大家播放嘅曲目咧就系麦炳荣、谭善红嘅《玫瑰花娇似我妻》。阮兆辉的《祭潇湘》，辛剑乐、尹飞燕的《碧血桃花舌底丝之经验》，李慧、梁英的《血泪染为容》，蔡明辉、吴美英的《抢新娘之花园定盟》，之后就是潮剧的播放。
5: 接住今晚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由丁家湘主持嘅歌曲方面带嚟有罗家英、李宝莹嘅《凌波仙子之梦回》，梁少明、麦玉燕嘅《汉宫英烈传》，梁醒波、李香琴嘅《大小虾》，红线女嘅《仙女牧羊》，黄鹤星、紫罗兰嘅《茶花女》，邓伟凡、郑国宝、文彩星嘅《新潮唐白猫选秋香》，黄焕蓉、梁碧丽嘅《凌风节桂香》。接住系听日啦，戏曲天地，咁就下昼一点。

0: 钟，星期四有何伟玲和龙玉星主持，带来歌曲有红线女的焚香记之打神，杨海凡曹秀琴的人心人术家国情，梁胜波李宝莹的扒手大王，李龙新剑郎廖国森的十奏严嵩，任建辉白雪仙的李后主之去国归航，邝明辉吴美英的南唐李后主之七夕离魂。
1: 冇错啦，而星期四嘅戏曲之夜咧，就系由丁家湘主持，带嚟嘅曲目系文千岁、卢秋平、凤儿亭嘅上卷、刘燕华、钟烈、帝女花、钟云山、卢少平、美景良辰、林锦堂、杜瑞卿、陈顾追舟、李瑞祖、陆丽卿扮美是新娘，以及系郑卓凡嘅《梦霞秋怨》，之后系潮剧嘅播放。
0: 跟住到星期四啦，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有黄海游主持嘅，带嚟嘅曲目咧有龙冠天、陈咏仪嘅绝唱胡家十八拍、谭家宝、吴木兰嘅泪洒相思地、梁汉威、南凤嘅重簪紫玉钗、尹球、苏美宝嘅艳曲动黄心、阮兆辉、梁少森嘅三行如梅，以及有任建辉、余丽珍嘅司马相如之琴跳。接住去到星期五啦，一点钟戏曲天地有梁之杰、黎晓君主持。咁啊，一开始啦有高润雄同埋蓝伟霆嘅名师出高徒，接住啦有梁汉威嘅锣鼓新天地，系一个重播节目。跟住两点至四点就系点唱时段，锣鼓响想点就点啊。
1: 而星期五嘅戏曲之夜咧，就系由林伟霆主持，带嚟嘅曲目有卢少平嘅《情文宝球》、李龙《新剑落》、合兵破曹、文千岁《闪剑丽》、鹊桥会、陈剑星、钟丽蓉、吕布与雕蝉、陈小汉、苏春梅的《红娘递简》，之后是上海粤剧的播放。
0: 接着星期五了，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有李伟图主持，带来有林家声、吴君丽、朱兆波的《碧血写春秋之经变》，卢允树、苏春梅的《环佩空归月夜云》，陈慧玲、李凤的《断桥》，钟云山的《西厢待月》，梁少明、麦文杰的《十八罗汉服金鹏之初会》，陈清云、任凤仪的《连君何时到天涯》。接着啦，星期六啦，戏曲天地一点钟啦，有吴立希主持，带嚟金钟粤剧啦，有梁天来的故事，有钟云山、梁素琴、陈锦棠等人演绎嘅。接住粤曲会之音，有尹光同埋南凤的《梁天来之南红岭》。
1: 而星期六的戏曲之夜咧，就系由龙玉星主持，带嚟的曲目有彭切权、黎佩仪、劫后梦回魂、何非凡、情真偷渡潇湘馆、龙冠天、丁凡、高山流水会知音、盖明辉、吴美英、桂枝告状之赵重写状、梁醒波、白凤英、交通灯，之后是上海粤剧的播放。
0: 星期六就冇越夜越精彩嘅，嚟紧预告星期日啦，一点钟戏曲天地，梁伟霆主持，一开始带嚟啦解心粤曲，有梁碧玉嘅《三年一哭二郎桥》，何鸿亮、陈燕农嘅《夜》，以及有李瑞祖、金山女嘅《琵琶洞汉王》。两点粤曲会知音，有十万师曾、崔妙芝嘅《关公月下识貂蝉》，何丽芳嘅《班超头不从容》，以及有龙剑生、梅雪诗嘅《柳毅传书之洞庭十颂》，白雪红嘅《环佩云归》，以及梨园一族咧有林伟霆主持，嘉宾系杜国威。
1: 而星期日嘅戏曲之夜咧就由丁家湘主持，先为大家播放共同文化家园，之后咧就有阮兆辉、南凤嘅《虹桥珍珠》、张惠芳、巡楼凤庙、麦炳荣、林少芬、文千岁、梁汉威嘅《义堂芳子》，任剑辉、方艳芬、欧阳剑、一支红艳露迎香、罗家英、李宝莹、倩女奇缘，以及系陈小汉、如谢凯云嘅《劫后金兰情》。
0: 接住系星期日啦，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啊！带嚟林思敏主持嘅歌曲方面啦，有梁少明、麦文杰嘅《十八罗汉服金鹏之经变》，李龙、陈咏仪嘅《横琴记》，龙冠天、殷秀仪嘅《狄青之八宝追夫》，潘国荣、潘千千的《天山未了情》，尹家声、朱剑丹的《劈山救母》，邝明辉、吴美英的《先生》。接着就是下个星期一了， 戏曲天地，咁啊，带嚟一开始有黄海柔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接住系粤曲会之音，咁啊，去到。

0: 到两点至四点就系锣鼓响，上点就点嘅点唱时间。咁啊，当日咧系有梁志杰主持嘅。
1: 冇错啦，而下星期一嘅戏曲之夜咧就系由蓝伟霆主持，带嚟曲目有程德芬嘅《怀人怕记旧时情》，吴千峰、陈家明嘅《红绫案之对花鞋》，龙冠天、钟丽蓉同是天涯沦落人，梁英、凤凰女十列一觉扬州梦，陈少峰、倪慧英、朱辩回朝之无那春宵，之后是百花齐放的播放。
0: 跟住就是下星期一了，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由李慧涛主持带来的歌曲是有白兴贤、蒋文端的长相依、梁素琴、梁之杰的重温金粉梦、方言芬的落水恨、林家宝、麦玉清的恨海晴天秋月寒，以及由新闻之争崔妙芝的白蛇传。下星期二了，戏曲天地有黎晓君、蓝伟霆主持，带来金装粤剧是在世红梅记，有陈宝珠、南红、梁醒波等人演绎的。接着就是粤曲会之音，有罗艳卿的残夜泣煎，以及有黄德正、邓友银的情商旧山河。节目尾声有梨园快讯，
1: 而下星期二的戏曲之夜是由黄可柔主持，有严淑芳的紫钗忆梦、李龙、廖国森、唐帝杰、任剑辉、新马师曾、吴君丽、烽火戏诸侯，以及是周仲雅的一段幽情，之后是京剧的播放。
0: 跟住下星期二啦，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有丁家双主持嘅，带嚟有林家声、李宝莹嘅《着桥仙》，金国伟、胡美仪嘅《牛郎织女着桥回》，阮兆辉嘅《牛郎织女》，以及有麦炳荣、凤凰女、梁醒波、关海山、任冰儿嘅《燕归人未归之金銮殿》，徐柳仙嘅《渡着桥》。黄一鸣、程德芬等人的牛郎织女。接着下个星期三有梁之杰、吴立希主持的，一开始就有戏行港事顾问，跟着两点至四点就是锣鼓响，上点就点的点唱时段，亦即是我们稍后两点钟亦都会开始我们这个点唱的部分的。当然亦都提提大家，我们刚才预告的一个星期的节目内容都要以当日主持的播放歌曲为主嘅，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如果有头先听到有中意听嘅歌，记得到时收听。咁如果有时错过咗，唔紧要嘅，上我哋嘅五台嘅网站拣翻相应嘅节目同埋相应嘅日期咧，都可以听翻重温噶噃。
1: 冇错啦，咁咧而家我哋开放咗，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噶咯。咁平时咧成日晓君考我，等我考下晓君先。个电话号码系咩咧？
0: 就系1872312，1872312啊！考我唔到，亦都考唔到我哋嘅听众朋友。他们非常之熟啊！呢七个数字1872312，咁啊，今日有文仪喺度听大家电话，佢亦都喺度等紧你嘅电话噶吓。
1: 冇错，大家快啲打电话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西贡布袋澳朝早有鱼排起火，一个男人受轻伤。消防朝早大约八点半接报，指布袋澳小巴站附近发生火警。消防员接报之后14分钟抵达现场，火警涉及两间寮屋和四艘快艇，多架消防车和消防船到场，动用两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朝早9点22分救熄。事件中一个年约60岁男子的右手轻微烧伤清醒，由救护员即场作初步治理。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率领代表团前往海南省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与当地医疗卫生官员会面，持续深化本港与内地在医疗卫生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又会参观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和当地的医药企业，了解当地医疗服务和药业最新发展。代表团成员包括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医卫局高级顾问范敬文、新实世界研究及应用中心总监张正龙，以及医卫局卫生署和医管局人员。卢颂茂将会在今个月14号返港，离港期间由副局长范婉文署任医卫局局长。朝鲜在韩美下星期举行联合军演前发射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地上午6点多从江原道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达到700公里以上，韩美正在分析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一个游客表示，在距离元山大约130公里的韩国江原道高城郡海岸地区，以肉眼见到朝方发射的飞行物。今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平壤当局今个月6号下午亦都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威胁，因此秘密转乘另一架飞机。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后，经一架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表示，特勤局和军方当时希望他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并没有过问。又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加大。事件没有令到他觉得害怕或者是担心，因为任何一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98点，跌253点，总成交金额1,514.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74点，升11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0蚊跌10.8，盈富基金25.9跌2.4，南方恒生科技4.68仙6跌5仙，阿里巴巴122.4跌4蚊 ，Minimax 339.4升11.4，智普1211蚊升19蚊，建滔积层板37.16升2.2，华虹宏力141.1升7.8。中芯国际66.75升1.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98，瑞士法郎9.664，澳元5.542， 加元5.634，新西兰元4.605，欧元9.0506，每百日元兑港元4.92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83。日经平均指数报67,532点，升561点。港金报41,050蚊，升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6.69美元，卖出4,387.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现时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尖沙咀消防局。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里面，所以要跟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大家好，我是

0: 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冇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1: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开始我哋嘅点唱时间啦，戏曲天地之中啦，锣鼓响响点就点嘅点唱时段，嚟到下昼嘅2:09啦，继续有吴立希同埋黎晓君喺度欢迎大家嘅。咁我哋电话旁边啦，接通咗我哋嘅第一位嘅听众朋友啦，有阿冯姐喺度。
1: 冯姐你好，
0: 冯姐，
2: 黎晓君同埋立希出嚟，祝你身体健康。
0: 你好，你都系、哦，冯姐，大家都要啊，身体健康，
2: 大家都要
0: 系。今日点唱？
2: 林女洞房，江海桑坟后桥。
0: 系，
2: 我点俾我屋企人听，同埋点俾你落位听。
0: 系，多谢。
2: 点俾五朵金花。
0: 系，
2: 同埋分歌跟嫂。
0: 系，
2: 同埋任少珍姨姨，同埋玉珍姨姨。
0: 系，
2: 同埋梁太。
0: 系，
2: 同埋Candy 同埋 Polly。
0: 系，
2: 哇，
0: 好多老友记。
2: 系，老友继续收听啦，
0: 好啊，
2: 我听到身
0: 体
2: 健康啦，
0: 好，大家都要，好啦，多谢，拜拜，
1: 好，拜拜，拜拜，冯姐，好多谢冯姐嘅电话啊，咁而家咧，我哋就收听由关海山、陈浩琴所主唱嘅《龙女洞房》。

0: 大燈科金榜題名，小燈科洞房花燭。待小生上前見個夫妻之禮才是。娘子有禮。
1: 相公有禮。
0: 乜咁面善嘅？
1: 相公，蒙你不以蒲鬧為嚴，許定終身，真使我受寵若驚，滿懷歡便。
0: 娘子，你太客氣啦。我柳毅一介寒生，玉性錯愛，真係艷福無邊啊！
1: 相公，今晚花燭良宵，你梗係飲咗好多酒定啦，且待我端上香茶為君你奉獻。
0: 娘子你無需客套啦，彼此既成夫婦，又何必禮儀周全呢？
1: 應該的。

生而念，我生而念，此生如在龙宫殿，与龙君赴宴，饮琼宴，公主的心情将奏欠，点解此情此景？

0: 同志，莫非你就是龙女三娘，与我下美眷。
1: 龙女三娘，哼，哪一个龙女三娘啊？

原来佢就系洞庭龙三公主，因为教夫不良惨遭虐待，我替他传书父王，救他返回宫中，之后令到佢骨。

0: 早哦。
1: 龙女三娘献完酒之后，咁佢又点啊？
0: 佢

古时洞庭龙女，新教我。

0: 刚才大家所欣赏的是由关海山、陈浩球所主唱的《龙女洞房》。
1: 1872312，
2: 欢迎致电点唱热线，点唱请按一字，倾偈请按二字，同客户服务员联络请按三字。
1: 我想点唱又想倾偈，仲要揿几多个掣啊？
2: 稍安勿躁，只要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打电话去1872312，去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嘅节目，就会有接线生文义、玫瑰同埋加冕专门接听你嘅电话，帮你哋点唱噶啦。你试下节目时段内再打电话嚟啊！拜拜。
1: 哦，喂，唔好手先住啊！
3: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0: 好啦，咁时间呢就係嚟到呢下午嘅2:29啊，继续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
5: 嗯，我哋嚟緊接通咗啦，就有常姐喺度。常姐
0: 你好。
6: 嗨，
0: 你
6: 两位好。
5: 你好啊，常姐，欢迎你啊。
6: 有
5: 机会点
6: 唱开心啊。
5: 係啊，多谢你打嚟喎。
6: 是啊，我有时都打过，不过就
5: 未必出到街。
6: 啲人啦，我知道都系，
5: 好啊，
6: 机会有冇咁样咯。
5: 系啊，今日我哋就成功倾到偈啦。系啊，冇错冇错，多谢你打电话嚟啊。
6: 好，
5: 好，今日咧想听呢首系《欢喜冤家》。
6: 系啊，听咗上卷先啦。
5: 系好嘅。
0: 咁你有冇咩点唱嘅名单呢？
6: 我啲家人啦，两位啦。
0: 系
5: 好，多谢。
6: 同埋阿文仪啦。
5: 系。
6: 啲哥哥姐姐啦，
5: 好啊，
0: 好，
6: 大家
5: 一齐听，大家都要啊，
0: 大家都身体健康，
5: 系啊，天气热啊，饮多啲水啊，
6: 知道
5: 啊，
6: 哇，不断饮水啊，
5: 系啊，系啊，
6: 天气炎炎噶，唔使话叫噶，
5: 系，身体会话俾你知啊，系啊，干就口干就饮水啦，
6: 自己身体知道噶，因为流汗啊嘛，
5: 系啊，冇错冇错，系啊，小心天
6: 气，你要保重啊，
5: 大家都要，好啊，
6: 系啦，阿晓君你又忘记啊，
5: 系。嗯，
0: 系
6: 多多保重喎、
5: 啊，系大家都要啊，
0: 大家都要，大家都要，
6: 好啦，立飞都系啦，
5: 嗯，
0: 多谢你，
5: 好啊，多谢你常姐，下次见啦，
0: 好，
5: 嗯、
0: 好
5: 拜拜，
0: 拜拜，多谢常姐嘅电话，佢所点唱嘅曲目咧就系、是《欢喜冤家》，就系、是、由麦炳荣、凤凰女、谭兰兴、高丽所主唱嘅。

定我当睡，取着我和

你仲提个病菌做乜鬼嘢呢？这个正是神台猫屎，就神憎鬼厌。

0: 咧，系唔系咧？依家俾人话阿妈冇家教啊，仔！哎呀，唔该你唱翻支山歌，放翻佢啦！
1: 我冇你咁好声啊，冇你咁长气啊，妈！哦、你做惯山大王，闹人都咁长气啦，咁你咪唱嚟驳佢咯，做咩？
0: 唔使乜讲，阿妈几十年来唱嘢未曾衰过嘅。
1: 唉、哎，咁阿妈你几十年来未曾衰过你唱啦，我只得帮下啫。
0: 咁你唔唱，阿妈自己唱。
1: 唉、哎，你唱。

0: 氣頂啊，阿媽，你聽見未啊？
1: 聽到，你估阿媽耳聾嘅咩？公主講嗰啲嘢啊，好啱嘅仔，講到肺炎。

0: 喂老婆你有乜问题？你个死鬼阿爹啊，佢跪完一次又一次，乖乖地听阿妈话咧，佢咧，
1: 迫于时无命，内心气难舒，拜见公主。
2: 驸马爷有礼啊！
1: 乜公主好似成个懒熊一样喎、
3: 啊？呀，唔系啩？你发梦冇咁早喎、
1: 啊？咩发梦啊？我冇认错人噶。

0: 咁巧？
1: 系啊，你
2: 等我睇下。
1: 睇下睇下。
0: 系喎，似喎，唔通我眼花？等我再睇震下至得。
2: 嘿，嘿仔。
1: 咩啊？
2: 阿妈叻过你咧。
1: 你叻过咩？
0: 细明啲，睇落去咧，大有分别嘅。
1: 有分别，你讲啊。
0: 佢放。

0: 嚟食米，试问有边样我唔知呢？
1: 不过此时你正在皇宫
0: 啊，公仔依照皇宫

0: 太啊，我真系顶唔住啦。
1: 你知道顶唔住啦咩？
0: 唉，我呢个家伙做唔做就罢咯，惨我咁生波打气。佢嘅条件难过指天椒，我哋民间冇啲咁规矩噶。
2: 呢度系逢祥宫嘅安人。

0: 炒好唔好啊？
1: 我忍唔住啊！
0: 哎呀，咁你下埋一边等我嚟啦。
2: 咩事咧？公子佢话，
0: 公子，
2: 佢话咩啊？
0: 我冇嘢，
2: 爷我先话唔娶我喎。
0: 唔系，系咁嚟嘅啫。你有拜莫拜，后生仔唔识世界。

0: 又话床头打交就床尾和，闹完一餐就和气呀气。
1: 哎，大人，你个系得嘅，你又唔同噃。阿哥系要做人噶啦，咁啲三条条件咁你又点咧？
0: 当然依度捉啦。
2: 阿妈。喂，乜你咁儿戏噶？依度捉你想准啲好嘛？啊！佢话日日啊要你写字，佢话日日啊要你念书啊。
0: 咁我咪当念经咯。
2: 诶，仲有啊，扎脚啊惨过蚯蚓啊，痛苦你点能就挨得起啊？
0: 阿妈有分数。
2: 有啊。鸡皮学嘅法啊，学人茶粉没胭脂啊！
0: 哎，
3: 做咩啊？
0: 总求今晚过骨，我明日就告老归田。就算佢百条条件，我都好笑你。阿公子啊，仲有乜嘢吩咐咁呢？
1: 你喊埋嚟，喊埋嚟，俾我睇下你个样啊！
0: 哎呀，唔使睇我咁福气睇啲嘢啊！

0: 啊，托大餐好過咯。
1: 你叫你揸支筆喎。係
0: 咯，咁
2: 讀書梗係要揸筆噶啦嘛。
1: 咁你揸主意啦，你揸主意啦。
0: 咪揸就揸啦。
2: 聽唔聽教啊？
0: 聽唔聽？
2: 仲有啊？
0: 仲有咩嘢？
2: 你熟讀詩書五經，學文字夠充實，學三從，學四德，每餐只限你食半碗飯。
0: 哇！打半碗飯，我咁大件，半碗飯等落邊度好啊？
2: 但係你肥過頭啦，咁你都想燒傷下嘛，益咗你啦。呢、這個辦法減肥就係最大益啦。嗯。
1: 做咩啊？

0: 講埋先啦，仔。
1: 我嘅意思，你即係叫佢去著裙。女人著褲，你話幾咁混蛋？雙腳扎成細個豬蹄，不能步步行赤七。一切你要從醫，否則幾難過得屈。
2: 喂，顧住阿媽，顧住阿媽。
1: 你學文人啊嘛，有啲修養噶嘛，冇啲斯文氣魄。
2: 呀
1: 呀，鬼叫聲，點做得文人啊？細聲啲！
2: 啊，撳死火啦嘛！
0: 哎呀呀，哎呀，我逼住做家嘢有炸鬼啊！

0: 阿爸你自己落泪泪啊。
1: 皇上圣谕，我的女将温长安殿宴客啊。
2: 哎呀，嘿嘿，真系对唔住咯，你哋倾住先啦，主神叫我去饮，请啊请啊请啊。

0: 你得你得意咁你，啊可怜驸马，今晚老愁啊悲啊！
1: 好啦，刚才咧大家所收听嘅咧就系《欢喜冤家》嘅上卷啊吓，咁我哋而家咧就接到另一位听众嘅电话咯，就系黎婆婆，黎婆婆你好，
2: 黎婆婆你好啊，
3: 你好，
2: 欢迎你啊。
3: 你是誰啊？
1: 我是曉曉君和立希。
2: 是啦。
3: 多謝你啊哥哥。
1: 多謝。
2: 是不是想多謝醫護人員啊？
3: 是啊是啊，多謝保良局那些醫護人員啊。
2: 嗯。
3: 因為呢我上個星期五暈了。
2: 是。
3: 那他即刻就跟我通知他公司又消防員又來那些醫護人員又來，那即是我太感動了，真的。
2: 明白明白。好啊，而家冇事就好啦，系啊，
3: 即系感谢感恩啦，真系。
2: 系啊系啊，佢哋好好。
3: 真系，即系嗰啲医护人员真系啊。
2: 系啊，好。
3: 因为我从来咧，我都未打过电话嚟你电台上
2: 课。哦，系啊，多谢你啊，刘婆诶，黎婆婆，系啊，咁之后小心啦，身体健康啊，最紧要系。
3: 系啦，同埋打埋讲埋我女听啊，我女啊。好兴好兴都嚟睇我啊！
2: 系天气热都嚟睇你，
3: 嗯，系啊系啊，
2: 好啊，咁就好啦，孝顺就好啦。
3: 我女一家人都收听啦。
2: 嗯，好啊，咁啊送翻首孝顺歌俾你啦。
1: 好，多谢晒黎婆婆，
2: 多谢，身体健康，拜拜。
3: 而家要同我多谢嗰啲医护人员啦。
1: 好啊好 ，OK， 好。
3: 嗰个赵姑娘同埋阿黎姑娘啊。
1: 好，多谢晒。
2: 我哋
3: 而家要同我多谢佢，要加分啊，真系好。
2: 好啊，佢哋好好，
1: 好好。
3: 系啊，真系我真系从来真系未见我啲姑娘咁好嘅，真系。
2: 冇事就好啦，黎婆婆。咁我哋听歌啦，送呢首孝顺歌俾你。
1: 多
2: 谢
1: 晒，拜拜。
2: 好，拜拜。
3: 拜拜，
1: 为大家送上李锐祖的孝顺歌。
4: 人生在呀个世，是孝住的为呀个高，喂，想亲恩义问你哋知嘢冇？佢怀二十月就要将胎爷嘅宝咧，临盆分娩咧，唉，好似试过翻呢嘅数，得而落地又要。求神你护啊，茶关占算咯，共你契佛

我了三朝七日，这略略消烦恼呢，面干水湿，都做尽嘅功啊嘅夫，一闻你哭响，就快将儿啊抱啦，忙餐费沉落，不但嘅勤啊老，仲有出斗出马，就要多关你嘅姑咧。凉凉热热，要搵汤水呀嘅煲，好物口悭嘅留翻仔个肚啊，交行交话咯，左右嘅托付，昔日孟母三迁，都系为巴儿家威到，便你同啲顽童打斗，搞到乱嘅糟啊嘅糟，又到择年进馆，系要拣先生好啦，恐防不慎啦。

读得三五七年，又要同你寻条好路。农工上学，等你育。

了娶妻之后，又到你公婆啊好咧，又话嗰啲老嘢不合潮流，我哋自己嘅煲，唯有亦母重妻，咁就分火租啊，仲话分明拆屋啦，被嗰只冇。

系啦，我哋时间关系啦，呢一首咧嚟自李瑞祖所主唱嘅《孝顺歌》啦，我哋就听到呢一度啦。咁啊，转眼间咧，时间已经嚟到接近下昼嘅3点钟咯。咁我哋稍后仲有一个小时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时间嘅18723121872嘅电话继续等紧大家嘅。咁啊，到时咧，我哋3点过后继续戏曲天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在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安力电梯有限公司承建升降机工程，过去一年多次故障，包括急坠导致有医院职员被困，涉事的部分升降机要重新安装。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執修工程，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執楼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表示，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仍然只是发出黄色警告。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较简单直接，当局可否考虑若果气温达36度或以上，同红色或黑色暑热警告挂钩。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表示，各区气温可以有好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及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让户外工作人士在曝晒或暴雨下有休息地点。渔护署根据狂犬病规例检控一名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而畜养136只狗的女子。渔护署早前接获市民对元朗区一间动物收容所的投诉，随即前往有关处所突击检查，发现共有136只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的狗只。案件下个月2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发言人说，根据狂犬病规例，所有超过5个月大的狗只都需要领有效的牌照，其后每隔不超过3年续牌一次。违例者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罚款10,000元。西贡布袋澳早上有鱼排起火，一名男子轻伤。消防上昼大约8:30接报，指布袋澳小巴站附近发生火警。消防员接报后14分钟到达现场，火警涉及2间寮屋同埋4艘快艇，多架消防车同埋消防船到场，动用2条喉同埋2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早上9:22救熄。事件中一名年约60岁的男子右手轻微烧伤，清醒由救护员即场作初步治理。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1点，跌咗241点，总成交金额1,794.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4点，升1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8跌咗5仙，腾讯459.2跌11.6。盈富基金25.92跌2.2， XL2 南方海力士31.14升3元，阿里巴巴122.5跌3.9， Minimax 344.4升16.4，智普1204元升了12元。 华虹宏力143.4升10.1，中心国际67.5毫半升2.2毫半，建滔积层板37.8毫升2.8毫8。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602，瑞士法郎9.667，澳元5.541，加元5.634，新西兰元4.605，欧元9.0537。每百日元兑港元4.92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79。日经平均指数报67,524点，升咗553点。港金报41,13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33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1.25美元，卖出4,401.6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和道去湾仔方向，近住耀星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龙和道去湾仔方向，近住耀星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洪水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咧接近香港大会堂；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龙尾排到嘉宁街。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都系比较慢车噶，车龙排到东山台。而同时咧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车龙咧过咗柯士甸道，而柯士甸道咧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车龙咧去到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

0: 利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4: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时间呢就嚟到下午嘅3:10啦。咁我哋继续我哋戏曲天地锣鼓响上点就点嘅环节。咁我知道呢已经有一位听众朋友等緊我哋喇，就係陈婆婆。陈
1: 婆婆欢迎你呀、啊、陈婆婆。
2: 多谢晓君。
1: 哎冇客气。
0: 多谢你。
2: 多谢文儿
1: 呀。係呀劳苦功高呀、啊。係呀、啊。係今日想听咩歌呢？
2: 係醉打金
1: 枝。嗯，
0: 有冇点唱嘅名单呢？
2: 听者有份啦、
1: 好啊，大家都一齐听啦呢首歌。
2: 系 啊，大家开心平安。
1: 冇错，最紧要呢样啊，身体健康啊，陈婆婆。
2: 系 啊，你哋都系啊。
1: 冇错，天气热，饮多啖水啦。
2: 多谢。
1: 好啦，咁我哋听歌啦。
2: 好啦，
1: 多谢晒陈婆婆，拜拜。
0: 多谢陈婆婆嘅电话，而家为大家送上嘅系文千岁、梁兆森《醉打金枝》。

苦足受，款接家宾定必劳倦。宫女们，快些把红灯挂起，好待驸马早些回宫歇息啊！正是今愁香不

后只见红灯亮，喷鸡烟可待思神，一腔怒火上心头。

0: 嘛，你犯咗例啦。
1: 哼，
2: 启禀公主，我红灯被毁啊。
0: 吓，谁个将红灯打碎呀？
1: 是本宫打碎又如何？

0: 怎解呀？
1: 本宫问你，世间之上何者为大？
0: 当然是天地为大呢。
1: 何者为尊？
0: 父母为尊咯。
1: 贤侧公主，你在家之时又怎样？
0: 孝顺父母咯。
1: 出嫁之后呢？
0: 自然是尊敬庸姑啦。
1: 公主，既然你知道出嫁之后尊敬庸姑，今日乃你庸姑七十双寿，为何你不去拜贺？是何道理啊？
0: 是
1: 你还有何话？

谁得势不饶人，相逼何太深。

好英俊哦，但系难求徐阿凤。

国外，我虽招你为驸马，岂能与民间夫妻相比呀、啊？此际你冒犯玉叶金枝，你可知？

0: 重复，你好应祝寿堂前将安民啊。
1: 国外你讲得冇错，民间妇女呢就是出嫁重夫，为是玉叶金枝招郎入赘，驸马便要从妻，只估到君为贵身为贱啫，哪有公主拜繁王招繁王向哀家朝觐
0: 啊。胡说，我不管你出嫁也好，我入赘也好，到底我是夫来你是妻，还说什么君臣分贵贱，你知否东宫太子也登门祝寿，对我父恭敬万分啊。
1: 上家奉了父王之命，不能不去咯。
0: 没错，既然太子奉了父王之命前去祝寿，看将起来就是你父王他。
1: 我父王怎样啊？
0: 你父王虽未能移驾汾阳，也曾赏赐寿礼一份，何况你？
1: 我又怎样啊？
0: 何况你是汾阳王的媳妇，你是我国家的枕边人，你苦道全亏，孰可恨？不向庸姑祝寿辰，国法君臣分身份，但系我家规难许。你轻视我相亲啊！我呸！你休动我家一门，显要全仗你。先问凭谁重整破金钩？你且定本宫到来呀！

0: 我啊，
1: 驸马，你系将门之后，哀家不过系弱质纤纤，而家玉锤砧板上咯，你想闹就闹啦，你想打唔系打咯，讲得出做得到，只系男人大丈夫啊，驸马。
0: 吓、啊、你啊，
1: 国外。

真系诗

0: 国外啊国外，你几番恐吓金枝，而家你打亦有罪，时唔打亦有罪。
1: 吓，本宫犯了何罪啊？
0: 你呀、啊，你犯了三大罪状。
1: 哪三大罪状啊？
0: 你听住啦，第一，你打碎红灯；第二，不向哀家下礼；第三，还仲借酒闹事，本属罪无可恕。自己立即认错低头，哀家念在夫妇之情，饶恕你荒唐无韵，以后要遵从公礼，永远做哀家嘅不义之臣啊！
1: 嘿、hey!。

你莫怪龙心命。

0: 刚才大家所欣赏的是文千岁、梁少芯的《醉打金枝》。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二连续三个星期仍然紧守在三甲以内，范晓萱凭藉这首作品向大家证明，好的音乐最重要是简单动人。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好啦，时间呢继续返到嚟呢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喎。咁而家呢我哋呢身旁呢就已经有位听众嘅电话啦。女生你好。
4: 女生你好。
5: 喂你好啊，立希表弟啦，晓君表妹啦。
4: 哎、欸、你好啊表哥。
5: 你哋好啊。
4: 你好、哎、你好。係啊，欢迎你、啊。
5: 咁首先呢哎唔好意思我阻咗你先。首先呢就想同阿立希哥哥听下偈。
0: 好啊好啊。
5: 咁、我呢就都有睇过你演出嘅。
0: 係係。
5: 咁啊，远啊，唔好讲啦。近期嗰个武大郎啊，做得好好、
0: 啊、
5: 喎、
0: 啊。多谢你，多谢你。
5: 咁啊，仲有啊，近期嗰、那个中宝啊。
0: 哦，哇，好好近喎、
5: 啊，
0: 真系。
5: 系啊，啱啱早上个礼拜啫。
0: 系系。
5: 咁啊，你李仪祥嗰啲古腔喎、啊，哇，唱得好犀利。
0: 诶，呢、這个戏都系比较少做嘅，即系六郎醉子都高兴有得做啦。咁啊，观众都即系。我想有时做一下都好嘅，因为而家成日都做咧，就惊啲观众会闷啊嘛。
5: 咁你日都系学嗰啲古腔噶？
0: 吓都系噶，即系因为当时做嘅时候，咁艺术总监啦，咁啊同埋其他嘅前辈啦，都即系问佢哋嘅意见。
5: 李谦啫，你都做得好好，真系。
0: 多谢你，多谢你。
5: 咁仲有一个问题咧。

0: 你知唔知東九龍有冇大戲可以做呢？
1: 哦，嗱，以我所知就暫時未有、未有計劃咁樣。咁不過我相信展望應該不久嘅將來就一定
2: 希望
1: 有
2: 機會啦。係
0: 係咯，近我哋知道東九龍呢邊啊嘛。
2: 係啊係啊，比較新啲啊嗰度。嗯，係
0: 啊，
2: 都睇戲睇得密
0: 喎
2: 你。
0: 唔好意思，我續俾多兩分鐘我。係。咁我想問咧。你哋港台有冇最佳节目主持人选举嘅？
2: 好似冇喎。
0: 喂，第一个投票我俾你啊！
2: 哇，
0: 你做得好好啊！
2: 多谢表，多谢表哥。
0: 你做真唔系啊？你为听众咧解答嗰啲问题就非常之好，又有交代。
2: 系，
0: 系真系人靓声甜，冇得顶啊！
2: 多谢，哇！你把口仲甜喎。
0: 系唔系唔系真系实至名归啊？
2: 真系嘅，都系继续努力啦。我哋系尽我哋本分，继续努力。多谢你，多谢。
0: 系啊系啊，唔好阻你其他啲人啦。
2: 咁
0: 咁系咁多啦。咁首先我祝各位长者啦吓，呢排真
2: 系
0: 好热啦，小心啲出入嘅冷气间啦，啊一冷一热。咁啊，麻烦你哋唔阻你哋咁多宝贵时间啦，
1: 唔好咁
2: 讲。好多谢晒你，
0: 好中意听你哋节目啊。
2: 好啊，多谢你继续支持我啊，多谢。
0: 好，拜拜，
2: 多谢，
1: 拜拜。多谢吕生，咁佢为大家所挑选嘅曲目咧，就系何非凡、吴君丽嘅《冤梦重圆》。

0: 執嚿石頭，揾條手帕包住掟過去。若果玉英姐，佢梗係認我噶，啱啦。啊，呢笪嚿石好掟佢啦。誒，
1: 邊個等啲嘢過嚟呢？睇下先得。

0: 是三郎的话，他一定是认得我的。等我找到石头先。有了。
1: 啊，真是他来吧。

0: 英，我过嚟啦。哎，玉英，
1: 三郎
0: 啊，
1: 所谓情无不了人，梦无不醒时，何苦要梦里相逢，一次便留下一生的印象。
0: 乜你当系发梦啊？你睇下，东墙仍是人间东墙，花月仍是人间花月。呢次并非黄粱梦境，乃是我哋两人天地啊，亦可以称得是温柔乡啊。
1: 真系嘅。

0: 玉玲姐姐，郎非负心郎，你旧日嘅花簪仍在郎怀抱啊！
1: 妾也非无情意，你俾我花簪磨旧喺树啦，嗱，我共你并立灯前仔细看
0: 啦。好啊。

0: 三郎
1: 吓，
0: 可以你身穿吉服啦，显见你寒冷如凌翠。
1: 哦，
0: 三郎，你对得我自己。

0: 刚才咧，大家所收听嘅咧就系何非凡、吴君丽嘅《冤梦重圆》。
1: 嗯，听过之后咧，我哋已经嚟到下昼嘅3:58啦，好快啦！嗱，听歌嘅时间咧，过得特别快，特别系咧自己中意听啦，同埋好听嘅歌嘅。咁啊，转眼间已经系嚟到我哋嘅节目尾声啦。咁都要提提大家啦，室外气温啊都比较热啦，摄氏34度，相对湿度65%嘅。咁啊，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啊。留意啦，酷熱天氣警告以及黃色工作鼠疫警告亦都繼續係生效嘅噃。咁啊，天氣咧非常之炎熱啦。咁大家記住出外嘅話咧，注意啦。咁啊，記得要做好防曬防暑嘅措施啦，飲多啲水啊。依天氣咧依然非常之熱嘅噃。咁啊，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吳立希同埋黎曉君喺度同大家講聲，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安力电梯有限公司承建升降机工程，过去一年多次故障，包括急坠导致有医院职员被困，涉事的部分升降机要重新安装。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说，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執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執楼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国航北京至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航线今日起使用国产 C919 飞机执飞，每日一班，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展开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营运。这个航班在下午大约3点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款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射式客机，2023年5月完成首次商业飞行。中国商飞数据显示，直至本月的10日，由国航、东航、南航营运的 C919 客机累计运行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运送超过750万人次旅客。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到威胁，因此秘密转坐另一架飞机。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后，经一轮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表示，特勤局和军方当时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没有过问，又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事件没有让他感到害怕或者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朝鲜在韩美下个礼拜举行

0: 聯合軍演前發射彈道導彈。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朝鮮在當地上午6點左右，從江原道元山一帶向東部海域發射一枚彈道導彈，導彈飛行距離達700公里以上，韓美正分析具體參數。今次是朝鮮今年以來第11次發射彈道導彈。平壤當局本月6日下午亦都從元山一帶向東部海域發射一枚短程彈道導彈。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01点，跌咗250点，总成交金额2,08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4点，升1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59.8，跌咗11蚊；盈富基金25.86，跌2.8。南方恒生科技4.68仙4跌咗5仙2 ，XL2 南方海力士31.46升咗3.36，阿里巴巴122.3跌咗4.1 ，Minimax 356升咗28，智普1,207升咗15，华虹运力143.5升咗10.2，建滔积层板38.66升咗3.7。中芯国际67.4升咗2.1，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601，瑞士法郎9.66，澳元5.54，加元5.633，新西兰元4.601，欧元9.052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3。日经平均指数报67,524点，升咗553点。港金报41,135，比上日收市升咗3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9.29美元，卖出4,410.0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城门隧道管道内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是改为实施单管双程行车的。现时去荃湾方向一带稍为车多，车龙就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就是城门隧道管道内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实施紧单管双程行车措施，咁去荃湾方向一带稍为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而另外亚加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就系亚加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咧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九龙公园径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海防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港岛入口一带多车，而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排到百德新街。而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东山台。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梳士巴利道去天

0: 星码头方向近转弥敦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尖沙咀中心。而同时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希尔顿中心一段都稍为多车，车龙就排到去沥源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7: 想用音乐传情？
6: 你去想，你想，你去看。
7: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啊！你冇听错啊，今日咧为大家主持嘅系我黄好庭玫瑰。因为今日学期有公务在身嘅关系咧，所以就邀请咗我去陪住大家呢两个小时噶。而家嘅时间咧系下昼四点嘅十分。如果你有歌想听，又或者系有啲生日祝贺嘅话咧，好欢迎你啊！立即打嚟18723112，今日帮我听电话，听大家电话嘅有小雪十蚊发喺度啊！系、哦，今日咧其实系小雪咧佢嘅intern 啊，即系呢个实习生嘅最后一日，咁所以咧喺呢度首先要好多谢小雪嘅帮助先，同埋如果大家都觉得小雪喺呢段时间咧表现得好好嘅话咧，都好欢迎你而家即刻打嚟18723112同小雪讲翻佢加油啦，同埋当然你都可以为小雪点歌噶，同大家睇睇而家嘅天气状况。先，而家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6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6，健康风险属于中等，而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属于中等噶。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噶。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即系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啦。咁所以喺户外嘅朋友咧，一定要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啦。都系嗰句啦，水分好重要嘅。咁所以记住，就算觉得唔系好口渴都好啦，时刻要补水啦。如果出街嘅时候觉得好晒啊，晒到头有啲云嘅话，揾个有得遮阴嘅地方停一停，唞一唞啦。又或者如果系室内嘅朋友咧，就谨记要保持呢个空气流通，开冷气啊，开下风扇啊，等自己咧唔好长期暴露或者系焗喺一个好危焗嘅地方啊。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可以喺呢个炎夏里面咧掌握到自己嘅健康，同时都继续欢迎你打电话嚟我哋18723112噶。喺节目嘅初头，首先要送上一首见面礼啊！是不是很熟口面呢？ 是60年代一首非常之好听的英文歌曲。

0: 首咧就系嚟自 Little Peggy March 嘅 I Will Follow Him， 我会跟随住佢啊！喺呢个咁开心、咁甜蜜嘅气氛底下咧，有你同行，我哋节目依然咧都系丰富噶。首先呢半个小时咧就会有由文怡主理嘅有你有健康，今日咧继续同大家讲类风湿关节炎噶，咁所以咧大家记住而家专心听下啦，同时都欢迎你继续打嚟1872312。
1: 医生，我健唔健康啊？
2: 有我喺度，梗健康啦！
1: 有你有健康。

0: 迎大家收听今个星期嘅有你有健康啊！今一集咧，我哋继续会讲类风湿关节炎嘅、哦，所以除咗文怡之外，今集咧亦都继续有风湿病科专科余家龙医生咧嚟到同大家分享。余医生你好，
1: 文怡你好，大家好。
0: 过往三集咧，令到我哋了解咗好多乜嘢系类风湿关节炎啦，有啲咩嘅治疗方案啦，有啲咩嘅病征啦。我谂咧，大家最想知道嘅其中一个情况啦，就系点样可以保护好我哋嘅关节啦，点样可以保护好我哋嘅免疫系统啦，等佢咧唔会有机会得到呢一个类风湿关节炎啊。咁所以咧，今一集想你分享多少少啦，就系、是、究竟我做啲乜嘢啦，可以减少我患上类风湿关节炎嘅机会咧？
1: 冇错啦，咁所以咧，我哋就从我哋嘅临床经验睇下，究竟患类风湿性关节炎嘅人咧，佢做啲乜嘢咧？原来系一啲后天嘅原因咧，系会令到个病情激发，系令佢恶化嘅。有几样嘢咧，大家可以做咗咧，希望减低发病嘅机会。第一咧，就要有充分嘅休息。我哋发觉咧，原来瞓得唔够咧，我哋嘅免疫系统会乱嘅、哦，即系话咧，如果你瞓得唔够，譬如瞓少过七个钟，咁咧我哋嘅白血球咧就开始喐得唔系几好，亦都会增加咗大家感染机会，亦都会令到个免疫系统会乱。咁所以咧，瞓得唔够，休息得唔好咧，系会免疫系统失调会乱嘅。咁所以要瞓到七个钟以上。第二咧，运动唔够咧，亦都会导致免疫系统失调。咁所以咧。如果根據建議嘅話咧，而家能夠做到150分鐘嘅大用運動，當然係最好啦。每個禮拜，咁除咗大用運動之外咧，要想關節好，咁有其他嘢要做嘅吧？包括咧，我哋要令到關節嘅筋腱同埋韌帶係要靈活，因為咧嗰啲筋腱同埋韌帶係我哋包住我哋關節嘅。一段時間唔喐咧，大家都感覺到會有啲僵硬啊，老友記唔喐咧，又會有啲啪啪聲嘅咁樣。所以咧，我哋要有充分嘅運動，要有伸展嘅運動。咁第三咧就係、是、肌肉嘅力量要鍛鍊肌力。有時咧，你唔喐咧，有啲老友記咧

0: 会肌肉嘅萎缩嘅，一段时间两个礼拜唔喐咧，佢啲肌肉都会瘦晒。咁所以咧，我哋要平时食嘢有充分嘅蛋白质，亦都要咧有适当嘅肌肉锻炼嘅运动，等佢唔会流失肌肉。尤其是膝头哥痛嘅朋友咧，如果佢哋个大髀肌肉流失咗，其实佢更加会容易痛，同埋更加令到两个关节会有摩擦同埋有退化嘅机会。咁所以锻炼肌肉都非常之重要。咁呢个就系运动。第四啦，情绪原来好重要，因为我哋发觉咧，好多时候发病咧，我哋就问一问佢之前咧生活上有啲乜嘢嘢发生咗，会唔会有啲唔开心咧、抑郁咧、焦虑咧？原来好多人屋企试过发生一啲嘢，譬如只猫走咗，好唔开心，系会影响到当时嘅免疫系统咧会失调嘅情况出现，所以我哋一定要注意自己情绪健康，唔开心、焦虑要去发现同埋处理，去搵人帮手。
1: 保持心境愉快咧，都系可以避免患上类风湿关节炎嘅一个好重要因素，系咪啊？
0: 冇错。咁咧，另外咧就系有啲唔健康嘅生活习惯都要注意。之前有一集我哋提过咧，食烟咧系会导致增加咗类风湿嗰啲抗体形成嘅机会嘅。食烟真系大大增加咗类风湿嘅发病率。咁所以咧，我哋要避免食烟啦，唔好有。
1: 如果我食咗一段好长嘅时间，我而家戒烟，又会唔会可以帮助到呢件事咧？
0: 绝对可以。在戒煙的一兩年之後，就已經立刻可以降低了發病的機會率，同埋咧發咗病之後復發機會率，因為很多病人咧戒煙之後咧個病情得到改善，抗體下降，但係有啲咧忍唔住食翻咧，之後個病情又翻發，咁所以戒煙係一個好重要嘅手段。
1: 所以有心唔怕遲，戒煙咧係可以隨時嘅。OK， 大家千祈唔好覺得，我都食咗咁多年冇影響啦，但係其實原來戒煙一兩年就已經有一個好好嘅效果咯。
0: 冇錯，冇錯。
1: 咁除咗食煙唔應該之外，仲有啲乜嘢其實唔應該做嘅咧？
0: 咁有啲健康嘅嘢食咧，大家要留意啦，因为有啲嘢咧系会导致发炎。

0: 嘅，譬如咧，我哋食紅肉啦，食甜嘢啦，有機會會增加咗發炎，咁所以我哋可以應該根據健康飲食嘅比例平衡一啲，唔好集，唔好咧係偏向其中一樣。咁第二咧就係、是、有啲會增強免疫力嘅咧，如果你本身已經有呢個傾向，或者你發緊病，咁就應該小心去食。譬如有啲講到明係會提升免疫力嘅中藥，咁食嘅時候你一定要問過你嘅醫生或者中醫師嘅建議先至好服用啦。
1: 咁有好多咧，哥哥姐姐咧，本身都有一啲嘅慢性病啦，例如高血压啊、糖尿病啊、白内障啊咁样。咁其实咧，呢啲嘅慢性病又会唔会即系增加到患上呢一个类风湿关节炎嘅机会咧？
0: 高血压、糖尿病、白内障，佢哋嘅发病原因咧系退化，佢哋系同免疫系统冇关系。咁即系话咧，有呢啲病唔会再增加类风湿关节嘅风险。
1: 好啦，咁但系有啲药要食噶。假如我又有类风湿关节炎，两种药又可唔可以一齐食嘅咧？
0: 唔使担心，因为咧呢三种病嘅药物咧同免疫系统药咧系冇关系嘅，即系佢哋唔系针对免疫系统，而免疫系统药同佢一齐食咧系唔会有相互作用。其实咧好多病人咧，我嘅病人咧都有高血压、糖尿病同白内障嘅，
1: 系
0: 佢哋咧患病同埋服用类风湿药咧系冇乜好大嘅影响，即系话咧嗰啲药咧系唔会导致类风湿。不过咁，类风湿啲药咧调翻转咧就有机会令到头先嗰三种病嘅病情会恶化，譬如类固醇会增加咗血压同埋血糖同埋白内障机会。咁所以我用嘅时候咧，我哋会考虑埋会唔会增加咗并发症嘅情况嘅。
1: 啊，讲咗咧，我哋应该要食嘅嘢啦，或者系一啲我哋嘅药物会唔会有影响啦？仲有一样嘢咧，头先提到就系运动啦。啊，你知道啦，有时类风湿关节炎，又或者系好多时候关节痛，真系唔想喐噶嘛。同埋咧，有啲运动咧又会觉得啊好攰啊，又或者好唔舒服啊，做完咁其实患者又点样去选择？有啲咩运动系啱自己做嘅咧？
0: 冇错啦，当个病系急性发作，即系你有红肿痛热，又或者有神经嘅情况之下咧，都需要运动，但系嗰啲运动咧系要适可而止。喺急性发病嘅时候咧，我哋一般系建议系一啲伸展运动，希望能够保持关节嘅灵活性，唔会希望咧喺嗰段时间嗰啲肌肉会萎缩，同埋筋腱会变硬。
1: 系，
0: 但系嗰段时间咧就唔适宜做剧烈同埋大用运动，因为有机会咧会整伤关节。咁到咧急性期过咗，即系通常经过治疗两三个月，个病情得到改善，调翻转咧，我哋反而建议病人做多啲运动，包括要大氧运动啦。第一，第二咧就系要伸展，第三咧就系要锻炼有个肌肉能力嘅活动，有三方面嘅运动都希望能够做得多啲。你头先讲到有一个好常见嘅问题，就系咧越攰越唔想做，
1: 系啊，
0: 系啦。咁但系问题你越唔做咧就越攰。咁咧，我哋點樣可以打破惡性循環？當然，我哋希望控制個病情啦，亦都希望咧透過食啲止痛，因為有啲病人咧，佢唔係淨係類風濕關節咁簡單，可能佢有退化，退化膝頭哥痛，你就唔想做運動。如果經過醫生判斷你已經係發炎控制曬，但係仍然有隻腳嘅膝頭哥退化痛咧，我哋一般建議咧，你都希望能夠靠藥物或者靠非藥物的方法減輕痛楚，都繼續做運動。因為點解啊？因為如果你唔做運動咧，那個大髀四頭肌咧就會萎縮，同埋會令到嗰個關節嘅勞損更加增加。越唔做就退化越快，咁所以希望透过做运动咧减慢病情恶化。咁所以主持人提到咧，运动系非常之重要噶。
1: 如果系喺未有类风湿关节炎之前，就要做多啲大氧嘅运动。如果万一真系确诊咗啦，咁医生就可能会建议先暂停咗先，做一啲伸展嘅运动为主，到个状态好翻之后，先至再加翻大氧运动，系咪啊？
0: 冇错啦，即系话急性期发作嘅时候。

0: 嗱，譬如游水系最好嘅，
1: 系
0: 游水咧，又可以伸展，又可以带氧，又可以锻炼肌力。不过当然唔系个个中意啦，
1: 同埋未必个个识游水，
0: 未必个个识游水啦。咁另外一个比较简单嘅咧，就系踩健身单车，因为健身单车咧唔会跌亲，亦都唔系冲击性嘅运动。咁你亦都可以根据自己嘅情况咧去调校个力度。咁所以健身单车又或者另外一个咧喺 gym 入边咧，你可以做啲脚踏嘅运动咧，亦都系比较适合长者，唔会咁容易跌亲嘅。
1: 咁最后有个问题咧，都想代一班咧，可能已经有类风湿关节炎嘅朋友问一问医生啦。有时候咧都会真系觉得好痛嘅，可能食咗止痛药啦，都唔系好有作用啦，又或者朝头早真系神僵嘅情况出现啦。有冇啲方法可以舒缓到佢哋嘅痛楚，又或者可以令到佢件事冇咁辛苦咧？
0: 可以有啲自己做嘅方法啦。咁一般咧，如果嗰个关节系有红肿痛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冷敷。因为入面发紧炎啦，咁我哋用冻嘅方法，希望入面咧嗰啲血液循环减少啲，佢就冇咁肿胀，冇咁肿胀就冇咁压住神经线，佢就会冇咁痛。所以当系热嘅时候，你就冷敷。但系调翻转，当个急性期过咗，有时咧嗰个痛楚系因为长期发炎而导致关节嘅退化啦，又或者关节入面嘅软骨磨蚀咗嗰种痛楚咧，调翻转就热敷，即系你摸落去唔热啊，冻嘅，但仍然痛嘅时候暖敷。暖敷或者浸热水，咁亦都可以能够令到血液循环增加，减轻翻自己嘅痛楚噶。
1: 大家要搞清楚，当痛嘅时候系冷敷，系咪啊？咁当咧已经系唔再红肿、消咗炎嘅话咧，我哋就系热敷。咁千祈唔好调转，如果唔系咧，嗰个效果咧就出唔到嚟噶啦。咁最后啦，都想再问多少少啊，就系咧，好多时候咧，虽然话风湿。同埋呢個類風濕關節炎，我哋第一集就講到完全唔同噶啦。但係咧，有類風濕關節炎嘅朋友咧，佢哋好多時候打風落雨都會覺得啊，點解好似又痛咗啲咁樣嘅？
0: 係呢、這個就係我哋咧風濕病嗰、那個風濕嘅、那個病名嘅原因啦，就是、有風又濕嘅時候咧就會痛。點解咧？因為當咧打風近排天氣有變化嘅時候咧，氣壓就會下降。原來氣壓一下降，嗰啲關節咧就會腫脹啦嘛，係咪？一腫脹咧，咁就好似啲人就話天文台喺、未打風之前氣壓就下降咧，你就估計到咧聽日就翻風落雨。咁原來咧嗰、那個温度嘅變化、氣壓嘅變化、濕度嘅變化咧，都係會令到關節痛多咗。咁而呢一樣嘢咧，唔係淨係喺風濕病嘅，所有關節病，無論係風濕、類風濕咧，都有同樣嘅情況。
1: 所以大家咧经常都会将佢捞乱咗风湿同埋类风湿关节炎，就系、原来咧大家都系天文台啊！一去到打风落雨咧，关节都会痛。咁啊，医生，如果真系去到打风落雨嘅时间，我又点样可以令到佢冇咁辛苦咧？系咪敷冰都可以咧？
0: 哦，因为咧有翻风落雨嘅时候咧，其实只系将我哋身体入边嘅病征放大咗。其实咧系有机会俾你发现自己身体嘅情况，更加明白多少少嘅。当你真系好痛嘅时候，一系你个病情未得到改善，未控制得好好。咁你要同医生讲，可能要将啲药物调整。但你未去到嗰个阶段，你自己可以点做？当然你可以食啲药嘅。如果你系少少痛，其实食扑热息痛咧，系能够有效止到痛，又比较安全，亦都唔会伤到肾脏嘅。咁但系如果你系比较严重有红肿痛热咧，其实可以食一啲消炎药。不过你要问清楚医生，因为如果你个肾本身有问题，食消炎药咧有机会令到你个肾咧功能进一步受损嘅。
1: 嚟紧咧就经常会打风落雨啦，咁啊唔单单咧你哋嘅关节系呢个打风落雨嘅天文台啦，亦都系大家关节毛病嘅天文台。如果最近发现关节痛嘅话，应该点样做啊，医生？
0: 如果关节痛咧，首先跟翻上嗰几集，大家知道最重要嘅咧就系知道佢识得分系咪发炎，发炎即系话咧佢有神僵多过三十分钟。第二就是、有红肿痛热，如果有发炎嘅病征，就应该向你医生及早求医啦。
1: 最紧要就系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咁嘅话咧，大家就唔使受到呢一个类风湿关节炎嘅痛苦困扰得好耐啦。再一次咧，多谢我哋嘅余医生嚟到同大家分享咗咁多，多谢余医生，
0: 多谢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表示，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只发出黄色警告。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表示，各区气温可以有好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及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执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渔护署根据狂犬病规例检控一名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而畜养136只狗的女子。渔护署早前接获市民对元朗区一间动物收容所的投诉，随即前往有关处所突击检查，发现共有136只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的狗只。案件下个月2号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40点，跌咗212点，总成交金额2,16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咗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4点，升咗1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61.6，跌咗9.2；盈富基金25.8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68跌咗5.4，阿里巴巴122.6跌咗3.8，XLE 南方海力士31.52升咗3.42。

0: Minimax 357.4 升咗29.4，智普1208蚊升咗16蚊，华虹宏力142.8升9.5，建滔积层板38.7升咗3.7毫，升咗3.74，中芯国际67.4升咗2.1。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8，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3，人民幣6.746，英磅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日經平均指數報67,524点，升咗553点。港金报41,23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4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5.13美元，卖出4,405.6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 N 提翻嚟啦，城门隧道坏车咧就已经离场，去荃湾方向管道内坏车离场，单管双程行车措施取消，现时嘅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文化博物馆对出。咁较早前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一段车多。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去到桂丽酒店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佢嘅真面目系黑定系白？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人嚟啊！我要见大王啊！
6: 我哋大王今日有差事，你咁急有咩要事啊？
5: 我听闻大王好体恤民情，仲会将精警金句公告天下，我好想亲耳听到佢嘅警世名言啊！
6: 你找错人啦！我哋大王好识字如金噶，你讲嘅系喺民间好流行嘅金句王王家冕啊嘛！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逢星期四下昼4:00有得听噶啦，我集集都有听噶。
7: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K on the go app，
8: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7: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8: 啊！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7: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9: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0: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00，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1: 有你同行咧，真系非常之衷心，希望你可以同我哋一齐同行啊！所以喺呢度听紧直播嘅朋友，就唔好吝啬啦。如果心喐喐嘅话咧，就请你而家立即打嚟1872312啦！我哋咧都仲有少量嘅名额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有啲歌想听啊，又或者咧想同大家一齐倾下闲偈。

你咧都冇乜所谓嘅，咁所以咧好欢迎你，真系唔好犹豫啦，打电话啦，拎起电话啦。见到小雪咧已经好用心、好努力咁听紧你嘅电话嘅，咁如果你话哎呀点解打唔通嘅话咧，都不妨俾多少少耐性，因为小雪咧会问啊你点称呼啦，有啲乜嘢想分享啦，同埋你想点唱嘅曲目啊，咁所以咧请大家耐心等等。喺呢度咧，首先要送一首歌曲俾大家，呢首歌咧就系《好时光》，阵间翻嚟会接听你嘅电话噶。

0: 呢一首咧就系嚟自欧阳菲恩嘅《好时光》。喺呢度咧，诚邀你哋去同我一齐共度呢一个好时光啊！所以咧，欢迎你继续打电话嚟噶，即刻接听我哋听众嘅电话。首先喺电话旁边咧，我哋有何婆婆，何婆婆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0: ，Hello， 你好啊。
1: 嗯，玫瑰你好啊，我第一次打嚟咋。
0: 系啊，第一次打嚟啊，系即系打嚟有你同行都系第一次啊。
1: 唔系，王杰嗰度打过，唔系王咩啊，打过一两次。
0: 哦。
1: 即系你做节目，我打第一次啫。
0: 系啊，好高兴认识你啊，多谢你打嚟啊。
1: 嗯，我试下打下啫，咁啊。
0: 系，唔紧要，打嚟倾下偈啫，我哋都。
1: 是啦是啦是啦是啦。
0: 今日何婆婆打嚟是不是都有嘢想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的？
1: 是啊，我有个 friend 呢，上个月啊，人家那些人打电话来呃他钱啊，机会给他呃几万元啊。
0: 啊，是呃了几万元啊？
1: 冇呃到。
0: 哦，咁都好啲。
1: 咁呢，佢日日都同我喝茶的那个婆婆。
0: 嗯。
1: 咁呢，咁佢嗰日佢喝茶呢，九点几呢，就那个攞钱个人打电话俾佢啊，佢话应承埋卖啲首饰俾佢嗰个寄位个仔，佢就系佢个仔啊嘛。
0: 嗯，
1: 咁啊应承埋卖啲首饰俾佢，咁咧包俾咧就我喺佢隔篱听电话，我叫佢收线收线啊，咁啊我话呢个电话呃你噶，咁啊
0: 系，
1: 咁你仔女有咩理由诶喺个电话同你讲话同你攞钱咧？
0: 系喎，系啊，
1: 系咪啊？
0: 嗯，
1: 如果系都翻屋企啦，系咪先？
0: 梗系啦，即系你有时呢啲钱啦，首先第一会唔会无啦啦打嚟问你话要买首饰啦？系第二，如果真系要钱嘅话咧，通常咧我自己觉得面对面去讲呢啲会好啲嘅。
1: 咁啊，当然系啦，仔你攞钱使唔使惊动个电话？全世界个人都知道啊。
0: 嗯，
1: 系咪啊？咁咧，我话你唔好俾佢呃佢呃你钱噶，我话呢个人呃你钱噶，咁啊。咁咧，包庇咧，我话过咗一两日，咁我日日都同佢饮茶嘅，嗰、那个阿婆嘅，佢又比我年纪啊细六七年到啦。
0: 系
1: 啊，咁啊日日同佢饮茶，佢话我话呢几日有冇打嚟啊？佢话冇啊。我话如果佢有打嚟问你攞钱，你话佢话边度边度俾钱咧？你话去葵兴差馆啦。
0: 哦，咦，但我又想了解多少少喎，就係呢你话有个人就打电话俾每日同你一起飲茶个婆婆问佢攞钱㗎嘛。嗰、个电话系一啲陌生嘅电话嚟
1: 㗎。都系陌生啦，嗌叫做阿妈喎。
0: 即系一个陌生电话打嚟喂妈咪咁样俾啲钱我想买几万蚊嘅首饰咁。
1: 佢话咁啊，佢话
0: 系
1: 阿妈，我呢排好唔便啊咁啊。佢又以為個仔啊，佢個仔叫兄仔咁名，你係咪兄仔啊？咁佢又實係話係啦，係咪啊？
0: 係係啊，係咪都話係啦？因為一定係
1: 佢話實係話係佢個仔啦。咁啊，咁咧包俾咧，即係話揸幾錢啊？頭頭話我揸五萬蚊啊，咁啊，佢話嗰個婆婆話邊有咁多錢啊？我一係賣啲首飾俾你啦，咁聽日啦，咁啊，咁影啊嘛，咁咧。俾包俾打翻俾个仔咧，个仔话我冇打过电话俾你啊，咁啊，我屋企都未知道话嗰个人呃佢嘅啫喎。
0: 吓，跟住咧，
1: 未知
0: 嘅啫，咁啊，
1: 第二朝同第日同我饮茶啦，我坐喺佢隔篱，佢个电话好大声，仔你同你攞钱使唔使咁大声啊？隔篱电话都听到喎。你卖咗啲首饰未啊？咁大声喎，讲喎。
0: 哇，咁佢都好急进啫，同埋都琴日先打嚟话要钱，今日就问你卖咗啲首饰未？
1: 系啊，佢话卖未卖啊？咁啊，佢谂住饮完茶咧，就叫我去上去同佢上嗰间金铺卖嘅。
0: 哎呀，系。
1: 咁包庇我话卖咩卖咩啊？我话呢个电话呃你噶。如果你个仔攞钱，使唔使叫你卖金啊？
0: 系。
1: 使唔使问你卖首饰未啊？系咪啊？
0: 系。
1: 啊！我话你醒啲啦，成日电视都有讲噶啦，东张西望一日讲到黑，
0: 系
1: 嗰啲人俾人呃钱噶啦，系咪啊？
0: 系，但系咧，始终咧啲骗徒系真系识捉心理嘅。
1: 系啊，
0: 首先我就听你讲第一样咧，就系、是教训大家啦，即系可能如果听紧嘅就系、是，首先如果人哋打嚟，佢唔开名嘅。自己啊，都千祈唔好开任何身边人嘅名字，因为只要你讲得出个名咧，佢一定话系噶嘛，系咪啊？
1: 咁咪系咯，系咯，系咯，食字爽啊嘛。 咁我早過咗年冇幾多個月，我隔離又有個 friend 幾廿年嘅街坊啊，個老公又係咁喎，又係咁樣子喎，又係話俾人哋攞極，又呃幾萬，又想呃佢錢喎。
0: 系，
1: 包围佢俾啲女知道啊！老豆，你唔好听佢呢个电话咁啊！
0: 系，同埋咧，佢哋有时啲骗徒咧就好识利用一啲可能长者咧嘅心理，就系、是、啊，知道个仔就话啊，最近唔系好掂咧，一定即刻好紧张。系啦，咁你咁紧张嘅时候咧，就会做出一啲即系好冲动嘅决定啊，就会好似你个婆婆咁样，就
1: 系
0: 想买啲首饰，好彩有你揿住佢就真系。
1: 系啊系啊，嗰啲人咪话咯，好得你话佢就唔系佢真系卖咗首饰俾人呃鬼咗啊。
0: 系啊，
1: 佢仲话想佢屋企收钱啫，佢话你屋企喺边度嚟噶咁啊。咁佢讲俾我听话，我话你有冇讲地址啊？佢冇，我话你死啦！你有个孙女喺屋企啊，廿岁啊，俾人啊呃钱加埋你个孙女都够胆啊，系咪啊？
0: 系嗱，虽然暂时冇事啦，但系你咁样去吓佢咧，其实都啱噶，因为做婆婆嘅一定会担心自己屋企人安危噶嘛。希望呢个警醒可以令到佢即刻清醒就真。
1: 佢都唔清醒噶，而家
0: 佢而家都未醒啊！
1: 即系好糊都糊涂噶呢个人。糊啲糊涂噶呢个人噶，好似都好幼稚啊啲，真系好似有时咧，我成日睇东张西望咧，好多时翻去同佢讲埋呢个人俾呃几多钱，呢个人俾呃几多钱，佢听咗就唔入脑啊！
0: 哎呀，婆婆要清醒啲啊，系啊，
1: 系、
0: 啊、
1: 咯，
0: 系 啊， 啊，即系唔可以人哋打嚟话要借钱就俾人噶，同埋好彩有你喺度咋。如果佢仲未清醒嘅话咧，我真系喺呢度恳请你每日都陪下佢啊，同佢讲提佢。

0: 都同佢飲茶噶，日日同佢飲茶噶喎。佢除咗去旅行嘅啫喎，佢唔旅行，我日日都差唔多同佢飲茶，我日日都要飲茶嘅。坐喺個茶樓個零鐘頭同啲人傾下偈啊，食下嘢啊咁咯。咁影咯。
1: 可能婆婆佢即
0: 係單純啲，
1: 係
0: 打過兩次電話，一個認係我仔，一個認我侄仔。咁我話問佢，我話我侄仔叫咩名啊？咁你話你侄仔個名都唔知㗎？我話我好多侄仔喎，點知啊？
1: 你呢个好聪明嘅，就系好似我头先讲嘅，千祈唔好讲任何一个亲戚嘅名，等佢食住上咁样。
0: 咁啊，第二次又打嚟啦，阿妈，我话你系边个啊？喂，你个仔啊？我话我仔叫咩名啊？你个仔个名都唔知噶，我几个仔咁多，我一下唔记得唔出奇啊。咁我个仔呢个名我自己知噶嘛，听咁耐电话实知道边个打嚟噶嘛，系咪啊？
1: 梗系啦，同埋其实咧，佢哋系成日会咁样去打电话嘅。你聪明啦，你成日留意一啲报道啦，你冇上当啫。但系好多可能比较单纯啊，又或者系即系比较少接收呢啲资讯嘅婆婆咧，就可能俾佢哋有机可乘啦。
0: 你淨係啦，我成日都睇東張西望噶嘛，晚晚我都睇睇東張西望睇新聞，我係唔識字嘅，我真係唔識字嘅，我八十幾歲啦，而家啦。
1: 啊，咁但係其實咧，透過呢啲電視節目咧，真係學到好多嘢，係真嘅，真係。
0: 嗯，係啊。即係你透過啲電視節目，你自己咪留意一下咯，係咪啊？
1: 係啊，你可唔可以叫翻個婆婆咧，即係都聽翻今日呢個重播啊？當係多一個提醒啦，因為其實聽到呢啲，我都係好唔想，即係有婆婆或者公公婆婆、任何長者、任何人都好啦。因為呢啲電話受騙同埋呢啲係積蓄嚟噶嘛，係咪？
0: 嗰啲無奈。寒人嚟噶嘛，嗰啲呃你嗰啲钱冇人性噶嘛，系咪啊？你听咗几十年个仔个电话，你实听得出噶嘛？边个电话打嚟？哎呀，我话我俾你激死啊！我成日同你饮茶，我成日讲啲嘢，你都唔入脑嘅，点解咧？
1: 咁始终可能有时忠言逆耳，同埋佢都系紧张心切。不过希望你继续陪佢饮茶，同埋即系要阻止佢啊。有啲咩咧？如果阻止唔到咧，尽快即系报警求助系真嘅呢、这个。
0: 我都话佢啊，我话下次有人问你攞钱，你话约你边度攞，你话去边度差馆门口，
1: 系冇错，
0: 你知唔知咯？
1: 系啊，
0: 咁咪攞咯。
1: 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提议，多谢你嘅分享。系。今日咧，你打嚟咧，系咪都想点啲歌噶？
0: 我同嗰个咧，我话我都唔系好识听咩歌嘅，我话你求其点啲张学友嗰啲俾我听啦。
1: 你系咪好中意张学友噶？
0: 即系唔系中唔中意，但系佢啲歌咧就即系好入屋咯，听得咯。
1: 系啊，咁啊，我都想将呢啲歌送俾你，有冇话想将呢首歌点俾边个啊？
0: 我自助三千嘅，送俾自助三千嗰啲全部婆婆啦。
1: 好啊，冇问题。咁我
0: 祝你身体健康啦。
1: 好啊，我送呢首歌俾你。
0: 祝你工作愉快。
1: 你都一样啊，何婆婆。嗱，继续精精灵灵，继续咧用呢个精灵咧影响你身边嘅人啊，知唔知道？
0: 好，多谢你，多谢你。
1: 拜拜。
0: 拜拜，拜拜。
1: 喺呢度咧，我会送呢一首歌啊，俾何婆婆啊。天变地变，情不变，张学友。

0: 地变情不变，送俾何婆婆。其实我觉得何婆婆嘅朋友咧，真系好幸福嘅，因为咧有何婆婆喺度睇住你啊。咁所以咧，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咧，就要记住啦。一啲陌生嘅来电打嚟嘅时候咧，千祈唔好咧讲自己嘅一啲资料俾佢听啦，唔好俾佢有机可乘啊，知唔知道啊？如果真系觉得好紧张，即系听落咧嗰个故事咧，好似好完美嘅时候啦。一定要问下身边嘅人点睇，因为好多时咧，你身在局中咧，就好易被迷惑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唔好中呢啲电骗啦。跟住落嚟，我哋又听下陈婆婆你嘅电话。陈婆婆你好，
1: 玫瑰你好
0: ，Hello 你好啊，陈婆婆。
1: 哎，首先唔好意思先，借你嘅时间讲几句俾阿李仁杰听下。
0: 我绝对冇问题嘅，请讲。
1: 多谢你，多谢你，
0: 系。
1: 我呢就听过一个青山唱嗰首歌，咁改咗啲歌词，我就淨係讲嘅啫，我唔識唱歌嘅。
0: 冇、哦、问题，请讲。
1: 我想同阿李仁杰讲呢，我就话我听咗佢好耐好耐。咁、呢我想同李仁杰讲呢，当你离开，当我在五台听到你嘅声嘅时候，我已经好喜欢你啦。当你离开舞台的时候，你最紧要记得我哋呢班老友记系咁多。因为我听咗好耐噶啦。
0: 系
1: 佢嗰阵时咩走过黄昏嘅时候咧，我已经听佢噶啦。我打过电话俾佢，佢又打过电话嚟问候我。我系一个长期病患者嘛。
0: 系
1: 因为我有有耳癌嗰阵时，我话佢听，咁佢打过，佢自己打过嚟俾我，我要多谢佢。我惊我到其时咧，我打佢嘅电话唔通咧，我就唔知点样感谢佢，我多谢佢先。同埋咧，你哋五台每一个我都中意嘅，你把声系好好啊！
0: 多谢，
1: 因为嗱，你听我讲，有啲嗲啊，有啲女人味嘅，
0: 系啊，
1: 系啊，你把声好好，
0: 多谢。
1: 嗱，李仁杰点解会做到今时今日咁好呢？你哋加油就得噶啦，因为佢系老姜啊。
0: 嗱、我头先听到你对仁杰嘅真情否白咧，其实我都觉得好感触嘅。因为加入舞台啦，其实仁杰咧周不时都会同我哋即系讲下啦，舞台啦，又或者我哋对听众系有一个点嘅理念信念，又或者有咩任务要去做咧，其实咧系真系获益良多噶。咁所以我哋每一个啦，唔止我话学希啊、文义啊、香港暖流啊，任何系啦，佢哋都系好关爱大家。而且你哋听得出咧，其实我哋已经足够噶啦，开心嘅。
1: 系啊，系啊，最好。
0: 系啊，所以就系我哋会，虽然阿仁杰会退休啦，咁但系我哋会继续努力嘅。
1: 系，不过退休都应该噶啦，每个人到咗咩年龄就做啲乜嘢啊嘛，唔通真系做成世咩？系咪啊？
0: 系个
1: 真系等

0: 等佢去玩下，开心下啦，
1: 吓
0: 仔又大咯咁样。
1: 同埋，我觉得佢会好挂住你哋。我讲真嘅，因为人嘅好中意做节目。
0: 我希望佢都挂住我哋，耐唔间翻嚟合串下。
1: 梗
0: 系咁讲。仲有咧，我又想问咧，我一个仔同埋个新抱都系九月生日嘅，好热。而家會唔會太早啊？
1: 做咩啊？你想祝佢哋生日快樂？
0: 係啊，
1: 梗係冇問題啦。我哋有少少時間俾你祝下佢哋生日快樂咧。
0: 個新抱咧就叫阿君啦。個仔咧就叫嘉明啦。咁佢哋兩公婆咧都好奇怪嘅，係一個九月八號，一個九月十號。
1: 系，
0: 咁我祝佢身体健康啦，佢结咗婚噶啦。
1: 哎呀，好有缘分啊！佢哋希望你哋咧一家人相处咧都非常之愉快啦，同埋最紧要听到你都而家把声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嘅。
0: 暂时过得去啦，
1: 咁就太好啦。时间有限啊，咁所以今日净系可以倾到呢度。阵间嗱，我应承你，我会送翻首歌俾你。
0: 你都要身体健康啊！
1: 好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及会议以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修例建议涵盖五个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及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及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完善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以及清晰会议程序。卫生防护中心宣布为男男性接触者免费接种甲型肝炎疫苗的安排将于下个月12号停止，预约平台亦都会在下个月11号起停止接受男男性接触者预约接种，以接种第一剂疫苗而未能在下个月12号前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合资格人士，中心会个别通知他们第二剂疫苗接种的相关安排。中心表示，自3月中旬公布一个涉及男性接触者的甲型肝炎感染群组，以及其后展开为男性接触者免费接种两剂甲型肝炎疫苗后，过去几个月涉及男性接触者的甲型肝炎感染个案持续下跌至低水平，相信该感染群组的传播链已经被截断，对公共卫生的风险可控。美国政府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影片分享平台 TikTok 的指令，理由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当地传媒报道，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日前在一份备忘录中撤销这项在2023年发布的指令，有关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早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发出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印尼一艘渡轮今日清晨从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目前确认最少一名印尼籍公民死亡，另有172人被安全撤离。当地搜救部门表示，172名幸存者已经由多艘救援船只分批送往巴厘岛及龙目岛，当中包括一名澳洲籍公民，其余都是印尼籍公民。渡轮起火具体原因仍然未清楚。登船记录显示，渡轮有114名乘客及17名船员，由于获救人数超过登记的登船人数，实际登船人数有待进一步核实。搜救行动持续，以防仍然有失踪乘客。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40点，跌咗212点，总成交金额216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4点，升154点。 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61.6跌9.2，盈富基金25.8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68跌了5.4，阿里巴巴122.6跌了3.8，XLE 南方海力士31.52升了3.42，Minimax 357.4升29.4，智谱1208升16元，华虹宏力142.8升了9.5，建滔积层板38.7升3.74，中芯国际67.4升了2.1。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607，瑞士法郎9.659，澳元5.544，加元5.633，新西兰元4.603，欧元9.056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7,524，上升553。港金报41,230，比上日收市升咗430。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6.93，卖出4,407.44。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Ann 提翻你啦，博爱交汇处去上水方向，近住光明英来学校。咁较早前咧，曾经有坏车，坏车已经离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一带咧稍为车多。咁喺九龙区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永安广场对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大致畅顺。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到中区警署。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到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方向。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6:57，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

0: 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环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20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5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当夜幕低垂，繁华渐静，你有冇一刻系特别怀念某个年代嘅歌声？
7: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
6: 那些年嘅旋律冇繁复嘅编曲，但系有住最真挚嘅演绎。
8: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9: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翻返嚟第二节嘅有你同行，而家时间系下午5:11，陪住你嘅依然有我啊，黄好庭玫瑰。欢迎你继续打来我们的热线1872312，小说话都有很多不同的朋友仔打来。如果你现在想到一些歌曲想听的话，都继续欢迎你打电话跟小说讲下是哪首歌，那我就会尽量帮你找的啦。提提你，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噶，继续要好好补水，继续咧要好好防晒啊！头先咧喺5点钟听新闻之前啦，就同咗一位听众倾偈啦，就系、陈婆婆啦。知道咧佢有首歌咧就好想播嘅，咁啱啱如果大家有听宣传声带嘅话咧，都会咁啱听到。以下的这首歌曲就是由青山和美代合唱的《相思河畔》，将这首歌送给你，祝你仔仔和新抱生日快乐，亦都希望将这首歌送给人杰。

0: 而呢一首呢非常之经典嘅老歌，就好似去咗一个好梦幻嘅地方咁样，相思河畔。如果大家都有一啲老歌好想听嘅话呢，都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2家。同埋呢，如果呢打电话嚟嘅朋友要留意一样嘢，因为呢有时可能个电话呢因为心急讲错啦，咁就打唔返俾你啦。咁所以喺呢度呢都想呼吁阿仙啊，如果你而家听到嘅话呢，就打多次俾小雪啦，佢想再同你確認一次呢个电话号码嘅。咁其他朋友都可以继续欢迎打嚟呢条热线噶。我哋听咗听众电话先，有华姐喺度，华姐你好。
1: 你系叫黄好婷，婷婷阿婷，
0: 冇错，
1: 婷婷又刘阿婷，
0: 冇错。
1: 因为我咧，我系都系唔识字，但我会喺手机度问 AI， 因为佢哋成日喺电台咧。唔係話你唔正，可能我年紀大，我七十幾八歲，因為我想正確啲知道你個
0: 全名係嗱，我喺度講一次啦，我咧呢個黃咧就係黃河個黃，好咧就係女子啊，左邊有個女字，右邊就係個子字，黃好婷咧就係你講得啱嘅婷婷玉立嗰個婷，你好啊，
1: 好嗰個好咯，仲叫做
0: 係啊，
1: 非常好個好，
0: 冇錯啦。
1: 嗱，我哋言歸正傳，唔係今日我侄女，我得一個侄女，一個女，但我女已經飛咗英國。咁我就唯一就係個侄女，即係佢關心我啦。咁佢就今日做手術，本來我今日我唔會打啦，因為李恆傑太多人打啦。咁我頭先聽心機啊，聽到係你喎，我都好認同。琴日我唔知你有冇聽過有位先生打俾人傑講你哋三位主持人啊，但你有冇啊？
0: 我昨天就咁啱冇听，我可以回去听一下，但是大概是有话讲咩？
1: 我都觉得是，即是他说他三位徒弟啦，都觉得你是最好，我都有同感，其他我不敢批评，即是我，即是你比较柔弱和温，即是我们老人家是需要点讲啊？我唔识讲，系听落去舒服
0: 系咪啊？
1: 系啦，可能唔好咁硬，即系唔好咁直接啊，可以话系直接。
0: 哦，
1: 系咪啊？
0: 系啦，始终唔同风格咧，因为我对我嚟讲啊，学希咧系一个温柔嘅大哥哥，跟住咧文儿咧系一个咧好精灵、好活泼嘅一个女仔啦，跟住我都好中意同佢一齐倾下偈，因为都会俾到我好多启发。至于我自己咧，学你话斋，同埋头先都有听众讲啊，就系、是、可能较为娇嗲啲啦，少少温柔咁样咯。
1: 你唔系嗲，系温柔。
0: 温柔啲，
1: 系啦，咁我哋长者系需要，即任何人都需要人温柔嘅，啱唔啱啊？
0: 当然啦，梗系要关心你哋啦。
1: 嗱，咁佢咧就今日做手术，咁已经我侄仔话佢已经做咗出嚟噶啦，就系情形未知，就应该希望佢早日康复啦。其实佢好似唔知第二期肺炎 care， 希望做咗手术唔使化疗，即系咁啊！
0: 明白，
1: 因为佢都系50多岁啫，都系好后生，系咪啊？
0: 系，
1: 都有啲担心，咁希望佢冇事啦。咁我唔系听到话你，我唔会打你噶，系真噶。即系，我知道你系星期五噶嘛。
0: 系啊，嗱，明白啊，或者首先知道自己亲人做手术呢样嘢咧，
1: 系啊，
0: 一定
1: 系
0: 好担心。即系你冇得话即系隐藏自己嘅心情嘅，一定系担心嘅。
1: 系啊，系。
0: 学你话斋，或者其实咧，我哋真系要接受呢啲情绪，因为你担心，你就系担心。咁所以你而家打嚟去讲呢个心情咧，都好多谢你。系啦，咁而家手术系做完，然后就
1: 做完啦。
0: 等个状况，
1: 因为佢阿哥佢话佢已经翻咗病房，希望佢成功同埋即系唔好话再
0: 恶化，要做
1: 化疗嗰啲啦。佢而家系。有兩個腫瘤喺個肺度，即係希望，即係而家實在太多人肺癥，即係好多話割咗咧就冇事嘅，但係唔敢包係咪啊？
0: 係啊，
1: 希望佢冇事，同埋早日康復咯。即係我哋做長輩就希望係咁咯。
0: 做长辈嘅就真係唯有呢衷心送上一啲祝福啦，同埋都係諗住啦呢个手术冇问题嘅，会好嘅。虽然呢咁样讲好幼稚呀，但係我自己呢係成日都喺度类似一个自我催眠同埋安慰。咁但係好多时即係事情发生咗啦，始终都係病啦，一定要抱有呢个信念同埋希望。咁所以你做得好好啊！你继续即系支持阿侄女啊，继续心个谂住佢。
1: 我今朝好早五点几，我就WhatsApp 咗个图，即系个公仔加油。其他嘢唔想再多讲啦，因为都唔想骚扰佢，系咪啊？我知道今日做手术，咁佢阿爸阿妈已经唔喺度啦。咁我唯一个姑姐，即系我都希望鼓励下佢咯。即系有人。佢有先生，佢冇仔女。我话你叻啊，唔好生仔女啊。我有仔女又如何啫？我而家我嗰次我打我俾学兄，我咪话有三个手术等紧嘅。我系你听电话噶，你可能我系听叫点共工同过嘅。你仲话好歌，我记得你咁样讲过嘅。
0: 我记得啦，我记得啦，因为我好中意嗰首歌噶，所以我
1: 都系。
0: 所以我听到你点嗰首歌嘅时候，即系共同度过啊嘛，张国荣啊嘛，系咪啊？我就好开心啊！哇，呢首好歌一定要送俾大家。
1: 其实咧就系，同埋我都嗱，阿仁杰退休，啲人好多人点解话点解唔做？因为公务员一定要唞一轮先，有冇得翻？即系公司再签就。另外一件事啦，因为我之前都是同一个公务员的女士打工，所以我好知道，我都会知道这些东西。即是很春婆婆说为什么不叫做不叫做签都不是一定要即是叫过一轮咯，是不是
0: 嗱，同埋呢我自己觉得啦，仁杰呢都是即是要休息一下先啦，因为
1: 休一年啦，系嘛？
0: 我知道佢都有啲计划咧，系即系点样安排佢嘅退休生活嘅，咁所以大家唔使太担心。同埋咧，我都希望如果有机会可以揾佢翻嚟客串下咧，咁你又开心，我又开心，个个都开心。
1: 同埋我都觉得小生真系好好。我打过俾两次小生，人杰我打过一次啫，因为人杰太难打。点解会打翻小生咧？我而家咪话，我系听咗七年嘅，我即若一有事就好少出街，咁咪唯有听第五台，即系呢个时间咯。
0: 明白，
1: 我觉得嗰阵时小生做多嘅，我觉得小生好好，好亲切啊个人。
0: 系噶，
1: 同埋我希望咧，阿仁杰，即系退休之后，玩小生翻嚟做翻一两日咯，即系我希望啫。
0: 嗱，冇问题啊！好啦，嗱，多谢你今日打嚟啊！咁咧，知道咧，你都拣咗首歌系《沉默是金》，点解会拣呢首歌嘅？
1: 因为我系中意张国荣啲歌。
0: 哦，
1: 系我唔知系咪有电话响嘅。玫瑰，
0: 唔紧要，同你倾到呢度先。咁我不如而家就送呢首《沉默是金》。

好多谢咧呢个点唱啊，呢首充满哲理嘅歌曲啊，继续欢迎你啊，打电话嚟18723112啦，阵间我哋继续倾下偈啊，有呢一首伴我歌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表示，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他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浸大表示，留意到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已经就事件联络警方，并委聘专业机构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包括资讯鉴证与系统排查。浸大向师生发电邮，指已经联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并会同相关监管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联系。又指专业机构正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提醒期间大学网页或系统可能出现间歇性的服务中断。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下个月19号开幕，体育专员蔡健斌出席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新周期启动礼。他说，港队运动员近年在大型运动会不断取得骄人成绩，屡创佳绩。他以亚运会为例，港队成绩在最近三届一次比一次出色，提到港队在上届的杭州亚运夺得53面奖牌。港队女子游泳代表何思培在分享环节表示，自觉仍然有进步的空间，他和教练会翻看比赛和训练影片，检视有哪些地方可以改进，并在每次训练时拣选细节改善。他又会和团队做好饮食、服健、物理治疗及心理情绪等管理。他寄予年轻运动员不要太体重比赛结果，希望可以更专注及享受训练过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海滨道公园较早时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但系车龙有待消散。消散之中嘅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而家连翔道南行嘅龙尾系过咗南昌公园。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香港桂丽酒店。另外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中区警署的慢线

0: 有坏车阻路噶，车龙排到去干诺道中近住交易广场，咁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中区警署嘅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住交易广场。睇翻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一段慢驶，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系车多，龙尾喺骑术学校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1: 足球新星切磋比拼。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曼联 U 十六青年队率先对阵今届超青联冠军杰志 U 十八，一齐见证一班明日之星嘅风采。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2026，8月14日晚上10:30，港台电视31同日现播。
3: 哥哥，临瞓前我要听古仔。
4: 传说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五台精灵一直住喺收音机入面，但有一日收音机意外俾人打烂咗啊！
3: 所以要开始揾翻失散嘅精灵啦，开始啦，好想知啦！
4: 五台精灵经过一段精彩嘅旅程，最后喺 L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重新相聚，下载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五台节目，拜访五台精灵啦！
3: 唔系要逐个精灵揾翻翻嚟咩？
4: 故事讲完，瞓觉，听日准时翻学。
1: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嚟到最后唔够半个小时嘅有你同行啦，开始有少少唔舍得添，好想再继续听到你哋嘅声音啊！咁所以咧，不如而家就即刻嚟听你嘅电话。喺电话旁边，我哋首先咧就会有 JoJo，JoJo 你好
8: ，JoJo 你好，
7: 诶、欸，我系玫瑰，
8: 玫瑰你好，
7: 系、哎、呀 ，JoJo 你好啊，
8: 系啊，
7: 系
8: 我下个礼拜我生日，
7: 你生日啦，
8: 系啊，
7: 生日快乐先。
8: 我个孙女是呢个月14日，
7: 孙女就14日系，
8: 系啊，我女婿又系，
7: 女婿几多号啊？
8: 系啊，又系8月，
7: 又系8月嘅，
8: 系啊，
7: 系
8: 我个侄仔侄女即系8月。
7: 侄仔侄女都是8月，哇！你呢个家庭好多都是8月呢个 summer， 即
8: 系
7: 夏天嘅宝宝。
8: 系啊，系啊，
7: 好得意啊！成日都觉得咧，同啲屋企人咧嗰啲生日黐得咁埋啊，硬系有种缘分喺度嘅。
8: 系啊，系啊。
7: 嗯，孙女几多岁啊？今年？
8: 九岁啊，系咪啊？
7: 九岁啦。

0: 九岁啊。
1: 佢喺唔喺你隔篱啊？
0: 唔系，我姐姐嚟咋？
1: 啊，姐姐嚟嘅，好啊。嗱、啊，首先阿 JoJo 就下个星期生日啦，孙女14号咧就九岁啦，跟住女婿。同樣都是八月之星，仲有侄仔侄女咧，都是八月出世的開心寶寶嚟噶噃。
0: 係啊，係啊，
1: 係有冇啲祝賀嘅説話咧？想同呢個咁大嘅家庭講咧，即係祝佢哋生日快樂啊！
0: 生日快樂，身體健康。
1: 係最緊要咧，都係身體健康係咪？
0: 係啊，連埋我我。三个女婿啦，三个女啦，就我啲细佬阿哥啦，仲有我兄弟阿嫂啦，
1: 嗯，
0: 系啊，
1: 哦，大家都啊，我想问咧，你一个月有咁多人生日咧，会唔会话全家人一齐出去食个生日饭啊？
0: 呢嘢有手难嘅，我哋我哋屋企人啊约到咯，咁咯。
1: 嗯，就睇下约到边个，咁就一齐去出去食个饭，系咪啊？
0: 系啊，系啊。
1: 嗯，因为咧，始终见到咧一家人一齐出现咧食个饭，其实咧都系一个好开心嘅一个生日礼物啊。
0: 系啊，系啊。
1: 系，今日咧系咪都想送翻首歌咧，祝福你哋呢个家庭 JoJo 婆婆嘅家庭咧生日快乐咧？
0: 是啊是啊，
1: 好咧，嗱咁咧就同你点咗一首歌曲噶，喺呢度送俾你好唔好啊？
0: 多谢，
1: 唔好客气，
0: 多谢。
1: 嗱 ，JoJo 婆婆送俾你呢一首歌咧就系祝寿曲啊，下次再打上嚟倾偈好唔好？
0: 好，
1: 好，拜拜，
0: 拜拜。

0: 将呢一首祝寿曲咧就送俾咧头先 JoJo 婆婆啊，祝你寿比南山啊，继续身体健康咧系最重要。跟住落嚟咧，我哋又听下阿仁你嘅电话。阿仁你好，
1: 诶，玫瑰你好啊
0: ，Hello， 仁哥。
1: 哎，我想问下你上次嗰个爆水管爆水。嗰度整好
0: 未咗？嗱，其實咧佢冇爆到嘅，只係我嘅粗心大意導致嗰啲水咧就溢曬出嚟啫。而家屋企嗰個馬桶啊，或者係任何管道嘅狀況都非常之好，所以仁哥你可以放心啦。
1: 又話漏水嘅，漏水嗰度補翻未啊？
0: 哦，唔知點解咧，佢自己好翻啦，懷疑係咧始終之前佢有整過嗰個鹹水水管啊，咁嗰個水壓咧可能会有啲变动，但系后嚟咧嗰个水压嗰个位啦，又或者系我知道个管道咧，其实系有个扭嘅掣，系可以令到嗰啲水细啲嘅。咁我就有轻轻扭咗一扭啦。咁最后咧嗰啲水就冇咁犀利啦，少啲水嘅。

0: 时候咁就冇再话漏水啦，完全冇晒啲问题，好奇怪，突然之间。
1: 即系整都唔使整啊，咁好啊！
0: 系啊，系啊，好神奇！即系去到有一日咧，本身持续嗰两个礼拜，我就已经好心灰意冷噶啦，就话不如租第二度啦。咁然后点知佢就自己好咗。
1: 应该是业主的责任，如果要整啊，
0: 是啊，但始终都麻烦的嘛，即是租人地方呢，你又要去找一些工人啊、师傅啊上来帮手，跟住又要搞你搞路，其实都是有点麻烦的。
1: 哦，你喜欢单独生活，你其实不是住在一起，即是你觉得太逼是吗？
0: 是啊，是啊，因为始终同屋企人住嗱，仁哥你问呢个问题咧，即系好多年轻人啊，又或者系其实成人都系咁噶。你同父母住咧，始终好多时即系相见好，同住难。你会唔会都即系为身边嘅朋友感受佢哋嘅个案都有呢个感悟咧？
1: 都会噶，自己单独有自己私人空间嘛。
0: 系啊，我记得我细个咧，即系讲紧大学之前啦，都系同爸爸妈妈一起住噶嘛，仲有个妹妹啦。日日见咧，真系好易怒嘈噶，特别同妈咪。咁但系自从读大学啦，然后大个搬走咗之后，成个屋企嘅关系咧，我会话系大为改变，系改善咗啊！特别系我同妈咪嘅关系。
1: 哦，你是住宿舍的，如果大学那阵。
0: 是啊是啊，我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住宿舍，咁毕业就找到工就搬了出来住㗎啦。
1: 宿舍不是那么容易申请的，你是因为你住得偏远所以申请到是吗？
0: 是啊，没错啊，因为住天水围嘛之前。
1: 是啊。
0: 咁就可以哪间大学都好啦，天水围都是偏远地区。
1: 你是浸会定中文大学的？
0: 我是浸会大学的。
1: 浸會真係好遠噶啦，而家天水圍出嚟就
0: 不過而家咧大個咗啦，就算住翻大西北咧，搭車好方便噶，即係港鐵，無論你去邊，我諗都係個半鐘以內嘅事。講緊上到地鐵去到目的地啊，咁所以我覺得香港呢啲鐵路嘅網絡咧都好發達完善啦，就冇再覺得遠啦而家。
1: 哦，因為你搬嚟搬去都係嗰區啫，你。本来屯门区唔系天水围啊嘛，
0: 系啊系啊，
1: 依家就屯门定元朗啊？
0: 元朗啊，
1: 元朗
0: 俾你发现咗添，系啊系啊系啊，即系
1: 天门元
0: 朗。因为始终虽然话相见好同住难，但系有得拣嘅话咧，始终都系挂住屋企嘅，间唔中每个星期都会翻屋企食饭嘅。
1: 自己一个负担得起系嘛？即系租金。
0: OK 嘅 ，OK 嘅，嗱，始终自己生活咧，生活费都多啦。可能即系听紧电台嘅朋友咧，有唔少都系独居长者，可能住喺公屋啦，咁嗰个负担冇咁高。不过如果系而家即系我自己嘅话咧，赚到钱嘅时候都叫赚到钱，即系养到自己啦。咁又要储下钱啊，又要俾租金，其实少少压力啦，但系 OK 嘅 ，OK 嘅。
1: 哦，因为你找到嘛，找到
0: 就行了。都不要这样说，尽量啦，因为后生力壮就当然要工作啦，是不
1: 是？哦，因为我迟些生日，你这个月生日是什么座？巨蟹座还是什么座？七月？
0: 哦，如果你说西方的星座来讲，我七月生日的，我就是巨蟹座的。
1: 那我八月就狮子了。
0: 要睇下咩日子咯，你有冇话咩日子？
1: 计埋日期啊？
0: 要噶。
1: 我又计，净系计月份呢？
0: 唔系噶，计埋月份噶。你咩日子啊？
1: 我18号啦。
0: 18号嘅话咧，就系狮子座啦。
1: 因为过咗几，即系月头。
0: 月头而家8月12日啫，你18号应该下个星期生日咯。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咦？原来你生日，仁哥祝你生日快乐啊！
1: 哦，预早啦。
0: 系啊，我觉得生日呢啲嘢咧，尤其越嚟越大咧，就会觉得呢啲日子系用嚟多谢妈咪啦，同埋系去感受身边嘅爱啊！即系好多时咧，啲听众打到上嚟啦，就会祝福边个生日啊，有边个婆婆、公公、侄女、侄仔生日啊，你都会。会从中感受到一份思念同埋一份爱嘅。
1: 哦，我主要想食个生日蛋糕啫，其他都唔，因为我旧年冇食生日蛋糕嘛。
0: 哦， 你係會即係中意食生日蛋糕，即係當
1: 傳統嗰只，即係有生果嗰只。
0: 哦，其實而家咧都有好多傳統嘅餅店咧，可以買到頭先仁哥你所講嘅嗰啲傳統蛋糕噶，都好好味噶，即係有啲 cream 啊，有啲水果喺上面嗰啲係咪？
1: 係啊，有啲士多啤梨咁嘅。
0: 係啊，我自己咧都好中意食呢啲舊式餅店整嘅蛋糕，尤其咧佢哋嗰啲芒果蛋糕整得好好食噶。
1: 咁啊，準唔咗你啦！你應該仲要流行的歲月啦。
0: 啊，哎呀，你幫我諗到咁仔細，多謝仁哥。不過喺呢度咧，我要祝你生日快樂，好多謝你一直以嚟嘅捧場啦。除咗我之外，其他嘅同事、其他嘅朋友咧，都感受到你嘅愛啊！好多謝你啊！
1: 好啊，咁我點一首歌，你播唔曬就由得佢啦。
0: 梗係播得曬咧，
1: 風雨同路啊！
0: 播得曬嘅嗱，而家會將呢一首歌咧送俾仁哥啊，祝你生日快樂。之後繼續支持我哋啦，繼續咧同我哋傾偈，好唔
1: 好啊？好啊，
0: 好啦，
1: 拜拜，
0: 拜拜。

0: 送俾你啊，仁哥你嘅点唱，徐小凤《风雨同路》啊。唉，今日咧接听听众嘅电话呢个任务已经已完成啦，好多谢大家打嚟咧同玫瑰倾偈，喺度亦都要好多谢小雪啊，见到佢咧即系听足两个小时嘅电话。今日小雪系最后一日咧，系做呢个 intern 啊，即系呢个实习生啊，喺呢度咧啊都要祝佢咧继续锦绣前程啊！如果可以嘅话咧，之后继续翻嚟帮下我哋啦。多谢小雪，多谢咁多位听众打嚟啊！今日有你同行咧，嚟到呢度，最后为大家送上嘅系《流行的岁月》。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嘅主角，除咗为我哋带嚟好歌，仲为我哋带嚟好多欢笑。佢系朱咪咪。由于喺2005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咪咪姐朱咪咪是一个大家庭长大，她和家人和她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的感情又是怎样的呢？

0: 以前呢就是嗱，我老豆都是属于啲旧式人，所以呢佢唔会好似而家啲爹哋妈咪咧点啊？记忆中咧，我老豆老母系从来未有问过我今日有咩功课做啊，读书点啊，考上。我记忆中系冇问过噶，系冇噶，太多人。但系我对上嗰个家姐咧，我老豆就好锡佢，因为佢读得书，佢系读马拉书，即系由后，不过佢又好勤奋，所以咧，即系讲句嘢好笑。嗰时我家姐要考会考，唔系小学会考，而系中学嗰啲。咁我老豆之前同佢讲咗，你放心啦，你会考咧，我会陪住你读书嘅。后来我老豆过咗身，咁我家姐会考，我家姐几惊啊！因为老豆应承我翻嚟陪我读书考试，哇！我家姐惊嘅，佢最锡系我嗰个家姐，因为嗰时候咧，我家姐十零岁，我第一次见到我老豆咧，虽然佢唔会好似而家啲爹哋咁样嘛，但我第一次见到我老豆发恶就系嗰一次，知道我家姐咧出去同男仔去街。哇！我老豆嬲到咧，我家姐翻屋企啦，佢掹咗条裤腰带嗰啲，以前有皮嗰啲好矜贵嘅，用咗好多十年噶，掹出嚟要揈我家姐啊！
1: 当皮鞭咁鞭打佢，
0: 但系唔系结果都冇打到落去，但系闹到阿妈咁样咯。咁嗰时候我系第一次见到我老豆发脾气发恶，仲吓死我，搞到所以我点解咁迟婚？有童年阴影啊！
1: 咁但系你同你啲兄弟姊妹咧，冇、okay, 一齐玩嘅咩？
0: 嗰、那个时候老实讲，我都话我喺怡宝嗰十年啦，应该系一个空白嚟嘅。你而家问起我怡宝以前细个嘅时候同啲咩？我知道我哥好锡我。我两个细佬，我得两个细佬啫嘛，一个阿妹嗰时候仲好细个，出新加坡嘅时候，我妹都系得岁几两岁。咁。我的印象中我比较亲住我细佬，即系因为我同佢一起嘅。咁喺怡宝嗰时候，我知我哥锡我，大家住埋一起冇所谓，边个阿哥锡我，边个阿姐锡我，我唔知噶，我唔知道。所以你而家问我，我真系唔知同边，但我哋从来冇拗撬，因为如果以我嚟讲，我系佢哋叫我做大鸡六嘅，我排行第六，我系冇脾气，系豆腐嚟嘅，所以。你问我咩我都唔知噶，所以喺怡宝喺学校啲嘢我都唔知道，我乜嘢都唔知噶，我系一，所以我觉得我嗰十年系又唔系全空白，
1: 但系懵盛盛的童年咯，
0: 可以咁讲啊。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就建築物管理條例修訂建議進行為期一個月公眾諮詢，麥美娟接受專訪時表示希望透過諮詢聽取更多意見以得出平衡建議。去年起分階段啟用的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多部升降機未能運作，當局指未達合約要求，預計今年第四季完成執修。國產大飛機 C919 圓滿完成首次國際商業航班飛行。跟住係詳盡新聞。政府就建築物管理條例修訂建議進行為期一個月公眾諮詢，修例建議涵蓋五個主要方向，包括對大型維修工程和大額採購決定提高業主出席大會和投票的門檻，完善授權票制度和利益申報制度等。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接受專訪時表示，希望透過諮詢聽取更多意見，以得出平衡建議，制定出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讓業主能夠更多參與大廈管理工作。陳曉慶報導。
2: 政府就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推出的咨询文件，除了罗列建议的修订内容，亦都陈述了当局收到的初步意见。修例建议涵盖五大主要方向，为提升业主的参与度以及采购透明度和问责性，当局建议考虑对现行第二类大额采购增设业主亲自投票门槛，要求决议必须获得不少于业主人数的5%或者100名业主亲身投票。对大型维修工程采购，考虑引入出席和亲自投票门槛分级制，在现行基础上增设多两个层级。对于委任代表文书，即是所谓授权票，建议引入四项改革措施，为防有人大量收集授权票操控投票结果，建议设立每人可持授权票上限。如果大厦单位数目为50个或以下，每人可持有一份；如果单位数目超过50个，每人可持有授权票数量不得超过单位数目的2%或者20份。又建议要求在业主大会举行48个小时前，在大厦的显眼位置公开张贴以提交授权票业主单位名单，并建议在授权票上供业主自愿填写投票指示，以及对获授权人士身份施加限制，只容许业主亲属或者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可以担任获授权代表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说，明白建议方案在执行上面对不同困难，当局希望透过咨询得出平衡建议。
3: 委任代表文书即是讲的授权票那里，其实坊间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的。有些人呢会觉得我们应该是收紧那个授权的数目，包括它的格式啦。但另外一方面也都会有业界也都跟我们讲，如果这样过分的收紧呢，他们又担心呢会影响到这些业主大会的召开，因为他们可能会不足法定人数啊咁。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中间是要听各位的意见，也都取得那个平衡的。咁呢个当然唔系一个容易嘅事嚟嘅，但我谂咧最核心嗰样嘢咧，我哋就希望可以令到业主咧可以亲身去参与出席所有嘅会议，同埋咧系自己做一个决定咯。
2: 政府发言人话，修例目标系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嘅参与度同决策透明度，更好保障佢哋嘅权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请来香港物业管理协会发言人陈志求，讲下政府就

0: 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進行公眾諮詢以及提出的建議，物管業界有乜嘢意見？瑪麗醫院重建工程第一期的新臨床大樓去年起分階段啟用，目前28部升降機當中有多部未能運作。當局表示升降機的安裝和運作未達合約要求，預計今年第四季完成執修。有立法會議員認為情況並不理想，建築署指承建商會承擔額外費用，亦都會將有關表現反映在評核報告當中。黄贝文报道，
1: 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年底起分阶段启用，一共有28部升降机。我们去大楼看过，多部升降机都被围封，贴出标示纸，保养工程暂停使用。暂停服务通知就列明，因为升降机维修，暂停服务至另行通知。有医院员工说，由于升降机较少，主要搭扶手电梯到三楼餐厅。也都有市民说，升降机的轮候时间有时会较耐。
2: 就是要一圈圈的坐扶梯上去，比较麻烦。我们主要是这边食堂，三楼食堂。
3: 我想5分钟内咯，5分钟内都会搭到嘅。有时多人嘅话就真系有啲麻烦咯，即系你会等到有啲唔耐烦咯。
1: 建筑署、机电署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说，医院的空调负压系统和升降机仍然未能够全面投入使用，其中升降机的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工作主要涉及安装和运作，还未达到合约要求，所以大楼还未开始提供临床服务，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内完成执修工作。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认为情况并不理想。
4: 每做一个电梯应该是在它做完的时候已经是可以运作，因为它装上去的时候它本身已经是做了检测啊，做试行啊那些东西嘛，所以应该装上去之后它应该是 OK， 然后去机电署拿张枪面才可以去载人嘛。28部电梯有这么多部电梯是未能正常这样去的畅顺运行的，不是很合乎理想的。
1: 建筑署说承建商会承担额外费用，署方亦都已经按合约机制将承建商及其分包商的表现反映在季度表现评核报告中，而就工程延误所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根据机电署的网上资料，去年7月到今年6月有25宗已上报机电署的升降机机件故障记录，当中有7宗在临床大楼一发生，大部分涉及部件故障导致有人混捏。另外在去年7月有一个电梯技工被困在大楼的捏槽，送院后死亡。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内地近年在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以及绿色氢能等未来产业发展一日千里，相关企业负责人表示，在国家15规划之下，产业发展潜力巨大。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表示，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来。林汉山报道。
5: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其中一项新兴支柱产业低空经济近年在内地发展迅速，各省市积极展开战略布局，民营企业纷纷提升设备和服务。位于广州的益航智能集团有超过10年研发经验，其中一款最新的无人驾驶载人飞行器去年获国家民航局发出营运合格证，可以正式载人飞行，亦都意味住逐步迈向商业营运模式。集团副总裁何天星接受本台专访嘅时候话，公司嘅愿景系希望让每个人都能够坐住呢啲空中的士喺城市上空穿梭。
6: 低空经济呢，现在已经成为全球下一个发展的赛道的一个共识。未来有一天，我们可以实现我们的城市空中出租车可以在整个的城市内自由穿行的这样一个模式，赋能千行百业，飞入千家万户，它会迎来产业革命的一次变革。
5: 至于未来产业就包括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绿色氢能等。位于江苏省的国富氢能集团是内地的氢能设备龙头企业之一，集团的海外营销总经理王成认为，绿色氢能要进一步走入市场需要克服种种困难，政策带动是其中一项关键因素。
7: 因为根据国家的实物规划，对氢能的需求量是巨大的，有巨大的一个需求量之后呢，也能触动产业一个升级，通过一个规模化来降低氢气设备和氢气制备的成本，降低成本之后呢，也更利于氢能一个发展和推广。
5: 特区政府正系编制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包括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等。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话：，香港喺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嘅步伐一直冇停落嚟。
8: 因为呢个大湾区，大家可以咧优势互补，我哋亦都喺深圳系成立咗深圳分园，喺呢个创科或者系产业改革。嗰、那個升級轉型咧，呢個步伐咧係一直係冇停下來嘅。
5: 鍾確儀又認為喺國家政策同香港自身優勢嘅帶動之下，香港五年規劃成為未來發展嘅新坐標。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0: 一節新消息。央視報導，國務院原總理朱鎔基因病醫治無效，今日上午11:06喺北京逝世，享年98歲。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曾任第14届、第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城门隧道下午近3:30发生交通意外，一架旅游巴往荃湾方向行驶期间失事，男司机昏迷，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车上47名幼童并无受伤。国产大飞机 C919 原本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中国国际航空由即日起使用 C919 执飞由北京来往蒙古乌兰巴托的航班，每日一班，成为 C919 投入商业营运之后开通的第一条国际航线。在航班起飞之前，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举办蒙古歌舞表演，客机下午降落新乌兰巴托机场。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9: 国航的 C919 即将首航北京乌兰巴托航线，这是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
10: 中国国际航空由今日开始使用国产大飞机 C919 执飞北京至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航线，每日一班。 CA723 航班在下午3:00由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 C919 第一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国航中午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举办活动，提供蒙古歌舞表演和射箭体验，吸引不少人参与。旅客彭先生形容表演精彩，期望日后可以带家人坐 C919 去旅行。
11: 感觉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了。这个国航大飞机能飞出国外，我觉得这是很厉害。表演也很精彩，有歌有舞，我觉得很不错，增加了曝光度，大家都知道了。
10: 至于台湾旅客汤先生话，冇谂到可以体验第一班 C919 执飞嘅国际航班，会影相留念。
12: 没有特地选，也是刚刚才知道，也没有什么特别感受，但就想说体验看看，这样蛮有纪念的感觉。应该登机前看一下飞机，应该会多拍一些。我相信中国的服务应该都还不错，对，然后就看飞机的那个一些硬体设备，毕竟这个飞机比较新嘛，体验感会比较好。
10: 在杭州经营旅行社的蒋先生亦都是 C919 第一班国际航班的旅客，他说如果体验良好，想着之后组织专门坐 C919 的旅行团。
13: 很兴奋，我前面还不知道，我们导游讲今天你们是坐国产的919，因为我一直想体验一下，这次很幸运，这次是旅行社考察，我是杭州做旅游的，那有可能的话以后我把团队带过来呢，专门指定坐919。我们中国嘛，以前工业很落后，现在可以坐飞机了，我觉得很自豪。
10: C919 客机是中国第一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截至今个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营运的 C919 客机累计运行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接载超过750万人次旅客。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0: 为纪念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央视寻日起播出文献纪录片。 紀錄片講述改革開放初期江澤民在國家對外開放中勇於探索，提到他支持優先開發羅湖，

0: 成为建设深圳经济特区的关键一步。仇志荣报道。
1: 央视昨晚首播有关江泽民的文献纪录片，头两集分别讲述他的成长岁月和早期革命生涯，以及在国家对外开放中勇于探索。出生于江苏扬州的江泽民，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追求真理，积极投身人民革命运动。1946年4月，未够20岁的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正是在这种爱国主义的传统这种感召下，使得我在中学的时期就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后来在上海交通大学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因此我也就接受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同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那个时候我还不到20岁。
1: 1979年7月30号，全国人大批准设立国家投资管理委员会以及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1980年，当时领导两个委员会的江泽民负责分步骤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先行试办经济特区。筹建深圳经济特区的时候，启动资金好少，不可能全面铺开，而江泽民支持优先开发罗湖，成为特区建设的关键一步，奠定快速发展的基础。广东省人大之后审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以较内地其他地方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吸引外资和港资。江泽民坚定支持，并主持起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报告。面对搞第二个香港、搞资本主义等不同意见，他带领同事落组解释，条例最终获常委会通过。1985年，江泽民调任上海市市长，当地有基础设施陈旧、住房拥挤、交通堵塞、市场供应不足等问题。国务院之后批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将单一功能的上海改造为多功能中心城市。
2: 作为上海市的市长，我热情地欢迎世界各国的朋友到上海来进行投资。投资的方式是可以多种多样，可以进行合资经营，我可以合作生产，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合作来进行研究某一个项目，也可以独资的到上海来进行。为我们的经济技术的合作将会有无限广阔的带路，全局是令人乐观的。
1: 江泽民在推进上海改革开放的时候，十分关注金融体制改革，其中落实了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开业。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哥伦比亚西部日前的7.4级地震，官方公布增至超过180人丧生，1600多人受伤。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中挖掘，寻找生还者。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张曼燕报道。
3: 哥伦比亚地震后进入全国灾难状态，在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有超过50万人口的佩雷拉市，电力几乎完全中断。大批居民因为担心再发生余震或者房屋受损，被迫露宿街头。救援人员和志愿者通宵在破碎的混凝土中挖掘，动用起重机、挖泥机等工具协助，又组成人链徒手搬开砖石，每隔几分钟就停低，听下有没有被困人员的生命迹象。新任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地星期二访问佩雷拉，表示已经颁布一项为期3个月的经济救济措施，包括向房屋受损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修复房屋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问题。这场星期一早上发生的 7.4 级地震是哥伦比亚几十年来最强烈的地震，截至星期二上午已经录得近100次余震。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估计，大约有5000栋房屋受损，几十栋建筑物倒塌，几百栋住宅受到破坏。地震亦摧毁重要基础设施，民航部门关闭6个机场，电力、供水、医疗和电话服务在多个地区仍然中断，尤其在震央附近的乔科省，为救援和物资运送带来困难。 美國表示已經撥款1550万美元緊急援助，用於提供緊急避難所和食品，以及評估損失。而美洲開發銀行就表示已經準備好5000万美元，如果有需要可以立即用於重建支持。國家主席習近平向哥倫比亞總統德拉埃斯普列亞致慰問電，習近平代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遇難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難者家屬和傷者表示誠摯慰問。國家國際發展合作處表示，中方密切關注地震災害，願意以適當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上个月在特勤局指示之下，从土耳其秘密转乘另一架军方飞机，而不是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离境。梁正涛报道。
4: 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之后，因为收到伊朗方面可信的暗杀威胁，秘密经一架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证实自己是听从特勤局和军方建议乘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当时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并没有过问。
5: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o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4: 当时空军一号上有其他白宫工作人员同传媒，对于外界质疑机上乘客是咪身处险境，特朗普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反而可能是敌人更有可能落手的目标。特朗普说今次事件没有令他感到害怕或者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自己亦都不信任伊朗，因为德克兰一直欺骗他。他又重申美国现在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曾经向美国通报空军一号可能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报道又说，国务卿鲁比奥当时是留在空军一号上的高级官员和工作人员之一。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呼吁国会听取有关伊朗对总统威胁以及为总统从土耳其撤离而采取非常规措施的简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美军表示，美軍直升機向一艘駛往伊朗的貨輪開火，貨輪裝置失效，停止航行。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雷扎伊表示，美國是霍爾木茲海峽、波斯灣和亞曼灣不安全的根源，強調在伊方條件滿足之前，不會重開霍爾木茲海峽。美國總統特朗普形容伊朗是狡猾的談判者，又要求伊朗就戰爭、襲擊和抗議活動中的遇難者進行賠償。美國政府撤銷一項禁止在聯邦政府設備上使用影片分享平台 TikTok 的指令，理由是 TikTok 美國業務重組之後已不再構成國家安全威脅。當地傳媒報導，白宮管理和預算辦公室日前在一份備忘錄中撤銷這項2023年發布的指令。有關指令禁止在美國聯邦政府設備上使用 TikTok。 早前美國司法部已經發出一份書面意見，結論是 TikTok 不再屬於相關法律中所定義的受管制應用。接著是新聞特寫環節。
6: 新聞特寫。
0: 政府就建築物管理條例修訂建議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公眾諮詢，建議涵蓋五個主要方向。香港物業管理協會發言人陳志求表示，修訂建議有助釐清業主、管理公司和業主立運法團之間的關係。至於建議對獲授權出席業主大會及投票人士的身份施加限制，只容許業主親屬或同一屋苑的其他業主等特定人士擔任授權代表，陳志求認為物管公司執行上或者有困難。一起聽聽他的意見。
7: 起碼你立咗法之後咧，就所有無論係業主又好啦，管理公司又好啦，立案法團又好啦，都係用一把尺啊！即係呢把尺咧，就係法定規定嘅。咁對於一啲含糊性嘅問題咧，就可以咧，即係得到咧係進一步嗰個釐清咧，就唔使你估我，我估你嚇。呢樣嘢咧，就即係我哋支持嘅。呢個諮詢文件出之前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啲意見咧，係俾過政府嘅。咁我哋都睇到咧，即係有好多嘅意見咧，喺今次呢、這個。

0: 諮詢文件裏面咧，係亦都係反映咗出嚟嘅。我哋都好多謝政府咧，係即係從善如流啦，係將一啲業界我哋關注嘅一啲痛點啊，或者係其他一啲喺執行上可能會出現問題嗰啲咧，有好多都放咗落去㗎啦。
1: 政府就計劃循五個方面咧，去修訂建管條例，包括就係提高大型維修工程啦，同埋大額採購決定嘅出席啦，同埋投票門檻嘅。就住呢方面咧，即係對於物管公司嚟講咧，你哋有冇話提出過啲？

0: 尤其是近期講嘅嗰啲大維修啊，咩叫大型嘅維修咧？咁呢個咧就除咗係用嗰個銀碼嚟到決定之外咧，亦都要睇翻嗰個即係維修工程嗰個性質，譬如有一啲咧，即係佢差唔多係每一年都要做嘅。譬如話機電工程署佢嗰啲誒對一啲機電嘅設施咧，佢係定期係要一定要做嗰個年檢啊、維修啊呢啲咧，呢啲係常規要做嘅。咁呢啲咧就唔列入佢哋即係而家即係坊間成日講嗰個大維修嗰樣嘢啊嘛，因為大維修俾人一個印象咧就係乜嘢都包曬落去嘅。咁我哋都覺得咧，呢啲係咪都可以即係將佢即係抽翻出嚟咧？因為呢啲你每年都要做，可能一年做一次，一年做兩次嘅。我而家睇到咧，就政府喺今次呢個諮詢文件裏邊咧，就住即係呢幾點咧，都有一啲着墨喺度嘅嚇。
1: 針對大型維修工程採購啦，政府就計劃咧，可能增設兩個級別，就係例如80,000同埋120,000咧。關於嗰個會議法定人數咧，同埋親自投票門檻呢一度咧，即係會有個階梯式嘅即係調整啦。針對即係越大額咧，就係嗰個法定人數啦，同埋親自投票人數咧，都係要多啲。對於咧，即係物管公司嚟講，即係密室地方去開會咧，會唔會話有難度啊？
0: 係嗱，呢個咧就正正咧就係喺而家呢個諮詢文件裏邊咧，佢分翻開呢個兩級嘅制度咧，呢個已經係一個好大嘅改善啦。宏福苑啊，佢最近一次開嗰個業主大會裏邊咧，我哋都睇到啦。你一個小型嘅屋村屋苑嚇，即係你一兩座，同你一個咧係好似有啲屋苑咧係有99座嘅，有萬幾伙嘅，咁你要揾2% 咧，即係你用一把尺咧，就似乎就唔係好恰當咯。而家就將佢分咗兩類啦。咁當然啦，你越分得細咧，就當然就越精準啦。但係我哋都要睇翻實際嗰個情況嘅。你10,000伙揾2%，同你1,000伙揾2%，完全係唔同噶嘛。所以咧，我覺得咧，就即係呢方面咧，其實都已經係即係有少少優化啦。
1: 政府其實都有建議啊，話要公開委任代表文書，同埋咧就係對獲授權人士身份咧係施加限制，實際就係話咧要將啲授權書啦、授權信啦，就係要喺當眼嘅地方去展示啦，或者係咧就為咗減低咧外來人士透過委任代表制度咧干預屋苑嘅管理事務啦，應該只係局限於業主嘅親屬或者係咧係同一屋苑嘅其他業主咧係做嗰個授權代表。喺呢方面咧，其實咧對於物管公司嚟講，執行上咧有冇難度啊？
0: 比方嚟講啊，你要證明佢係唔係一啲兄弟關係啊，或者係一啲親即係關係，咁喺管理公司嚟講咧，即係佢冇辦法只去即係去確認呢個係咪佢嘅哥哥啊、姐姐啊，或者呢個係咪佢個舅父啊咁樣，即係呢啲喺執行上邊咧，係我相信大家都要作進一步嘅討論啦。當中咧，亦都係有呢啲授權書咧，係俾公眾咧係去查閲嘅。咁嗱，呢個又產生另外一個問題啦。你俾公眾去查閲嘅時候咧，而家建議咧就係喺授權書裏邊咧，就都加入佢哋嗰個即係投咩票，即係呢方面啊。咁呢個會唔會咧，又係涉及到一啲佢哋個人嗰個私隱嘅問題咧？
2: 重複新聞提要：政府就建築物管理條例修訂建議進行為期一個月嘅公眾諮詢。麥美娟接受專訪時話：希望透過諮詢聽取更多意見，以得出平衡建議。去年起分階段啟用的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多部升降機未能運作，當局指未達合約要求，預計今年第四季完成執修。國產大飛機 C919 圓滿完成首次國際商業航班飛行。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是低至中，路邊監測站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系低，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嘅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

0: 节目嘅系罗伟浩。发展商陆续推售新盘，华润置地话，本港正系处于相对低息嘅环境，市场需求强劲，对楼市感到乐观。汇德丰地产就预期今个月一手楼成交好大机会会重返1000宗的水平，相信集团全年销售额将会超越去年。由赵家俊报道。
1: 踏入八月，新盘市场再度活跃。华润置地海外发展的西南九龙项目公布首张价单，涉及102伙，涵盖一房至三房一套，切实售价介乎约530万至1237万，切实平均尺价17800多元，预计可以套现近10亿元。董事总经理施伟贤指出，项目是区内十年来少有，对销售表现非常有信心。
2: 香港本身依然持续是一个很低息的环境，我们项目其实自从命名以来呢，其实已经接获超过10000个查询，而且客源十分之广阔。无论是投资、自住，或者一些可能家庭的需要，可能一些分支家庭，甚至刚才提及过可能一些政府的政策，有一些人才的引入，其实各个方面我看到对住宅的需求依然十分之强劲。
1: 另外，汇德丰地产位于古洞的新盘加推二号价单，涉及33个单位，切实售价548万至875万，切实平均尺价17900多元。汇德丰地产副主席兼常务董事黄光耀话：，公布首份价单后，暂时收到约2000个认购登记，唔担心会俾其他新盘分薄客源。
3: 有咗即系交通嘅便利之后咧，其实你喺任何一区居住都冇分别嘅。同埋最重要就系未来嘅北都咯，我相信除咗系居住之外咧，其实有好多产业嘅进驻。呢、这個亦都有機會成為維港以外未來一個核心區。
1: 黃光耀預計新盤陸續推出將帶動氣氛，本月一手樓成交好大機會重返1000宗水平。又提到集團今年以嚟一共售出超過2100個單位，銷售金額超過250億元，預料銷售額好快超越去年成績，並有望突破300億元。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0: 港股连续两日下跌，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近330点，收市报25440点，跌212点，跌幅大约0.8%。科技指数就低收大约1%。ATMXJ 跌超过1%至到超过3%，网易跌5%，系表现最差嘅蓝筹股。内房、晶片、AI 大模型股份做好，龙湖同埋华润置地分别升近9%同埋近7%，中芯、华虹、宏力、Minimax 升超过3%至到近9%，银娱公布业绩之后升近4%。另外，医药股同埋部分消费股嘅沽压就较大。由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4: 发收市后，腾讯即系公布业绩，但系喺业绩公布前咧，股价都系略为偏软嘅，都同整体嗰啲平台科技股相关啦。之前嗰阵恒指咧一路升上去26000点，都系靠住啲平台经济股啊，同埋一啲传统股。呢几日咧见到个情况就啱啱相反啦，资金又翻去一啲人工智能股份里面啦。恒指反映唔到话好大个程度，恒指成分股里面真系唔多，调整都好正常。暂时我自己睇咧，25200咧系有个支持。不过腾讯业绩出来的数据好坏参半，如果你说腾讯的股价调整，那可能个指数就要试一试25000，短期你说如果要上去26000，暂时有些阻力的了，大家要留意住其他公司的业绩，要留意住资金的流向。下个礼拜如果阿里巴巴的业绩出来真的比预期好的，或者说他对这个人工智能同埋这个大模型方面，如果那里的增长是比较好，所以如果他的业绩出来得，那对市场的整体，特别是对一些平台股是会有帮助带动作用的。
0: 除了业绩因素之外，我们还要留意着什么因素有机会推动到港股去回26000点以上呢？
4: 自从就是讲紧话，对于内地的人士，如果在境外投资或者买保险回报那方面是要缴税，那这个消息我相信暂时令到一些相关的金融类股份可能短期就缺乏那个上升的动力的了，都会影响着指数。这个消息慢慢消化了，这类型的重磅金融股是可以回升，指数才有机会再上去26200的水平。
0: 腾讯上半年盈利超过1141亿元人民币，按年升一成。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盈利超过1363亿元，按年升一成，唔派中期息。

0: 收入大概是4012亿元，按年升一成。上季盈利大概是560亿元，按年升0.7%，按季跌4%。期内腾讯的增值服务收入大概是984亿元，按年升8%，按季升2%。国际市场游戏收入186亿元，按年和按季都跌近1%。本土市场游戏收入473亿元，按年和按季分别升1.7%和4%。至于营销服务收入就大概是436亿元，按年升2.2%，按季升1.4%。港交所透露，截至8月初，今年以来本港 IPO 集资规模大约是3200亿元。有会计师事务所指出，今年 A 加 H 股上市是推动新股集资额上升的主要动力。提到接触到部分的企业本身在内地都没有业务，都打算到香港上市。由宋家良报道。
1: 市场消息指出，内地时尚服饰销售平台 Shein 最快下星期在本港启动招股上市，集资最多大约218亿元，公司估值将不低于2340亿元。外电报道，公司顾问正向潜在投资者推介。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较早时在马来西亚受访时透露，截至今个月初，本港今年新股上市集资额达到410亿美元，相当于大约3200亿港元，超越去年全年的395亿美元。会计师事务所纳信德豪董事总经理林鸿恩指出，今年新股市场集资额主要由内地上市公司来港上市，借 A 加 H 股上市带动，当中不少企业有科技含量。他又提到，接触到部分企业本身在大中华区并没有业务，但亦有兴趣利用香港的集资平台。
2: 市场畅旺了，都引起国际投资者的注意。而家除了大中华区的公司之外，其实一带一路的公司，甚至乎我哋都见到有啲系欧美嘅公司咧，虽然佢可能个业务都唔系喺大中华区嘅，佢都有兴趣系利用香港呢个集资平台咧，做一个初次上市又好，或者第二上市又好啦，纯粹利用香港呢个集资平台，香港呢个国际金融中心去集资去发展嘅咧，其实都有嘅。咁其实香港呢个金融中心嘅地位系提升咗一级噶啦，已经。
1: 对于今年香港 IPO 集资额能否超越2010年创下的4450亿元纪录，林鸿恩说全年达到4000亿元不出奇，认为现时香港市场资金非常充裕，投资气氛亦都高涨，但能否刷新纪录要视乎国际政经情况以及息口走向等因素。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长江基建上半年盈利大概是212亿5000万元，按年急升近4倍，主要是受惠出售 UK Power Networks 和 UK Rails 录得庞大的收益，派中期息每股7.5元，按年升近3%，营业额大概196亿元，按年跌近4%。截至6月底，现金净额是339亿元，是历来最雄厚的财务状况，具备更充裕。集团话具备更充裕的财力，寻求大型资本密集项目的投资机会。主席李泽钜话，预期环球市场波动仍然会持续，市场流动资金紧绌和利率上升将会加剧经济前景不确定性。但集团有雄厚的资本储备，会继续联同资金充裕的长江实业和电能实业投资互惠互利的新项目。又说旗下的业务已经部署内部的增长计划。恒生指数收市报25440点，跌212点，总成交金额有2167亿7000多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是461.6，跌9.2，盈富基金25.8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68，跌5.4，阿里巴巴122.6，跌3.8 ，XLE 南方海力士31.52，升3.42 ，MiniMax 357.4，升29.4，智普1208元，升16元，华虹宏力142.8，升9.5，建滔积层板38.7，升3.74，中芯国际67.4，升2.1。五大升幅股份包括世纪集团国际、宏伟亚洲、星星集团、超智能控股和江西生物。五大跌幅股份包括

0: 迪信通、悦德投资控股、农翼航空科技、百达国际控股、中心建业。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9.15， 日元是 159.15，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393， 人民币 6.743， 英镑对美元 1.352，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港金报41,230元，比上日收市升430元。伦敦金每安司的卖出价4,414.96美元。港汇指数报 100.9， 无升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 Ann 提翻你啦，花园道落山近住下亚利北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坚尼地道。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茂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葵涌道近清丽苑。咁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稍为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的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和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映月台。咁而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係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快线有坏车，现时九龙嗰边嘅龙尾係去到龙翔道桥面。重复一次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快线有坏车，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近住观塘警署慢车，龙尾去到蓝田消防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常宜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车龙去到三圣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到龙日村。博爱交汇处去屯门方向是稍为车多，车龙去到新田公路近住模范乡。咁提多大家一次啦，就是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快线有坏车，现时九龙入口的龙尾到龙翔道桥面。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啊。
4: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财经新思维，
2: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新思维啊！我系张思文。
7: 香港就致力打造城市经济，在城市举办地点附近的零售业就自然能够受惠。近期在启德体育园都举行多场的足球盛事，今天就请来启德体育园零售总经理黄浩君讲下近期盛事如何带动旗下的零售商场表现。你好 Crystal。
8: 你好啊，钟思曼。
7: 系啊，你好啊。咁啊，近期咧，即系个启德体育园啦，都举办咗多场嘅大型嘅足球赛事啊。对于三座嘅启德零售馆嘅销售表现咧，有几大嘅带动啊？
8: 其实好犀利啊，因为咧，我哋今年睇翻咧，成个嘅足球盛会啦，其实对于可能市民嚟讲咧，今年系第二届举办啊。咁所以佢哋更加熟知咧，原来嚟到启德体育园咧，唔系净系睇赛事啦。佢哋好早嚟到，可以開始即係有食早餐，去到佢中間去朝聖啦。因為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商户，其實賣緊當時嘅球衣啦，甚至乎有啲球衣咧，今季咧係特別推出一啲限量版或者印字啦。咁同時間咧，佢哋今次咧亦都帶咗一啲獎杯俾嚟嘅粉絲，佢哋可以去即係哇，真係見到或者接觸到一啲真嘅獎杯啦。咁同埋都有好多唔同嘅球員，包括係一啲 legends 咧，其實嚟到我哋現場。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咧，啲球迷嚟到可以玩足一整日啊！咁我甚至乎咧见到咧有一日好得意，有个外籍嘅家庭啊，佢嚟呢度睇足球比赛，因为见到小朋友爸爸妈妈全部着晒球衣，佢哋真系由早餐开始，我已经见到佢哋啦，去到睇球赛都仲见到佢哋，咁我哋都好开心啦，即系见到啲粉丝嚟，原来真系可以逗留更长嘅时间。咁我哋睇翻人流，其实同比上年咧系更加上升咗，咁所以呢度都睇到咧喺成个城市对我哋嚟讲个带动咧系一个好正面。
7: 球迷啦，即系由早餐咧一路咧留到去咧，即系睇埋个赛事先至离开啦。咁有冇话咧佢哋嘅消费啦，即系除咗系食肆啊或者系买球衣之外啦，有冇话边啲嘅商户咧个带动咧系比较厉害咧？
8: 絕對有，其實我哋咧今次亦都睇咗咧，成個城即係成個城市裏面咧，我哋睇到係一個跨店嘅消費咧，其實係幾明顯嘅。咁當中包括咧就係話其實有好多係旅客，亦都有本地嘅客人。咁佢哋除咗話嚟買球衣同埋食嘢之外咧，其實你見到我哋現場咧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商店嘅，包括係有一啲係體驗嘅商店啦，亦都有啲可能係美妝啊等等嘅商店。其實佢哋作一個跨店嘅消費都係好明顯，而當中亦都咧，因為可能嚟好多係年青人啊，咁我哋其實現場咧有好多嘅一啲嘅 collectibles， 即係可能係啲玩具啊、潮玩啊、盲盒啊嘅一啲商鋪，咁所以喺頭先上述嘅幾個品類上面咧，其實都睇到一啲跨店消費。咁至於我哋點解亦都可以促成到個跨店消費咧，就係我哋其實園區咧喺現場地作一個指定嘅消費。我哋咧其實會提供埋一個免費寄存嘅服務嘅，咁喺呢方面咧，其實我哋就好希望嚟嘅客人咧可以釋放雙手，即係如果你買咗一啲大件嘅物品，唔需要帶入去睇賽事嘅話咧，你可以先喺我哋現場做一個寄存，咁然後咧去到你入去睇比賽咧，就可以哇更加舒適啦。咁呢啲都係我哋點樣可以令到一個跨店消費咧係更加增加咯。
7: 其實即係票尾經濟對於嗰個跨店消費嗰方面咧，嗰個貢獻係點樣咧？
8: 喺園區裏面咧，其實有超過40個商鋪咧係參加咗我哋呢個票尾經濟活動嘅。咁其實佢哋分別咧都會提供一啲唔同類型嘅優惠啦，餐飲嘅佢可能係會送一啲小食，送一啲嘢飲。咁如果係零售嘅話咧，就會可能當日憑票尾會有一個折扣。咁而咧，我哋做呢個票尾經濟咧，希望令到本地同埋旅客咧係可以喺佢活動當日同埋活動前後各三日咧都使用到呢啲優惠。咁即係話，譬如話，假設係旅客，有陣時我哋希望佢嚟香港唔係淨係嚟玩一日嘅，佢可能係前前後後都嚟嘅。咁佢購物嘅時候咧，早一少少嚟都唔緊要，咁我哋都會俾到個優惠佢。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就係我哋成個嘅票尾嘅一啲優惠咧，俾到我哋嘅客人。 我相信有幾個方面係一啲正面影響。咁首先就係、是、因為本身嗰個優惠咧係由我哋商户去提供啦，佢可以隨住佢唔同嘅時間，可能可以調整到佢嗰個優惠啦。因為譬如有時有啲賽事咧，我哋嗰啲商户可能佢有啲特色小食啊，咁佢亦都可以調整到佢優惠，去更加貼合我哋本身個活動啦。另一啲咧就係、是、話，今次好似有個別嘅商户佢。

0: 可能係特別出咗一啲特別版嘅產品，佢都可以做到呢一方面嘅優惠。咁我哋都睇到呢，如果個商户佢喺個活動上面做一啲更加切合性嘅優惠呢，原來更加吸引嘅。咁呢度我哋都睇到個反應。另一樣我哋睇到，譬如話喺今次個足球城市啦，其實係都好多本地人去參與，本地客人咧佢更加知道一路佢好熟知呢啲優惠，咁可能佢哋嗰個使用率咧係更加高嘅。咁未來咧，我哋希望啦喺旅客方面咧都更加會清晰我哋呢啲優惠咧。其實我哋都開始再深化我哋嘅推廣，包括咧譬如話可能係同一啲中港巴士啦，因為有啲旅巴咧其實會直接停喺我哋嘅啟德太陸園，咁嗰啲嘅層面上面咧，我哋都會再深化推廣呢一方面嘅優惠，令到嚟嘅旅客咧喺更早嘅時間已經知道我哋有呢個優惠啦。
1: 其實咧，有冇話咧一啲數據咧可以分享翻啦？即係譬如話一啲人流啊，或者係啲商户嘅營業額嗰方面啊。
0: 其實我諗喺人流上面咧，我哋喺成個足球盛會咧，因為佢每一日咧作出一啲唔同賽事啊，咁有啲咧就可能係講緊係一啲 open training 啦，有一啲咧就係賽事自己本身啦。咁其中咧，我諗分享啦，即係曼城嗰日嘅對國米嘅人流咧，其實係接近120,000嘅人次嚟到我哋現場。即係喺第一日嘅 open training 裏面咧，約咧做個粗略統計啊，每五位入場睇我哋嘅足球比賽嘅人咧，有一位會喺我哋呢一度咧就買球衣。咁所以咧，我哋都睇到成個嘅轉化率咧都好高啊！呢樣嘢都係我哋睇到今年再比上年咧，我哋做得更加好嘅地方嚟嘅。成個活動咧，因為佢唔係淨係賽事當日有活動發生，譬如話賽事嘅前後有譬如獎杯嚟到我哋現場啦，有球星嚟啦，所以其實咧佢變咗係一個跨州嘅一個活動，令到我哋成個消費咧係可以喺持續可能超過一星期都會有一個積極嘅上升，咁呢個都係我哋睇到啲好正面嘅效果。
1: 嗯，咁呢啲正面嘅效果啦，有冇话啲商户咧同你分享一下？佢哋个情况系点啊？
0: 商户咧，特别系球衣啦，其实讲紧可能系几倍或者系超过几倍嘅销售，餐饮啊更加都系一个好显著嘅升幅啦。我哋就未有全月嘅数据，但系我哋睇到咧，如果喺相关日子嘅数据咧，都系头先讲到啦，系一个好显著嘅升幅啦。
1: 除了球賽之外，其他的一些大型的盛事都對於是、就是、你們的銷售方面有一個比較大的支持。
0: 其實我們現在啟德體育園是我看得到就是一個雙引擎，為我們的銷售去帶來一個推動。啱啱講球賽係一樣嘢啦，盛事經濟係我哋其中一個引擎嚟嘅。盛事經濟除咗球賽或者係體育盛事之外，就係演唱會啦。其實咧，我哋為咗去迎合我哋有咁多不同類型嘅活動，同埋每一次我哋希望嚟嘅人咧，都係有一個新鮮感咧。其實我哋喺過往一年咧，喺啟德零售館裏面咧，我哋做嘅一啲嘅快閃店，去配合個活動咧，其實係接近有90個。咁每一次活動嚟嘅，其實佢可能係會有唔同嘅應援嘢，或者係一啲粉絲嘅產品等等咧，都會出現喺我哋嘅現場，令到可以同唔同嘅粉絲咧都有一個更加親切嘅互動性。另一個引擎咧，其實就係真係周邊嘅居民，隨住啟德區咧陸陸續續入住嘅人咧，其實真係越嚟越多。過往一年咧，睇到其實喺個人流同埋生意額上面嘅上升咧，其實唔單止係城市活動，其實係喺我哋嘅平日咧，亦都有好明顯嘅上升。舉個例啊，其實我哋過往一年有唔同嘅餐廳增加進駐啦、擴充啦。其實另一個我哋擴充咧，就包括超市、健身中心，佢哋本身做嗰個生意有啲供不應求啊。咁所以其實我哋睇到呢啲咁剛需嘅需求啦，正正係面向居民。咁我哋亦都即將咧投入服務，我哋會有一個高爾夫球嘅訓練學校啦，啱啱亦都開咗一個足球嘅訓練學校啦。咁其實我哋都知道咧，體驗同埋零售係互相掛鈎噶。咁所以喺呢方面咧，令到喺啟德嘅居民咧，亦都有更加多嘅配套啦，可以俾到佢哋嘅。咁變咗佢嚟到咧，除咗一啲零售購物以外咧，亦都有更加多嘅原因咧，佢可以逗留得更加耐咯。
1: 嗯，咁其实嚟緊呢，你哋呢嗰个租户组合嗰方面呢，会唔会都有一啲调整啊？即係既然即係居民个需求又大啦，咁同埋即係城市经济呢，对你哋嗰个即係零售表现亦都有一个咁举足轻重嘅一个嘅影响嘅话，咁嗰个商户嚟緊个比例嗰方面啦，有冇一啲调整嘅空间啊？

0: 而家我哋個出租率咧，其實已經超過90%啦。喺成個過程裡面咧，我哋係一路作出一個租務調整嘅安排。有一啲商户佢哋係表現得好好，咁我哋咧係已經提早幫佢做一啲擴充嘅安排啦。咁同時間咧，其實我哋都睇到市民可能對某一啲品類佢係特別喜歡嘅，咁我哋亦都會增加。咁當然個別有一啲相對上唔係太迎合到我哋而家呢個雙引擎嘅時候咧，我哋可能亦都會換走嘅。咁希望更加善用我哋而家現場僅有嘅空間啦，咁就可以令到咧提供嗰個成個零售氛圍更加豐富。咁我諗喺而家嚟講咧，其實我哋接近200個商户啦，咁當中大概30%咧會係餐飲嘅，都會大概 keep 翻相關嘅比例啦。咁而喺嗰個體驗運動遊樂，或者係一啲體驗性嘅比例上面咧，其實大概佔我哋20%左右。咁其餘咧，其實都有包括喺一啲唔同類型嘅零售。咁我哋呢一方面咧，都會係繼續大概 keep 翻呢個比例。不過裡面嗰個組合咧，我哋就一路會再優化咯。
1: 你都提到咧，顧客中意嘅品類啦，咁都有計劃咧去即係增加佢嗰、那個即係組合個比例啦。咁譬如話邊一啲嘅類別咧，係即係有機會係會增加咁樣嘅？
0: 可能是講緊我哋喺零售上面咧，先買一個關子啦。其實嚟緊我哋都好希望咧，朝住居民嘅所需咧，會再調整一啲租户，去令到咧喺零售配套上面咧，會有一啲更加嘅優化，會喺今年度有一啲落實嘅。咁但係暫時咧，我哋先買個關子先，好希望喺今年年底咧，可以喺嗰方面呈現到俾大家睇嘅。
1: 咁你头先都提到啦，就係话呢有一啲表现好嘅商户啦，咁你都提早呢会帮佢哋扩充啦，咁係咪即係都包括呢係即係嗰租约嗰方面呢有一啲即係调整或者更新嘅？
0: 冇错啊，好似我哋超市场啊，或者係头先个别一啲商户，我哋其实係帮佢做咗即係大家一齐协议咗啲扩充啦。咁当然上呢就可能喺个租约上面呢我哋就会提早可能会同佢去沟通啦。原来佢可以成个租约去大家去更加积极咁样去做得更加好。咁呢啲都系我哋会去先去部署。因为呢我相信其实对于成个启德发展呢我哋其实由开场开业嘅时候都有一个好清晰嘅目标，我哋咧其实系打造紧一个全港最大嘅运动、游乐同埋零售嘅地标。呢样嘢咧，我哋一路都系揸住呢一个嘅宗旨啦，而去将我哋成个规划去做得更加好。咁呢个愿景咧，亦都喺我哋过往呢开业呢一年多啦，不断咁去实现。咁所以其實如果配合到我哋呢一個大方向嘅租户呢，其實我哋一定係會提早去譬如同佢續租啦，或者係如果佢唔切合啦，我哋會提早同佢做調整啦。咁呢啲都係我哋一路喺成個租務上面呢一路咁樣去進行緊嘅。
1: 咁提早續租啦，或者係續租嘅時候啦，嗰、那個租金嗰、那個幅度有冇一啲調整上調咁樣呢？
0: 第一，我哋而家其實都差唔多接近全部招租啦。咁另一個就係我諗大家睇到我哋嗰、那個業績啦，或者係我哋提供到俾市民嗰、那個反應咧，咁正面都係有目共睹。咁所以咧喺我哋嗰、那個出租嘅租金或者係成個嘅 package 上面咧，都係面對個市價嘅，即係咁個市場價格都係對於成個我哋嘅安排係一個正面嘅反應啦。至於直接講啊幾多錢嘅租金啊，我諗呢方面我哋喺而家就唔方便透露啦。
1: 明白。咁今日咧就多谢咧 Crystal 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关于咧城市经济咧对于附近零售业嘅带动啦，票尾经济嘅具体运行情况啦，同埋咧即系嚟紧嗰个商户组合咧个调整嘅状况噶。今日就唔该晒启德体育园零售总经理黄浩君接受访问噶，唔该晒你，拜拜。
0: 多谢晒。
1: 呢节嘅财经新思维同埋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已经报道完毕。

0: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报道，国务院原总理祝融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朝早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形容祝融基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经历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祝融基曾任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3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1个月的公众咨询，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和会议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修例建议涵盖5个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和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和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完善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以及清晰会议程序。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之后的临床大楼1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入面有多部的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和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4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和執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浸大表示，留意到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已经就事件联络警方，并且委聘专业机构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包括资讯鉴证和系统排查。浸大向师生发电邮，指已经联络个别，是已经联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并且会同相关监管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联系。又指专业机构正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提醒期间大学网页或者系统可能出现间歇性的服务中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该区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N 提翻你啦，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茂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葵涌道近清丽苑。而较早前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系稍为车多。咁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曾經是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已經清了場，車龍有待消散，龍尾去到匯景花園，以及是將軍澳道下行的龍尾到藍田消防局對出。隧道情況，較早前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內壞車已經離場，龍尾去到麗晶花園。咁而紅隧港島入口方面，告示打道東行過海同埋去北角跑馬地方向嘅車龍到中環廣場，西行過海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

0: 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嘅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荔枝角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茂街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葵涌道近清丽苑。咁继续睇返九龙区嘅交通情况。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永德里广场对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到龙日村。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一觉瞓醒变成了自己老豆，还要娶自己阿妈过门。搞咩要去到代父重婚咁冲击啊？有请编剧许俊邦介绍下呢一套现代版嘅《伊迪帕斯王》到底讲啲咩啊？
9: 个古仔系讲曳曳地嘅一个男仔啦，同阿妈关系唔好嘅，点知闹完交之后咧，有一日瞓觉发梦咧，就穿越咗时空翻去以前，就系佢阿爸同佢阿妈结婚嘅嗰一日。咁佢咧就变咗佢老豆，上咗佢老豆身。如果佢唔同佢阿妈洞房花烛嘅话咧，现实时空嘅佢自己就会消失。咁喺呢一啲唔同嘅一啲角力底下咧，佢有一个抉择，究竟佢会唔会为咗自己生存落嚟，代阿爸做一啲嗰一晚要做嘅嘢咧？
8: 创作喜剧一啲都唔容易，要荒谬好玩之余，仲要言之有物。咁到底许俊邦点解咁中意写喜剧嘅咧？
9: 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喜好，我就中意写喜剧。咁透过写喜剧，即系我自己揾到一个松容嘅一面喺里边，揾到个自信。咁而我创作喜剧嘅时候，我就最容易进入到个世界，最容易话到俾观众听，我嘅世界就系咁。甚至乎喺围读嘅时候，最能够挺起胸膛咁样面对导演同埋演员嘅质问，我答到。咁所以我咁中意写喜剧。
8: 中英剧团《代父重婚》8月21至30号，香港大会堂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0: 欢迎嚟到我嘅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7: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10啊，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嘅6:50系生效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1%。今日天气咧依然都系好热啦，出街嘅时候好容易流汗啦。但系咧，今朝早司政咧遇咗呢件事啊。亦都系同今日我哋7:00高单嘅主题系有关嘅。呢件事发生嘅时候咧，我都觉得系有啲神奇嘅噃。究竟系乜嘢事呢？嗱，话说咧，今朝早咧，我就准备今日嘅节目内容啦，包括啊主题系乜嘢啦，又或者准备我哋嘅喺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嘅贴文嘅资料啦。咁一般我嘅工作嘅流程会系咁样嘅，写好啲内容之后咧，跟住咧就将佢咧就发俾我哋嘅同事，由我哋嘅同事咧就代为处理咧，就放喺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啦，即系话唔系由司政自己上载上去嘅。咁而当我已经写好啲内容啦，发咗俾同事之后，咁我就准备其他嘅工作啦，亦都包括喺屋企做家务啦。突然间，你记得咧，今朝早咧都系阳光普照，都系热嘅。好多朋友就形容啊，系啊，就算而家8:00出门口都好咧，都觉得非常之热啊，系咪咧？诶，但系点知道我突然间见到，咦，点解出面有啲声音咁特别嘅咧？系突然间落大雨啊！嗰种嘅大雨系一定要开遮嘅嗰种嘅程度，兼且咧就真系成个几礼拜咧冇落过嘅咁大雨啦。咁于是咧就正如一般嘅做家务嘅工序咧，就系收衫啦、闩窗啦、等等等等啦。心里面觉得咧，哇，落咗呢场雨咧，天气咧又会凉翻少少啦，希望系咁样啦。因为始终咧天气长期咁热嘅话咧，对于某啲朋友，尤其是咧我哋嘅哥哥姐姐、长者朋友们咧，都系个身体咧都会有一啲嘅唔舒服嘅情况出现噶。咁所以咧都希望呢一场雨咧可以为呢个气温咧就降一降温嘅。落完雨啦，然之后咧我就打电话俾陈妈妈啦。咁啊，陈妈妈住嘅区域咧，同我咧就隔咗大概10多分钟车程嘅距离啦，就话俾佢听啦，哇，头先无端端落咗呢一场雨，希望可以降一降温啦。跟住陈妈妈就话啦，吓系啊，有落雨咩？喺佢住个区里面冇落雨、啊，咦？咁即系话其实呢一个咧都真系局部地区性骤雨。呢、这、一个咧的而且确咧，我觉得咧系有个好神奇又或者好有趣嘅现象出现，就系、是、我哋今日嘅主题预感啦。明明呢几日都系天朗气清啦，但系突然间会攞场雨，正正就好似今日你睇贴文里面有提过一样嘢。有阵时咧，我哋心里面咧会突然间有一种感觉嘅，冇特别原因，预先亦都冇人话俾你听啊，一阵间几多点钟会落雨。但系结果明明今朝早系好好天嘅情况之下，竟然喺我住个区里面会落一场大雨。呢一个亦都系我哋今日7:00歌单嘅主题预感啊！你有冇曾经试过遇过呢个情况？就系、唔知点解，好似咧喺心里面咧，突然间觉得会有件事会发生嘅。然之后嗰件事发生咗嘅话，你可能会觉得好神奇啊，好惊啊，甚至有啲朋友会觉得，哎呀，点解会咁样噶？系咪有啲不祥嘅预兆啊？咦，反而我觉得呢一个并唔系一啲乜嘢嘅好神奇嘅事件出现。反而咧，我觉得今日嘅7:00歌单嘅主题，让我领悟到有5个关键字。 今日亦都会喺节目里面咧揭开呢五个我发现到嘅关键字。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分享一下你有冇曾经试过有啲嘅预感，而呢啲预感真系会成真呢？有阵时呢啲嘅预感成真嘅感觉，会让到我哋会觉得好惊讶，会令到我哋觉得，咦，又会真系咁啱得咁巧嘅咧？咁于是令到我谂起今日五个关键字当中嘅第一个，就系呢一个系我哋心里面嘅直觉啊嘛。

杨千嬅的这一首歌我非常非常喜欢，也都让人有一个很温暖的感觉，直觉啊。施政话讲到今日我们的主题预感，我们都悟出了五个关键词，直觉是第一个。有些人会觉得咧，预感成真咧，好似有啲好奇怪嘅感觉啊，系咪迷信嚟噶？系咪一啲乜嘢嘅力量啊？咁样，反而我就唔系咁谂，反而我会觉得其中一样令到你个预感成真嘅形容词啦，又或者系个原因咧，可能就系长年累月。由生活经验里面累积落嚟嘅一种直觉嚟嘅，譬如话好似

讲到由天气咁样啦，天气热咗咁多日嘅时候，突然间会有一场大雨呢一样嘢啊，其实咧可能系一啲突然其来嘅特别嘅天气啦，又或者如果你谂翻，可能其实寻日喺节目当中有预告过天气嘅预测嘅时候，其实都有提过呢一两日可能会有骤雨出现呢一样嘢，咪就系突然其来嘅直觉。可能我讲完呢一个天气预测之后，我自己都未必系完全记得，但系当我准备今朝早嘅贴文内容嘅时候，就将呢一样嘢好似凭直觉咁样写咗喺内容当中，咁呢一样嘢又真系会成真，咁啊绝对唔系啲咩神奇嘅嘢，而系可能就系因为一个直觉啦。咁另外有啲朋友咧就话啦，其实咧我哋年月渐长嘅时候咧，可能咧特别有一啲容易有预感啊，其实亦都系因为经验嘅累积，对于人啦，对于事嘅敏感度咧系会提高嘅，而呢一样嘢就系第二个关键词，就系我哋嘅经验啦。当人嘅经验越嚟越多嘅时候，其实好多时唔需要思考，你都会发觉啊，其实对于某啲事情嘅时候，都会有某一啲嘅预感，亦都会容易成真嘅。

林珊珊的这一首歌《恋爱预告》。其实我哋生活当中又点会有预告啊？即系唔会话啦，好似我哋电台节目咁样咧，有呢一个宣传声带啦，有呢一个节目预告啦。生活当中就冇呢一个预告嘅。不过，但有阵时咧，又可能会有啲预感嘅噃。我记得咧，前一排睇一套电视剧咧，咁啊讲到咧嗰个女主角咧有一个预感啊，好得意嘅。

唔小心咧，将嗰啲饭啊，同埋啲汁咧泼喺佢身上啊！啊，正正就系因为佢脑里面有个咁样嘅直觉，有个咁样嘅好似预告一样，有个预感一样，就让到佢咧，当前面嘅朋友攞完碟饭拧转身嘅时候咧，佢就突然间避一避，就真系避开咗呢一个咧，佢嘅朋友唔小心咧，将嗰啲汁咧泼喺佢身上。后来咧，我睇翻呢个剧情先知道，原来佢嘅朋友唔系唔小心嘅，系特登嘅。啊！呢一个嘅预感咧都几有趣啊！嗬，好似咧喺脑里面本身已经编排住，又或者咧脑里面曾经咧系出现过呢一步嘅，然之后喺现实生活当中又真系会出现呢样嘢咧，我都发觉有阵时间唔中咧发梦嘅时候咧系会有啲咁样嘅情节出现嘅，我又唔觉得呢一样嘢咧系一啲咩嘅神奇现象。反而咧，我就会觉得可能正正就系喺现实生活当中，你可能咧对于好多事情咧会有好多预先嘅编排嘅，又或者你对于某件事特别有把握嘅，所以你喺脑里面咧就已经预告咗一次噶啦。而呢一啲嘅预告咧，就可能喺发梦当中预演咗一次啦。咁因为你脑里面日头嘅时候成日谂起嘛，夜晚发梦嘅时候都会，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嘛。而当呢件事喺现实生活当中真系做出嚟嘅时候，咁嗰个梦里面嘅所谓剧情，咪正正就系喺现实生活当中出现翻咯。咁系因为乜嘢？就因为可能你本身对于嗰件事有相当嘅把握，让到你日头同夜晚都会出现喺脑里面有呢咁嘅情节咯。咁而呢一个咧，亦都系施政咧会觉得今日嘅第三个关键字就系把握啦。当你对于某啲事情有足够嘅把握嘅时候，无论日头又好，夜晚都好，你都会将呢件事预演喺脑里面一次噶嘛。

0: 陈百强的这一首歌《冷风中》，咁当然啦，而家天气绝对唔系冷啦。不过呢一首歌咧就改编自《安全地带》嘅一首歌，叫做《恋爱预感》啊。好啦，亦都同大家提提大家啦，就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嘅6:50亦都系生效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3%。好啦，呢个时候我哋不如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嘅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2: 一早起身想不到有什么节目，不如听我为你拣选的一首首靓歌啦，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3: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7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5: 他对眼睇透因果，到底是要向命运屈服，定是要同因果作对呢？
6: 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
5: 港台电视30日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大只佬》，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0日。
7: 类风湿性关节炎 ，Yes or No 小测试。你有冇医生讲嘅呢个情况？
8: 你最近有冇神僵嘅情况？有冇关节痛嘅情况啊？
7: 如果答案系 No 嘅话，恭喜你。但系如果答案系 Yes 嘅话，
8: 咁你有可能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大家好，我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余家龙医生。如果大家想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有多啲了解，请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1至5下午4点嘅《有你同行》。
2: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5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嘅6:50系生效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5%。嗱，今日我哋7点歌单嘅主题讲到预感啦。正如头先所讲啦，思静会觉得预感呢一样嘢咧，并唔系话一啲好神奇嘅嘢，又或者解释唔到嘅嘢，反而让我悟到有几个唔同嘅关键词啊。剛才有講過，包括有直覺，我們對某件事是否很有把握，和相關的經驗。 另外一样嘢关于预感嘅，就有阵时咧，可能我哋唔知点解咧，冇乜特别原因嘅，就会突然间会觉得，咦，某啲事可能会发生、哦。呢啲咧就好似我哋脑里面嘅一把声音，又或者好似自己咧提醒自己一样。咁我都睇过一篇文章，有提过啦。如果咧真系有啲咁样嘅预感嘅话咧，千祈唔好完全忽略咗呢啲嘅声音、哦。咁当然啦，唔需要过度焦虑嘅。咁你就将呢啲嘅预感当成一个提醒啦，提醒我哋啊要小心一啲啦，又或者要多一份关心啦。点样多一份关心呢？包括系，譬如话你突然间好挂住一个屋企人，可能你好耐冇同佢联络啦。呢、這个可能都系一个提醒嚟嘅噃，就系、是、提醒我哋，不如就发个信息俾对方，无论系好直接咁话俾佢听，哎呀，好挂住你啊，又或者可能简单嘅一个问候。呢啲咪正正就系提醒我哋要多啲关心别人咯。仲有啊，尤其是同关于朋友啊，同关于家人嘅一啲预感，亦都系提醒我哋一样嘢。我哋平时生活太过繁忙啦，可能就系忽略咗我哋人与人之间嘅关系。是的，工作是很重要的，我们的生活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么努力工作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

梦剧院的这一首歌就是叫做预感了。不知道你本身呢，你会觉得呢，你平时呢会不会经常呢会对某些事情会有预感啦？你会不会觉得呢，其实这些预感都是一个提醒来的，又或者是一个经验的累积？更加多人会感觉到呢，就是说其实预感就是直觉咯。无论你觉得你的预感是源自于哪一个刚才提过的关键词都好啦，某程度上我都几同意一样嘢嘅，亦都系我睇过嘅一篇文章里面有提过一样嘢，就系话咧，其实预感咧系呢个岁月留俾我哋嘅一份礼物嚟嘅，佢提醒我哋要多啲关心啦，多啲留意啦，多啲珍惜啦。哇！净系呢三个字都已经令到我哋会明白到，系啊！如果真系对于某啲事情有预感嘅话咧，真系一样咧，天赐俾我哋嘅礼物嚟噶，让到我哋懂得更加珍惜，更加懂得关心身边嘅每一个人啦。

送上有 Carpenters 的这首歌 Close to You， 我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晚上的7:47噶啦。再次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50是生效的。讲到我哋今日的主题预感啦，头先亦都分享了咧，其实预感可能是我哋好多多方面的因素而累积而成的。正如见到今日在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的留言里面咧，都有朋友提过啦。无论嗰样嘢叫做预感又好，又或者第六灵感又好，甚至有啲朋友就话系心灵感应嚟噶。其实呢一样嘢都系一样嘅，我哋经验累积完之后会突然间出嚟嘅一啲嘅提点嚟嘅，让到我哋喺生活当中咧有更加多嘅把握啦。因为正如头先都有提过啦，我哋嘅生活咧其实本身系冇一个好似我哋节目宣传声带啊，或者节目预告等等各样嘢，但系可能就因为各样嘢嘅互相交错嘅时候，就会出现一啲好似我哋生活上面嘅预告咁样。咁啊，正如亦都有朋友提过啦，啊啱啱咧施政寻日咧嘅7:00高登嘅主题讲到幽默感，佢正正就系喺寻日啦，睇到一篇网上面嘅文章啦，佢都觉得啊几幽默、哦，正正就系佢留言写咗3个字就好有幽默感、哦，之后就见到施政咧寻日嘅节目里面嘅主题正正就系幽默感啦，呢样嘢唔知道你会觉得系一个预感啦，定抑或系直觉啦？无论点都好。最紧要我哋懂得珍惜，懂得关心，懂得多啲留意四周围嘅事情。送俾你有陈奕迅嘅呢一首歌《预感》啊，亦都希望今日7:00歌单里面为你揀嚟嘅歌曲都系你喜欢嘅，都系听完之后让你嘅心更加舒服，更加开心嘅。

神陈奕迅嘅呢一首歌《如锦》。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53噶啦，而喺呢个时候准备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大自然奇趣录，大自然奇趣录，濒危野生动植物种二。上星期提过。近年由于全球气候变化，栖息地消失又或者过度捕猎，以致一些稀有的动植物有机会面临灭绝的危机。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所发布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当中，收录了几万种面临灭绝风险的动植物，今日我们继续介绍吧。婆罗洲猩猩是地球上最罕有的哺乳类动物之一，面对森林砍伐、非法捕猎和买卖，以及森林大火等等，猩猩的数量已经跌至危险的水平。自1960年它的数量已经下跌了一半。猩猩对保持森林的健康非常有帮助，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种子散播者。他们为了觅食会去很远的地方，但是散居亦都会构成一定的风险。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会在树上面活动，因此树木对他们的繁衍非常重要。最后要介绍的这种濒危物种是黄眼企鹅。在新西兰，世界上最罕有的黄眼企鹅数量急剧下跌，现在只是大概剩下2000只存活。十年几之前，佢哋嘅数量大概系6000只，现今只系剩翻大概2000只左右。人为嘅干扰同埋潜伏嘅疾病，令到黄眼企鹅嘅存活岌岌可危。由于全球对于新西兰奶类产品嘅需求增加，饲养。

牛羊，卻使企鵝棲息地被破壞，為發展牧場和草地讓路。所以當地政府和保育組織都一起協力尋求解決方法，希望可以保護更多瀕危物種。

泽田的这一首歌，歌名叫做《命硬》啊。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嘅八点钟啦噃，咁啊，思成亦都要约定大家，约定大家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休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一名17个月大的女童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女童在本月9号起发烧及咳嗽，第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同日稍后时间情况转差并出现气促，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儿童深切治疗部。呼吸道样本化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女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中心总监徐乐坚呼吁全港学校、家长及中心通力合作，踊跃参与来季的外展计划及使用电子同意书，以尽早完成同意程序，让学校更早规划及安排流感疫苗接种活动。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及会议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修例建议涵盖五个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及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及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完善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以及清晰会议程序。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的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执漏的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国产大飞机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中国国际航空由即日起使用 C919 执飞由北京来往蒙古乌兰巴托的航班，每日一班，成为 C919 投入商业营运后开通的第一条国际航线。在航班起飞前，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举办蒙古歌舞表演，客机下午降落新乌兰巴托机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7:50取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 和茅洲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到22公里。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近和笛街嘅意外亦都系处理好噶啦，一带仲系比较多车。尖沙咀方面，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比较多车，龙尾近天星码头。不过前车少啦。

0: 梳士巴利道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的坏车啦，就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慢车噶，经过要小心保持忍让啦。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方面，提一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是有水管急收的，跟住振华道的快线封闭了。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一段呢，还是稍微车多些少。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啦，大埔的宝湖道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十点至到听日清晨的六点钟去宝香街方向，跟住大埔旧墟公立学校的快线会封闭的，经过要小心。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德隧道耕艇落斜去观塘。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确，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5: 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缤纷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0: Joe 你好，
1: 你好啊 Miranda。
0: 今晚我哋个录音室咧系充满咗一啲文化嘅气息喺度。
1: 绝对系啊！我哋今晚嘅嘉宾咧非常之古雅，虽然咧佢本身咧系一位专业人士，但系好欣赏佢咧就喺佢退休之后咧，佢孜孜不倦咁样咧，好专心、好用功咁样咧去学一种乐器。
0: 系啊，咁我哋不如听一听佢系边个。在香港这个繁嚣的都市背面，何振华 Johannes 默默地让自己沉醉于传统的古老声音。他和古琴的缘分始于1997年，是前德音琴社的理事，现为蔡昌秀琢琴学会的指导员。他的教学风格严谨，但是就充满人情味。学会沿用传统的九部九通制群体传承的模式。Johannes 成日笑住话：世上冇两块相同嘅木头，所以必须因材施艺。喺课堂上，佢鼓励学生打破辈分，不耻下问。学识嘅人主动指导新人，呢种教学相长，让生硬嘅木工课变得好似屋企一样咁互动，既热闹又温馨。何振华自己亦都坚信，每一张琴都有自己嘅个性。佢曾经走访元朗乡村，将拆卸旧屋的百年杉木主梁化作为极品的琴材，亲手琢制成传奇管琴。他不仅精通选木，更严谨遵从传统的生漆工艺，将制作者的情感刻入琴入面，调教出能够与心灵共鸣的温润音色。如今 Johannes 在学会开设的制作班任导师，毫无保留地将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授给下一代的琴人。

0: Johannes 是专业的测量师，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的资深会员，退休前在港铁公司从事铁路物业发展工作。期待和何振华 Johannes 分享他的缤纷人生旅程。
1: Johannes， 欢迎你啊！
2: 系你好啊
0: ，Johannes 你好
2: 啊，你好啊 ，Miranda。
0: 嗱，我要喺度咧就同啲听众交代一下，其实我同阿 Johannes 嘅缘分始于咧都系九零年代噶啦。
2: 系啊，系啊，
0: 系啊！我哋嗰阵时大家都系同事喺间公司，虽然咧喺公事上其实接触嘅机会唔多，
2: 好少。系啊，我都喺一路喺公司度有十年咁耐啦，都喺公司嘅时候咧就比较少。同阿 Miranda 接觸嘅，只不過咧耐唔耐就喺電視又見到佢啊。公司有大件事嘅時候啊，有啲喜高興嘅嘢要宣佈啊，咁樣咧就會啊聽到 Miranda 把聲啊。咁咧我自己咧就係、是、做呢個地鐵機場快線沿線嘅物業發展，喺嗰個時間咧。就翻嚟咗香港咧，就係、是做呢一個發展嘅項目。
0: 咦，我知道你之前你唔喺香港，你喺加拿大嘅係咪？
2: 係啊，我就移民咗去加拿大三年。咁但係三年之後咧，個心咧就又想翻嚟香港喎、哦。咁就咁啱線咧，就地鐵公司咧又需要即係呢啲物業發展嘅人才啊。咁佢亦都需要咧，即係同呢個即係地政署啊各方面嗰啲咧，即係啲。事務咧好相熟嘅，咁啱咧，我自己亦都係喺呢個地政署做過都好多年嘅測量師嘅，咁所以咧就係、是、我諗咁嘅原因咧就係、是、公司咧。就係、是、請咗我翻嚟做呢個項目嘅。
0: 但所以其實我成日都話咧，嗰時我哋大家都係 MPR 做，其實 MPR 入邊真係卧虎藏龍
1: 嘅。係咯，原來你係前政府嘅呢一個專業人士嚟嘅喎。
0: 唔止啊，仲係我都唔知道，就算係嗰陣時咧，即係其實我都係到近年到啦，我先至知道做 Hannes 咧，原來佢有一個咁古雅嘅。嗜好，我都系嗰时系做同事嗰时，我真系唔知嘅。
2: 我嗰阵时都未曾开始接触呢个古琴嘅，即
0: 系
2: 好失礼咁讲咧，即、就、系、是、差唔多到退休啊，五十几岁先至咧第一次接触呢个古琴。嗰、那个原因咧就系、是、我有一个朋友，咁啊有一次去佢屋企探佢，就佢攞咗张琴出嚟。一塊黑色嘅木頭咁樣，裏邊上面安咗幾條線。咁佢問我呢個咩有冇見過？我咧就話：咦咩嚟㗎？咁佢話俾我聽係古琴。咁我嗰個朋友咧，佢就係曬佢張靚琴啦。咁啊，咁佢一彈嗰張琴咧，我就話：咦點解咁香嘅咁樣？咁咧我就好奇怪，講俾佢聽，佢係咩係咩咁。咁於是走埋啲去聞下，真係有啲。杉木杉香的味道在那裡，
0: 是那些木的
2: 香味，是的，沒錯，
1: 很厲害。你想想幾百年之後呢，仍然可以發出陣陣的幽香，
2: 沒錯沒錯。咁咧個朋友佢話：咦，咁你對古琴有冇興趣啊？想唔想學啊？咁咧我就話：咦，都好啊。咁嗰陣時差唔多退休啦，未退休嘅，仲有幾年先退休。咁佢就提議可以學下啦。咁佢咧自己本身咧係一個琴家謝俊仁，
1: 謝俊仁老師，佢係我哋嘅前嘉賓嚟嘅，
2: 係 啊，
1: 謝俊仁醫生。
2: 咁咧佢咧就係、是謝俊仁醫生嘅第一個學生。
1: 哦，
2: 咁咧佢我探佢嘅時候咧，佢差唔多已經係滿師啦。佢本來就想介紹我俾阿謝俊仁做學生學彈琴嘅，咁但係謝俊仁同佢講：，你都滿師啦，你可以教收學生啦。咁，於是咧我又成為啊我呢位老師，佢叫做吳英偉，吳英偉女士。咁咧我就亦都係成為佢第一個學生。
1: 你就係吳老師嘅第一位學生啦。
2: 係，
0: 咁自此之後，嗱，我又想問一問你啦，做 Hannes， 咁你喺阿吳老師嗰度去彈嗰個琴，彈出嚟俾你個第一個感覺係點樣嘅咧？
2: 當時咧，我因為唔識張琴啊，只係咁耳摸下、掂下啲琴弦啊咁樣，所以咧，因為嗰啲琴咁矜貴咧，我就係一個新手、初手咧，即係唔係好意思，唔係好夠膽去碰人哋呢啲咁矜貴嘅嘢嘅。咁因為好多彈琴人咧，佢都係唔係淨係用一張琴嘅。佢有好有啲新琴啦，有啲舊琴啦，咁所以咧，我喺佢嗰度學咧，都係用佢啲新琴都學習嘅。
0: 但我就想有興趣知道啦，阿吳老師佢咪現場，佢即係喺佢個

0: 張琴嗰度彈啲俾你聽，咁你嗰時一聽落，你個感受係點咧？
1: 我當時咧，如果我坦白啲講咧，我對琴就一竅不通嘅，我完全唔識嘅。咁但係聽落去咧，古琴嗱用佢嗰啲，因為啲老嘅琴咧，佢多數都係雙嘅呢個絲弦嘅，係全真絲做嘅琴弦，咁咧好容易斷嘅。咁但係用嗰啲琴弦咧，佢彈出嚟嘅聲音咧係好古朴嘅。因為張琴咧，古琴不嬲都係即係啲文人咧愛嚟自己彈琴修身養性，或者係同埋啲三五知己坐得好好親密咁樣嚟到即係彈琴聽琴，咁所以咧啲聲音咧，古琴咧好細聲嘅，唔適宜係即係喺大眾廣闊嘅地方咧嚟到彈嘅，因為佢聲音量咧太過微細啦，聽唔到嘅，好坐後少少都，咁所以坐得埋咧。你係聽到嗰啲原汁原味嘅嗰、那個琴咧彈出嚟啲聲音咧，就係、是、嗰個琴弦發出嚟每一個細節咧，因為你坐得近啦，又唔用擴音啦，原汁原味咁樣聽到嗰個聲音出嚟，古朴係，所以我都聽咗之後咧，我自己都即係俾佢吸引咗，
2: 即刻上咗癮啦。
1: 咁都可以咁講啊，真係。由1997年咧，咁一路即係
2: 29年啦 ，Johannes
1: 係啊，咁啊變咗都即係而家都一路自己喺度夜靜嘅時候啊，咁啊彈下琴，咁喺度聽下呢啲咁樣即係好清微淡遠嘅音樂咧，個人咧即刻就係日頭發生過咩事，做嗰啲咩都好興奮都好啦，到到夜晚咧，咁啊自己彈幾曲咧，咁咧成個人都靜咗落嚟嘅。
2: 哇，好特別啊！但系咧，我想請教一下咧 ，Johannes 咧，你之前咧自己有冇學過其他嘅樂器咧？
1: 就籠籠統統，但系冇一樣成功嘅。啊，咁啊有玩下吉他啦，嚇、啊、咁又想下吹下吹下吹下簫嘅。
2: 啊，即係本身你都中意音樂嘅。
1: 都中意嘅，都中意嘅，即系但系自己咧就冇一个即系毅力啊，咁啊遇到少少困难咧就已经就放弃咗啦。弹呢个古琴咧，都有啲困难嘅地方嘅。咁但系呢样嘢咧，呢、這个琴咧就系即系吸引咗我，就佢有啲困难咧，我都即系
2: 继
1: 续系啦，继续一路弹。
0: 那個、困难系乜嘢咧？个困难
1: 嗰啲指法
0: 哦，
1: 嗰啲指法。
0: 是
1: 因為很多時佢左手咧就嚟按住條弦啦，右手嚟到撥彈撥嗰個琴弦啦。咁有啲指法咧，即係佢有啲要求咧，係比較困難嘅。有啲手勢啊，咁我哋啲咁老年紀嘅先至去學啲打啦。咁所以咧，亦都更加困難啦，即係變咗係有個困難喺度。
2: 但
1: 係
2: 你好有
1: 可能就冇。
2: 但係你好有心機啊，因為你對古琴嘅熱愛咧，所以咧，就算一啲指法咧唔係咁容易可以掌握到咧，你都不斷俾心機，花時間一一咁樣克服。同埋頭先我聽到你嘅分享咧，第一學咗兩樣嘢，原來咧嗰啲弦咧係用絲嚟做，我真係從來都唔知道，原來係咁矜貴，同埋咧係好 refined， 即係你，所以你講得好啱，即係好容易咧就會整斷佢，所以咧你嘅力度啊，或者你拉嗰個弦嗰個弦咧，都要好小心去處理，即係要所有嘢都要剛剛好，即係我冇諗到要係要咁專注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咧嗰個聲音咧係好特別，好古雅。而且咧，好似你咁样夜阑人静嘅时候咧，弹琴嘅时候咧，将成个人嗰个感觉咧，都会咧，即系 calm down 咁样咧，将一日咧几繁忙嘅工作，尤其是我哋香港生活咁逼迫咧，听到古琴咁优雅嘅声音咧，成个人咧都舒服晒咁样。
1: 冇错嘅，冇错嘅。咁啊，亦都即系因为呢个古琴咧，佢个音响唔系个音量唔系好大咧，咁我自己夜晚黑咁喺度弹嘅时候咧，都唔会影响到第啲人。
0: 但我又觉得呢个好一样嘢，因为如果你系可以透过嗰个古琴，你喺嗰张古琴嗰度弹完出嚟咧，可以令到自己个心灵咧，即系好似洗涤咗同埋平静咗落嚟，咁啊好，可以帮助个人咧系进入下一步就系睡眠嘅状态，系咪？
1: 冇错嘅，冇错嘅。
2: 阿 Miranda， 你好需要啊！
0: 但系我谂我好难，好似阿 Johannes， 我谂我好难可以征服到嗰啲困难嘅，因为我系发觉我左右手嗰、那个。 嗰個協調咧，可能唔係咁好嘅，因為你我見你彈，我睇過你嗰啲咧，係真係左右手你一路要運用噶嘛。
1: 咁其實同好多即係撥弦嘅樂器咧，都係差唔多嘅，因為左手就係幹弦啦，吉他又係咁啦，小提琴又係咁啦，好多彈其他嗰啲撥弦樂器。

0: 都是同樣咁樣。所以咧，其實咧就係開頭就好似覺得難，但係做落咗咧，你慢慢就會即係適應得到。嗯、
1: 最緊要習慣同埋適應。不過咧，我聽你嘅形容咧，我覺得好特別啊！我覺得咧，好似而家咧好多年青人咧開始聽翻黑膠唱片咁樣，因為咧就係中意咧聽到咧唱針擺落去咧喺度一路喺個唱嗰個表面嗰度一路磨一路磨咧，有啲滴滴答答嗰啲聲音咧，覺得咁有少少 raw 味咁樣咧。我反而覺得咧，你彈古琴都係咁樣喎，就喺個弦嗰度咧，手指同弦嗰個接觸啊，將一啲好靜嘅聲音咧，慢慢咁帶出嚟。同埋我覺得你好特別咧，就係咧，竟然咧初初你唔係嗰個琴聲吸引你，而係嗰種香味吸引你。我覺得呢樣嘢好特別。
0: 是啊，都比較特別啊。咁其實而家咧，我哋好多時咧都揾到啲材料嘅木材啊。咁我自己咧就試過有兩次咧，就係、
2: 是、嗱，我不如而家想聽首歌先，然後你先，我再下一節咧，我就要想聽你嗰啲木材嘅挑選啦。嗯，你帶第一首曲俾大家。
0: 好啊。咁或者咧，即係我想介紹一首咧，叫《平沙落雁》。咁呢一曲咧就係我喺呢個2013年啊。在呢個香港琴展，在呢個香港文化博物館嗰度咧，因為我哋同呢個康文署咧就合辦咗一個即係古琴嘅展覽，咁啊為期做咗三個月嘅喺嗰啲琴展嗰度，就係、是、我哋師傅阿蔡昌壽啦，佢自己做嘅古琴，有一套十二琴銘，呢個係佢自己嘅精製嚟嘅。咁而亦都有我佢嘅學生，包括我在內啦，我哋跟佢咧就係、是、做完成咗個琴。每人有揀一兩張啊，咁樣咧都喺個琴展嗰度做嘅展覽。咁我喺嗰度每一個學生咧都需要攞一張佢自己製作嘅琴咧喺嗰度做演奏一曲。咁呢一曲咧《平沙落雁》咧就係、是、我當時咧喺嗰度即係演奏嘅。咁呢一曲咧即係好似秋高氣爽啦，咁啊就係、是、風平浪靜啦嚇，咁啊萬里雲晴啦。雁咧喺天空嗰度飛啦，咁即係代表一個雄谷嘅志向嚇，咁亦都係講下日時嗰啲咁嘅心胸啊咁樣。好啦，咁請大家欣賞。

0: 第二节嘅缤纷旅程，我哋今晚嘅嘉宾系何振华先生。
1: Johannes， 头先听完你弹奏嗰首咧，真系令到个人咧都即刻咧感受到咧。你讲头先讲个风平浪静啊，啲雀仔啊，我完全可以感受到。但系呢个时候咧，我又想你讲翻咧，嗰啲选嗰啲木材咯，点样选啲木材啊，可以啄到个琴出嚟咧？
2: 自古以来咧，就系、啄琴咧，佢咧就系、要拣选一啲比较適合做樂器的木材嘅，咁咧就係、古人咧，佢係用咩木材嚟做古琴咧？就係、用桐木啦，嗰啲梧桐啊，梧桐木，係啦，咁咧就係、呢張琴咧就有底同埋個面兩塊板，中間咧挖咗一個音箱，就將佢咧就係、兩塊板咧夾夾埋之後咧，安上弦之後咧就可以彈撥。咁嗰啲弦琴弦嘅聲音咧，就靠嗰個琴嗰、那個有一個叫做樂山，就是、托住七條弦嗰個位咧，將佢傳入個音箱嗰度，然後發出啲聲音出嚟嘅。咁佢咧就係、個面頭嗰塊板咧，就需要嗰個板咧就係、好硬淨啊，但係唔係重個實嗰啲，好似啲柚木嗰啲咁嘅硬淨，佢係咧唔會咁容易係受損傷嘅。咁但係咧，佢嘅紋路咧又要好通透喎，咁先至可以傳到啲音。傳到音咧，傳咗落個個琴腹嗰度咧，就靠個底板咧又彈翻啲聲音上嚟。咁、個底嗰塊板咧，佢需要嗰啲木材咧又比較要硬淨少少嘅，咁先至可以有力咧將嗰啲音咧反彈出嚟，然後喺個音箱嗰個出口嗰度，好似吉他嗰個窿嗰度咧咁樣傳播出嚟嘅。咁、所以咧個底嗰塊板咧就要硬淨少。少兩種啦，面板咧就多數用唔同，然後期咧就杉木亦都多咗人用啦。咁啊，就個底板咧就多數用啲紫木。紫木咧就係嗰啲比較硬少少。
0: 即
2: 係
0: 紫檀嗰啲咁。
2: 唔係紫咧就係、一種嗰啲嘅比較硬少少嘅木嚟嘅，佢叫做紫木啊，紫樹。即系木字边就有个辛苦嘅辛字嗰个字。
1: 哦，
2: 系啦，
0: 明白，
2: 系啦。其他咧就系、有啲比较硬净嘅地方，惊住碰亲啊、冚亲张琴嗰啲咧，或者承托嗰啲琴弦嗰啲地方咧，嗰啲木咧就要比较要硬净、实净啲。譬如好似用紫檀啊，好似头先你讲嗰啲啦，就乌木啊，咁啊，即系。
0: 哇，真系好讲究啊！我觉得古人嘅智慧咧，即系佢哋做一张琴咧，每一个部分咧。都是真的思考过啦，亦都咧应该咧累积了很多经验之后咧，先知道咧边一种木摆边一个部分，例如有啲要。

0: 硬啲，有啲會直啲，跟住咧先至可以將個聲音咧最優美咁樣咧帶到出嚟。
1: 冇錯嘅，冇錯，冇錯。
2: 不過如果頭先我唔係聽你講做 harness， 我真係好愚昧，我唔知道咧，原來咧係彈完之後咧係通過咗第一塊板嗰度落到去個琴腹嗰度，然後再彈翻出嚟嘅聲。即係吉他我就知道嗰度有個窿，原來個窿嘅作用又係咁嘅。
1: 都係嘅。
2: 哦，但係如果你唔講，我真係唔知道，我以為行去本身嗰啲弦咪有聲咯咁樣。
0: 而家你咪知道。
2: 而家我明白啦，而家係。
0: 所以物理學上咧都好講究。係、
1: 嗯，
0: 同我聽到你講咧，哇！原來係用呢、這、一個唔同木咧，我突然間想起喺上海咧發租界嗰度咧，佢哋會有一行一行咁樣咧，就兩邊咧都係啲唔同嘅樹咧，係好靚。我諗唔到原來佢哋咧就係我哋做一張古琴嘅材料嚟嘅。
1: 但係有少少唔同啦，佢嗰啲咧就法國唔同啊。嗰隻木咧就係嗰陣時係喺應該係喺法國傳入嚟嘅，而中國人用嘅唔同木咧就係喺亞洲自己生長嘅唔同木，有啲叫青銅啊、炮銅啊咁樣，即係唔同種品種嘅木。
0: 同西方嘅係唔同嘅。
1: 係啦，冇錯冇錯。咁、我哋用嗰個叫唔同木咧，即係就同個法國唔同樹
0: 有分別，
1: 嗰啲就唔啱用嘅嗰只木，係要用翻喺中國咧，即係佢生長嗰啲有啲人咧就用叫佢唔同，有啲叫佢青銅啦，咁係比較係翻本地
0: 明白
1: 嘅材料，就本地適合用啦，
0: 原汁原味。同埋你都講得好啱啊 ，Johannes， 因為咧嗱，第一我哋用嘅材料原汁原味啦，本地嘅木材啦，但系咧木材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嘅木紋咧，其實咧每一棵樹都唔同，所以其實咧製造每一張古琴嘅時候咧，雖然就算佢嗰個形態係一樣咧，但係嗰個木紋咧或者顏色咧都係有分別
1: 嘅。你係講得啱嘅木。頭咧，即係佢每一張都係有自己嘅性格啦。咁你做出嗰張琴出嚟咧，亦都係有自己嘅唔同嘅聲音嘅。所以咧，就究竟嗰張那個木材啊，做出嚟嘅嗰張琴嘅效果咧，係絕對唔一樣嘅。所以我哋成日講咧，就係冇一張琴嘅聲音咧，無論你幾好嘅師傅都好啦，佢做出嚟嘅音質咧，嗰啲聲韻咧，都係有自己嘅性格喺度嘅。
0: 咁你講起呢一個部分咧，我哋亦都咧想再請教一下你咧，就係點解咧你發燒發到咧，唔單止去學彈呢個古琴，仲要自己製造埋古琴，仲要自己去發掘埋呢個材料添？
1: 都係喺1997年嗰陣時開始啦，開始彈琴。我老師咧，其實都係蔡昌壽師傅咧，因為謝醫生啊，都係佢係佢嘅老師啊嘛。咁啊，謝醫生即係早期香港嘅琴人咧，謝醫生啊、劉楚華、蘇師弟嗰啲咧，佢哋咧就同蔡昌壽咧都係認識嘅。好多時咧，嗰啲學生咧想學琴咧，都係介紹佢去咗蔡昌壽嗰度買第一張琴。咁我自己嗰張咧，亦都係喺蔡昌壽嗰度即係買嘅嘅琴嚟嘅第一張。後來咧，因為蔡昌壽咧即係想退休啊，但係謝俊仁醫生咧，佢就係話：咦，師傅，你嗰張啲手藝唔好嘥咗佢啦嚇，不如承傳落嚟啦咁。於是咧，成班嗰啲早期啲琴人咧，就係說服咗蔡昌壽咧，就係收學生，收學生嚟到跟佢學做琴。咁啊，蔡昌壽咧就係一個規矩，就係你要識彈琴，我先至教你做琴。咁所以咧，凡親我哋而家嘅同伴咧，個個都係自己彈開琴先嘅。咁我因為又開始彈琴啦，咁我嘅老師吳英偉咧就係謝俊仁醫生嘅學生啦。咁所以咧，亦都係即係認識到蔡昌壽。是他在那里做学琴先的。他见我弹琴呢弹了两年都即似乎即
0: 有板有眼
1: 可以继续玩下去、樣。于是呢就介绍了我去蔡师傅那里呢也都是开始学做琴
2: 了。
1: 嗯。那么知一做呢就是真的个人呢就迷了下去了。我哋其實做琴咧，就係嗰陣時仲要翻工啦，就係淨係星期六咧，去做一個晏晝嘅啫。咁張琴咧，所以咧就係做得好長時間嘅，差唔多兩年先完成一張琴嘅。咁開頭就係嗰啲木材啊，各樣嘅嘢咧，都係蔡昌壽師傅提供俾我哋嘅。咁但係做得兩張之後咧，自己聽埋，話

0: 有即係自己揾木材都得嘅喎，咁於是咧就自己四圍去尋找啦。咁啱先有啲朋友咧就係新界人，聽到我話揾呢啲嘅木咧，就第一個木材啊，嗰個杉咧就係喺元朗一個南邊位。人哋間即係祖屋嘅拆咗佢，咁啊再主梁咧，因為我哋啲做琴咧，起碼要差唔多十寸嗰個直徑嘅梁先至可以我哋用得到嘅。咁佢咧就係同我留翻起嗰支十寸粗嘅主梁，係
1: 杉木，
0: 杉木嚟嘅啊。咁嗰間屋咧應該都有100年嘅啦。
2: 哇！
0: 咁所以咧嗰個木材咧，我攞嚟用咧都超過100年嘅啦，係啦，係啦。
1: 咁但系我听你讲咧，你其实除咗木材之外咧，油嗰个漆咧都好有学问。
0: 咁其实漆嗰度咧就系到你成个木咧琢好咗个琴嘅形状啦，画好个琴幅啦，样样嘢大致上完成晒啦。镶好晒嗰啲即系譬如乐山啊，或者嗰啲所有啲硬木嘅配件之后咧，然后先至上嗰个灰嘅。
1: 嗯嗯。
0: 咁啊，灰咧就系点样用嘅咧？即系其实灰咧，即系等于我哋建筑啊批喺个墙嗰度嗰啲灰咁上下嘅意思嘅。咁但系我哋做琴咧就用咩咧？用个六角镶啊，即系六只角咧，佢抽咗佢啲精华用嚟做药材之外，剩翻嗰个骨架嗰、那个。骨殼咧就我哋咧就愛嚟利用佢，中爛咗佢，中細碎咗佢咧，就愛嚟好似吻牆咁樣，就吻落嗰張琴面嗰度嘅。咁個作用咧就係點咧？就係、是、第一就保護張琴面咧，因為我哋成日用個手夾喺個琴面度磨嚟磨去咧，嗰啲六角箱咧就係最硬，好硬嘅，咁啊好適合我哋用。第二咧，佢咧就係同嗰個琴個木材咧本身一個配合咧。令嗰個聲音啊，發個聲音咧有唔同嘅，即係一個保護嘅性質啊，唔好俾佢又太過砰一聲咁啊發出嚟啊，咁即係有啲含蓄嘅意思喺度，將嗰、那個
2: 好特別啊，有啲含蓄嘅意思。
0: 係啊，
2: 係。咁做 Anders， 我都想請教一下咧，就係咁係咪可以話每一張琴其實都係全人手做嘅咧？而家會唔會已經發展到有機器去做嘅咧？
0: 我知道大陸咧就都而家有嘅，佢哋係主要喺木材嗰度。木材若果佢而家即係加工嗰啲咧，即係一塊木，譬如挖空嗰個琴幅嗰啲地方，咁有好多機啲攞機啊，咁由頭就攞到落尾啊嚇。咁啊，亦都即係個琴面嗰度咧就上漆灰嗰啲咧就比較困難啲。
2: 咁會唔會好似譬如你哋一啲？比較有經驗的琴師咧，你哋一聽咧就已經知道是人手做同埋機做的分別咁樣嘅咧。
0: 這個都比較困難嘅，因為琴咧就係點咧？佢係張張嘅聲音都唔同嘅，張張琴都有佢自己性格。若果你用機器做，即係可能佢變咗做得，若果比較冇咁仔細啦，係嘛？全部好似喺廠嗰度咁完成，好似上螺絲咁一嚿個咁樣上。咁咧就佢發出嚟，可能咧啲琴咧就冇做得咁完美啊！啲細緻嘅地方咧，如果我哋人手做咧，聽得唔妥當嘅時候咧，我哋又會即係
2: 調教
0: 下佢。譬如嗰度個琴幅啊，可能要深啲喎，嗰嚿木頭嗰度咧，嗰啲接近住節位喎，嗰啲節位嘅附近咧，又可能要修理即係做下調教啦嚇。咁你若果機做咧就。應該就冇呢啲咁樣嘅心機去咁仔細嘅，
2: 明白就可以微調啦。
1: 嗱，依個時候我又想聽另外一首曲先，你帶第二首俾大家。
0: 第二首曲咧就係由一位琴家叫做姜抗生，佢咧就已經過咗世早幾年，但係佢過世之前咧，佢就喺內地同埋香港咧兩邊走嘅。咁佢咧，因為係同我哋琢琴師傅咧蔡章壽咧就係認識。佢凡親嚟到香港嘅時候咧，佢都會探我哋嘅師傅。咁因為我哋每個星期六喺嗰度做琴啊，佢多數都揀星期六咧嚟探師傅嘅。嚟到嘅時候咧，我哋會做完木，我哋3:30咧就會飲茶噶啦。咁啊一齊咧就同埋阿姜抗生咧坐喺度飲茶。佢亦都講好多啲古琴嘅故事，亦都喺嗰度彈下琴俾我哋聽咁嘅。咁佢呢度咧就係、是、有一曲叫做《玉樹臨風》，咁係佢自己灌嘅唯一嘅一張碟嗰度嚟嘅。咁我係揀呢一首咧，就係、是、因為想紀念一下佢咧，即係同我哋師傅嘅友情啊，同我哋即係一齊下午3:30一齊傾偈嘅時候咧，欣賞。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缤纷旅程。今晚我们嘉宾是何振华先生。
1: 是啊 ，Johannes 啊，头先咧，你喺第二次嗰时候你有讲过咧，你话嗱，你如果你系要剁一张琴嘅时候咧，你拣咗木啦，整好晒之后咧，你仲有啲叫六角灰咧，就抿上去。咁抿完之后，仲会唔会有油漆噶？
2: 咁其实咧就系、是、嗰个六角箱咧，佢系要用啲漆。是生漆，那些生漆呢其实呢是即是天然的漆来的。是。是漆树那里呢那些漆农呢将它呢每年呢就是在七八月啊的时候收割落来的。它要戒了那个树那个面好像啲橡胶这样收割落来。咁接收咗嗰啲漆咧，就一小部分倒落個大桶嗰度咧，先至收埋一桶咁樣，所以好珍貴嘅啲漆。咁我哋係用呢啲咁嘅生漆咧嚟到溝落去嗰啲六角箱嗰度，溝埋咧好似人哋嗰啲揾嗰啲批檔嗰啲咁嘅
1: 灰咁樣，係啦。
2: 咁我哋咧就揾落嗰個琴面嗰度嘅，咁啊等佢乾咗之後咧，又要用磨。磨用啲砂紙嘅濕磨乾磨咁樣將佢磨到平平滑滑，咁然後咧再上第二浸或者再上第三浸，每一浸咧就比前嗰浸嗰個灰咧就更加幼細嘅。咁直至到最面頭嗰浸咧完成咗之後，亦都磨滑咗成張琴。要滿意啦，因為張琴咧，你有個琴弦啊，你唔可以中途咧有啲地方有阻咳啊、高低啊咁樣，所以個琴面咧一定要磨到好仔細嘅。好啦，磨完咗之後咧，最拉尾嘅工序咧就係、是、上漆啦。漆咧亦都係生漆嚟嘅，即係喺樹角落嚟嗰啲漆，樹嗰啲漆。嗰啲漆咧有啲咧，我哋咧就可以就咁樣好似打灰嗰陣漆咁樣用佢嘅，嗰陣淨係漆。但有啲人咧，有啲琴家咧就或者剁琴嘅人咧，就中意用呢個熟漆。熟漆嘅意思咧，就係將呢啲個生漆咧擺喺啲即係啲角熱嘅地方，即係有啲直情擺喺太陽嗰度啊，
0: 曬
2: 到曬佢嘅，曬到佢咧即係變咗熟漆嘅時候咧，先至將佢愛嚟咧就係搽喺個琴面。

0: 度同埋琴鏈磨滑佢，而頭呢度呢浸咧打出呢度嘅工序咧，有啲人咧十層、二十層，
1: 哇！
0: 係啊，我哋有個即係師兄啦嚇，佢咧就係、是、最呢方面咧就係好講究嘅，所以佢打出咧十二三層以
1: 起碼啦，
0: 起碼以上嘅啦嚇。每一浸咧打咗落去咧，要等呢一個時間，要等佢乾咗，然後先至再可以打第二浸、第三浸咁樣嘅嚇。
1: 哇！聽見咧都覺得咧，真係要花唔少嘅心機同埋時間咧，先至咧可以令到一張琴咧嗰、那個琴面咧可以咧有咁亮麗嘅一啲色彩。
2: 嗯，嗱，早Henry，我就想請教你啦，因為呢個古琴呢樣嘢，呢個國家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係好重要噶嘛？依個承傳咧，而家用咩方法去承傳落去咧？
0: 國內咧就當然亦都有好多傳承人啦，包括有呢個彈琴嘅藝術嘅家啦，彈琴家啦，亦都包括有呢個琢琴藝術嘅嘅琢琴藝術家啦。咁而喺香港咧，就係、是、蔡昌壽咧，就係、是。是國家的琢琴藝術的傳承人來的。他就是去年就過了身了。咁而家咧就都即係未曾有一個新嘅傳承人喺香港。咁咧，但係做呢、這個即係傳承嘅工作咧，蔡昌壽老師咧就應該係做得幾好啦。佢雖然唔係講你一定係要學識彈琴啦，我先至教你做琴啦。咁但係其實香港咧而家咧彈琴嘅人都唔少嘅，都有啲嘅。咁就好多人都好有興趣。咁若果喺我哋呢、這個即係德音琴社啊，或者啲啲琴人琴家咧，佢若果啲學生啊或者其他嘅琴友咧，佢哋若果係有興趣咧，其實都會可以嚟到我哋嗰度咧，就係、是、學呢個琢琴。蔡昌壽老師咧過身，去年過身之後咧，之前啦嚇，佢就係點咗幾個人咧，就係、是、去做導師。
1: 你係咪其中一位咧？
0: 我就係其中一位，其中一個係啊。咁我哋仲有成四五個，有五個係都係係阿蔡老師咧，就係、是、特別咧叫我
1: 挑選，
0: 即係叫做幫住睇下即係啲學生。
1: 你太客氣啦，你覺得？因为呢我相信蔡老师呢自己可以挑选出来的几位呢应该呢在这方面呢都是非同凡响的。所以呢Johannes 你又太客气了。
2: 我又知道学生怎样说你呢Johannes, 说你呢教学的风格呢很严谨。但是呢又有人情味喎，你可不可以讲给我听你怎样严谨法又怎样会有人情味呢？
0: 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有个工作室的。个工作室呢暂时呢还是在这个深水埗赛马创意中心那里。那里呢就每个星期六呢现在我们就一班琢琴有兴趣琢琴的人呢就分上下午两班这样。上午呢就有一两个导师啦，下午有一两个导师啦，咁喺嗰度新嘅同学咧，我哋都系秉承翻我哋老师嗰个传统啦，就系、是、你要识学琴、识弹琴，咁咧然后先跟我哋学做琴啦。咁最近都有即系、就是、有几个咁嘅学生嘅，亦都有啲有个咧就系、是、特登喺加拿大咧翻嚟呢度咧就跟我哋学做琴嘅。
1: 哇！千里迢迢翻嚟就系为咗学做琴。
0: 系啊，系啊，系啊。做琴嘅時候嘅環境咧，就係都好好輕鬆嘅。我哋冇話邊個係老師，邊個係學生咁樣，因為老師亦都自己喺嗰度鬥木嘅，自己都一度喺度做緊自己張琴。咁、那個學生咧就喺前面張工作台喺度做琴，做到唔識嘅時候，擰轉頭問下你，或者問下前邊嗰、那個，問下左右。個個都可以問嘅，就唔係話一定一個老師嚟到指導。當然嗰、那個。即係佢負責教導嗰個導師咧，就係、是、會即係比較仔細啲講嗰個途徑，你點樣去做，佢點做。但係喺過程之中咧，就個個都係佢個老師，個個都係同學。即係咁，所以嗰個氛圍係好嘅。
1: 不過Johannes，我覺得最重要咧就係你哋3:30嘅時候咧，會唔會都沖翻一壺？啊，即系香喷喷嘅茶，一齐喺度品茗咧。
0: 你讲得啱啊！我哋咧就系3:30嘅时候咧，就系、是、一定系咧就系、是、冲壶靓茶。咁另外有啲即系啲同学啊，咁啊买下啲生果啊，买下啲点心啊，咁上嚟咧，亦都咧，因为而家个地方咧，我哋就啱啱好有张琴桌摆咗喺度。 咁咧又可以咧，我哋啲同

0: 同学咧啊，可以试下呢张琴、嗰张琴，唔同嘅同学咧完成嘅琴咧摆喺度咧，我哋大家一边饮茶，一边喺度弹琴啊，咁样，所以即系嗰个氛围都系几好嘅。
1: 非常好啊！
2: 我谂出嚟个画面系好温馨啊。
1: 系啊，我同阿 Miranda 虽然我哋孤陋寡闻，不过咧可能揾一个星期六咧，我哋两个扎加衣行过你嗰度咧，就三点三嚟探下你。
0: 可以啊，可以啊，买啲生果啦，唔该。
1: 好，冇问题。你中意食啲咩生果？一阵咪后话俾我哋听。喂，不过 Johannes 啊，我哋咧即系我同阿 Miranda 其实听到好感动啊，因为咧第一古琴系一个我哋中国嘅文化传统啦，亦都一个非物质嘅遗产啦，亦都有一班好似你咁样咁热爱古琴嘅一班承传者咧，继续将古琴咁好嘅艺术一路一路咁样继续发展落去。但我都想了解一下，有冇机会俾我哋啲普通人咧可以去欣赏啊？有冇啲咩地方咧，我哋可以听到你哋嘅演奏咁样啊？
0: 嗱，而家香港咧就系都。耐唔耐有啲古琴音樂嘅演奏嘅，咁包括咧就頭先講嘅謝俊仁醫生啦，就蘇師弟啊、劉楚華咁，德音琴社咧每一年咧都有兩三次呢啲咁嘅演奏會嘅，咁包括咧就喺呢個中文大學嘅文物館啊，每年咧就係、秋天嘅時候咧有呢個中秋嘅雅集。啊！咁我哋即系喺德音琴社嘅社员咧，啊喺嗰度弹琴嘅。咁啊，亦都咧就系、是、我哋啲琴家咧，香港琴家咧，就佢自己有一个演奏会啦。啊，喺呢个智联靖院啦，
1: 哦喺智联靖院
0: 亦都有，系啦。
1: 不过嗰个环境同你哋好配合啊，我觉得。
0: 系啊，嗰、那个地方相当好啊吓。咁、就地方唔系好大，大概即系可以坐到百零人到咁样。
1: 但成个感觉好古雅。
0: 是啊，因为它那个建筑也是很古雅啦，所以呢就是那个感觉呢是特别更加亲切，就是跟个古琴。
1: 咁你哋全部亦都会着翻晒呢啲唐装嘅长衫啊，咁样先至演奏咁样。
0: 冇错，即系多数佢哋都会着翻啲唐装嘅。
2: 我又有想请问你啫，做 Hannes， 咁你喺你嗰个朋友圈入边咧，即系譬如你以前喺 MTR 啊，或者在之前喺政府喺加拿大咧，有冇啲朋友同你一样咧，都系琴友嚟嘅咧？
0: 呢、這个比较少，呢、這个比较少就。我知道我哋有一个同事咧，就拉二胡啦，好叻。
2: 系啊，嗰、那个 AD 啊嘛，系啊，
0: AD,
2: 哇，佢直情系演奏级嘅，佢拉到
0: 系啦，系啦。咁嘅、除此之外咧，我啲同事似乎就冇乜听讲有第二个咧。
2: 不过有可能我哋唔知嘅啫，我都话公司入边其实卧虎藏龙系咩？咁我又想问啦，譬如如果你古琴，譬如如果系 AD 去拉二胡，拉二胡同古琴其实可唔可以夹到嘅咧？
0: 可以嘅，可以嘅，二胡都可以同古琴。音乐嘅，咁但系古琴咧就系、比较多咧，就同、呢个箫夹、就比较多啲咁多，系啦，箫啊或者嗰啲圈啊咁嗰啲都即系比较多。
2: 咦，咁你又识箫嘅喎？你又识？
0: 我唔识嘅，我真系唔成功啊！因为嗰阵时咧，因为好困难咧，我就抌咗佢啦。
1: 你唔系唔识，你系冇专注喺嗰方面啫。系，诶，咁我都想请教一下咧 ，Johannes 就系咧，咁我哋可唔可以咧，将我哋嘅古琴咧，同我哋嘅西方乐器咧，做个 crossover 咁啊，得唔得嘅咧？
0: 而家咧內地咧就啲青年人啊，即係好有創意，好有創意。即係我喺網嗰度咧睇到人咧就攞張古琴，就係揾個小提琴嗰張弓啊，係愛嚟拉嗰個小提琴、啊嚟到即係播音樂，亦都有即係好嗰啲年青人啊，我都好佩服佢哋嘅，佢即係彈啲。古曲又好咩都好啦，佢可以用一个好新颖嘅方法咧嚟到弹出一啲即系比较现代啲嘅演绎啊，咁即系都好多发展喺度嘅，我相信。但系有几多人即系或者尤其是啲我哋老一脱嘅人可以接受几多成咧？咁就即系个人嘅兴趣啦。咁但系喺啲年青嘅人嚟讲咧，我觉得呢个咁样嘅发挥咧系即系
2: 有创意
0: 嘅，
2: 系啦，有创意。嗱，做 Hannes 啊，今晚咧个节目咧又差唔多去尾声啦。咁而家我想听你带最后一首曲俾大家啫。
0: 就呢一曲咧，就系叫做《流水》，系弹呢一曲嘅咧，就系管平湖。管平湖咧系一个即系好出名嘅，已经去咗世好耐嘅琴家嚟噶啦。佢呢一曲咧。

0: 就是為一個播放去外太空的錄音而製作出來的。咁喺呢個1977年咧，就有個叫做航行者一號，係美國NASA 嗰度咧，佢係想錄一啲咁嘅聲音咧，就喺個外太空嗰度播放出去咧，睇下有冇啲外太空嘅生物啊，可以接觸到呢啲咁嘅地球嘅嘢。
1: 美國太空總署竟然會選擇咗古琴嘅音調咧，喺外太空嗰度播放。
0: 係啊，呢個係佢其中一個音樂啦。佢可能咧包括好多唔同其他嘅地唔同嘅音樂嘅。咁呢個古琴音叫流水，係阿管平胡先生彈嘅嚇。
2: 好，咁我哋一齐欣赏啦。
1: Johannes， 今晚咧真系好感恩你啊！喺百忙之中抽时间嚟做 Miranda 同我嘅嘉宾，我哋咧亦都藉着大气电波祝福你同埋一众嘅琴家咧，继续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缤纷嘅旅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一名17个月大女童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女童在本月9号起发烧及咳嗽，第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同日稍后时间情况转差并出现气促，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儿童深切治疗部。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女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中心总监徐乐坚呼吁全港学校、家长及中心通力合作，踊跃参与来季的外展计划及使用电子同意书，以尽早完成同意程序，让学校更早规划及安排流感疫苗接种活动。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

0: 书的处理及会议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条例建议涵盖五个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及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及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完善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以及清晰会议程序。在北京，外交部说希望西班牙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有传媒提问指中国车企上汽集团据报计划在西班牙费罗尔建设公司在欧洲的首间工厂，但是由于厂址靠近当地军事及造船相关敏感设施，西班牙政府正从经济、工业、就业、国安等方面评估这项投资项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中方注意到西班牙中央及地方政府已经作出积极表态，中方愿意和西班牙继续本住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深化两国务实合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已经多次重申中国与柬埔寨、泰国都是友好邻邦，都开展正常军备合作，中方和柬泰双方合作都不针对第三方，更与柬泰边境冲突无关，中方和柬泰双方都保持坦诚沟通，柬泰双方对此都是清楚。有记者提问说，近来有传媒关注中柬军事装备合作，中方对此有何回应，而中方对柬泰边境争端有何立场？郭家坤回应时说，作为柬泰双方的好朋友，中方始终以自己方式积极劝和促谈，推动两国尽快实现停火，恢复双边接触，希望柬泰双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边境争端，中方愿意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5: 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复刻艺文时光，香港留声机，
7: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由2001年开始制作嘅《香港留声机》。1978年是香港娱乐圈一个相当活跃的年份，当时电视剧和它的主题曲都很受欢迎，经典的电视剧带起一波又一波的热潮，一套剧可以带红一首歌，同时乐坛亦都发展蓬勃，歌手、演员、电视艺人之间互相交织，不少艺人都会同时参与歌曲、 电影和电视公司。

工作几个范畴。今集重点之一，主持人会回顾当年一系列歌唱比赛和颁奖活动，看看当时香港流行音乐和演艺界的发展。节目亦会提到多位当年活跃的歌手和艺人，包括罗文、关菊英、许冠英、汪明荃、郑少秋、成龙等等，看看他们怎样在歌、影、视三方面留下印记。即刻开始今晚的香港留声机，带大家重温1978年香港娱乐文化热闹的一面。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0: 羅文同關公英嘅樓台會咧，就帶出兩樣嘢。第一咧，就係嗰陣時任何一套成功嘅電視劇咧，一定一首好聽嘅歌曲。而當時咧，我哋之前都講過啦，進入76、77年咧，香港嘅樂壇咧就蓬勃，製造大量一代又一代嘅歌手，所以咧。嗰、那個攻同埋球咧，即係唔使休嘅，所以咧依、這個就造就咗77、78年咧，我哋又有咩什麼白金唱片嘅頒獎禮啊，跟住我哋香港就做十大金曲，
1: 嗯、
0: 然後先遲啲又
1: 興嘅歌曲。咁啊就本土文化，所有嘅歌咧都走向呢個廣東話化嚇，咁、連埋過往嘅嗰種即係叫古老啲嘅廣東小調，再經過乜嘢咧？現代嘅處理嘅方法、又可以生存一陣。
0: 我就覺得嗰陣時係好成功嘅，點解咧？就頭先阿吳浩講咗咧，就係話，譬如無線電視將好多經典嘅劇，無論《帝女花》好、《梁祝》好，全部用翻新嘅演員、新嘅面孔，譬如啊李琳琳啊、石修啊，去演繹鄭少秋咧，咁有新鮮感。舊嘅聽眾咧，舊嘅觀眾咧。嗰陣時嘅師奶又會睇喎，因為個劇情熟悉啊嘛，所以呢一個無線或者其實包括埋麗的當時行呢招咧係成功嘅喎。
1: 係啊，咁啊即係話係可以講係種叫文化承接啊嘛嚇，就又唔係會啊突然間嚟一次全新變化咁啊，於是就發生咗乜嘢兩代之間嘅文化斷層。
0: 呢、這個真係做演藝事業要深思，就係話點樣同時保留到舊嘅觀眾，又吸納到新嘅觀眾，
1: 慢慢嘅一種傳遞啊。
0: 嗱、樂壇咧就由76、77開始咧就百花齊放。放非常蓬勃，咁正如我哋之前都讲咧，你有咁嘅事就有咁嘅人去供，咁所以嗰时候咧，哇，比起六几年詹小平销量时代嘅歌唱比赛就更加吸引人咯，
1: 系啦，咁啊有电台又做啦，电视台又做啦，咁样，甚至系一啲杂志啊、报纸啊都做嘅话，
0: 咁后来就发展到18区啲社区都做，
1: 社区都做，
0: 跟住落嚟咧，我哋介绍翻一个业余歌唱大赛咧，系喺78年12月舉辦嘅，就由香港電台同埋市政局舉辦嘅。咁啊，先講下個評判陣容先啦。
1: 好啊，好啊。
0: 有歐瑞強啦、林子祥、程雅南係一位歌唱家，費明儀、汪明荃、容可為又係一位聲樂家，冼華作曲家，羅文、黃沾、甄妮係咪粒粒巨星啊？
1: 巨星啊！可以開演唱會，
0: 可以開演唱會。當時嘅 MC 紅到發紫嘅伍嘉廉同埋鄧凱琳，嗱，我哋就聽下兩段後來大家都會好用認識嘅歌手，佢其中先聽呢位歌手咧，已經係第二年參賽嘅啦，我哋聽下。
2: 跟住第三位出場嘅係一位先生嚟嘅。咁呢位先生姓蔡，叫蔡風華，佢今日為大家唱一首歌，係叫做《魔劍合情》，請蔡先生。

0: 位參賽者蔡風華先生，我諗大家都好認識啦。
1: 係啊，咁啊，哇，唱羅文康好難唱喎、啊，
0: 好有毅力、啊。因為我哋之前已經播過佢一次，我唔記得唱《雙星情歌》嗰年攞第三，今次攞冠軍啦、
1: 啊。咁啊好嘢啦！攞冠軍之後，似乎就簽咗佢係嘛？
0: 步上青雲路，咁啊好快佢好似入嚟就同阿鄧一林姐姐就做香蕉船啊嘛。
1: 係啊，咁啊於是以大哥哥出名啊。
0: 當時咧個氣即係覺得好清純，好有氣質，又高大，又斯文，又靚仔，所以其實都紅咗一段時間。
1: 係啊，跟住就係呢、這個亞視開青春劇，咁啊於是一大扎嘅，係啦、
0: 啊，
1: 從阿蛋啊、
0: 鐘寶羅
1: 啊、
0: 鄧海林、鄧慧思
1: 啊成班嘅嚇。
0: 咁嗱。蔡風華咧就一路就踏步上青雲路啦，咁啊，其實即係每一個參加，每一年參加咧，就我哋見到好多成功嘅例子啦，亦都好多籌林知去邊啦。跟住落嚟咧，我哋聽下另一位朋友咧，一聽你就知佢係邊位嚟，我哋聽下。
2: 第一位咧就是、一位先生嚟嘅，就係、是、張明敏先生，有一首歌好靚嘅，就係、是、話藍藍的天，藍藍的海。
3: 咁要睇下佢嘅海同埋天點藍法，請張先生。

0: 張明敏先生又係另一位參賽者，應該攞獎噶啦。咁、啊，又行另一條唔同嘅路啊。
1: 係啊，咁啊，國與國同埋咧就係有啲台灣調嘅。我諗呢個都係台灣當年啲某個時代曲嚟嘅嚇。
0: 張明敏咧就真係好配合香港嘅歷史發展，因為去到八十年代初咧，當內地開放改革之後咧，我哋嘅歌曲同埋我哋嘅所有流行文化咧係可以入到內地，嗯、而佢唱嘅民族歌曲咧啱啱食正咧，
1: 係啊，
0: 哇！所以佢後期啊喺八十年代中咧翻去內地演唱咧，真係犀利啦！
1: 差唔多國內個個人都識佢嘅嚇。
0: 咁啊，後來好似張生除咗商場得意之外，都好似唔知做咗人大定政協咁之類嚇，咁時候。系行另一条路啊！咁、所以即系睇翻呢个业余歌唱大赛咧，都培育唔少人才喎。
1: 系啊，咁啊，点话呢个即系，所以咧就系话系唱歌嘅人喺香港系好多嘅。咁啊，有个时期咧，唱片业咧就系好风光
0: 啊！我谂红埋嗰啲教唱歌嘅老师添
1: 啊！咁啊，教唱歌老师又好重要喎。
0: 系啊，咁即系话许配啊，系咯，
1: 咁即系话你始终要人指导啊，系啊，唔系嘅话就冇理由即系。咁天才可以唱得咁好嘅，
0: 好出名喺新聞報界，我哋成日留意到嘅大師兄先生有好多位觀眾啦。嗱，不過有一個好笑啊，吳浩咁辛苦過五關斬六將，又有一個咁大嘅製作，港台加市政局頒獎嘅係羅德章同魏炳純，哈、你估下攞到冠軍？有啲咩獎啊？
1: 咁啊，我認為咧就係梗係有咗合約啩，合約咯冇，冇理由嘅。
0: 而家你參加呢啲，起碼都幾千蚊獎啦。
1: 係啦，唔止，應該係仲有好多sponsor 嘅獎品嘅。
0: 唉，我聽完個獎品，我真係笑到想噴飯啊！原來個冠軍只係攞一部收音機喎、你話一部收音機幾多錢呢？咁所以可見咧，就唔係靠個獎品去吸引人嘅，同埋當時兩個政府部門都即係廉潔到不得了啊，係冇贊助嘅，
1: 冇贊助，
0: 可能係自己用節目費。
1: 係啦，
0: 你一部收音機你分咁多組。都係講緊最多咪一百幾十啲收音機，所以呢個都幾好笑啊！
1: 咁我諗而家啲朋友就會好現實嘅喎、喂，有咩獎品先要我參加啊？冇獎品，啲獎品咁少，係啦，
0: 所以而家啲選美咧，哇！你淨係頭先你講話啲贊助都一串咁長啊，講啲名稱啊。好，講到呢度咧，我哋聽翻首真真正正嘅職業水準嘅歌曲嘅英文歌啦，係 Brad 嗰陣時有一首歌叫做《Took the Last Train》。

0: 咁啊，1978年咧喺演艺娱乐事业咧都可以讲啊系非常之蓬勃，大放异彩啊！歌、影、视、艺，哇！所以咧嗰阵时啲咩十大嘅。即係由六幾年開始搞咧，到嗰陣時根本上有好多大俾你揀啊，競爭性應該都
1: 冇錯。咁我哋每年都講下環球日報、環球晚報啊。咁啊，呢兩份報紙就好熱心
0: 嘅，好好嘅。
1: 佢每一年咧，係啊，都會係呢個選舉呢個十大歌星啊，選舉十大
0: 明星啊、
1: 影視
0: 啊、
1: 藝人啊咁樣嘅嚇。
0: 即係一個指標，係反映嗰陣時最紅係邊個？
1: 即係話你好簡單啫嘛。如果你能夠喺呢啲位度一睇到咧，大家都知道啦，咁香港咁多演员，香港咁多明星，咁多歌星，究竟嗰年边个最受欢迎咧？咁如果你有呢啲咁嘅指标咧，哇，就系方便我哋好多喎
0: 吓。点解头先我播楼台会咧，就系十大歌星咧？啊，好笑啊！佢因为嗰年揾咗间油漆厂咧，那个就叫金乐堂油漆
1: 啊，就同国民漆厂合办噶。
0: 啊，真系搞笑，有金马奖、金咩金鸡奖，又金乐堂。
1: 我谂呢个又系奖品问题啊，即系每个歌星
0: 俾佢
1: 攞个。
0: 嗱，咁啊，头先第一只歌咧，就系嗰两位合唱嘅，都系十大歌星嘅其中两位，就
1: 系
0: 罗文同关谷英。罗文就唔使讲啦，又同佢同阿肥姐情侣合唱团咧，一路到嗰阵时做小李飞刀红过半边天。咁关谷英唱完只狂潮之后，又系非常之红。
1: 系啊，非常之红啊！咁啊，呢两个就入到呢个十大歌星入边啦。咁然后入十大歌星咧，呢、這个颁奖啊，金乐台奖就喺8月30日揭晓嘅。
0: 中嘅。
1: 咁啊，哇！当选嘅人咧，仲有啊，除咗罗文、关谷英之外。巨人三重唱
0: 嗱，你记唔记得系边三个人啊？
1: 我真系唔记得啦。
0: 我啊记得嘅，
1: 个名仲记得。巨人三重唱，
0: 当时呢啲组合系好少，因为佢哋又唔系乐队，但系咧就系有少少艺术歌嘅型格。一位咧就叫做温卓光，一位叫洪忠，一位叫麦青。咁洪忠
1: 仲有啲，
0: 后来都有自己再唱嘅。温卓光咧，据啲前辈讲，佢早年都有拍串喺电台播下歌。咁啊，麦青咧前几年咧就有出翻嚟咧，系喺啲演唱会度客串嘅，年纪又当然大咗啦。咁佢当年三位因为以和音咧就唱歌咧，
1: 系
0: 几红嘅喎。
1: 啊，你讲起上嚟我就知啦，呢个三位三人三重唱咧，
0: 独一无二啦，
1: 几多和音噶，几好听噶吓。

0: 一隊樂隊啦，咁呢個嘢舊年都好受歡迎噶啦，就係温拿樂隊。
1: 温拿就紅到發紫噶啦，但係跟住再過多年咧，佢哋就各自發展嘅，因為咧阿 B 就去台灣拍片，阿倫亦都去
0: 台灣，又去咗台灣，
1: 跟住佢哋走嘅路咧就係、是。各自發展，所以以温拿形式咧，都好似係紅埋呢一年就開始。
0: 咁啊，因為台灣起七年七八年咧、開始啊，就拍好多電影。咁啊，亦係咁樣就佢哋有條文藝片線啊，係好受歡迎嘅，即係改編瓊瑤啊嗰類，咁需要好多靚仔小生，再加埋純情玉女，咁啊，於是咧就香港嘅呢啲小生就全部過曬去揾食啊。
1: 想埋怨。

0: 系咁啊，跟住呢个咧，亦都系当年嘅代表人物啦，秋官啦，
1: 秋官，
0: 秋官，我记忆中七八年嘅最红嗰套叫《倚天屠龙记》啊，
1: 咁啊，跟住系刘凤平，
0: 刘凤平都同朱亚仲一样咧，就喺《欢乐今宵》一路咁上，同埋都出好多唱片嘅。
1: 系啊，咁仲有一个都系《欢乐今宵》嘅常客嚟嘅，就是芬妮啊。
0: 哦，芬妮咧就应该跟住嗰年系有《每当变幻时》噶啦，咁佢跟住又都红咗几年。嗱，我头先讲过咧，就系因为太实在太多歌手咧，佢就除咗十大之外咧，开多几个位置出嚟。
1: 哦，咁呢个叫最有前途歌星吓，
0: 系啦。
1: 咁啊，最有前途歌星咧，边几个人呢？就袁丽常。
0: 袁丽常咧，其实即系一曲歌后就系唱鳄鱼类，之后就好似冇乜。
1: 系啊，好似冇乜佢啊。咁啊，陈美玲
0: 呢个陈美玲咧就唔系 Actors Chan 就系 Pat Chan 咁啊，佢又唱英文歌，后来唱粤语歌嘅。迟啲拣佢嘅歌俾大家听。佢当时个腔口就似 Karen Carpenter 嘅，所以咧都。

0: 幾另類開一條歌路出嚟嘅。
1: 咁、另外就係許氏三兄弟入面嘅許冠英啊，啊原來許冠英咧即係後來睇翻一啲電視節目係訪問佢介紹佢首啊。有好多歌系佢填嘅喎、
0: 不如一陣間我哋轉揀首《發錢寒》咧，俾大家聽下都好。
1: 咁啊，估唔到即係原來佢識唱歌之外咧，亦識填詞喎。
0: 其實佢唱歌就唔差嘅，冠英咁啊，仲有一個咧，又係好似係一曲歌喉。你記唔記得唱咩歌啊？
1: 我真係唔記得，鄭保文。
0: 鄭保文咧，嗱，1978年我哋遲早要講一件大事，就叫做街市嘅執笠，街市臨尾嘅時候有幾套戲咧都幾經典嘅、好似係徐克有份嘅，就叫《流星蝴蝶劍》，有冇印象啊？
1: 有。
0: 《流星蝴蝶劍》佢一隻歌咧就我哋仲播嘅，因為隻歌實在太好聽。咁、我諗我哋留翻到遲啲講街市嘅時候咧就播下鄭保文嘅歌啦。
1: 咁啊，再提埋呢個頒獎禮啊，9月5日你。九龙大专会堂颁奖，大专会堂咁啊，
0: 即系浸大咯，
1: 系啦，浸大而家就叫大学会堂啊。
0: 唔好你记住，嗰阵时未有红馆，
1: 冇错，
0: 新医馆好似未开嘅，
1: 系咁啊，
0: 所以大专会堂
1: 做好多 show，
0: 系啦，系最大嘅场地嚟噶咯。
1: 咁啊，而家咧就大学会堂仲未拆噶，咁啊就风光不再啦。咁啊，我哋只有啲二打六歌星喺度开演唱会啊。
0: 咁啊，唔好咁讲。不过即系睇见香港个场地嘅演化，都睇到。见证个娱乐事业一路一路，你想想由大专会堂到新医馆，然后跟住到红馆咧，犀利啊！好啦，咁啊讲到呢度，既然你话佢哋有14位当选啦，咁我哋就拣下许冠英咧。其实我好奇怪就系、是，其实许冠杰嗰阵时都仲系好红嘅，不过咧我睇埋后边，一阵间我哋讲下十大影视同埋电视明星咧，唔知点解佢系咪让咗个位俾细佬咧？
1: 唔系，佢有一年咧就揾灵感啊。就可能咧就消失咗，唔係泰國佢哋邊啊？
0: 但
1: 係
0: 計呢個賣座嚟講，呢、這個發展寒同埋賣身契係都仲好勁嘅喎。
1: 咁我真係唔知啦。
0: 咁不如無論如何，聽下許冠英嘅發展寒啦。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0: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今天香港流星機跟大家講1978年的歌星、影星、演藝的事，一定要讚一件事、我覺得做媒介好，做任何行業有遠見有視野真的緊要，因為我們手上揸住的資料其實是來自，真的要讚一讚、就是華僑日報的香港年鑑，
2: 他
1: 由不知是50年那麼上下49年，每年能夠將全香港不同的範疇的資料記錄落嚟，咁呢個記錄咧，我就發覺官方冇人做，其他亦都冇人有辦，好似佢哋咁做，我覺得相當之難得。
2: 最特別就係每一本書厚達400頁，
1: 係
2: 即係意思話佢所收藏嘅資料咧係好多好多，
1: 分門別類，巨細無遺。有好多人咧，最近我哋睇啲懷舊網咧，好興喺張相裏邊 check 翻嗰間鋪頭係咪有啲。就喺華僑年鑑睇到，因為咧佢就話，譬如某某冰室、某某豉油莊嗰個地址，你一 check， 哦，原來就係嗰條街。係
2: 啊，
1: 即係對於我哋呢啲揾資料嘅人咧，係好有用啦。
2: 係啊，呢、這個的確係好有遠見，
1: 要值得讚。
2: 即係話，如果我哋手上即係圖書館而係冇呢一套嘅香港年鑑嘅話，我哋有好多基本嘅資料係去搜集嘅話，就由最原始做起。哇！嗰陣時就辛苦到死。
1: 因為正式嘅歷史咧，有好多嘢係唔會記載嘅。但係好多我哋而家大家都明㗎啦，即係無論研究社會史、文化史咧，你係要從好多層次、好多角度。就講翻今日我哋講嘅十大嘅歌星或者影視星，如果當年華僑唔去做呢、這個咧，即係我哋真係冇一個指標話究竟最紅係邊個咧？當然你可以話睇當年唱片銷量數字，但有陣時啲數字都冇嘅喎。
2: 係啊，特別即係香港嘅唱片公司，你又收購我，我又突然間執笠咁樣，
1: 有啲數又未必係準確咁樣。
2: 變曬嘅係。
1: 咁所以咧，我哋睇咗依度咧，華僑日報本身佢自己辦嘅呢個金駱駝獎，就我哋睇到當年有10位攞十大歌星，仲有4個做最有前途。咁有啲都幾有前途嘅。
2: 係。咁啊嗱，仲有啦。除了呢個歌星之外，當然佢仲有所以叫十大電視明星選舉啦、十大呢個影劇明星選舉啦、
1: 所以歌、影、視、藝，你乜都齊。
2: 係啊，咁今次咧就唔係金呢、這個金駱駝獎喎，咁佢啊因為唔係由七廠贊助嘅，
1: 隻錶贊助啊。
2: 今次咧就係隻錶啊，
1: 日本名錶。
2: 冇錯，日本名錶贊助嘅就係呢個1978年度第22屆十大影劇明星。
1: 即係做咗廿幾年啊，犀利！
2: 嗰、那個高厲害啊，
1: 佢今個就年尾揭曉喎，所以就計翻。成個78年，
2: 冇錯。咁我哋先由呢個十大影劇明星講起啊。
1: 第一位就到今日都仲叫做大哥嘅，
2: 冇錯，
1: 犀利。
2: 成龍。
1: 我哋講票房已經講咗啦，《蛇形刁手》同埋《醉拳》。
2: 醉拳兩套戲嚇，觀眾係
1: 奠定咗佢大哥地位。
2: 係啦，觀眾非常之中意，笑到嘻哈絕倒。
1: 咁事實上佢嘅身手啊、外形啊，亦都好討好啊。
2: 係啊，咁於是咧佢就可以係當之無愧啊。當年佢差唔多係將香港嘅電影嘅票房都立曬。
1: 事實上，李小龍死咗之後咧，即係咁樣嘅一個大哥級嘅偶像咧，中间系冇嘅，系啲小人物系喺度嘅，咁所以就成龙嘅出现系填补咗呢个偶像嘅。
2: 咁另外咧就系依类，
1: 嗱呢个就我头先所讲咧，中间有一段时间咧就好多啲咁样咸咸淡淡、正正经经啊，依类杀晒嘅，
2: 系啊，
1: 嗰啲 cheap 到真系而家睇翻好核突嘅，佢又做，
2: 系啦，
1: 你话跳灰嗰啲正经嘅佢又做，佢真系大小通吃嘅，
2: 系啊，咁佢就善于演小人物，即系你唔好睇佢点样伟大吓，总之人生好多弱点喺身上咧就啱噶啦，就佢立晒嚟做。
1: 依年佢都有个代表就系 Kelly Fair 啦，
2: 咁啊冇错 ，Kelly Fair 啊，咁但系因为佢仲。仲有嘅就係77年咧，仲有一套叫做《胡福》啊，咁所以咧係啦，佢差唔多嗰兩年咧都有幾多即係啲濕碎碎嘅電影係上映。
1: 但係佢同時咧，我前嗰排先阿肥師姐，我有套嘢咧，即係哇！如果用而家嘅歲月叫爛片，無論喺個包裝啊各樣嘢嚟講咧。你而家再揾人睇都幾難睇，
2: 咁一定係歇你出品嘅作品嚟嘅。歇你當年拍好多依類嘅呢類戲啊！
1: 哇，跟住落嚟就冚唪唥打得嘅、
2: 大俠狄龍啦、
1: 必然啦、坐完再加上張徹，
2: 係啦，
1: 夠強紅啦。
2: 咁然後就跟住就係小子汪宇啦，
1: 都紅咗幾年嘅。
2: 嚇、啊，小子汪宇係紅咗幾年嘅。
1: 哇、啊，跟住呢個特別，呢個要特別提下，係一個選美出嚟嘅。
2: 冇錯，你如果喺《歡樂今宵》咧，佢有一個花名嘅叫大白鯊。
1: 但係佢初初出嚟仲係一個相對地弱台，係麗的捧佢出嚟
2: 嘅
1: 喎。
2: 係、啦，未係去做大白鯊之前嘅
1: 沙姐。
2: 沙姐林建明啊，
1: 沙灘小姐。哇、佢走嘅戲路咧，當年咧係以大膽見稱。即係我記得有一套戲咧，我冇睇過啊，但係嗰個封面，即係嗰啲海報咧，係佢剃光頭，係社女，
2: 社女，係咁啊！佢
1: 好大膽，
2: 我諗佢都電視啦，同埋電影咧就兩方面走嘅，咁啊電影就少啲，就電視係多啲，咁我諗林建明個戲路啊！吓，唔系一般嘅呢个女星系学得到嘅。
1: 佢嗱最初就当然靠佢嘅身材啦，但系后来佢走嘅路线又变为演技，再后来佢做今日睇真啲就只一个主持人，所以阿沙姐都多才多艺啊，
2: 好嘢嘅，
1: 犀利犀利。
2: 咁啊，所以佢嗰年咧就系好有观众缘啦。
1: 跟住呢个唔明，71年同阿李小龙拍完戏之后，隔到今年又再攞翻十大。
2: 系啊，
1: 苗
2: 可
1: 秀套戏啊，你记唔记得？都系嘉禾嘅电影咧，定系？
2: 系啊，可能都系一啲。功夫片
1: 系啦，因为71年出道，又隔咗咁多年，佢又红翻啊！

0: 要之
1: 後，我哋再揾一啲資料研究一下。
0: 哦，跟住呢個，一般我哋歸為類為脫星喎。
1: 係啦，陳平除咗脫星之外，仲打得嘅。係。咁所以有啲戲咧，就係佢中意係啦，時裝幫女郎色，有啲性感咁樣嘅嚇。
0: 陳平睇佢嘅戲咧，我其實一期咧，唔知係咪桂子紅定邊個咧，就拍好多奇案嘅戲。咁呢啲奇案，當然同時就賣弄女性嘅身體咧，就陳平一定有份拍嘅。咁嗰個時候好似好興呢啲咁樣嘅奇案式嘅電影，係咪因為電視嘅尺度始終未能夠做到某啲呢啲咁嘅戲？
1: 係啊，咁呢個香港人咧就開始係對社會一啲新聞係特別係內幕新聞，即係話我哋而家嘅所謂叫爆內幕啦。
0: 什麼面門慘案啊？
1: 嗰個時間已經係開始係有興趣係去追嘅。咁所以就係陳平嗰啲戲咧，就係有部分咧就做幫女郎，有部分咧就做大毒後，有一部分咧就係做呢個復仇嘅女殺手，另外一部分咧就頭先所講嗰啲啦，即係話係呢個牽涉到黃賭毒嘅咁嗰啲受害女人咁樣啊，咁啊戲路好多嘅，咁邵氏當年咧都俾幾多戲佢做嘅？
0: 你講邵氏咧，其實十大裏邊我相信接咁七八個邵氏，跟住落嚟嗰三個打仔全部邵氏嘅。
1: 係啊，咁啊跟住落去陳平以外，陳平成日都有啲戲係打鬥噶，咁啊傅星啦，咁傅星當年。咧就被認為咧係即係
0: 又可以搞笑，
1: 觀眾係好中意嘅，特別女性觀眾係好中意嘅，
0: 因為佢輕盈啦，亦都幾靚仔啦，
1: 咁一個時代碌
0: 愛啦，
1: 係啦，時代碌，仲有少少台灣碌，即係你知道台灣小生個樣係洋洋地咁樣噶嘛，
0: 不過可惜就佢幾年後就意外啦，呢個好可惜。
1: 咁就係因為一次揸車翻去清水灣翻工時候，半夜撞咗車。
0: 咁最後兩個咧都係打仔，其中第九位呢個咧，我諗可能好多朋友都未必記得佢，但我就記得佢係張徹個班底叫郭追。
1: 冇錯，
0: 你記唔記得咩戲？
1: 郭追羅網啊，咁樣咧就當年咧就張徹咧就喺台灣翻嚟邵氏，咁台灣佢開咗個長工公司噶嘛，就係邵氏嘅子公司嚟嘅，咁啊專係拍一啲係少林寺啊啲武俠片嘅，咁啊後來生意唔係太好，咁於是咧就重翻邵氏，重翻邵氏咧舊班底咧。已經係即係成名成地就啦，嚟狄龍啊、姜大為咁過毒，
0: 黃忠啊、李修賢啊，其實張氏捧好多人出嚟。
1: 咁啊過毒當一面啦，咁你好難再可以group埋一齊同佢拍一套戲噶嘛。咁
0: 於是
1: 咧，好啦，咁我就於是就係揾新嘅張家班。咁啊，於是就有頭先嘅郭追啊，
0: 我記得郭追羅網咧，我哋個老友記阿麥敬生話咧，佢話叫呢啲做肌肉人喎，成日即係唔著上身嘅，一嚿嚿肉
1: 咁嗰個時期嘅張徹武俠片咧，佢嗰啲打仔裝啊，就係介乎於時裝、現代裝同埋古裝之間咁。
0: 其實好笑啊，唔好話用我哋從另一個角度睇咧，當年嘅電影除咗某方面賣弄女性嘅身體咧，其實張徹電影或者某啲打嘅電影係賣弄男性嘅身體喎。
1: 身體㗎，
0: 咁可能嗰陣時我唔知開始有冇另類性傾向嘅人咧，係中意特別係喺男人等嗰啲不熟都唔出奇啊。
1: 要揾翻啲老前輩問下先啦。
0: 咁最後呢位又係打得之人，犀利。
1: 咁呢個就係劉家輝啦。咁當然。已係少林三十六同人呢幾集戲咧，就令佢成名噶啦嚇。
0: 哇！睇翻嗱，由嗰個賣座表到呢十大咧，第一就邵氏即係壟斷咁就除咗嘉禾有啊、成龍啊、苗可秀啦，咁另外就係打嘅片真係偏多。
1: 係啊。咁嗰個年代就係動作片嚇，特別係成龍嘅，即係將呢個動作片加咗笑料之後咧。差唔多係令到香港嗰個電影界咧就發現條新路線，呢條新路線就話唔係李小龍咁硬正嘅硬橋硬馬嘅打鬥啦，係應該係乜嘢？係軟性啲嘅，係加多啲笑料嘅打鬥。
0: 咁似乎頭先你提到咧，就係賣身契之後咧，可能許氏兄弟暫時唞一唞，咁讓咗條路出嚟。嗰年就佢冇一個代表嘅作品，
1: 係啦、咁於是亦係發現咗就係功夫喜劇咧，係喺呢一兩年度咧，就突然間一窩蜂出現嘅，個個師兄弟咧都話係啦，早埋班咧就拍功夫喜劇喎咁樣。
0: 好啦，講到呢度咧，唞一唞，聽翻首都係嗰年咧紅到點咧。我揀嚟呢個版本咧就 Mary McGregor 唱，但香港有一位非籍歌手叫 Gracie Rivera 都唱過嘅，個歌名咧當年都咁多好多人有共鳴，叫做 Torn Between Two Lovers， 翻嚟再講呢個電視明星。

0: 好啦，争取时间讲十大影视星，电视嗰边仲巴闭，因为睇电视人更多啊。
1: 嗯，系啊，咁啊，除咗竞选呢个十大影剧之外，就十大电视明星。
0: 第一位红到发紫啊，嗰年嗰套戏叫做《小李飞刀》，
1: 冇错，珠江啊。
0: 有人话佢咸鱼翻，因为佢喺60年代做呢个小生，咁与片呢、這个衰落之后咧，佢就系其实帮无线配音嘅。
1: 系啦，冇错，佢又系比较不幸，因为乜嘢咧？入粤语片啊。嗰、那个行头嘅时候咧，就入一次，嗰个粤语片冇几耐咧，就即系消失。
0: 其实外形都几斯文、几靓仔嘅，但系呢个角色李寻欢真系，因为珠江一路都话佢外表刚毅木啦，唔系话好多表情，
1: 冇错，冇表情，但系声音啊够沉，即系有呢种感情感觉喺入边。咁所以做呢种这个角色系好好嘅。
0: 所以人都有啲际遇啊，要李寻欢系因为。
1: 咁啊，永恒的汪明荃吓，
0: 一定有佢啦，
1: 一定
0: 倚天屠龙记加上到天虹啊，
1: 咁啊，又就思琪姐啦，
0: 啊，啲三大花旦一定喺度噶啦，
1: 冇错，咁啊，然后就李影啊，
0: 呢个要提嘅就系话，无论点都好咧。麗的總有一兩個嘅，咁啊李影咧就代表麗的嘅，
1: 當年嘅當家花旦。
0: 究竟佢當年有啲咩戲咧？我臨尾播一隻歌就知啦。
1: 嗯，係係。咁啊，然後跟住咧就係何守信。
0: 哦，這個又係永遠嘅喎。
1: 係啊，永恆嘅何守信，
0: 好似佢。最初就講摔角，後來就 TVB 金牌司儀咧，
1: 冇錯，
0: 好似開始佢都做下劇咯喎。
1: 係啊，咁就好多大 show 係佢嘅，
0: 必然講者啦。
1: 係啦，係啦，劇咧，我諗佢就係少啲。
0: 我記得有套叫《龍虎豹》啊，係佢同埋江毅。
1: 哦，呢個
0: 係
1: 間中噶啦，佢係好少係參與劇嘅。咁後來咧就因為佢話：，我成日冇劇拍啦，我不如出去拍電影。
0: 哦，
1: 我間中又見過佢拍電影喎。
0: 好似後來冼幾元係咪到冤家佢有份做？
1: 專家好多人做啊，咁佢可能其中一個亦係唔奇噶。
0: 嗰個年代係咪其實跨界別嘅？
1: 跨界
0: 噶，甚至播音。
1: 係啊，嗱，72家房下應該有何守信喎，個電影都有佢。
0: 係啊，肯定有啦，
1: 有嘅。咁所以咧就係喺電視咧，佢都應該係做司儀嘅居多嘅。
0: 嗯，
1: 啊，即係《歡樂今宵》佢有份做，但係咧就係真真正正係喺嗰個演劇度嚟講，我諗佢都係跑龍套客串嘅居多。
0: 何守信何必哥，我諗喺頭嗰十幾廿年咧，其實某程度係無線電視嘅 icon 嚟嘅，因為你所有大 show 同埋 EYT 咧，一定係佢噶啦。
1: 係啊，咁林家華跟住嚟。
0: 新人嚟噶喎，
1: 系啊，咁啊，林家华大家都知啦。如果我哋有翻咁上下年纪嘅，就咁啊睇《少年警讯》啊，咁啊个个咧就系最早发现咧，有个男仔几靓仔嘅，咁喺学堂度出嚟嘅，
0: 企出嚟又高高大大，
1: 高大大咁样，呢就专做《少年警讯》嘅。咁啊啲细路仔又好中意佢嘅。
0: 嗰年咧就我记得应该系有一两套剧咧就开正，佢都做小生噶啦，但系我就真系记唔到啦。
1: 咁啊就都系 RTV 嘅。作品嚟噶吓，
0: 佢初初应该喺无线嘅，后来就到佢后来咧，我记得唔知系强人啊定巨星咧，就佢特担正嘅，
1: 即系两边都做过系咪？
0: 跟住呢个呢个又系嗰年新出嘅，呢个系丽的要提，
1: 系啦，马敏仪啦，
0: 马敏仪咧就有好多人都关注佢近年嘅。警方有啲人話佢出咗家，其實馬敏儀後期都真係麗的嘅一線啊，因為李影嘅戲路咧，以我自己作都係麗的 fans 咧，李影就做一啲比較斯文啦、憂鬱啦，譬如
1: 文藝啲噶
0: 《長林嫂》啊，嗰套叫做咩《半生緣》啊，《十顧萬徵》咁樣，但馬敏儀唔同，可以刁蠻啦，同埋有現代感喎，
1: 同埋青春活潑一啲，畢竟年紀係細啲
0: 嘅。咁其實呢度要岔開一筆提咧，就係麗的反擊啦，因為麥當雄時代啦嘛，頭先我提過有國語女啦。跟住嚟一套變色龍
1: 系啊，咁所以咧就鱷魚類、變色龍啊、奇女子啊呢一扎戲咧，就 hit 咗當年咧幾個小生出嚟，其中一個就潘志文，潘志文亦係嗰年咧最受歡迎嘅
0: 鱷魚類同埋
1: 藝人員嚟噶。
0: 我請教下吳浩啦，我嗰陣時屋企人咧就中意睇麗的嘅，咁所以鱷魚類同埋變色龍睇曬。就有一個分析就話咧，嗱無線咧就靠卡士啦、包裝啦，同埋啲歌好聽。但係如果論劇情咧，嘅曲折啦，论演技咧，麗的系唔差嘅，点睇咧？
1: 咁无可否认系，因为当年即系镇守呢个创作嘅麗的嘅要员啊，
0: 梁立人加埋麦当雄，
1: 麦当雄，麦当雄
0: 系
1: 执行嘅，咁如果度巧就
0: 系
1: 一绝嚟噶，我哋唔够佢度嘅，
0: 人才都唔少嘅，
1: 冇错。
0: 嗱，头先就讲李影啦，我一阵间会播一套剧咧，叫《浪淘沙》，哇，嗰时 King Sir 做监制，编导李少雄，作曲有黎小田，仲有黄沾等等，咁其实都即系不弱噶。
1: 系啊，咁想当年即系佢哋系设计故事同埋剧本时候咧，就将一个钟头嘅戏 咧就画成一个十字，即系话四格。
0: 哦，
1: 咁啊，每一格咧有冇高潮先？冇高潮啊，唔得，一定系要嗰个戏啊，系有四次嘅最好睇嘅戏，咁啊去吸引观众。
0: 唔系啦，唔好，我谂我哋另外开一集咧就讲翻，因为七八年咧真系电视史上三国咧，即系两边都有啲劲嘅戏啊。因为之前咧就无线垄断噶嘛，
1: 是啊、
0: 但系呢一年咧真系反击啦。继十大奇案、十大刺客之后咧，鳄鱼女同变色龙咧系应该系改变咗少少格局，将嗰个九一变为可能七三啊，甚至六四啊。哇、
1: 嗯，
0: 剩翻呢两个咧都唔需要多讲啦，因为咧有一个学你话斋，无论歌同埋事咧，佢必喺度嘅。
1: 系啦、啊，郑少秋是，
0: 秋官唔需要多讲啦，一个张无忌杀晒，
1: 冇错。
0: 咁但系最尾呢个咧，就佢攞埋呢届佢好似。都轉行咁滯，
1: 係啊！咁啊，呢個咧就係可以講係
0: 幾另類
1: 嘅，另類就係妙軒人啊！
0: 狂潮有佢份嘅，同埋佢做一啲好特別，有啲係咪奇趣錄定咩？佢有份做嘅，
1: 都唔係最主要咧，就係佢港姐出身，咁啊，當年咧就係
0: 好有性格，
1: 一個狂潮就同周潤發咧就被認為係金童玉女，咁啊，然後咧。就某電視台老闆窮追不捨，追住佢嗱，咁就令到佢咧就網中人都做唔曬。
0: 係啊，本來就七九年嗰套最勁嘅網中人咧，就係佢同發哥，後來變咗個嘟嘟姐。
1: 嗯，係啦。
0: 咁好啦，咁啊電視我諗要同阿吳浩另外開一集講嘅，因為七八年咧電視實在太精彩啦。結束嘅時候咧就。聽得多無線轉翻就係頭先講嘅麗的電視大眾劇場，由李映、歐陽佩珊、鐘叮噹、劉香平啊，佢冇落個男主角，我認得係羅石青演出嘅《浪淘沙》，下星期再見。

0: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朱镕基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陈永琪形容朱镕基是做实事的领导人，非常敬佩对方。范徐丽泰就话朱镕基善于解释政策。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麦美娟接受专访时话，希望透过咨询听取更多意见，以得出平衡建议。跟住系详尽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上午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讣告形容朱镕基是杰出的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他的逝世是重大损失。任浩峰报道。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话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朝早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讣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朱镕基在1928年十月出生，是湖南长沙人，从清华大学修读电机系毕业之后从政。八十年代

0: 曾经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参与国家经济改革，之后曾经出任上海市长和市委书记，至1991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其后出任两届政治局常委。朱镕基在1998年3月接替李鹏出任总理，他亦都协助中国争取加入世贸组织，并且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在在任期间推行多项政策和指标，推动国企和金融改革，大力反贪腐等。他曾经形容担任总理的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他的期望，但不管是地雷阵亦或是万丈深渊，都会勇往直前。
1: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朱镕基亦都关心香港情况。1998年香港成功击退金融大鳄索罗斯的追击，朱镕基当时说，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请求，中央将会不惜一切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和联系汇率制度。2002年香港特区政府财政面临挑战，综合赤字达到700亿元。朱镕基同年11月在卸任总理职务前到访香港，发表讲话时再次坚定对香港的信心。
2: 香港是中国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嘛，你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的水平比内地的城市高，希望寄托于我们香港的600万人民，特别是寄托于我们的年轻一代，香港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总是以有香港而自豪。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
0: 朱镕基卸任总理职务之后深居简出，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2025年九三阅兵等公开活动都不见他的身影。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全国政协原常委陈永琪表示，曾经多次获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接见，形容对方是精明做实事的领导人，对他非常敬佩。全国人大原常委范徐丽泰说，曾经在1990年见过访港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形容对方平易近人、幽默，亦都善于解释政策。仇志荣报道。
4: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去世，享年98岁。在本港做过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的陈永琪说，曾经多次获朱镕基接见，形容对方是精明做实事的领导人，对国家发展有很大贡献，对他非常敬佩。
5: 他是一个很刚直的人，真是做事的人，他做事是斩钉截铁，认为是对的他就去做，即是我们这几十年来呢，这个咁嘅发展咧，朱总理系一个好大贡献嘅。我记得佢讲过，抬住个棺材去打贪，嗰、那个棺材留俾自己嘅，即系可以叫做搏咗条命去为国家做事咯。咁佢系一个好值得我哋敬重嘅人嚟噶。
4: 全国人大原常委范徐丽泰话，曾经喺1990年以行政局成员嘅身份喺前港督府见过访港嘅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形容對方平易近人、幽默，亦都善於解釋政策。
6: 佢就講咧，就係浦東嘅發展。當時嘅浦東就係冇嘢噶，即係都係啲農田啊咁樣。咁佢就已經係有一套嘅大計。佢呢個人真係講得出、做得到，同埋嗰個能力、毅力都係好犀利。佢係好平易近人嘅人嚟噶，亦都好幽默嘅。但是他讲到政策方面的时候，他亦都是理路分明，讲得咧吸引人嘅。
4: 行政会议成员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就话，非常怀念朱镕基，感谢他令特区金融货币制度顺利过渡。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为纪念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央视寻日起播出文献纪录片。纪录片讲述改革开放初期，江泽民在国家对外开放中勇于探索，提到他支持优先开发罗湖，成为建设深圳经济特区的关键一步。仇志荣另一节报道。
4: 央视昨晚首播有关江泽民的文献纪录片， 头两集分别讲。

0: 讲述佢嘅成长岁月同早期革命生涯，以及喺国家对外开放中勇于探索。出生于江苏扬州嘅江泽民，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追求真理，积极投身人民革命运动。1946年4月，未够20岁嘅佢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正是在这种爱国主义的传统这种感召下，使得我在中学的时期就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后来在上海交通大学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因此我也就接受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同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那个时候我还不到20岁。
0: 1979年7月30号，全国人大批准设立国家投资管理委员会以及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1980年，当时领导两个委员会的江泽民负责分步骤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先行试办经济特区。筹建深圳经济特区的时候，启动资金很少，不可能全面铺开，而江泽民支持优先开发罗湖，成为特区建设的关键一步，奠定快速发展的基础。广东省人大之后审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以较内地其他地方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吸引外资和港资。江泽民坚定支持，并主持起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报告。面对搞第二个香港、搞资本主义等不同意见，他带领同事落组解释，条例最终获常委会通过。1985年，江泽民调任上海市市长，当地有基础设施陈旧、住房拥挤、交通堵塞、市场供应不足等问题。国务院之后批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将单一功能的上海改造为多功能中心城市。
1: 作为上海市的市长，我热情地欢迎世界各国的朋友到上海来进行投资。投资的方式是可以多种多样，可以进行合资经营，我可以合作生产，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合作来进行研究某一个项目。也可以独自的到上海来进行，为我们的经济技术的合作将会有无限广阔的带路，前景指引人如般的。
0: 江泽民在推进上海改革开放的时候，十分关注金融体制改革，其中落实了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开业。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政府就《建築物管理條例》修訂建議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公眾諮詢。修例建議涵蓋五個主要方向，包括對大型維修工程和大額採購決定提高業主出席大會和投票的門檻、完善授權票制度和利益申報制度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专访时话，希望透过咨询听取更多意见，以作出平衡建议，制定出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陈晓庆报道。
3: 政府就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推出的咨询文件，除了罗列建议的修订内容，亦都陈述了当局收到的初步意见。修例建议涵盖五大主要方向，为提升业主的参与度以及采购透明度和问责性，当局建议考虑对现行第二类大额采购增设业主亲自投票门槛，要求决议必须获得不少于业主人数的5%或者100名业主亲身投票。对大型维修工程采购，考虑引入出席和亲自投票门槛分级制，在现行基础上增设多两个层级。对于委任代表文书，即是所谓授权票，建议引入4项改革措施，为防有人大量收集授权票操控投票结果，建议设立每人可持授权票上限。如果大厦单位数目为50个或以下，每人可持有一份；如果单位数目超过50个，每人可持有授权票数量不得超过单位数目的2%或者20份。又建议要求在业主大会举行48个小时前，在大厦的显眼位置公开张贴已提交授权票业主单位名单，并建议在授权票上供业主自愿填写投票指示，以及对获授权人士身份施加限制，只容许业主亲属或者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可以担任获授权代表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说， 明白建議方案在執行上面對不同困難，當局希望透過諮詢得出平衡建議。
4: 唯一不代表文書就是講的授權票那裡，其實坊間有很多不同的意見的，有些人呢會覺得我們應該是收緊那個授權的數目，包括它的格式啦，但另外

0: 方面亦都會有業界亦都同我哋講，如果咁樣過分嘅收緊咧，佢哋又擔心咧會影響到呢啲業主大會嘅召開，因為佢哋可能會唔足法定人數啊咁。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哋喺中間咧係要聽各位嘅意見啦，亦都取得嗰個平衡嘅。咁呢個當然唔係一個容易嘅事嚟嘅，但我諗咧最核心嗰樣嘢咧，我哋就希望可以令到業主咧可以親身去參與出席所有嘅會議，同埋咧係自己做一個決定咯。
1: 政府發言人話：修例目標係進一步提升業主對大廈管理嘅參與度同決策透明度，更好保障佢哋嘅權益。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玛丽医院重建工程第一期的新临床大楼去年起分阶段启用，目前28部升降机当中有多部未能运作，当局表示升降机的安装和运作未达合约要求，预计今年第四季完成执修。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情况并不理想，建筑署指承建商会承担额外费用，亦都会将有关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当中。黄贝文报道。
3: 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年底起分阶段启用，一共有28部升降机。我们去大楼看过，多部升降机都被围封，贴出标示纸保养工程暂停使用。暂停服务通知就列明因为升降机维修暂停服务至另行通知。有医院员工说，由于升降机较少，主要搭扶手电梯到三楼餐厅。也都有市民说，升降机的轮候时间有时会较耐。
4: 就是要一圈圈的坐扶梯上去，比较麻烦。我们主要是这边食堂，三楼食堂。
5: 我想五分钟内都会搭到的。有时多人的话就真的有些麻烦咯，即系你会等到有些不耐烦咯。
3: 建筑署、机电署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医院的空调负压系统和升降机仍然未能够全面投入使用，其中升降机的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工作主要涉及安装和运作，还未达到合约要求，所以大楼还未开始提供临床服务，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内完成执修工作。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认为情况并不理想。
6: 每做一个电梯应该是在它做完的时候已经是可以运作，因为它装上去的时候它本身应该已经是做到检测啊，就是试行啊那些东西嘛。咁所以应该装上去之后它应该是 OK， 咁然后去机电署拿张香味才可以去载人的嘛。28部电梯有这么多部电梯是未能正常这样去的畅顺运行的呢，不是很合乎理想的。
3: 建筑署说承建商会承担额外费用，署方亦都已经按合约机制将承建商及其分包商的表现反映在季度表现评核报告中，而就工程延误所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根据机电署的网上资料，去年7月到今年6月有25宗已上报机电署的升降机机件故障记录，当中有7宗在临床大楼一发生，大部分涉及部件故障导致有人混裂。另外在去年7月有一个电梯技工被困在大楼的裂槽送院后死亡。香港电台记者黄贝密报道。
2: 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一名17个月大女童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女童在本月9号起发烧和咳嗽，第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同日稍后时间情况转差，并且出现气促，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儿童深切治疗部。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女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中心总监徐乐坚呼吁全港学校、家长和中心通力合作，踊跃参与来季的外展计划和使用电子同意书，以尽早完成同意程序，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流感疫苗接种活动。内地近年在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和绿色氢能等未来产业发展一日千里，相关企业负责人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产业发展潜力巨大。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表示，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停下来。林汉山报道。
7: 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要發展壯大新興產業，前瞻佈局未來產業，其中一項新興支柱產業低空經濟近年在內地發展迅速，各省市積極展開戰略佈局，民營企業紛紛提升設備和服務。位於廣州的益航智能集團有超過十年研發經驗，其中一款最新的無人駕駛載人飛行器去年獲國家民航局發出營運合格證，可以正式載人飛行，亦都意味著逐步邁向商業營運模式。集團副總裁何天星接受本台專訪時說，公司的願景是希望讓每個人都能夠坐著這些空中的士在城市上空穿梭。
8: 低空經濟呢，現在已經成為全球下一個發展的賽道的一個共識，未來有一天我們可以實現我們的城市空中出租車可以在整個的城市內自由穿行的这样一个模式，赋能千行百业，飞入千家万户，它会迎来产业革命的一次变革。
7: 至于未来产业就包括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绿色氢能等。位于江苏省的国富氢能集团是内地的氢能设备龙头企业之一，集团的海外营销总经理王成认为，绿色氢能要进一步走入市场需要克服种种困难，政策带动是其中一项关键因素。
9: 因为根据国家的实务规划，对氢能的需求量是巨大的，有巨大的一个需求量之后呢，也能触动产业一个升级，通过一个规模化来降低氢气设备和氢气制备的成本，降低成本之后呢，也更利于氢能的一个发展和推广。
7: 特区政府正是编制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包括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等。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说，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来。
10: 因为这个大湾区大家可以优势互补，我们亦都在深圳是成立了深圳分园，在这个创科或者是产业改革嗰、那個升級轉型咧，呢個步伐咧係一直係冇停下來嘅。
7: 鍾確儀又認為，喺國家政策同香港自身優勢嘅帶動之下，香港五年規劃成為未來發展嘅新坐標。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國產大飛機 C919 圓滿完成首次國際商業航班飛行。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鄧永林報導。
11: 國航的 C919 即將首航北京烏蘭巴托航線。这是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
12: 中国国际航空由今日开始使用国产大飞机 C919 执飞北京至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航线，每日一班 CA723 航班，在下午三点由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 C919 第一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国航中午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举办活动，提供蒙古歌舞表演和射箭体验，吸引不少人参与。旅客彭先生形容表演精彩，期望日后可以带家人坐 C919 去旅行。
13: 感觉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了。这个国航大飞机能飞出国外，我觉得这是很厉害，表演也很精彩，有歌有舞，我觉得很不错，增加了曝光度，大家都知道了。
12: 至于台湾旅客汤先生说，没想到可以体验第一班 C919 执飞的国际航班，会影相留念。
14: 没有特地选，也是刚刚才知道，也没有什么特别感受，但就想说体验看看，这样蛮有纪念的感觉。应该登机前看一下飞机，应该会多拍一些。我相信中国的服务应该都还不错，对，然后就看飞机的那个一些硬体设备，毕竟这个飞机比较新嘛，体验感会比较好。
12: 在杭州经营旅行社的蒋先生亦都是 C919 第一班国际航班的旅客，他说如果体验良好，想着之后组织专门坐 C919 的旅行团。
15: 很兴奋，我前面还不知道，我们导游讲今天你们是坐国产的919，因为我一直想体验一下，这次很幸运，这次是旅行社考察，我是杭州做旅游的，那有可能的话以后我把团队带过来呢，专门指定坐919。我们中国嘛，以前工业很落后，现在可以坐飞机了，我觉得很自豪。
12: C919 客机是中国第一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射式客机，2023年5月28日完成第一次商业飞行。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上月在特勤局指示之下从土耳其秘密转乘另一架军方飞机，而不是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离境。梁正涛报道。
16: 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之后，

0: 因为收到伊朗方面可信的暗杀威胁，秘密经一架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套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证实自己是听从特勤局和军方建议乘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当时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并没有过问。
1: It's only up to Secret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o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0: 当时空军一号上有其他白宫工作人员同传媒，对于外界质疑机上乘客是否身处险境，特朗普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反而可能是敌人更有可能落手的目标。特朗普说今次事件没有令他感到害怕或者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自己亦都不信任伊朗，因为德克兰一直欺骗他。他又重申美国现在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曾经向美国通报空军一号可能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报道又说，国务卿鲁比奥当时是留在空军一号上的高级官员和工作人员之一。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呼吁国会听取有关伊朗对总统威胁以及为总统从土耳其撤离而采取非常规措施的简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朱镕基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陈永琪形容朱镕基是做实事的领导人，非常敬佩对方。范徐丽泰就说朱镕基善于解释政策。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三至四，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九，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4: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睇睇美股开市后最新嘅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844点，升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1点，升22点。美国七月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幅回落至到3.4%，升幅比六月放慢0.1%，合乎市场预期。撇除食品同埋能源，上月核心 CPI 按年升幅亦都放缓至到2.5%，亦都合乎预期。按月比较，上个月嘅 CPI 转升0.1%，核心 CPI 升0.2%。本港的发展商就陆续推售新盘，华润置地海外表示，本港正是处于相对低息的环境，认为市场需求强劲，对楼市感到乐观。汇德丰地产就预期，今个月一手楼的成交，很大机会会重返1000宗的水平，相信集团全年的销售额将会超过上年。由赵家俊报道。
5: 踏入八月，新盘市场再度活跃。华润置地海外发展的西南九龙项目公布首张价单，涉及102伙，涵盖一房至三房一套，切实售价介乎约530万至1237万，切实平均尺价17800几蚊，预计可以套现近10亿元。董事总经理施伟贤指出，项目是区内十年来少有，对销售表现非常有信心。
6: 香港本身依然持续是一个很低息的环境，我们项目其实自从命名以来呢，其实已经接获超过10000个查询，而且客源十分之广泛。无论是投资、自住，或者一些可能家庭的需要，可能一些分支家庭，甚至我刚才提及过，可能一些

0: 其實有很多產業的進傳，這個亦都有機會成為維港以外未來一個核心區。
1: 黄光耀预计新盘陆续推出将带动气氛，本月一手楼成交好大机会重返1000宗水平。又提到集团今年以来一共售出超过2100个单位，销售金额超过250亿元，预料销售额好快超越去年成绩，并有望突破300亿元。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港股连续两个交易日下跌，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近330点，收市报25440点，跌212点，跌幅大约0.8%。科技指数就低收大约1%。ATMXJ 跌超过1%至到超过3%。内房、晶片、AI 大模型股份做好，龙湖同埋华润置地分别升近9%同埋近7%。中心、华虹、Minimax 升超过3%至到近9%，银娱公布业绩之后就升近4%。由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同你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3: 收市后腾讯即公布业绩，但喺业绩公布前咧，股价都系略为偏软嘅，都同整体嗰啲平台科技股相关啦。之前嗰阵恒指咧一路升上去26000点，都系靠住啲平台经济股啊，同埋一啲传统股。呢几日咧见到个情况就啱啱相反啦，资金又翻去一啲人工智能股份里面啦。恒指反映唔到话好大个程度，恒指成分股里面真系唔多，调整都好正常。暂时我自己睇咧，25200咧系有个支持。不过腾讯业绩出来的数据好坏参半，如果你说腾讯的股价调整，那可能个指数就要试一试25000了。短期你说如果要上去26000，暂时有些阻力的了，大家要留意住其他公司的业绩，要留意住资金的流向。下个礼拜如果阿里巴巴的业绩出来真的比预期好的，或者说他对这个人工智能啊同埋这个大模型方面，如果那里的增长是比较好，所以如果他的业绩出来得呢，那对市场的整体特别是对一些平台股呢是会有帮助带动作用的。
2: 除了业绩因素之外呢，我们还要留意住什么因素有机会推动到港股呢去回26000点以上呢？
3: 自从即是讲紧话，对于内地的人士如果在境外投资或者买保险啦，回报那方面呢是要缴税。那这个消息我相信暂时令到呢一些相关的金融类股份可能短期就缺乏那个上升的动力的啦，都会影响住指数。这个消息慢慢消化了，这类型的重磅金融股呢是可以回升翻，那指数才有机会再上翻26200个水平。
2: 腾讯控股上半年盈利超过1141亿元人民币，按年升一成，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的盈利1363亿元，按年升一成，上半年收入大概是4012亿元，亦都按年升一成。至于上季的盈利大概是560亿元，按年升0.7%，按季跌4%。上季的本土市场游戏收入473亿元，按年和按季分别升17%和4%。至于国际市场的游戏收入，按季就跌近1%。长江基建上半年的盈利大概是212亿5000万元，按年急升近4倍，主要是受惠出售 UK Power Networks 和 UK Rails 录得庞大的收益，派中期息每股7.5元，按年升近3%。截至6月底，集团的现金净额有339亿元，创历来最雄厚的财务状况。集团话具备更充裕的财力，寻求大型资本密集项目的投资机会。主席李泽钜在业绩报告上面话，集团拥有雄厚的资本储备，将会继续联同资金充裕的长江实业和电能实业，投资互惠互利的新项目。港交所透露，截至8月初，今年以来香港的 IPO 集资规模大约是3200亿元。有会计师事务所指出，今年 A 加 H 股上市是推动新股集资额上升的主要动力。提到接触到部分的企业，本身在内地并没有业务，亦都打算到香港上市。由宋家良报道。
4: 市场消息指出，内地时尚服饰销售平台 Shein 最快下星期在本港启动招股上市，集资最多大约218亿元，公司估值将不低于2340亿元。外电报道，公司顾问正向潜在投资者推介。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较早时在马来西亚受访时透露，截至今

0: 个月初，本港今年新股上市集资额达到410亿美元，相当于大约3200亿港元，超越去年全年的395亿美元。会计师事务所纳信德豪董事总经理林鸿恩指出，今年新股市场集资额主要由内地上市公司来港上市，借 A 加 H 股上市带动，当中不少企业有科技含量。他又提到，接触到部分企业本身在大中华区并没有业务，但亦有兴趣利用香港的集资平台。
1: 市场畅旺了，都引起国际投资者的注意。现在除了大中华区的公司之外，其实一带一路的公司，甚至乎我们都见到有些是欧美的公司，虽然它可能的业务都不是在大中华区的，它都有兴趣是利用香港这个集资平台做一个初次上市又好，或者第二上市又好，纯粹利用香港这个集资平台，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去集资去发展的，其实都有的。那其实香港这个金融中心的地位是提升了一级的了已经。
0: 对于今年香港 IPO 集资额能否超越2010年创下的4450亿元纪录，林鸿恩说全年达到4000亿元不出奇，认为现时香港市场资金非常充裕，投资气氛亦都高涨，但能否刷新纪录要视乎国际政经情况以及息口走向等因素。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815点，升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6点，升18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440点，跌212点。总成交金额有2167亿7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461.6，跌9.2；盈富基金25.8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68，跌5.4；阿里巴巴122.6，跌3.8；XLE 南方海力士31.52，升3.42；MiniMax 357.4，升29.4；智普1208元，升16元；华虹宏力142.8，升9.5；建滔积层板38.7，升3.74；中芯国际67.4，升2.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15，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2，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报41230元，比上日收市升43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18.99美元。港汇指数报100.9，冇升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为响应全国生态日，香港大学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主办由乡郊办乡郊保育资助计划赞助的森林村落生态文化导赏团，参加者将会由荔枝窝出发，途经梅子林，最后去到蛤塘，沿途可以见到不少特色景点，包括沙头角文化生态协会总经理朱伟基提到的一棵荔枝王。
8: 咁叫得荔枝王，即系嗰个地区里边最大嘅荔枝树嚟嘅。咁点解咁大呢？就因为以前咧仲有村民住嘅期间咧，呢棵树因为够高啊，咁好多村民休息嘅时候咧，都会喺树下乘凉啦，咁同埋会系绑住只牛休息嘅地方。咁所以佢哋啲排泄物啦，咁作为一个肥料咧，咁所以个荔枝树都产得特别好嘅。
7: 朱伟基话：旅程入面会途经蝴蝶园，可以欣赏喺附近嘅蝴蝶。除此之外，亦都会见到各种村民用到嘅民族植物。
8: 呢个导赏团咧都会见到另一棵好常见嘅村落植物，咁就系马兰啦。咁马兰咧对于客家村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首先第一咧就系佢有一个天然染嘅功效啦。它的葉呢就有一個叫定青素，經過一些提煉步驟呢，其實就可以作為一些天然的藍色染料的。而另一個功能呢，就是馬蘭的根呢其實可以入藥的， 咁就係大家成日聽嘅板藍根，以往我哋成日都會叫馬蘭做民族食物咧，就是、因為佢同村之間嘅關係非常之密切。
7: 森林村落生態文化導賞團8月16、22同29號，荔枝窩、梅子林、蛤塘。
3: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点啦。
9: 戏曲之夜。

时间来到晚上的10:40，来到星期三晚戏曲之夜的时间，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在五台直播室里面，现在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的。提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记得留意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今晚的曲目，在稍后11:00至12:00的时段将会听到的歌曲包括有《祭烧伤》和《碧血桃花善底思之经验》，而12:00至1:00的时段将会听到的歌曲包括有《血泪染为容》和《抢新娘之花园定盟》。1:00至2:00的时段会播放潮剧的，今晚播放的剧目是《珍珠塔》的第四部分。那我们准备听歌的时间了，今晚第一首歌曲选来有麦炳荣、谭善红的歌声，选选了两位合唱的这一曲《玫瑰花娇似我妻》。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这一曲《玫瑰花娇似我妻》，由麦炳荣、谭善红合唱。

你何必自惭呢？正所谓花亦好事，人亦好。东方亮夜斗光辉啊嘛。我要画一朵美艳娇花留纪念。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玫瑰花娇似我妻》，由麦炳明、谭善红合唱。咁咧，将时间带到嚟10:59啦。而转头翻嚟11:00至12:00嘅时段，将会听到嘅歌曲系《祭烧香》嘅。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上午11点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曾任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医管局联合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已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和妥善完成執修工作，预算今年第4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和執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英国桌球名将詹美韦德成为香港居民。入境处表示，詹美韦德早前以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的成就计分制下申请来港定居，他获批签证之后，日前在香港申领香港居民身份证，正式成为香港居民。在申请优才签证的过程中，詹美韦德曾经咨询入境处有关申请的详情，处长郭俊峰在过程中有提供意见，促成詹美韦德落户香港。民政事务总署就深水埗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分两阶段清理违法和不安全的构筑物、设施或者杂物。政府今日开展首阶段清理行动，为确保安全，每阶段将会围封窝仔山一边大约3日作清理，期间市民仍然可以使用另一边入口上山休憩，包括前往山顶的前深水埗配水。

0: 庫。署方表示，待清理工作完成之後會解封現場，並且隨即會在窩底山合適和安全的地點推進建設康體和休憩設施，加固斜坡等優化項目。建設優化項目期間不會圍封窩底山。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是報53765點，跌2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742點，升1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9.23，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2，人民幣6.743，英鎊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倫敦金本安市買入4419.79美元，賣出4420.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当夜幕低垂，繁华渐静，你有没有一刻是特别怀念某个年代的歌声？
5: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
4: 那些年的旋律没有繁复的编曲，但是有着最真挚的演绎。
6: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7: 他对眼睇透因果，到底是要向命运屈服，定是要同因果作对呢？
8: 万般带不走，唯有叶随身。
7: 港台电视30日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大只佬》，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点半，港台电视30日。
9: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晚上嘅11:07，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嘅。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二个时段啦。这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的歌曲是《碧血桃花扇底丝之经验》，我们继续听歌的

时间啦。而呢一个时段第一首歌曲简嚟有阮兆辉嘅歌声，拣选咗佢主唱嘅呢一曲《祭烧香》。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细心欣赏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祭烧香》，由阮兆辉主唱。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祭烧香》，由阮兆辉主唱。
1: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2: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2: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时间来到11:31了，接着下来选来有新剑郎尹飞燕的歌声，选选了两位合唱的这曲《碧血桃花善底丝之经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事不宜迟，继续欣赏了。立即为大家送上这曲《碧血桃花善底丝之经验》，由新剑郎尹飞燕合唱。

0: 闯出写成烧香玉印奉献啊。
1: 杭州百灵仙，摇动素手纤，馨香尚未罢。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碧血桃花扇底丝之惊艳》，由新艳郎尹飞燕合唱。
1: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K on the go app，
2: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1: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2: 啊！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3: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4: 足球新星切磋比拼，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曼联 U 十六青年队率先对阵今届超青联冠军杰志 U 十八，一齐见证一班明日之星嘅风采。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2026，8月14日晚上10:30，港台电视31同日现播。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1: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0: 这首动画电影的主题曲，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反照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最终由一点一滴汇聚成河。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时间来到11:59了，而转头回来12:00至1:00的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的歌曲是《血泪染为容》。那这个时候我们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有戏曲之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向朱镕基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表示，朱镕基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的发展，在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李家超又表示，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支持香港在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等挑战下，团结奋进，发挥优势，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他衷心感谢朱镕基多年来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有報道指，瑪麗醫院重建後的臨床大樓一去年起分階段啟用，大樓內有多部升降機要維修或重新安裝，目前28部升降機只有4部能夠運作。建築署、機電署和醫管局聯合回覆傳媒查詢時說，已經責成總承建商和負責升降機工程的分判商盡早和妥善完成執修工作，預算今年第四季內完成工作。由於部分升降機工程仍處於最後測試、驗收和執漏階段，大樓尚未提供臨床服務，就工程延誤引致的損失和影響，政府會保留追究權利。勞工處正和天文台商討優化工作暑熱警告。立法會議員林振聲表示，明白工作暑熱指數涉及不同科學化計算，但是早前出現破紀錄高溫，不少工友覺得炎熱悶局，難免令人質疑為何仍然只發出黃色警告。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表示，各區氣溫可以有很大差異，建議設立地區性和全港性兩套指標。香港物業服務聯盟建議當局仿效內地做法，增加勞動者休息點。道瓊斯指數報53,841點，升4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46點，升1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3，人民幣6.744，英磅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20.89美元，賣出4422。

0: 2.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寻日天色普遍晴朗，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阳光充沛，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另外，昨天天文台錄得最低氣温 30.2 度，是自1884年有紀錄以來的最高紀錄。預料一股西南氣流會在今日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該區天氣仍然酷熱，亦有幾陣驟雨。另一方面，熱帶風暴餐紅昨天早上橫過日本本州一帶並逐步減弱為低壓區。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你有没有试过揸紧车的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没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在你身边出现啊？其实它有可能是踩单车的人进入你的盲点位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在车辆的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的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7日，
4: 早晚都陪着你。
6: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凌晨嘅12:08，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雨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嘅。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三个时段啦，呢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抢新娘之花园定盟》，而稍后1:00至2:00嘅时段会播放潮剧嘅，而今晚播放嘅剧目系《珍珠塔》嘅第四部分。咁我哋继续听歌嘅时间啦，而呢一个时段第一首歌曲拣嚟有梁英、李慧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血泪染为容》。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血泪染为容》，由梁英、李慧合唱。

0: 陈妹啊，你乖乖地啦，饮咗呢碗药茶，唔好等到瘫冻啦。
1: 啊，我都已经生成命苦咯，你仲何必揾啲苦药送入我喉咙呢？我而且痛苦都挨尽好多，
0: 苦口良药嘅啫，你饮咗佢啦，彭妹。
1: 我一半残生断送。
0: 啊，你痛唔痛得过我嘅肺腑？苦都唔苦得过我嘅心胸不凄呀？

哎呀，倘若你不幸归真啊，我就唯有永远。

再无东风，年事而来无辜，参受劳衣冻，等到佢。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血泪染为容》，由梁英、李慧合唱。
1: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2: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1: 梗系冇啦。
2: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1: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2: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0: 好啦，时间咧嚟到12:33啦，准备为大家送上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因为稍后1:至2:会播放潮剧嘅。而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拣嚟有盖明辉、吴美英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抢新娘之花园定默》，咁我哋又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抢新娘之花园定默》，由盖明辉、吴美英合唱。

是月上流梢头，不见人约黄昏后。魏公子，你底事？

0: 阿晶啊，阿晶，阿晶啊！
1: 阿爹，原来系你呀、啊！
0: 晶女啊，乜都掂晒啦！阿爹同你取消咗段子福姻缘啊！
1: 系，家姐，益晒你啦！阿爹转下手，又将你许配另一位豪门公子添噃。吓，阿爹，你又将我许配俾边一个啊？
0: 哎呀，呢个巴闭啦！阿爹同你成咗楚铁豪太保爷啊！
1: 佢咪就系昨晚夜花街上调戏我嗰一个太保爷啊！我点都唔嫁俾佢噶。
0: 哎呀，点到你话唔嫁女？人哋有财有势，唔应承佢啊，实乸都要担家噶。
1: 如果阿爹你真系要逼我嫁嘅，我至多死嘅啫。
0: 阿女，女啊，女，女啊，女，哼，弊啦，呢次唔掂点搞呢？啊，个衰女一定系等嗰个魏兰亭顶啦。好。等我先发制人，扫咗个衰嘢走，打探咗佢个心，咁唔系掂咯？嗬，阿丁啊，
1: 吓，
0: 阿爹要唞下，嗱，你响处敲住条蛇，咪俾佢入嚟拉咗只鸡仔啊！
1: 得噶啦，包搞掂，你唔。

0: 小生魏兰亭得来拜访余小姐噶。
1: 咦，我家姐嗰个靓仔真系嚟咗？哎呀，你等阵啊，等阵啊！魏公子，请入嚟啦！
0: 有劳有劳。

简直如木云阵呢住。昨夜梦君相交护我美。我救的是洁净姑娘，貌如仙子个噃。

0: 原来你是洁贞的妹。
1: 好话啦，我就是叫做洁冰啦。其实洁贞和洁冰都是差不多啫。
0: 计我话就差得远啦。是呢，你何故冒充将我来相弃呀？
1: 我共你钟情一见。

0: 来又得无礼呀、啊？
1: 玩下啫嘛，
0: 呢度冇你嘅事啦，翻入去啦。
1: 唔翻，
0: 翻入去，
1: 都话唔翻咯。
0: 你翻唔翻入去呀、啊？
1: 哼，翻咪翻咯，一阵你就知道。
2: 小姐，我今夜再回仙姬，不禁心魂欲醉啊！
0: 难得少年英侠，不弃蒲楼之姿。
2: 小姐。

太后有前缘精诚感天地，我随父南归，被迫孩连理，为因亡母，只服定佳期。我政府盲婚，无可避，昨夜花市徘徊，添百金，起了天缘巧合。

公子，如此说来，我与你可谓无毒，有咬来。

0: 心，正感三生有幸，可恨老夫贪财，逼我嫁与昨日调戏劳碌之花花公子。
1: 哎呀，咁你如何应付啊？
0: 我本交向萧玉云，
1: 我誓与娇鸳鸯同命啊！
0: 哦，我愿与狼远走高飞呀、啊！
1: 好啊，
2: 咪行住！哇，系想引我个女私奔啊？
1: 拜见细伯。
2: 衰仔，又系你呀、啊！

0: 吓，你有冇咁多钱噶？
1: 你放心啦，我有办法嘅。你等我好消息啦。请啊。

0: 正女啊，正女，正女啊！吓、啊，扯咗啦，吓乜鬼啊？嗰、那个穷鬼啊，边处有咁多钱啊？你跌埋心水，做财主婆叹世界把啦！
1: 咁又未必。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抢新娘之花园定盟》，由盖明辉、吴美英主唱。
1: 当夜幕低垂，繁华渐静，你有冇一刻是特别怀念某个年代的歌声？
2: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
1: 那些年的旋律没有繁复的编曲，但是有着最真挚的演绎。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4: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5: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6: 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半，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5: 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6: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5: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7: 哥哥，临瞓前我要听古仔。
8: 传说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五台精灵一直住在收音机里面，但有一日收音机意外被人打烂了啊！
7: 所以要开始找回失散的精灵了，开始啦，好想知啦！
8: 五台精灵经过一段精彩的旅程，最后在 L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重新相聚，下载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五台节目，拜访五台精灵啦！
7: 不是要逐个精灵找回来吗？
8: 故事讲完，睡觉，听日准时翻学。

时间嚟到12:59啦，而转头翻嚟1:至2:00嘅时段咧，会播放潮剧嘅。今晚播放嘅剧目系《珍珠塔》嘅第四部分。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说，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她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话，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唔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仍然只发出黄色警告。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话，各區氣温可以有很大差異，建議設立地區性和全港性兩套指標。香港物業服務聯盟建議當局仿效內地做法，增加勞動者休息點。中國海軍紅河艦和印尼海軍萊號護衛艦在台島以東海域圓滿完成通航演練，今次演練充分展示雙方務實合作、共同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積極意願和行動能力。新華社報導，星期三上午，中國海軍紅河艦和印尼海軍萊號護衛艦在預定海域組成艦艇編隊，圍繞海上通訊、編隊運動、海上補給和分航儀式等科目開展實兵演練。紅河艦官兵熟練運用特殊戰術信號簡語、信號旗語等，與印尼海軍萊號護衛艦進行海上通聯和指令傳達，雙方按照預先已制的演練方案靈活機動協同配合，順利完成所有演練目標。雲南玉溪市華寧縣南盘江有村民自用小船翻侧，船上六人跌落水，目前成功救起一人，生命体征平稳，搜救工作正系推进。华宁县盘溪镇人民政府通报，事发在星期三下午六点几，事发后玉溪市各级党委政府启动应急响应，统筹应急消防公安卫健等力量开展救援工作。道琼斯指数报53812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2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5，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3，欧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3.19美元，卖出4404.0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昨日天色普遍晴朗，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昨日阳光充沛，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另外，昨日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30.2度，是自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料一股西南气流会在今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 该区天气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另一方面，熱帶風暴燦紅昨日朝早橫過日本本州一帶，並逐步減弱為低壓區。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5: 香港有 B-box， 出口成 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6: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嘅，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路，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4: 关于香港人嘅 B-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8: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7: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
13: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我
12: 竟然连续三个星期仍然紧守在三甲以内。范晓萱凭藉呢首作品向大家证明，好嘅音乐最紧要系简单动人。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4: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凌晨嘅1:09，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嘅。好快嚟到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个时段啦，咁呢个时段系会播放潮剧嘅。如果喜欢听广东粤曲嘅朋友咧，就记得收听2:00新闻简报之后，今晚有丁家昌为大家主持嘅《越夜越精彩》嘅。而喺播放潮剧之前，玉玲珑亦都先同大家讲声再见啦。我哋喺下一次嘅戏曲之夜再见啦。而今晚系会播放由洪平主持嘅潮剧。而今晚播放的剧目是《珍珠塔》的第四部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潮剧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解分享，上一集所个大家播送调解顶主题，在本组教本庆教古堡的脚尖手足直挪出去，表姐催我对账顶主题，高调对来将两字和配本意。三年之后，本庆的定作案，官方七省顺案。为此高堡本庆化妆导师在皇党府，高堡建议导师装扮，再次对于阿哥羞辱，本庆即已直接道歉，呛尽了颜良师太，内乱人称，将高堡戏落直还。最后本庆两名身份，高堡无地自容。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分享由唐人所讲广义主场的条件，顶主题。
1: 哎，虎精啊，老虎精，我奶奶虽讲不精，老爷儿学讲却

0: 此话倘会出自东西之口，老先识人地形，只是食材俱无不当，莫惹弦外皆坏。
1: 只要婆婆良亲，食苦从良受苦，也是甘心情愿。
0: 只是我那苦命孩子，如今不知落到何处。
1: 食苦来迟，就是求生之地啊。
0: 如此，你可随我前来参仙。

0: 所知，两珠他最识，心当心为不误啊！金麒麟吐气扬威，裤子乔装最来的气功夫，令下别者赞叹之听。到此一时，当给回恩，还我辛苦。
1: 喂，我和你要到神，大哥是壮回恩。
0: 哎呀，三里这的老脾气又来了。
1: 三里在，为救帮人。
0: Yeah,
1: boy.

顶门口，好过硬啊！

广州。

0: 的罗松啊，
1: 如此一命开疆裂地啊，
0: 一见好当时有爹随后就是我难，还是所以高某才是别在高兴

一听好心声，顺在我烧香正爱见光呢。

红灯呢？哪解穷鬼日子来到此地，害得我一

0: 字，使得记仇。
1: 哎呀，你就是白纸饭坑，
0: 正是
1: 如此，请坐。

功夫真是形象，彩屏多。

0: 在门堂。爹子呀，你既为何往后何不向王相讨封一官半职？
1: 还不是为爹高母女？
0: 哦，为爹哇！哦，是不是恐怕害爹高母偷定邪半？
1: 世界不无道理，只恐邪爹承担不起。
0: 哎呀！官天不作，也是土葬金银，这名来日为高，从秋节子，琢磨了你的好志气呀！
1: 邪爹不敢水尽穷气，也是为爹高保你。
0: 此是何说？
1: 定居的大难说话，穷命穷邪在已注定。倘若直接有五恩，卡不累了高保岁月。

0: 眼镜，如今再请姑母留心一观。
1: 爷爸，害我之所以退来。

0: 谢亮兄，瑞吉高伯，实在最当如山，国境所令，地如大难所及，只是不知高伯去听什么客。
1: 为公爱听，故来东侯，侄儿之事，假此坑难为相。
0: 哦也不够高不，也是爱听这些，奇怪，奇怪。

0: 赛一曲独清，真是唱得好，唱得妙。
1: 老土，来得正好，推落一白瓜到九松顶，名副青史的好能赛呀、啊！
0: 可切了五眼佛珠，只是不我。
1: 哼，你的眼珠又乌又圆又清亮，如今能晒干乌强倒青，能治高声倒死破，真是富强富帅，你可对到后面休止呀！
0: 住口！这里是当家，我是一家之主，如今的家世谁家王室？
1: 哼，我也仗你小你，才呀随我进去。
2: 那白大呢？
0: 向西晋安明尊莫说的话，究竟你做了什么官？
2: 这
0: 木在摸我啊！

花江湖硬啦，嚟睇动咩？

0: 娘晒娘女，临奔为亲母亲，垂泪不下，怪教相养，因嫁去城外别房啊。
1: 如此，真是谢天谢地了，谢晒这王爷一千年。
0: 且慢，东西接来。
2: 哦，公子，你来了哟！
1: 是，公子我来了
2: 哟！
3: 老爷，不和父母，
0: 该断了给公子，最晚别回来，迎接老夫人。
3: 老母重名，公子随我这里来。

0: 地做官回来了。
1: 爹呀爹呀。
0: 哦，人们已经，
1: 母亲，
2: 哎呀，我的好娘子，恭喜恭喜呀！
3: 禀老爷，公子老夫人将到大门口了。
1: 好，
0: 娘子，所有为百姓呢。来，你不快看的。

0: 你外地是要玩你的呀？
1: 算了，
0: 孩子，王不跪下来呀！

0: 家往江追改渡。请唔中意如何？
1: 食赤精平千安主意。
0: 东西，红湖江丁各菜，并且本下来我蒙古官王金门光临。
2: 老毛中没？
0: 在能日你可以来见伊，时间当拜天地。
3: 是。
0: 请请后等一忙。
1: 多谢请公了。
0: 请。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东人所讲广义主场的条件，顶主塔，顶主塔传家就播完了。冲落来的时间，甲大家播送条件是两周的选段，条件是两周，大概是南宋末年，潮州有个东壁鸟，清明大年，抵用山川，伊祝领义军到海州，浴血奋战，英勇抗元，赢得我三方战挂降书，壁鸟高声吟呼义军铁塔，最后立誓破剑，壮烈殉国。后人感其当年，将海州叫是两州。下面，咱就走在来分享由张宜芳、邓良东吟唱的调件，是两州双段，别鸟坑卵。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张宜芳、邓良东演唱的调剧是两周的双档《别鸟坑卵》，今集的调剧分享就到这个，在下收听，欢迎大家到下一次的调剧分享时间收听红飘介绍的调剧，再见。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继续率团访问马来西亚探索商机。代表团昨日出席由投资推广处举办的商务研讨会暨交流午宴。邱应华致辞时表示，香港一直发挥连接东西方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并汇聚资金和机遇，凭借这个战略角色和其他众多优势，香港已经准备好作为连接内地和马来西亚的理想跳板。邱应华向与会者介绍去年十月成立的出海专班，协助内地企业透过香港拓展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海外市场，并提到马来西亚工商界和有意在当地发展的内地企业携手合作所带来的庞大机遇。民政事务总署就深水埗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分两阶段清理违法和不安全的构筑物、设施或杂物。政府昨日开展首阶段清理行动，为确保安全，每阶段将围封窝仔山一边大约三日作清理，期间市民仍然可以使用另一边入口上山休憩，包括前往山顶的前深水埗配水库。署方话，待清理工作完成后，会解封现场，并随即会在窝仔山合适和安全的地点推进建设康体和休憩设施、加固斜坡等优化项目。建设优化项目期间，不会围封窝仔山。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处、机电处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说，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的海上封锁被所有人称为钢铁之墙。特朗普曾经多次表示美国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就表示伊方实际控制大部分水道，并计划对通过的船只进行收费。道琼斯指数报53810点，升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1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3，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3，加元1.395，人民币6.744。英镑兑美元1.35，欧元兑美元1.152，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9美元，卖出4399.0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0: 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接近凌晨嘅两点零八分钟，开始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喺五台直播室入边有丁家双喺度噶，为大家服务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今晚嘅歌曲安排包括有三点至四点钟嘅钟头啊，梁醒波、李香琴嘅大笑虾。红线女嘅一曲之后独唱曲《仙女牧羊》，另外有黄鹤星子罗兰嘅《茶花女》。凌晨四点至五点钟个钟头，邓伟凡、郑国宝、文彩星嘅《新潮唐白猫》选秋香，另外有黄焕蓉、梁碧丽嘅《凌风节桂香》。呢、这个钟头稍后嗰一曲系梁少明、麦玉燕嘅《汉宫英烈传》啊。至于而家先为大家送上呢个组曲嚟嘅《凌波仙子》，我揀咗嘅下卷就系《梦会》啊，《凌波仙子之梦会》，杨星赞曲，李宝莹、罗家英两位分别演绎呢个殷福同埋曹子健、曹植嘅。咁呢个就系讲话，根据个唱情就系话呢个殷福死咗之后咧，就化为凌波仙子。咁啊，曹子健咧就挂住佢，所以有梦回嘅情节。咁其实大家都熟悉嘅，因为喺我哋电台粤曲上边有好多关于曹子健啊，即系曹植同埋殷福嘅唱情故事啊。咁啊就生前啊，即系讲啊殷福啊死后啊等等吓。咁只不过我想提一提就点解会叫凌波仙子咧咁样？咁主要原因就因为喺曹植嘅《洛神赋》入边啊，形容呢一个洛神嘅步伐咧轻盈啊，凌波微步吓，咁、啊、咧就罗密生尘咁样，所以后世文学同埋民间传说都将三国时期呢、這个其实殷福就系曹丕嘅妻子嚟噶吓，殷福妃啊嘛吓。咁咧就講成咧就係曹子健同埋殷福嘅浪漫同埋愛情故事，都係悲劇故事嚟嘅，咪洛神嘅形象啊融為。

一睇，咁啊变咗呢个女神啦。好，我哋一齐听下呢一曲啊，就系、是、宁波仙子组曲、扬声赞曲嘅《梦回》嘅唱段，罗家英、李宝莹合唱。

送可怜之光，风散同心之草，仰望苍苍之山，犹似眉梢含恨，俯瞰涓涓之水，仿似眼角萦

夜静更阑，万籁无声。何有一红粉佳人，矗立于落水之滨呢？待我上前一看。

皎若太阳升朝霞，绰约芙蕖出绿波。敢问仙子，芳居何处？

原来你是陆川仙子呀、啊！远征葬身于洛水之中，莫非你？

0: 远征，远征，哦，远征，真系你啊！
1: 远征已被世人所弃。

0: 嗱，听嘅呢个就系杨星所撰写嘅组曲《凌波仙子梦会》嘅唱段啦，由恒哥罗家英演绎嘅曹子健同埋宝姐李宝莹演绎嘅殷福送俾大家欣赏。听咗之后，时间接近凌晨嘅2:32啦，温度摄氏30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未有提供，而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噶，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噶。
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

跟住落嚟呢一曲系温志鹏撰写嘅《汉宫英烈传》啊，梁少明演绎嘅呢一个系曹丕，而麦玉燕演绎嘅咧就系佢家姐，应该系啊，就系曹节嘅。我介绍咁话，汉献帝刘协咧俾曹操以毒酒药使咗伏后母子之后咧，并将佢个三个女都嫁俾汉献帝，埋下夺取江山之念。佢个第二个女曹节咧，自进宫为后之后，不直父帝所为，曹节家姐啦，对刘协日渐同情嘅。曹操死咗之后咧，曹丕袭爵位啊，吕璧啊，献帝咧就禅位，两个人喺大臣前故作不受，某日咧，曹丕向汉献帝咧夺取国玺，不果咧，咁咧就要私入后宫啊，希望要喺曹节身上攞到个玉玺。咁啊，曹节咧就系俾个假玉玺，同埋匕首去见曹丕嘅。咁跟住个唱情系点？我哋听个曲先吓。

0: 微臣国寇魏王曹子焕参见曹皇后
1: 免礼。魏王，今日正是索王之期，皇上都已经临朝听政，你是丞相之身，何解不在？

身能量量抱恙，神得来问候，以表我姐弟情坚。

一叫

0: 四处搜云，不见玉玺，
1: 不见玉玺嘛。

迟大补，本是对帝位无心啦，为何又要夺取国事？

0: 呢一次曹哲真係保到肉曬啊！咁曹哲保肉曬呢一個喺史書上面亦都係真係有記載。不過當時在場嘅就唔係呢個魏文帝曹丕，當時曹丕咧仲未魏文帝嘅，收尾呢個漢獻帝讓咗禪讓咗俾佢之後，佢先至稱為魏文帝。好啊，聽過呢一曲咧，係温志鵬讚曲啊，梁兆明、麥玉燕合唱嘅《漢宮英烈傳》。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说，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他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英国桌球名将詹美韦德成为香港居民，入境处说詹美韦德早前以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的成就计分制下申请来港定居，他获批签证后日前在港申领香港居民身份证，正式成为香港居民。在申请优才签证的过程中，詹美韦德曾经咨询入境处有关申请的详情，处长郭俊峰在过程中有提供意见，促成詹美韦德落户来港。由2023年至今年头六个月，优才计划下成功透过甄选程序的获批个案中，共有138名退役或现役运动员按成就计分制获批来港，包括不同运动项目的奥运和亚运奖牌得主，以及其他国际体育赛事的得奖者。云南玉溪市华宁县南盘江有村民自用小船翻侧，船上六人跌落水，目前成功救起一人，生命体征平稳，搜救工作正系推进。华宁县盘溪镇人民政府通报，事发喺星期三挨晚六点几，事发后玉溪市各级党委、政府启动应急响应，统筹应急消防、公安、卫健等力量开展救援工作。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巴嫩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和黎军部署。声明说，以军近日炸毁黎巴嫩南部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又炸毁镇上一间公立学校、一间诊所、一间幼儿园和几栋民宅。这些袭击表明以色列采取持续的破坏行动，企图对黎巴嫩南部村镇造成尽可能大的破坏，阻碍当地建立稳定局面。道琼斯指数报53,853点，升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5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52，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5，人民币6.744， 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5: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6: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嚟到凌晨嘅3:08，亦都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啊！咁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系丁家湘喺度啦，为大家服务主持今晚嘅节目嘅呢、這个钟头预备咗三首歌曲啊，对唱曲又有啦，独唱曲又有啦，旧啲嘅歌曲有啦吓，嗱。而家先聽嘅呢一首咧，就係比較諧趣一啲嘅。咁雖然喺呢一隻黑膠唱片入邊咧，另外有《夜送京娘》啦，好經典嘅，嘅應該係屬於八大曲啊。即係比較係傳統嘅戲嘅唱情啦嚇。另外亦都有高平關取級嘅短短地呢個短嘅版本啦嚇。咁但係我揀嚟咧就係剩低落嚟嘅呢一首歌曲噃。咁相信大家都應該可能會記得，因為咧你講到夜送京娘啊，高平關取級啊，咁連埋一起咧就會記得波叔梁醒波。咁而我揀嚟呢一個唱段呢首鞋曲咧就叫做大笑蝦。呢、這、一個大笑蝦就係叫做一個叫做蝦嘅人啊，咪一個大係一個大笑嚟嘅。咁佢姓賴嘅、哦。咁同佢合唱呢一曲大笑蝦嘅咧就係琴姐李香琴，咪叫做阿花阿蝦同阿花。咁其實都係講呢一個男女之間嘅感情事啦。咁當然係有啲誤會啦。咁總之係輕輕鬆鬆諧趣嘅歌曲就係呢一曲大笑蝦，大家一齊嚟欣賞咧。

0: 要试下佢用情真定。嫁老公唔同买扎葱，最怕一时眼蒙蒙，差错脚跌落窿，就冇阴功咯。
1: 新鲜炒起酥脆无比，买包一个鲜死米，跟一个豪仔啊！哦，你又买，哦呢个又买，哦嗰个又买，哦冇争冇争，揸住钱，一一送到，一一送到啊！你若问我贵姓名，好话啦，我姓赖，叫做阿喊。喂，你近日做成行啊？我今年唔卖豆腐花啦，转行去卖花生啊！招牌写住益食家，松仲松过嗰嚿沙骑马啊，吹仲吹过嗰兜翠麻花。唔信你不妨嚟帮衬下啦，包管你都话顶呱呱嘅。如果你唔试下呢，就和叉叉住个大三叉，就变咗叉上叉，变咗叉上叉，真系送得少酒。

流手啪啪，嗰啲口水就哚哚哚，佢仲依起嗰棚啊！我哋佛山就讲家下，但系省省就讲而家，而家而家而家你哋北。

沙心，沙沙心，沙心沙沙沙心沙沙沙沙心沙心沙心沙心沙沙沙心沙沙沙心心心心心，我捞得。

就算我中咗麻标都唔会减价，真价真价真价真价，情愿。

不买，我不买你就了吧，是买就快啲啦，包管你话顶呱呱。再下姓赖叫做阿虾，自小就冇咗爸爸，自己就伶仃孤寡，同埋阿妈就只得两仔乸。哎呀，我排行最大，所以人人称我做大笑虾，大笑虾。哼，点知嗰啲人叫叫下，由大笑虾叫到赖尿虾喎，大笑虾、赖尿虾、赖尿虾、大笑虾，啊，都系咁上下啫喎。虽然系啫，人哋听见就肉都麻啦嘛，你话几冤哉枉也咧？吓，唔怕，花名人人有。越叫得我行，我就越升价。总之呼我为牛者，我就应之为牛；呼我为马，我又应之为马。有乜所谓呀？就算你要攞我皮椅叫我做爸爸，我都话吓，我唔怕蚀底，又叫翻你一句苏虾嘅。好啦，休提闲话，我有个女朋友叫做蔡阿花。哎呀！哎呀，花都梗系靓噶啦，我虽则唔系同佢青梅竹马，但系佢同我讲咗好多情话，今时又话将我嫁，明时又话将我嫁，都唔知真定假。咪啦，趁住今日行下，即刻走去住家，揾佢嚟问下，睇佢真定假，等我准备滴滴答答，早日同佢儿媳而家咧共翻仙巢，着咧就此登程去也。走啊！走啊！哎呀，嚟到阿花嘅住家啦，等我叫声佢阿花，花，哎，唔叫得咁大声，咪惊动佢阿妈就闹死我阿虾啦！阿花，阿花，花，咁细声佢又点听到？哎，叫下我生招牌，佢实出嚟。新鲜炒起，酥脆无比，买包个鲜死，买跟一个豪仔啊！咦？点解呢？喂，啊，去边呢？咁就真系奇噃又。24小时都不见伊人面啊！周和源。

0: 哇！寫得嚟啦咩嚇？
1: 喂，邊個打？哦，原來阿花嚟，阿花，唔聲啊，唔聲啊！打者係愛也，愛者都不妨打多三幾下啦。
0: 我冇你咁冤氣啊！
1: 今日份外靚嘅真係。
0: 对得我坐在桥头长牵挂，
1: 即系咪挂我？
0: 你净得闲啊，无事去野草拈花。
1: 你千祈唔好讲啊！我咁誓愿噶我。
0: 我当堂打烂个草情，
1: 哇！阴公啊阴！
0: 嬲你为人真鬼马。
1: 阿花，你唔好误会啊！我解释你哋，我对你一心似放浪，点会行藏多龟马？自问一向为人都无虚诈，你不妨细意都万斤茶。我三十岁人都未曾讲过大话，昨日入城撞啱个沙田。
0: 你真系开心啦、啊！去沙田跑马添啊！
1: 边个话去沙田跑马啫？系我话去沙田用乜物油？
0: 哦，咁仲疏乎添啊！
1: 咩疏？
0: 咁点解唔带啲沙田油出嚟俾我食啊？
1: 哎呀，去亲沙田啊，梗系食沙田油嘅啦咩？食沙田嗰个沙田唔系呢个沙田啦，系嗰度个沙田，广西嘅嗰个沙田。我话撞啱嗰个多年嘅物油。去请我饮下午茶，芝麻。
0: 咁、啊、你琴晚又去边啊？
1: 吓、啊，琴晚，佢琴晚咪请食晚饭直落，就话要去兜风，系都乜我试下佢架新车，叫做士必标价。
0: 我费事听你支笛啊！
1: 系咧。
0: 无名火上再刮你一
1: 巴，唔通嘅，唔通嘅。

0: 佢求他做咩嘅啫？我求边个他？
1: 他。
0: 鬼
1: 睬你！
0: 咩咩我阿花，阿花，
1: 唔睬你，
0: 我他即

0: 噶？
1: 我真系唔信你讲嗰啲嘢啊！
0: 阿侠冲心来直说，讲大话就甩大牙好啦啩？系咧，啩应承我
1: 咧。你有何物证婚啊嘛？
0: 有啊有啊，我曾将只戒指打嗱送俾你，你戴下啱
1: 唔啱？俾我睇下。
0: 睇下，靓啩？
1: 呢只戒指都几靓噶。
0: 使乜讲？呢粒钻石有十七卡。哦，叫做金刚钻啊，即系钻石嚟噶。
1: 哦，咁呢粒钻石，抑或系玻璃？
0: 系玻璃。
1: 哦，原来系玻璃嚟噶，我唔要啊！
0: 喂，系阴公，好彩佢够大粒，我移得稳啫。哎呀，使乜掉咗佢啊？
1: 你做咩送粒玻璃俾我？
0: 我见你个把声叫我学口学舌学你唱啫嘛。唉，精诚所至就金石为开，你使乜理佢系真定假呀？掉咗佢，
1: 咁我就应承你嘅婚事。
0: 好啦，过几日我哋就仪式完金，好啦，讲价。欢喜到我，你未食饭噶都系，
1: 未啊！
0: 我即刻入成斩料庆贺下我哋今日订婚之喜。你中意食咩啊？你讲我就买，讲啦讲。
1: 唔系我中意食咩嘢啊？
0: 系，
1: 我中意食烧鸡、
0: 烧鸡、
1: 烧鸭、
0: 烧鸭、
1: 烧鹅、
0: 烧鹅，
1: 仲有咩？烧排骨、
0: 烧排骨。
1: 仲有烧鸡人，
0: 食烧鸡又话乜样样都烧噶。
1: 哎呀，虾哥最紧要咧要买埋烧肉噶。
0: 烧肉啊嘛，梗有噶啦，傻女。

0: 啊哈！娶阿花啦，全部成首曲咧就系押晒韵吓，连口白啊，全部都系押韵嘅。咁啊，谐曲一首啦，就系由波叔梁醒波同琴姐李香琴两位合唱嘅呢一曲咧，就系大笑客。听咗之后咧，就时间嚟到凌晨嘅3:29啦，温度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未有提供的，暂时仲而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的。
1: 我是汤盈盈，
2: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1: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3: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跟住呢一曲咧，系自由独唱曲啊，由女姐红线女所演绎嘅，咁啊，嚟自佢嘅粤剧经典系列嘅雷射唱片专辑入边有呢一曲《仙女牧羊》。咁《仙女牧羊》咧，好多时大家听嘅咧就会系郑国宝嘅版本咧，郑国宝亦都擅唱女腔吓。咁、而我今日拣嚟咧就系原装噶啦，啊《仙女牧羊》咧，因为《仙女牧羊》亦都系讲紧咧系当年啊1951年啊，唐迪生写俾大金龙剧团开山嘅，咁开山嘅演员咧。巴閉啦，包括有馬思曾、紅線女、陳錦棠同埋任劍輝。咁我哋電台入邊咧，就我記得我好耐以前都播放過嘅啦，有套長劇叫《仙女牧羊》。咁咧，唐迪生原。

重装木羊

0: 標準嘅女腔嚇，咁啊聽過呢一曲係《紅線女》，演繹翻佢自己開山嘅唐迪生當年寫俾佢開山嘅《仙女牧羊》嘅主題曲。咁提及到嗰個郡主咧，我睇翻個劇情咧，最後呢個郡主即係同埋呢一個小霞呢、這個仙女牧羊嘅仙女咧，兩個人都一齊咧就嫁咗俾呢個儲君嘅。聽過之後時間就嚟到凌晨嘅3:47啦。
1: 五十年代歐西流行歌曲。
2: It was your favorite pastime, making me blue.
1: 六十年代粵語時代曲。
3: 大人太大方，無人又懂。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聽實香港電台第五台，有我陳永業主持嘅自在早晨，用音樂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0: 跟住落嚟呢一曲《茶花女》咧，系由黄鹤星同埋紫罗兰合唱。《茶花女》即系跟翻原本嗰个原著吓，即系威尔第个普切尼啊，嗰个应该系威尔第嘅《茶花女》啊，嗰个唱情啊，即系一个富家子同埋呢一个交际花之间嘅感情事，开唔到花，结唔到果嘅。我想提一提黄鹤星，大家可能对佢比较陌生，但系呢位好著名嘅导演嚟噶。戲曲電影嘛，包括陳寶珠嘅《藍紅》嘅《再受梅記》啦，任劍輝、羅燕卿嘅《大紅袍》啦，麥炳榮《鳳凰女》嘅《鳳閣恩仇未了情》嘅電影版啊，都係佢導演嘅。

父话年龄太天真，轻易应承啊，我哋只好话事。

Adi.

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向朱镕基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表示，朱镕基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的发展，在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李家超又表示，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支持香港在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等挑战下，团结奋进，发挥优势，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他衷心感谢朱镕基多年来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

0: 指扣押俄羅斯商船，俄方將採取對等回應措施。俄羅斯太平洋艦隊司令就表示，部隊已經準備好檢查和扣押外國船隻。普京在俄羅斯遠東地區檢閱海軍演習時表示，看到某些國家當局違反國際海事法，試圖限制俄羅斯經濟運營主體所屬船隻的航行，最近甚至考慮扣押俄方船隻並出售從俄方掠奪的財產。普京形容這個情況無異於海盜行為和搶劫，如果這種做法開始付諸實施，俄方將被迫採取對等回應，並以俄方認為必要和合適的方式行動。歐盟最近通過新一輪對俄羅斯制裁，允許成員國售賣他們扣留的所謂俄羅斯影子艦隊船隻所運石油和其他貨物。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在安卡拉和到訪的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會晤，並舉行聯合記者會，重新支持巴勒斯坦建國。埃爾多安說，土耳其堅定推動建立一個以1967年邊界為基礎，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擁有地理完整性的獨立巴勒斯坦國，將繼續在一切平台上堅定捍衛巴勒斯坦事業。阿巴斯強調，加沙是巴勒斯坦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人民必須團結一致，堅守土地。他指出，巴勒斯坦政府高度重視定於11月舉行的議會選舉和明年的總統選舉。阿巴斯又說，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國近期簽署的麥加共同防務協議非常重要，希望它能成為確保地區穩定和安全的起點。道瓊斯指數報53,770點，跌2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48點，升2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9.5，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5，人民幣6.744，英磅對美元1.349，歐元對美元1.152，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11.37美元，賣出4412.12美元。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有狂風雷暴，週末期間至下周初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而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80%。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那烏以南、薩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西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薩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西南風4至5級，漸轉間中6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漸轉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西南风4至5級，间中6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横澜岛吹西南风五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嘅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夜越精彩呀，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
1: 凌晨的4:09来到今晚月夜月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有两首歌曲同大家分享。先听这一首梁山人赞曲的《新潮唐伯猫选秋香》。唐伯猫应该是相对唐伯虎，因为他唱情都是关于唐人、唐伯虎和秋香的唱情故事。但我相信经过我们现在很多人的文学的文学家或者是考证的方面知道了，唐伯虎即是唐人根本就没有跟秋香有任何关系。秋香只是一个塑造出来的戏曲人物、艺术人物的小说人物的角色来的。这一首唐伯猫选秋香的特色呢，就是用了很多的小曲啦，另外也是玩对对啦，所以突显了梁山人即是赞曲人的才思啊。另外就是演绎的唐伯虎，即是唐伯猫的这首曲里面就是邓伟凡啦，演绎这个秋香就是郑国宝啦，而另外就有太师嘅，太师咧就系文彩星，文彩星其实即系之前有一位系著名嘅，即系好出名嘅丑生吓，就系文宝心嘅。好，我哋听下呢一曲啊，《新潮唐伯猫选秋香》吓，邓伟凡、郑国宝主唱嘅。
2: 阿秋香，
3: 你
2: 吓
3: 死我啦！做咩只猫仔？
2: 我有嘢同你讲啊！
3: 唔好咁啦，你。
2: 哎呀，秋香。真系老。

0: 仔，唔该你早啲唞啦。
1: 请啊，臭香，咪走住啦。
0: 拉住我做咩啫？
1: 你可怜我由天竺自相见，不辞十里追找，不惜卖身为奴，都系为咗你一笑情牵噶咋？
0: 真系前世唔收咯，猫仔。

0: 唐猫，原作胡花人，但望阿秋香同我。
1: 喂，讲清楚啊，我同你咩嘢啊？
0: 但愿秋香同我，
1: 同你咩嘢啊？
0: 心上人，好吗？
1: 哦，乜原来猫仔都识得莲香嘅咩？
0: 我都系人嚟噶嘛。
1: 咁就真系世界

0: 你出乜嘢队都好，如果我对通晒嘅咧，先要锡一啖，仲要你应承嫁我嘅噃。
1: 哎呀，你未得上床，居然就掀被冚嘞噃！唔该，你对通先至讲啦。
0: 咁你即管出啦。
1: 听住你，三个字嘅啫，对头系贪口傻。
0: 对面是发牙痕啊，
1: 的确快而准噃。
0: 你估抵石翻啖先啦啩？
1: 咪住，三个字咁浅，你撞口挂都撞到啦。
0: 不妨出深啲噶你。
1: 好啊，我而家出五言嘅，未曾生爱意，
0: 先要重情根咯。
1: 未曾生爱业，先要重情根啊！哈、啊，都几有意思噶噃，猫仔。
0: 有意思就好咯，臭香。
1: 诶、你咪咁冤气住，我仲要对多对七演添。
0: 哦，情根都中咗咯，慢慢你惊我同你冇得添咩？
1: 哎呀，原来你裸皮椅啦噃！哼，我睇你啊，梗系惊对唔通顶啦。
0: 对对系小儿科啦，惊乜嘢噃？你即管出啦，臭香。
1: 咁你就听住啦，你。

0: 对得自然就有那能嘅。
1: 哎呀，猫仔点那能发啊？又
0: 我冇钱食云吞，逼住要食净面啊嘛！你快啲拧块面埋嚟，俾我食啖先啦！
1: 哈、啊，原来你咁鬼马嘅？
0: 乜鬼马？知否我唐牙伯？
1: 唐伯乜那又？
0: 知否我唐牙？
1: 唐伯猫啫嘛，唐伯虎只架势咧？

0: 同你好似床下底踢毽，大家都不分高下，最登对噶啦。你肯唔肯嫁我啫，秋香？
1: 我真系想我嫁你咩？等我暗过先。

0: 我先啦。
1: 唉，唔使谂啦，唔该你肯埋呢一半啦，前世。你对对之前讲明噶噃，快啲石啖先，当一吻定情咧。
0: 唔好啦，猫仔，俾人睇到有乜好睇啫？你早啲唞啦吓。
1: 哦，咁唔得嘅，夹想走咁艰难，我几大都追啊！
0: 咪啦，你做咩嘢啫？你哦，
2: 猫仔，
1: 太师
2: 投降。
0: 太师，
2: 你两个搞乜鬼？
1: 太师
0: 、
2: 你哋奇得很就怪得很，唔去做功夫就响树嚟沙沙滚沙沙滚咧。
0: 咩？因为猫仔佢
2: 系乜嘢？
0: 佢咁
2: 咁乜嘢啦？噶
0: 我都话咁咧。
2: 嘿，你哋真系岂有此理！
0: 嗱，猫仔，一切都唔关我事嘅，完全要你负责噶啦。你同大师讲啦，我唔理咁多咯。
2: 猫仔，
1: 太师，
2: 你哋弄乜嘢把戏？好快啲讲。
1: 太师，实际上系咁嘅，我想师同慈不做啊。

0: 仲想升我做西宾啊？
1: 你知就好啦，我仲准备加你嘅人工添。
0: 多谢太师爷。唐猫辞公非为金钱。
1: 哦，为乜嘢？
0: 只贪别处有佳人赠。
2: 乌苏才子祝之山想聘我做西宾，仲送个丫鬟俾我做老婆添噃。
1: 哦，原来如此。刘毅也知错。

0: 我腹中炎皮都终于晕，不由待等猫仔行翻一个桃花运呢。猫仔，
1: 艾斯，
0: 竹之山居然想叫我长脚，好，老夫亦都满腹丫鬟，等我叫晒出嚟，任猫仔你

0: 翻一个咧。
1: 多谢大师，互所愿也不敢轻易。多谢太师爷啊！
0: 人来，全令全府丫鬟染抹浓妆到园中侍候。
2: 哎呀，唔知太师叫我哋做乜嘢咧？又

0: 你都算几心头高噶噃，咁抽香都一定啱啦啩？
1: 抽香，咁就差唔多啦，太师。

0: 原来猫仔你早已看中咗阿秋香，你都算系鬼马咯。
1: 请太师爷算万生雪芳之罪啊！
0: 此话怎讲啊？
1: 太师，万生唐伯虎。
2: 咩？你真系唐伯虎啊？
1: 你估天？

0: 咁又何聚之有呢？臭響，
1: 在
0: 太師問你，你喜唔喜歡嫁俾佢啊？
1: 太師，你揸主意啦。
0: 咁你明啦。
2: 太師啊，佢笑即係歡喜。

0: 听嘅呢曲系《梁山人赞曲》啊，由邓伟凡、郑国宝仲有文彩星，即系文宝心啦合唱嘅呢一曲系新潮唐白猫选秋香。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4:35钟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多有一两阵骤雨嘅，最低气温大约系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喂、哎，又要大姐出街啦！周末期间至下个礼拜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温度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吓。
1: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喷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但对于他，就算深夜两点都会紧守岗位为你主持，只因他喜爱粤曲。
3: 我是丁家湘，我自己很喜欢听粤曲的，寓工作于娱乐，简直是一举两得，揀到啲自己喜欢的歌曲和大家分享，更加是上心乐事。
2: 听粤曲梗是听香港电台第5台，戏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枉我救吾之尊，未见过佳人。

0: 听过黄焕蓉、梁碧丽嘅咧曲《凌风节桂香》，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啦。丁家双同大家讲声拜拜。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说，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她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说，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为什么仍然只发出黄色警告。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说，各区气温可以有很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在本月底离任，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和家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又说，莱维特将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莱维特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离职时，感谢特朗普给予他特殊的信任，让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1997年出生的莱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大选胜出后，成为美国历来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道琼斯指数报53770点，跌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44，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7.29美元，卖出4408.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5: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4: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5: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0: 起飞。
1: 想用音乐传情，
0: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
1: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2: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3: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4: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3: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4: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3: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做一个快乐人真系非常好啊！我哋要有正向思维嘅，只要唔影响到人嘅，咪做咯，系咪？有时放过人等于放过自己啊！听过咧有许冠杰嘅快乐，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0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日子嚟到2026年嘅8月13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初一啦。室外温30度啊，相对湿度79%啊，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做自己喜欢嘅事就可以令自己更加开心啦，系咪？不过咧，每个人都有唔同嘅方法，你系咩方法呢？佩佩的方法就是听好歌的，所以一路工作一路唱歌一路就是娱乐自己，挺好的，是吧？当然如果你都跟佩佩一样是令自己开心的方法是听歌的话，欢迎你听我的清晨爽利。好，那么讲一下最新的天气先。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主要保安地区今天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市区最高嘅气温约为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啊！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室外温30度，相对湿度78%。再次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身爽朗坦率，终生不抱憾，我自卑不需要背着别人受，抬头人笑。

一个非常特别嘅混音版本吓，咁啊，演绎方法都好唔同嘅。快乐老实人，我哋有卢冠廷嘅歌声。确实快乐真系好重要啊！嗬，无论你用咩方法嚟快乐，最紧要系快乐。有啲咩都好，听日先算啦。

哇，应该好耐冇听嘅一首歌吓，我哋有 Quali 邝美云嘅《相逢在半生》，确实系嘅。有啲人咧，未必喺你童年嘅时候识啦，或者你读书嘅时候识啦，又或者你出嚟工作嘅时候识啦，可能系你结咗婚啦、生咗仔啦，或者退休之后认识嘅。咁啊，缘分嘅嘢真系好难讲系嘛，即系有缘嘅就会一齐，无缘嘅咪分开咯，系咪？有时咧分开未必系一件坏事嚟嘅。因为人始终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相伴在半生有这个邝美云。

女方爱得真，爱得深。继续，我哋有女生姐姐嘅歌声。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王国饰演嘅许卓，表面上系聪明斯文、熠熠深公益嘅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嚟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嘅重大秘密。究竟佢嘅真面目系黑定系白？
0: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本港生育率偏低，政府推出多项支援措施鼓励生育，育儿。

0: NHK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讲我哋有 Leon 黎明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8，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除有我之外咧，仲有一个酷热天气警告陪伴大家。不过相信大家都近排都 feel 到啲酷热天气啊，嗬，系嘛？确实真系好热啊！有时真系开住冷气都觉得做乜嘢，好似冇冷气咁嘅，心静自然凉。
1: 我已经好心静噶啦，但系都系觉得有啲热。
0: 冷静啲，冷静啲。

迎能情深爱上，我哋有郑伊健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我哋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骤雨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啊。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室外温30度，相对湿度79%。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一切很美，只因有你。冇错，如果身边有呢一个你喺身边嘅，你话几好呢？陈慧琳嘅歌声之后，我哋有陈小春嘅出现。相依为命，
1: 现在淡出终于只有你，

郑秀文，郑秀文，如果我们不再见。好，咁啊，马亚中咧，好快到上昼六点钟啦，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嚟嘅。今日星期四，所以咧，一阵间咧就会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就住胃癌咧，同大家一齐探讨下嘅。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先听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云量稍为增多，局部地区有骤雨，极端酷热天气将会略为缓解。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天文台提醒市民继续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如果感到不适应该立即休息和求助，并尽快求医。天文台又说，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表示，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是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为什么仍然只发出黄色警告。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表示，各区气温可以有很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土耳其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达赫兰和华盛顿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日停火期限。不过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说，伊朗和美国并未就延长停火展开谈判，目前透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美国重返临时协议并确定履行承诺的时间表，但这个问题毫无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这个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同日就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

0: 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而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80%。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那烏以南、薩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西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南風4級。间中5級，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那烏以南、薩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同北部灣以南吹西南風4至5級，漸轉间中6級，有零散骤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漸轉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西南風4至5級，间中6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級，能见度2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級，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級，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級，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級，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770点，跌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20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9.45，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幣6.744，英磅對美元1.35，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07.06美元，賣出4410.3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2: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圍 ，FM 95.2跑馬地 ，FM 97.3屯門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5: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6: 寻找创科的故事。
7: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谁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们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6: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K On The Go App，
10: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9: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啊！
10: 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9: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

0: 最爱节目，
1: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13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初1啦。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转头翻嚟咧，我哋有呢个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佢会就住呢一个胃癌咧，同大家一起探讨下嘅。呢个时候我哋有男朋友出现，呢个男朋友嘅名字叫做古天乐。

0: 星期四六点钟新闻之后，喺电话旁边除咗有我钱佩佩之外咧，梗系有我哋嘅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嘉安医生嘅出现啦。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咁啊，想问一下林医生咧，平时咧工作好繁忙噶嘛？我见你即系成日都要去唔同医院度巡访啦。咁确实有时可能有啲urgent 嘅 case 咧，可能真系哇废寝忘餐噶、哦，食无定时，会唔会对你个胃都唔系太理想嘅咧？
1: 啊，你讲得啱啊，其实真系后生就还可以，即系而家年纪大少少啦。咁真係耐冇食嘢，或者即喺壓力之下一路工作，而嘢都冇食，水都冇飲嘅話咧，其實真係好容易會胃痛上腹痛咁咯。
0: 嗱，講起呢個胃痛上腹痛咧，即係學你講，香港人成日都有噶啦，因為真係好緊張啊嘛，係嘛？同埋真係香港人個胃好彈性嘅。咁但係呢啲咁樣成日都好緊張啊，成日都食無定時，係咪就？下一步，如果我哋唔处理佢，就有胃癌出现嘅啦。
1: 嗱，我哋又唔好跳到咁远先啦，因为好多时候都话压力大系咪会致癌？咁但系即系你知致癌都好多唔同原因嘅。咁但系如果你话讲翻胃嘅问题，压力咧，其实真系有影响嘅。第一就系、是、如果你压力大咧，啲交感神经过度活跃咧，其实会令到啲血管收缩。咁如果喺胃黏膜嘅血管收缩，咁嗰个黏膜冇血道，咪易啲损咯，易啲受伤咯。咁长期积弱嘅话，咪变咗溃疡啊、胃痛嗰啲咁嘅情况。咁另外你压力大咧，好多时候我哋咪话即系皮质醇偏高啊嘛。皮质醇偏高咧，又会令到你嗰个免疫系统嗰个能力下降。咁我哋都讲咗好多次，就话咦，原来免疫治疗今时今日都可以帮助癌症啊嘛。咁原意就系话希望自己嗰个免疫细胞会强啲，可以打啲癌症。咁如果你长期压力偏高，确实个免疫系统系会出现问题，咁真系有机会会令到嗰个癌症会多少少咯。咁但系调翻转头，我哋成日讲啦，任何时候如果可以保持心境开朗，压力减少，咁都冇乜理由令到自己压力增加嘅啫。咁即系第一个方法都系
0: 开心
1: 减压，开心系。
0: 嗱，咁讲紧咧，嗱，即系食嘢咧，大家都知道系减压嘅其中一种啦。咁但系乱咁食嘢，你知啦，香港人咧真系吓、可能呢边啊笃串鱼蛋啊吓，嗰边咧就见到哇喺街边有个烧卖都会想买嚟食下。有时真系可能有机会食到一啲唔干净嘅嘢，咁成日都会胃炎嘅。咁胃炎胃得多，系咪都好容易会有胃癌噶？
1: 胃炎就会睇下咩原因啦。如果你纯粹系食物中毒嘅，即系嗰啲话咩三门氏菌啊，咩肝炎感染搞到吐屙作呕嗰啲咧，其实就同胃癌冇乜关系嘅。不过有一种感染咧，大家都会听过嘅，其实就系叫幽门螺旋菌啦。咁呢种感染咧就世卫定为一级嘅致癌物。咁致咩癌咧？最主要就系胃癌。咁呢個就係你頭先講嘅感染，有機會真係從食物啊，或者我哋你知中國人嗰個飲食，其實我諗早少少時間真係，譬如婆婆嫲嫲嗰個年代咧，佢真係嚼完每碎咗咁先喂啲小朋友食嘅，係啦，即係聽落去好似好
0: 肉酸、
1: 好核突咁啦，咁但係呢啲都係愛嘅表現嚟嘅。咁就喺啲口水啊或者消化液嗰度咧，其實就有機會傳染咗啲幽門螺旋菌嘅感染俾下一代咯。咁小朋友嗰個抵抗力差咧，佢又容易啲帶住呢個細菌咧終生喎，終生咁佢匿埋喺個胃度咧，咁有機會會致癌。
0: 系嗱，咁讲紧我喺我印象中咧，幽门螺旋菌同鱼生好似有啲关系嘅，我有冇记错咧？
1: 其实佢冇直接关系嘅，幽门螺旋菌其实系喺大自然中都会有，咁亦都好容易感染，好似系啲通常系啲不洁嘅食水嗰度，你会有嘅，系啦。
0: 即系唔系关乎于佢生同熟嘅分别啦。
1: 是啦，就唔关事。咁你当然煮熟咗，咁个细菌咁会消灭咗啦。咁但係一般嚟讲就唔係直接喺鱼生嘅。鱼生反而係其他嗰啲三门氏菌啦、或者各样大肠杆菌嗰啲机会会大啲。
0: 嗱，头先你讲呢就话即係口水会传播啦。咁系唔系即係我哋中国人系特别容易有嘅？你知啦，我哋围埋台食饭好开心㗎嘛，系咪？你一隻筷子就佢一隻筷子咁嘅。 咁係咪用公筷會減低啲呢個風險？你點知同你一齊食飯嗰個人有冇幽門螺旋菌㗎？
1: 其實是的，即那個飲食的文化都會有影響的。那你說粥公筷啊，或者平時我們夾餸自己吃完又夾給別人呢，其實容易點會有這樣的感染風險咯。那先不要說只是說中國，即整體來說呢，我們講的譬如說個人口密度高一點，即住得逼逼劫劫啊，或者那個那個叫衛生水平低一點的地方呢，其實那個幽門螺旋菌感染是高很多。
0: 咁如果幽門螺旋菌我一路都係自己食自己嘅 ，OK， 係咪就會好安全咧？定係唔係嘅？其實從食物裏面係會吸收到，然之後咧，我同人一齊相處嘅時候就好容易就會傳俾人。咁話喺咁，我成日都要問住你隔離，喂，你有冇驗下自己有冇幽門螺旋菌咧？有我就唔同你一齊食飯，唔同你一齊住咁樣咧。
1: 咁又未至於咁誇張嘅，不過我哋講緊一般你都要有啲嘢。體液即係包括口水啊，或者糞便嘅傳播，咁先至有機會咯。佢唔會通過空氣中傳播，因為佢本身其實你好難中到佢嘅。即係幽門螺旋菌嘅發現都有個幾特別嘅故事嘅。即係而家你就知道胃潰瘍或者十字指腸潰瘍咧，就會同幽門螺旋菌有關啦。咁但係以前嗰啲人咧，就成日胃痛，成日胃痛，咁又見到個胃會損咗咧，其實佢哋係唔知道原來同感染有關。咁直至到差唔多四十幾年前咧，有個科學家，有兩個科學家叫 Barry Marshall 同埋 Robin Warren 啊，佢就用咗好多時間咧，就去證明呢樣嘢。咁佢就發覺，原來嗰啲喺胃攞出嚟嗰啲咁嘅樣本咧，會中到啲菌嘅。嗰啲嗰陣時。就唔知佢叫幽門螺旋菌㗎，只不過呢啲菌呢就喺胃嘅幽門，幽門即係胃嘅下面嗰橛啦。咁而個樣呢就好似螺旋形咁嘅菌，咁所以就叫幽門螺旋菌啦。咁但係開頭都完全係個科學界就話，你可能有個損傷，有個潰瘍，啲菌咪生囉，咁未必關嗰個菌事㗎嘛。咁佢兩位仁兄呢，我唔記得咗到底係 Barry Marshall 定係 Robin Warren 呢，就做咗個好大膽嘅方法，佢先將咧有呢啲幽門螺旋菌嘅病人嗰啲種出嚟嘅菌咧，種咗之後就溝咗落啲湯定唔知啲水嗰度啦，跟住自己飲咗佢。
0: 嚇、啊！即係自我做實驗喎、啊，勁喎、
1: 啊！係啦，自我做實驗呢、這個即係喺呢個科學界入邊都即係係一個好成日講嘅故事嚟噶啦。咁佢飲完之後，真係過幾日就胃痛啊、作嘔啊，嗰啲所有嗰啲幽門螺旋菌感染嗰啲症狀出曬嚟。咁然後再做胃鏡，又再中到佢有菌咧。咁啊，證明咗第一，呢啲咁嘅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會同幽門螺旋菌有關啦。第二咧，最重要就係呢啲咁嘅幽門螺旋菌咧，係可以人傳入感染啦。咁而呢個發現咧，佢攞兩位仁兄都攞咗諾貝爾醫學獎。咁所以即係我哋今時今日講啊，講得容易啦。幽門螺旋菌咩潰瘍，咁我哋清咗佢咪得咯。咁其實前人啲科學家都作出過好大貢獻，甚至用自己嘅健康嚟賭上呢個博弈嘅。
0: 嗱，咁講緊即係咪感染就好危險啦？咁如果從來都冇感染過呢一個幽門螺旋菌，係咪等於唔會有胃癌咧？
1: 嗱，呢個就係個風險因素問題啦。咁幽門螺旋菌係其中一個影響最大嘅風險因素啦。咁但係並唔係全部嘅。咁我哋講緊有其他原因，即係其他嘅長期胃炎啊，自身免疫力問題啊，甚至話譬如有啲時候細個有啲病人佢會有淋巴癌、白血病，佢要做一啲電療嘅。咁如果電療嘅範圍係照到呢個胃部嘅話咧，咁佢哋長大咗有呢個胃癌嘅風險都係高嘅。咁其次就係一啲遺傳嘅問題啦。咁有啲好罕有嘅情況下，或者某啲癌症綜合症咧，其實胃癌嘅風險會增加。咁但係無論如何啦，如果能夠知道自己有幽門螺旋菌，你又可以清除到佢咧，其實科學界都覺得起碼可以減少40-50% 嘅風險。
0: 清除佢係咪好複雜嘅咧？因為頭先你講過話有啲可能匿咗喺入邊唔知道噶嘛，即其實佢唔係好活躍嘅，即可能帶菌者其實佢都唔知道自己帶菌，可唔可以咁講咧？
1: 咁可能你首先就係話到底點樣知道佢有冇帶菌先啦、 咁有幾種唔同嘅驗嘅方法嘅，即係有啲就入侵性，有啲冇入侵性嘅。咁你有冇聽過啲吹氣測試啊？
0: 冇喎，點樣吹啊？即係好似人哋飲酒吹波嗰種咁準咁嚟測啊？
1: 係啦，其實有啲事，不過稍稍就複雜少少。咁如果你話非入侵性嘅檢查咧，通常我哋就會有啲叫碳十三尿素同位素嘅吹氣測試咯。咁碳十三咧，其實就因為我哋講緊幽門螺旋菌咧，本身係一個叫尿素酶嘅分泌。尿素酶簡單嚟講就係能夠分泌尿素嘅酶啦。咁佢對嗰個幽門螺旋菌嘅生存好重要，因為幽門螺旋菌佢生存係一個好酸性嘅地方啊嘛。咁酸性可以殺死所有菌噶嘛。咁佢其實就係靠呢個尿素酶咧分解咗個尿素，去製造一啲氨啊，即係amino acid 類似嗰種氨啦，咁就係鹼性嘅，佢中和翻個酸性，等佢可以喺個幽門度生存。咁呢個碳十三尿素同位素嘅檢測咧，其實就係用佢呢個特徵。咁就嗰個病人咧，佢要飲少少有碳十三同位素嘅尿素。咁飲完之後咧，其實飲前飲後要吹氣，飲前就睇下本身嘅碳十三有幾高啦。飲後咧就係、是。睇下佢飲完呢啲碳十三嘅尿素之後，而身體如果真係有幽門螺旋菌咧，佢會分解咗呢啲尿素，因為佢有尿素酶啊嘛，分解咗個尿素，咁就將嗰個碳十三釋放咗出嚟。咁通過比較佢飲碳十三同尿素同位素之前同之後嘅碳十三水平咧，我哋可以通過呼氣就可以睇到個病人有冇機會係患上幽門螺旋菌感染噶啦。咁呢個係最常用嘅，一般喺啲化驗所咁都做到嘅，或者一啲腸胃科嘅專科醫生去個診所入邊都有啲咁嘅設備啦。
0: 嗱，咁啊講緊咧，有幽門螺旋菌就要殺死佢啦。咁如果冇嘅，係咪即係話基本上你個人啊食？定時啲又冇亂咁食嘢，冇乜壓力，咁基本上胃癌係可以咁講，即係唔關你事咧。定係喂唔係？仲有一樣嘢叫做遺傳都有機會嘅，係咪嘅咧？
1: 嗱，如果你話生活習慣檢點嘅，咁亦都排除咗一啲高風險幽門螺旋菌感染嘅話咧，其實胃癌嘅風險相對地細好多。因為本身我哋香港人一生人患胃癌嘅機會咧，應該大概都係1%到嘅啫。即係雖然聽係聽得多啦，咁但係實際你個人嚟講個風險未必話咁高。咁但係胃癌嘅風險咧。如果是遺傳的呢，相對地就更加小了，即是遺傳的胃癌佔我們平時見的胃癌呢，可能是1%-2%左右的。
0: 好啦，咁今日呢亦都講到呢一度啦，下集嘅同樣時間呢，我哋繼續請阿林醫生就住胃癌同大家探討下啦噃。我哋下集再見，拜拜。
1: 拜拜。
0: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6嗰啲噶啦。提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啦，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嘅。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亦都差唔多告一个段落啦。临走之前带嚟有郑安琪嘅歌声《年度之歌》，咁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啊，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再见，约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表示，在咨询文件当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她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安卡拉与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重新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埃尔多安说，土耳其坚定推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地理完整性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在一切平台上坚定捍卫巴勒斯坦事业。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人民必须团结一致，坚守土地。他指出，巴勒斯坦政府高度重视定于11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以及明年的总统选举。阿巴斯又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非常重要，希望它能够成为确保地区稳定与安全的起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在今个月底离任，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的发文又说，莱维特将会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莱维特在社交媒体宣布离职时，感谢特朗普给予他特殊的信任，让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1997年出生的莱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胜出大选之后，成为美国历来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天气方面，

0: 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今日是8月13日星期四，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2: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昨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讣告形容朱镕基是杰出的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他的逝世是重大损失。朱镕基由90年代尾踏入2000年代初期在任总理期间，在应对国内外挑战方面的工作当中，亦都包括了香港特区的事务。阵间我们会同大家详细回顾。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对于朱镕基逝世表示深切哀悼，衷心感谢他多年以来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新闻天地记者亦都是访问了多个本港的政经界的代表，回顾当年和朱镕基接触的难忘经历，如何为国家的对外贸易打下根基，以及为香港经济和金融制度谋福祉。留意一阵的报道。
2: 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会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涵盖包括对大型维修工程和大额采购的决定、完善授权票的制度以及利益申报制度等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亦都接受了我们专访，他说希望透过咨询意见得出平衡的建议，稍后会有详细报道。
1: 玛丽医院的新临床大楼去年开始是分阶段启用，在28部升降机当中有多部仍然未能够运作，当局就说升降机的安装和运作未达到合约要求，预计今年第四季才完成执修。有病人组织就认为当局应该主动向公众解说情况，而对于当局说将承建商的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当中，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有足够的阻吓力。留意特写环节报道。
2: 今早的国际话题我们会去到北极看看，全球暖化咧持续都为北极嘅海上航道开通制造咗条件，内地就有航运企业咧即将会营运第一条北极嘅货轮航线，经过旧年嘅测试咧由中国抵达欧洲，只系需要咧20日。国企点样有望破冰将呢条北极航道商业化、常态化，会成为阵间环看天下嘅话题。
1: 智能手机相当之普及啦，公众电话呢亦都系面临拆抢命运。喺英国有一个艺术家发起保育计划，希望可以保住香蕉嘅电话亭。放眼世界会有报道，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3: 财经华尔街，
4: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美国上月通胀数据温和，降低市场对联储局下月加息的预期。俗称恐慌指数的 VIX 波动指数跌到去一月以来最低。道琼斯指数窄幅上落，全日高低点数波幅是不够240点，收报53,770点，跌了21点，跌幅是0.04%，连跌3日。CoreWeave 和其他 AI 基础设施公司季度业绩强劲，带动科技相关指数做好。标普500指数收报7,748点，升20点，升幅是大约0.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8点，升了143点，升幅是超过0.5%，两者都扭转上日跌势。超微电脑和 CoreWeave 即后急升19%或以上， SpaceX 就反弹近10%，晶片及记忆体晶片股做好， Nvidia 英特尔升3%或以上， SanDisk 希捷科技和 SK 海力士升近6%至9%，亚马逊、微软和 Meta 就跌近2%至超过3%。欧洲主要股市向下，德法股市跌幅较大，德国 DAX 指数曾经是升大约0.7%，触及26,573点，创即市纪录新高，但美市倒跌，收报26,331点，跌了超过0.2%，结束4日升势。法国 CAC 指数收报8,674点，跌大约0.5%，连跌2日。英国富时100指数就反复向下，收报

0: 10,033点，跌咗0.1%，创超过半个月新低。美国上月通胀数据温和，食品价格微升，汽油价格连跌两个月，市场对联储局下月加息预期降至40%。美元指数曾经升到去100.02，升0.2%，较早时就徘徊喺99.9以上。而美国十年期债息一度跌到去4.6456厘，跌大约4个基点，美市徘徊喺4.688厘。另外，美国政府发行嘅十年期国债中标利率达到4.683厘，创19年新高。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幣6.744，英鎊對美元1.35，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金價就持續創超過兩個月新高，現貨金高見每安士4,440.5美元以上，升大約1.7%，最新就係報4,400.2美元。紐約期金12月合約就曾經升穿4,500美元關口。英美期油收市微升，倫敦布蘭特期油10月合約收報每桶88.98美元，紐約期油9月合約收報83.27美元，兩者都升咗7美仙，但係喺收市之後轉跌。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显示，撇除战略石油储备入面的原油，美国上星期原油库存出乎意料大幅增加1,740万桶，创了3年半以来最大增幅，亦都是历来第二大单星期增幅。由于原油出口持续疲弱，进口大幅飙升。另外，石油输出国组织连续4个月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腾讯 ADR 比本港寻日的收市价急挫超过4%，以港元计折合系报441.6。美团、小米、友邦和内银股 ADR 都偏软，汇控 ADR 就升超过1%，折合系报163.4。平保、阿里巴巴和京东集团 ADR 靠稳。港股连续两日下跌，恒生指数寻日最多曾经系跌近330点，收市系报25,440点，全日跌咗212点，跌幅系大约0.8%。主板成交额接近2,168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776点，跌大约1%。發展商陸續推售新盤，華潤置地表示，本港處於相對低息環境，市場需求強勁，對樓市感到樂觀。匯德豐地產就預期今個月一手樓成交好大機會重返1,000宗水平，相信集團全年的銷售額亦都將會超越去年。趙家俊報導。
1: 踏入八月，新盤市場再度活躍。华润置地海外发展的西南九龙项目公布首张价单，涉及102伙，涵盖1房至3房1套，切实售价介乎约530万至1237万，切实平均尺价17,800几元，预计可以套现近10亿元。董事总经理施伟贤指出，项目是区内10年来少有，对销售表现非常有信心。
2: 香港本身依然持续是一个很低息的环境，我们项目其实自从命名以来呢，其实已经接获超过10,000个查询，而且客源十分之广阔，无论是投资啦、自住啦，或者一些可能家庭的需要啦，可能一些分支家庭啦，甚至乎刚才提及过可能一些政府的政策有一些人才的引入啦，其实各个方面我看到呢，对住宅的需求依然是十分之强劲。
1: 另外，汇德丰地产位于古洞的新盘加推2号价单，涉及33个单位，切实售价548万至875万，切实平均尺价17,900几元。汇德丰地产副主席兼常务董事黄光耀话：公布首份价单后，暂时收到约2,000个认购登记，唔担心会俾其他新盘分薄客源。
3: 有咗即系交通嘅便利之后咧，其实你喺任何一区居住都冇分别嘅。同埋最重要就系未来嘅北都咧，我相信除咗系居住之外咧，其实有好多产业嘅进驻，呢个亦都有机会咧成为

0: 港以外未來一塊新區。
1: 黃光耀預計新盤陸續推出將帶動氣氛，本月一手樓成交好大機會重返1000宗水平。又提到集團今年以來一共售出超過2100個單位，銷售金額超過250億元，預料銷售額好快超越去年成績，並有望突破300億元。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港交所透露，截至八月初，今年以嚟本港的 IPO 集资规模大约3200亿元。有会计师事务所就话，今年 A 加 H 股上市是推动新股集资额上升的主要动力。提到接触到部分的企业本身是内地并冇业务，亦都打算去香港上市。宋家良报道。
3: 市场消息指出，内地时尚服饰销售平台 Shein 最快下星期在本港启动招股上市，集资最多大约218亿元，公司估值将不低于2340亿元。外电报道，公司顾问正向潜在投资者推介。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较早写马来西亚受访时透露，截至今个月初，本港今年新股上市集资额达到410亿美元，相当于大约3200亿港元，超越去年全年的395亿美元。会计师事务所纳信德豪董事总经理林鸿恩指出，今年新股市场集资额主要由内地上市公司来港上市，借 A 加 H 股上市带动，当中不少企业有科技含量。他又提到，接触到部分企业本身在大中华区并没有业务，但亦有兴趣利用香港的集资平台。
4: 市场畅旺了，都引起国际投资者的注意。现在除了大中华区的公司之外，其实一带一路的公司，甚至乎我们都见到有些是欧美的公司，虽然它可能的业务都不是在大中华区的，它都有兴趣是利用香港这个集资平台做一个初次上市又好，或者第二上市又好，纯粹利用香港这个集资平台，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去集资去发展的呢，其实都有的。咁其实香港这个金融中心的地位是提升了一级的了已经。
3: 对于今年香港 IPO 集资额能否超越2010年创下的4450亿元纪录，林鸿恩说全年达到4000亿元不出奇，认为现时香港市场资金非常充裕，投资气氛亦都高涨，但能否刷新纪录要视乎国际政经情况以及息口走向等因素。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红灯不要行，红旗不要游啊。
7: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6: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8: 星期四时间来到早上6:47，同大家讲下今日的天气。天文台话，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个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78%。
9: 天文台公布嘅最高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而环境保护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今日朝早嘅预测系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都系低，而喺下昼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同样都系属于低至到中。
10: 今日的事。
9: 一年5日的美食博览今日开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会出席开幕礼，担任主礼嘉宾。
8: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系会出席2026未来科学大奖记者会，并且致辞。
9: 港铁就会开记者会，公布中期

0: 业绩。行政总裁杨美珍会出席。
1: 政府统计处会公布6月对外商品贸易货量和价格的统计数据。
0: 街铺厨余回收先导计划会在9月开始推行，为期6个月。环保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莫以婷、荃湾区议员伍俊如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谈这个议题。
1: 香港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举行，今日会举行记者会公布赛事详情。两届亚巡赛冠军得主许龙一亦会出席。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要讲下咧，美国芝加哥举办咗一年一度啊，别开生面嘅橡皮鸭打比大赛，就有超过咧90,000只嘅黄色橡皮鸭咧系倾倒，至到去芝加哥河上面，斗快咧漂流到终点，为一个咧特殊奥运会筹款噶，阵间会讲下。
0: 另外在智能手机普及底下，英国有一个艺术家就是发起公众电话保育计划，希望可以令到通讯部门保留到电话亭。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2: 放眼世界。
3: 随着智能手机普及，民众对电话亭的需求日渐减少，正是面临被拆除的命运。英国有艺术家发起公共电话保育计划，最近长征超过2700公里，去到一个岛上的电话亭连续打电话，希望保住这个电话亭。43岁的阿诺德是一位艺术家兼摄影师。他4年前在苏格兰刘易斯岛进行摄影工作的时候，想打电话回家，话会迟啲翻，点知电话就快冇电，于是去到附近一个电话亭，但系当攞起听筒的时候，发现电话完全冇信号。电话亭在阿诺德投诉之后重新恢复服务。呢一次经历令阿诺德关注英国乡郊公共电话的存废问题，更加发起叫做拯救公共电话的艺术保育计划。阿诺德早前在网上众筹旅费，其后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康沃尔郡出发，一路揸车北上和转乘渡轮，跨越大约2735公里，抵达刘易斯岛一条偏远村落附近，一个被认为是全国最后一个仍然运作并采用双门设计的红色电话亭。阿诺德带了总值36英镑的散纸过来，不断投币并打电话给通讯录上的联络人。虽然当日天气恶劣，现场吹起时速高达70公里的强风，地上又布满积水，但是阿诺德都坚持下去，最终在2个钟内打了给52人，满足了英国通讯部门公用电话亭每年必须要最少打出52次才会被保留的指引。阿诺德表示，很多偏远乡郊地区的电话信号都很差，一旦停电或者断网，电话亭就是当地居民唯一的求救生命线，希望透过今次行动唤醒民众间唔中用下电话亭，自行达到每年打出52次电话的规定，永久保留电话亭。他又希望电信公司不要只是讲求利益，忽视偏远居民或者无法负担智能手机人士的通讯权利。不少人小个冲凉的时候可能都喜欢有黄色橡皮鸭玩具的陪伴。美国芝加哥最近举办年度筹款活动橡皮鸭打比大赛，将芝加哥河染成一大片黄色，吸引不少民众围观。这一场为伊利诺伊州特殊奥运会筹款，帮助智力和发展障碍运动员获得训练、比赛和健康检查机会的趣味打比，日前在芝加哥河上演。民众可以用$10领养一只橡皮鸭，或者以$30领养6只橡皮鸭，每只橡皮鸭都编有专属号码。比赛当日，有关单位将超过90,000只黄色橡皮鸭由货柜倒入河中，并在河中漂流大约15分钟。最快漂流到终点的橡皮鸭主人可以获得一架车，第二名可以获得$2,500奖金。美联社报道，活动大使13年之力的特殊奥运运动员卡瓦纳为活动打捞出冠军和亚军橡皮鸭。他说参加特殊奥运会可以识到新朋友，亦都对今次活动感到兴奋。今次活动有过千人出席， 有人着上黄色鸭仔的上衣，亦都有不少人同大型充气橡皮鸭打卡留念。活动设有售卖橡皮鸭纪念品的摊档，

0: 吸引不少人帮衬，最终活动筹得超过48万美元，折合超过376万港元的款项。
1: 时间嚟到朝早6:54，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噶。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80%。
2: 报章摘要。
3: 先睇文汇报报道，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喺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讣告回顾咗朱镕基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同埋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的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亦都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会贬值，亦都是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朱镕基是有铁面总理、经济沙皇之称，自1991年到2003年前后10多年担任是国务院副总理总理，以铁腕的手段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报道说他雷厉风行，亦都幽默风趣，留低了不少的金句。明报报道。
3: 而经济日报相关报道就说，朱镕基一直关心香港，一生曾经4次访港。其中在最后一次访港，亦即是在2002年11月，面对着经济低迷，朱镕基说不相信香港会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单止你们有责任，我们亦都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手里面搞坏，岂不成了民族罪人。他并且援引狮子山下一曲勉励港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表示深切哀悼，感谢朱镕基多年来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经济日报报道。
1: 其他消息，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正积极为新皇岗口岸的正式运作做好准备。保安局今天会安排1000名公务员测试公共交通配套。运输署昨日公布来往口岸大楼的7条巴士、6条专线小巴的路线和票价的详情，车费是介乎9.7至28.5，其中连接天水围的九巴 B11 线车费会比目前同区往来福田口岸的路线是便宜大约30%，往来港岛小西湾的巴士车费就比起目前坐港铁前往罗湖或者落马洲的车费是便宜近一半。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巴士票价合理，但目前缺乏短途的路线，希望增设接驳路线方便市民。大公报报道。
3: 文汇报的报道，政府计划在东九龙启德洪水桥下村开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以启德的项目进展比较快，招标期在明日结束。其中为港铁提供列车车厢和零部件的中国中车说，一直关注着这三项集运的最新规划，相信公司的智轨是非常适合在香港落地发展，正是与香港合作伙伴积极研究项目。文汇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今年文凭试自修生人数是大增20%，而大学联招的八大和都会大学学士取录率下跌至10年的新低。经济日报分析数据发现，今年拿到30分或以上的非日校考生是按年多超过70%，部分科目成绩亦都明显是有进步的。这个是经济日报的报道。
3: 大公报报道，连续第三日有儿童感染甲流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寻日再公布一宗一个涉及17

0: 个月大的女童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这个女童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9号开始出现发烧和咳嗽。大公报报道。
1: 时间嚟到接近七点钟，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4度，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79%。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咧，由于有坏车，咁影响到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牛头角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到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牛头角道和东区走廊的时候，记得要留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寻日上昼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讣告形容朱镕基是杰出的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他的逝世是重大损失。任浩峰报道。
2: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话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讣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朱镕基在1928年10月出生，是湖南长沙人，从清华大学修读电机系毕业之后从政。80年代曾经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参与国家经济改革，之后曾经出任上海市长和市委书记，至1991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其后出任两届政治局常委。朱镕基在1998年3月接替李鹏出任总理，他亦都协助中国争取加入世贸组织，并且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在在任期间推行多项政策和指标，推动国企和金融改革，大力反贪腐等。他曾经形容担任总理的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他的期望，但不管是地雷阵亦或是万丈深渊，都会勇往直前。
3: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 朱镕基亦都关心香港情况。1998年香港成功击退金融大鳄索罗斯的追击，朱镕基当时说，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请求，中央将会不惜一切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和联系汇率制度。2002年香港特区政府财政面临挑战，综合赤字达到700亿元。朱镕基同年11月在卸任总理职务前到访香港，发表讲话时再次坚定对香港的信心。
4: 香港是中国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嘛，你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的水平比内地的城市高，希望寄托于我们香港的600万人民，特别是寄托于我们的年轻一代，香港的前途是光明，我们总是以有香港而自豪。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
2: 朱镕基卸任总理职务之后深居简出，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2025年九三阅兵等公开活动都不见他的身影。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朱镕基逝世

0: 係表示深切哀悼，向朱鎔基家屬致以深切慰問。李家超話：朱鎔基一直關心同支持香港嘅發展，喺出任不同崗位期間，曾經多次訪港，接觸不同階層嘅市民，堅定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李家超又話：朱鎔基擔任國務院總理期間，支持香港喺面對亞洲金融風暴等挑戰之下團結奮進，發揮優勢，堅決維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繁榮穩定。他衷心感謝朱鎔基多年來對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心和支持。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表示，美國完全控制霍爾木茲海峽，伊朗就強調海峽仍然關閉。伊方消息人士說，伊朗和美國並沒有就延長停火進行談判，強調美方必須先重返協議並明確履行承諾的時間表。張曼燕報導。
1: 土耳其有通訊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報導，伊朗和美國已經同意根據雙方簽署的諒解備忘錄延長60日停火期。路透社引述一位伊朗高級消息人士表示，德克蘭和華盛頓並未就延長停火安排展開談判，雙方在推動永久結束戰爭方面仍然存在嚴重分歧。這名消息人士說，根本沒有延長停火的問題，因為美國在臨時協議達成後48小時就違反協議，並在幾日之後退出協議。目前透過調解方討論的問題之一，是美國重返臨時協議並確定履行承諾的時間表，但這個問題毫無進展。美國總統特朗普當地星期三在社交媒體發文，表示美國完全控制住霍爾木茲海峽，認為美國將繼續控制這個海峽。美國的海上封鎖被所有人稱為鋼鐵之牆，伊朗對此束手無策。不過，由伊朗設立負責管理有關水道的波斯灣海峽管理局同一周強調，霍爾木茲海峽仍然關閉，除非美國接受伊朗提出的條件，否則海峽不會重新開放。管理局說，美國官員反覆聲稱海峽已經重開，但這個並不能改變事實。德克蘭早前表明，除非美國改變作為並接受伊朗提出包括結束戰爭和歸還被凍結資金等條件，否則霍爾木茲海峽不會開放。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0: 俄羅斯總統普京說，北約在亞太地區的滲透令該地區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增加，又警告若果歐盟扣押俄羅斯商船，俄方將會採取對等措施回應。俄羅斯太平洋艦隊司令就說，部隊已經準備好檢查和扣押外國船隻。盧曉山報導。
2: 俄羅斯總統普京星期三在遠東地區檢閱海軍演習，在亞良格號導彈巡洋艦上觀看太平洋艦隊演習的最後階段。普京發言時說，隨著北約滲透亞太，區內形成新的軍事政治集團，部署了新的武器系統，對俄羅斯構成威脅，亦都令亞太地區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增加。對於歐盟最近通過新一輪對俄羅斯制裁，允許成員國售賣他們扣留的所謂俄羅斯影子艦隊船隻所運石油和其他貨物，普京回應時表示，如果歐洲國家開始扣押俄羅斯商船，俄方將會採取對等回應措施。普京說，見到某些國家當局違反國際海事法，試圖限制俄羅斯經濟運營主體所屬船隻的航行，最近甚至考慮扣押俄方船隻並出售從俄方掠奪的財產，形容情況無異於海盜行為和搶劫。如果這種做法開始付諸實施，俄方將被迫採取對等回應，並以俄方認為必要和合適的方式行動。俄羅斯太平洋艦隊司令向普京表示，西方國家正積極利用懸掛第三國旗幟的船隻為自身利益運輸貨物， 实际上构成他们自己的影子舰队，强调俄罗斯有能力检查和扣押属于不友好国家和影子舰队的船只，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已经到位，随时准备好执行任务。俄罗斯外交部亦都发表声明，批评欧盟利用在地中海的海军力量对外国船只进行非法检查，说这类行动完全不符合国际法准则，只会招致更大的风险。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770点，跌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1，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1.53美元，卖出4,402.73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预测今日上昼同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系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至中。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9，强度甚高。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跟住由张曼燕主持《同今天地》。
3: 动感天地
1: 喺萨尔斯堡红牛体育场举行嘅欧洲超级杯，欧联冠军巴黎圣日耳门2-1击败欧霸杯盟主阿士东维拉，成功卫冕。形势稍占上风的圣日耳门上半场20分钟先开纪录，基法史基尼亚接应道尔传送推入禁区左路劲射得手， PSG 领先1-0。维拉之后反扑，麦祖元半场前跟门撞入，两队半场踢成1-1。换边后战至61分钟，奥士文尼丹比利妙传比道尔单刀射入，旁正举旗示意越位。今场执法的索马里球证阿尔坦经 VAR 复核之后确认没越位，入球有效， PSG 再度领先。维拉之后一直未能攀平，最终圣日耳门维持赢2-1，连续两届赢得欧超杯。另外，阿根廷前锋美斯在父亲兼经理人佐治过世之后发表感人的悼文，指自己不确定还能够踢几耐波。佐治从美斯14岁起就担任他的经理人，亲眼见证儿子成为球坛史上最伟大球员之一。8届金球奖得主美斯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仍然无法相信或者接受父亲离开，也都不想接受这个事实，没了爸爸自己不知道怎么算。世界杯期间，美斯在阿根廷3-0赢阿尔及利亚的比赛中攻入第一球之后，因为同足球无关的事情落泪。他的家人随后话，佐治当时出现了健康问题。美斯话：爸爸一直恳求佢再踢一届世界杯，而喺赛前几日，爸爸病情急转直下，今次系佢第一次无法亲临现场睇比赛，但自己一直努力争取打入决赛，希望爸爸可以到场。每场波踢完之后，自己会等爸爸发嚟消息，但系一直收唔到。失落世界杯冠军，美斯话当时决赛好想赢，咁样就能够带奖杯翻屋企俾爸爸睇，但自己最后做唔到。美斯又形容佐治除了是父亲、朋友，亦是人生导师，感谢爸爸的一切，会非常挂念他。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3，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2: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一国际消息。今天的国际消息讲下北极。全球暖化持续都为北极的海上航道开通制造条件。内地就有航运企业即将会营运第一条北极货轮航线，由宁波的港口出发，途经俄罗斯北部海岸，前往英国的费利克斯托港。首阶段由今个月开始连续安排了8个礼拜的船期。
1: 企业用的大型货轮是具备冰冻海域航行能力，期间有破冰船护航。经过9年的测试，由中国抵达欧洲

0: 只係需要20日，航程相比起傳統嘅航線縮短近半，未來有望持續成為避開海上咽喉航道嘅替代航線，減低因為地緣局勢帶嚟嘅影響同風險。詳情由新聞天地記者張子欣喺《環看天下》探討。
1: 环看天下，
2: 绕道北极来往欧洲和亚洲之间被称为北方海路的海上航线首度成功开辟以来，至今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但早年一直受制于天气环境，船期和航程都难以保证。随着全球气候暖化加上科技进步，这条航道在夏季的窗口期以及通航条件近年已经不断扩大。数据显示，2024年有15艘货轮穿越，去年通航量升至23艘，创了历史新高。中国就即将有望成为全球首个在这条航线实现商业航行常态化的国家。内地企业海捷航运计划由本月开始安排货轮开航前往欧洲，为期连续8星期，首班船由宁波的舟山港出发，途经俄罗斯北部属北极水域的海岸，再驶向位于英国的最大货柜港口费利克斯托港。传统上货轮来往亚洲和欧洲，包括取道印度洋及苏伊士运河，航程一般需要40日，如果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再在大西洋北上欧洲，时间更长，可以达到50日。至於採用新的中歐北極快航航線，就只是需要大約20日，時間成本固然大幅減少，航程有條件縮短至大約20日，其實是海捷航運去年9月經過實測開船驗證，公司亦將這次經驗結集成一本手冊，系統交代北極航行的事前須知和執行方案。例如船隻要前往北極，事前必须申请相关证书，符合相关冰级，即是船身结构要在加固、动力和设备等方面具备承受不同冰层厚度和类型的能力，船员具备足够训练和经验，面对风险时的处理能力更是不可或缺。开航之前需要制定具体航行方案、风险评估、注意气象预报、航区条件、安全航速、风险评估等等同样重要。货轮在广阔的北冰洋如履薄冰，海冰的厚度、密集程度、风向、水流和能见度往往瞬息万变，科技导航肯定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内地传媒报道，公司的船只都采用了由国家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研发的系统，结合卫星通讯、区域气象站和不同信息来源，协助掌握最新情况，可以识别到船只前方大范围内的结冰。

0: 讯、区域气象站和不同信息来源，协助掌握最新情况，可以识别到船只前方大范围内的结冰情况和环境风险，并且根据实时数据调整航线。内地传媒亦都报道，这条北极航线途经俄罗斯北部海岸的部分划分为28段，航行需得到俄方批准。获政府授权管理航段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据报已经完成审批今个年度的航道通行许可。报道指俄方在有需要时可以提供破冰船保障。破冰船拥有极大马力，可冲破挤压较厚的冰层，为后面的船开辟航道。而在北极航行的船亦都要懂得抗冰，例如船身要经过特殊结构加固。有航运数据机构的数据显示，去年一共有160多艘抗冰船员工交付，创十多年来的新高。计划今年建造的抗冰船亦都超过160艘。
1: 翻嚟本港啦，玛丽医院重建工程第一期嘅新临床大楼喺旧年开始分阶段启用，目前28部升降机当中仍然有多部未能够运作。当局就话升降机嘅安装同埋运作都未达到合约要求，预计今年第四季完成执修。有病人组织的代表就认为，当局应该主动向公众解说。
2: 建筑署话，承建商会承担额外费用，署方亦都会咧将有关的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入面。就住工程延误所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是会保留追究的权利。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有关的做法是有足够的阻吓力。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的报道。
3: 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年底起分阶段启用。大楼一共有28部升降机，包括10部俾公众使用，6部专为病人服务，4部员工专用等。我哋去大楼睇过，多部升降机都被围封，贴出标示话保养工程暂停使用。在暂停服务通知上面就列明因为升降机维修暂停服务至另行通知。有员工说，由于升降机较少，主要搭扶手电梯到三楼餐厅用线。
4: 就是要一圈圈的坐扶梯上去，
5: 一圈圈比
4: 较麻烦。我们主要是这边食堂，三楼食堂。
3: 也都有市民说，繁忙时间升降机的等候时间比较耐。
6: 我想5分钟内，5分钟内都会搭到的。有时多人的话就真的有些麻烦。即是你会等到有些不耐烦，
7: 不是架架都开的嘛，有时会等耐一点，可以接受，我觉得都这里都方便，我觉得买来的配套都做得不错，那刚刚整好的嘛，还有是有信心的。
3: 建筑署、机电署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说，大楼部分设施包括空调负压系统和升降机仍然未能够全面投入使用，其中升降机的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工作主要涉及安装和运作，还未达到合约要求，所以大楼还未开始提供临床服务，但未有透露涉及多少部升降机。建筑署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和妥善地完成有关执修工作，署方会确保运作稳妥和安全可靠先至开放使用，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内完成。现在大楼主要开放非临床服务设施，例如餐厅、便利店和化验室等。根据机电署的网上资料，去年7月到今年6月有25宗已经上报机电署的升降机机件故障记录，当中有7宗在这栋临床大楼发生，大部分涉及部件故障导致有人混捏。另外，在去年7月，一个电梯技工被困在大楼捏槽，送院之后死亡。临床大楼一的承建商是安力电梯有限公司，附属于安乐工程集团。我们以电邮向公司查询，截稿前未有回复。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认为，当局应该主动向公众解说有关情况，并确保大楼运作安全，先至提供临床服务。
8: 病人或者照顾者啦，好多时佢哋行动唔方便嘅，即系你唔可能要求佢哋即系几层楼要去行楼梯啊咁样啦。使用嗰个升降机有个需求系大嘅，嗰个升降机个运作咧系一定要安全同埋即系稳妥嘅。咁如果你话有一个病人需要去即系紧急嘅一个治疗，咁但系如果混跌嘅话咧，对病人造成好大嘅人身嘅风险喺呢度啦。医管局咧，如果话有啲嘅安全嘅一啲问题喺呢度咧，我觉得佢哋都应该及早向市民公布。如果引致到呢啲服务系 即係要

0: 持的话，他们都要跟市民解释。
1: 建筑署说会密切监察施工质素和相关进度，确保工程符合合约的各项要求，又说承建商会承担额外费用。署方亦都已经按合约机制将承建商和分包商的表现反映在季度表现评核报告中，而就工程延误所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认为有关措施有足够阻吓力。
2: 找一个建筑的承建商，会有不同的投标者，到底哪个叻与不叻呢？咁样其中一样嘢咪就睇佢过往嘅表现咯。咁所以过往嘅表现嘅评核报告咧，系正正系会有一个几关键性嘅一个影响一间承建商佢日后嗰个中标机会。一般承建商咧都好重视佢嗰个评核报告呢一样嘢嘅。咁所以如果佢系不断表现欠佳嘅话咧，写咗喺佢嗰个评核报告嗰度咧，呢个系不理想嘅。咁所以一般承建商咧，佢哋都会好紧张呢一样嘢。
1: 医管局话会同建筑署密切跟进交收事宜，喺确保病人、公众和员工安全以及所有设施符合相关安全和运作要求的前提下，逐步启用为病人直接提供临床服务的设施。
3: 时间嚟到朝早7:23，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咧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个礼拜初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79%。
4: 政府当局寻日开始就住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修例的建议涵盖五个主要方向，其中是包括对大型维修工程和大额采购决定提高业主出席大会和投票的门槛，亦都是就住完善授权票制度和利益申报制度等等提出建议。
3: 諮詢文件亦都羅列出咧，當局喺前期諮詢取得嘅初步意見同埋各項新增建議方案。有立法會議員咧就認為，改革授權票嘅制度係有助減低大型維修出現圍標嘅機會。但有物業管理業界嘅人士咧就話，部分嘅建議喺執行上咧都要小心討論。
4: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时候就话，明白到部分建议方案在执行上可能面对困难，希望透过咨询听取意见，得出平衡的建议。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5: 政府就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推出的咨询文件，罗列出五大主要修订方向。为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以及采购透明度和问责性，当局建议考虑对现行第二类大额采购增设业主亲自投票门槛，要求决议必须获得不少于业主人数的5%或者100名业主亲身投票。对大型维修工程采购，考虑引入出席和亲自投票门槛分级制，在现行基础上增设多2个层级，项目金额越高，门槛亦会越高。如果每个单位平均承担工程金额达到120,000，亲自投票门槛最高要有至少10%或者200名业主出席。对于委任代表文书，即是所谓授权票，建议引入4项改革措施。为防止有人大量收集授权票操控投票结果，建议设立每人可持授权票上限。如果大厦单位数目为50个或以下，每人可持有一份；若单位数目超过50个，每人可持有授权票数量不得超过单位数目的2%或者20份。又建议要求在业主大会举行48小时前，在大厦的显眼位置公开张贴已提交授权票业主单位名单，并建议在授权票上供业主自愿填写投票指示，以及对获授权人士身份施加限制，只容许业主亲属或者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可以担任获授权代表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话，希望透过相关改革减少业主的忧虑。
6: 我们的工作就是希望可以在大家一路都担心的，在授权票上面开会的时候，是不是靠授权票就可以决定了一个工程是不是做啊，或者在个业主大会去做一个决定啊，所以整个目标呢，其实我们就希望

0: 案咧，透過呢個法例嘅修訂啦，可以鼓勵到多啲業主咧，係多啲參與佢哋自己屋苑嘅佢哋嗰棟大廈嘅嗰啲管理嘅工作。
1: 修例建議亦都要求參與工程嘅人士強制申報利益關係，並需要向全體業主公開定明虛假申報嘅法律後果。选委界立法会议员范海杰认为，咁样可以有效减低大型维修出现围标嘅机会。
2: 其实我哋成日讲话呢啲围标好多时成功咧，咁啊要即系里应外合啦。尤其是我哋就话啲不法分子，佢会透过尝试透过授权票呢一个机制咧，系想操控呢一个采购嘅决定啦。咁先至即系最后个围标者先会成功噶嘛。从翻大厦管理嘅角度，今次嘅关于建管条例嘅修订啦。我想是有效是提升你要做围标这件事的成本。
1: 香港物业管理协会发言人陈志求说，部分改革建议在执行上或会有困难，要小心讨论。
3: 比方嚟讲啊，你要证明佢系唔系一啲兄弟关系啊，或者系一啲亲戚关系。咁喺管理公司嚟讲咧，即系佢冇办法只去即系去确认。即系呢啲喺执行上边咧，系我相信大家都要作进一步嘅讨论啦。当中咧，亦都系有呢啲授权书咧，系俾公众咧系去查阅嘅。咁嗱，呢个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而家建议咧，就系喺授权书里边咧，就都加入佢哋嗰个即系投咩票，即系呢方面啊。咁呢个会唔会咧，又系涉及到一啲佢哋个人嗰个私隐嘅问题咧？
1: 諮詢文件亦都有陳述不同立場人士嘅意見。孟美娟話：希望透過諮詢得出平衡建議。
0: 喺委任代表文書即係講嘅授權票嗰度，其實坊間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嘅。有啲人咧會覺得我哋應該咧係收緊嗰個授權嘅數目，包括佢嘅格式啦。但係另外一方面亦都會有業界亦都同我哋講，如果咁樣過分嘅收緊咧，佢哋又擔心咧會影響到呢啲業主大會嘅召開，因為佢哋可能會唔足法定人數啊咁。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哋喺中間咧係要聽各位嘅意見。见啦，而到去取得嗰个平衡嘅，咁呢个当然唔系一个容易嘅事嚟嘅，但我谂咧最核心嗰样嘢咧，我哋就希望可以令到业主咧可以亲身去参与出席所有嘅会议，同埋咧系自己做一个决定咯。
1: 政府发言人话，进一步深化建管条例规管制度嘅改革，目的系更好配合大厦管理需求嘅转变同公众期望，更好保障业主嘅权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采取对等回应措施。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就表示，部队已经准备好检查和扣押外国船只。普京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时表示，见到某些国家当局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经济运营主体所属船只的航行，最近甚至考虑扣押俄方船只，并出售从俄方掠夺的财产。普京形容这个情况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如果这种做法开始付诸实施，俄方将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以俄方认为必要和合适的方式行动。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央视新闻报道，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今次演练充分展示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报道说，星期三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在预定海域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讯、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和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

0: 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和信号旗语等，和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和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已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在今个月底离任，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的发文又说，莱维特将会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莱维特在社交媒体宣布离职时，感谢特朗普给予他特殊的信任，让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坏车咧，现时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而最后咧，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维里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慢线封闭紧，现时车辆咧系唔能够右转入君怡峰噶，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现场的指示啦。我哋下一节交通。

0: 地。
1: 各位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琴日喺北京逝世，享年98岁。副高形容朱镕基是杰出的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他的逝世是重大损失。
1: 副高是提到朱镕基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积极吸引外资。朱镕基亦都曾经多次访港，好关心香港，曾经讲过中央将会不惜一切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和联系汇率制度。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3: 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昨日发出讣告，指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昨日上午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讣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讣告指出朱镕基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他在任职国务院总理时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等，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保持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积极吸引外资，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朱镕基是1928年10月出世，湖南长沙人，在清华大学修读电机系，毕业后从政。朱镕基80年代曾经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参与国家经济改革，之后出任过上海市长及市委书记。1991年，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其后出任第14届及第15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年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到1998年3月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任期间推行多项政策及指标，推动国企及金融改革，大力反腐败等等。他曾经形容担任总理的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他的期望，但是不管是地雷阵定是万丈深渊，都会勇往直前。
4: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3: 朱镕基更加讲过，准备100口棺材，99口俾贪官，1口留俾自己，期望做到人民眼中的清官。
4: 我从来不吓唬老百姓，只吓唬那个贪官污吏。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如果他们再看开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哎呀，我就谢天谢地。
3: 朱镕基曾经多次访港，亦都好关心香港。1998年，香港成功击退金融大鳄索罗斯的追击。朱镕基当时表示，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请求，中央将不惜一切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及联系汇率制度。
4: 只要香港特区行政政府向中央政府提出要求，中央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
3: 2002年，香港特区政府面临财赤，综合赤字达到700亿元。朱镕基在同年11月到访香港，发表讲话的时候说，香港有十分开放的经济体制，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效率比较高的政府公务员，亦有大批优秀的企业管理人才，同世界各国有广泛联系，相信香港可以凭住自己的力量克服当前的困难。
4: 香港是中国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嘛，你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的水平比内地的城市高，特别是寄托于我们的年轻一代，香港的前途是光明，我们总是以有香港而自豪。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你们有责任，
0: 我们也有责任。
4: 香港回。

0: 为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
1: 朱镕基2003年卸任总理职务之后，深居简出。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2025年九三阅兵等公开活动，都不见朱镕基的身影。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对朱镕基逝世表示深切哀悼。李家超说，朱镕基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的发展，曾经多次访港并且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衷心感谢他多年来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
3: 多名本港的政经界代表接受本台的访问，分享到和朱镕基接触的难忘经历，形容对方是做实事的领导人，为人精明幽默，亦都是善于解释政策。其中朱镕基当年接纳社会意见，取消征收进口新科技设备关税，亦都在访港期间发表讲话，提升港人对未来的信心。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报道。
4: 由主政上海到担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经多次访问香港，亦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接见本港各界人士。做过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的陈永琪说，曾经多次获朱镕基接见，形容对方是精明做实事的领导人，对国家发展有很大贡献，对他非常敬佩。
5: 他是一个很刚直的人，真是做事的人，做嘢咧係斬釘截鐵，認為係啱嘅佢就去做。呢幾十年嚟咧，呢個咁嘅發展咧，朱總理係一個好大貢獻嘅。佢話抬住個棺材去打貪，嗰個棺材留俾自己嘅，搏咗條命去為國家做事咯。佢係一個好值得我哋敬重嘅人嚟噶。
4: 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形容朱镕基作風硬朗、嚴正不苛，但亦都十分親切，非常難忘。全國人大原常委范徐麗泰就話，曾經喺1990年以行政会议的前身行政局成员的身份，在前港督府见过访港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形容对方平易近人、幽默，亦善于解释政策。其后亦都听闻有在国务院做嘢的朋友和朱镕基共事得很开心。
6: 他是一个很平易近人的人，亦都很幽默的，但是他讲到一些的政策方面的时候，他亦都是理路分明，吸引人的，很突出，很难得的领导来的。內地有啲朋友啦，嗰陣時佢哋都係喺國務院做嘢。佢話：哎呀，朱镕基總理鬧咧，都係開心嘅，因為佢鬧咗你之後，你係得益不少。做起上嚟更加明白自己應該點樣做。佢喺佢手下咧係好辛苦，但係好開心，一定程度反映咗佢嘅領導嘅才能。
4: 熟悉內地經濟發展，曾任港區人大嘅劉佩瓊憶述，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朱镕基決定人民幣不會貶值，有助穩定亞太區經濟。佢在任期間，中國參與加入世貿嘅談判，為國家嘅對外貿易打下根基。
7: 談判啊，係非常之成功。喺個領導之下咧，2001年底。正式參加 WTO 啦，跟住咧嗰幾年嘅我哋中國嘅對外貿易咧，每年啊以几十%嘅增長，最高時候可以40%嘅增長，即刻咧就將成個中國嘅經濟咧走上個新嘅台階。
4: 全國政協港澳台橋委員會委員李大壯話：喺90年代曾經喺政協平台同朱镕基有工作上嘅交往，印象最深嘅一次係朱镕基聽咗佢嘅意見，取消徵收進口新科技設備的關税。
8: 我就寫了一個建議給他們，即國家在一個發展中的過程之中，不應該在這些高科技的設備產品技術上面增加一些稅務，阻止我們自己進口。我當時都以為是講完就算了，他們都不會睬你的。但是朱總理親自批下來，叫他們認真研究這個利和弊，最後這條政策就取消了。很難得的就是一個這麼高高在上的一個國家領導人，真是虛心的去聆聽，如果對國家利益不好的時候，他們會修改。
4: 行政會議成員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說，非常懷念朱镕基，感謝他令特區金融貨幣制度順利過渡。2002年啱啱進入政府工作的時任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少佳說，當時本港政治和經濟環境低迷，訪港的朱镕基在禮賓府發表的講話提升港人對未來的信心。
9: 實際上就是 幫香港注入一個強心針，即係大力提升呢個香港人對香港未來嗰個信心，即係表明咧中央同國家係香港個後盾，期望香港人咧能夠鼓足勇氣。

0: 利真相由将香港建设的震怒，而家表明就系话咧，中国政府咧唔会容许一国两制喺香港失败，唔能够俾人觉得咧，香港只有喺英国人统治之下咧，先可以将事情搞好。要证明香港由香港人自己管理之后咧，会做得比以前更好。
1: 证监会前主席梁定邦话：，1998年曾经获朱镕基邀请出任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香港嘅年薪可以照常出粮。梁定邦当时回应朱镕基话：，为国家服务系每个国民嘅义务，应该全力以赴，工资以象征式嘅年薪1元就足够。
2: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8%。
3: 报章摘要。
4: 商报的头条是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明报铁腕扭转经济过热，推动中国加入世贸。朱镕基病逝，铁面总理享年98岁。星岛日报铁面总理朱镕基雷厉改革，傲骨长存。南华早报头版亦都是朱镕基逝世，任内肩负国家经济改革总工程师。东方日报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病逝，终年98岁。
2: 大公报的头条是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咨询，涵盖5个方向：大维修、授权票、设限、阻围标。文汇报中车智轨计划引进香港，造价只是重铁的1/10。信报腾讯 AI 开支飙升1.8倍，现金流转负。经济日报的头版同样是腾讯资本开支528亿人民币，或者会减少回购。
4: 先睇文汇报报道，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寻日喺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讣告是回顾了朱镕基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同埋国内特大劳灾。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亦都是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亦都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朱镕基是有铁面总理、经济沙皇之称，自1991年到2003年前后10多年是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以铁腕手段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他雷厉风行，亦都幽默风趣，留低了不少的金句。朱镕基是湖南长沙人，1928年出生，在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在1958年政治运动之中是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文革结束之后，朱镕基是恢复党籍，1983年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1987年是担任上海市长，91年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一度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铁腕展开宏观调控，整顿金融秩序，将通胀率由高位2.4%压制到3%。98年朱镕基接任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踏出国门访问欧美、日本，所到之处都造成所谓的朱镕基旋风，欧美观察家和评论员都对他有高度评价。2003年3月，朱镕基卸任总理。明报报道。
4: 经济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说，朱镕基一生是关注着香港，他曾经4度访港。 2002年11月，朱镕基最后一次到访香港，面对住经济低迷，佢话唔相信香港会搞唔好。

0: 如果香港搞唔好，唔单止你哋有责任，我哋亦都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喺我哋手里面搞坏，岂不成了民族罪人？佢并且系援引歌曲《狮子山下》勉励港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表示深切哀悼，感谢朱镕基多年来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经济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亦都报道，朱镕基是祖籍安徽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后人。睇返朱镕基的童年，他是为福子。父亲朱宽恕恕是佢喺佢出生之前就已经去世。妈妈张氏亦都喺佢十二岁嘅时候病逝。年幼丧亲嘅经历造就咗佢从小性格坚韧。朱镕基同佢妻子卢安几十年嚟相濡以沫，风雨同舟。卢安是朱镕基嘅清华师妹，两个人拥有共同嘅专业背景同埋志趣。面对传媒问及到佢夫人，朱镕基就笑称，佢话咧根本唔觉得夫人可怕，佢觉得佢好可爱。步入晚年，两个人咧更加系形影不离。呢对官场模范夫妻育有一儿一女。星岛日报报道。
0: 其他报道方面，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正系为新皇岗口岸嘅正式运作做好准备。保安局今日将会安排1000个公务员测试公共交通配套。运输署昨日就公布，来往口岸大楼的7条巴士、6条专线小巴路线和票价的详情，车资介乎9.7至28.5。其中连接天水围的九巴 B11 线车资，比起目前同区往来福田口岸的路线便宜大约30%。至于往来港岛小西湾的巴士车资，就比起目前坐港铁前往罗湖或者落马洲的车费便宜近1/2。有立法议员认为巴士的票价合理，不过目前缺乏短途路线，希望增设接驳路线方便市民。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政府计划在东九龙启德洪水桥下村开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以启德项目的进展比较快，招标期在明天结束。为港铁提供列车车厢和零部件的中国中车是说，一直都关注着这三项集运的最新规划，相信公司的智轨是非常适合在香港落地发展，正是和香港合作伙伴积极研究项目。记者早前都去四川省宜宾市参观过中车智轨系统在当地的实际营运情况和试搭，现场所见智轨列车的大小和卡数都和香港的轻铁相似，但是无需铺设实体的钢轨，可以按住地面的固定虚线静音行驶。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的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揭示大厦管理问题。特区政府昨日就住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展开一个月的公众咨询。修例建议涵盖五大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和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和投票门槛。在第二类大额采购增设 5% 或者100个业主亲自投票门槛，并且引入出席和亲自投票门槛分级制，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亦都新增在授权书当中签署和声明要求，并且建议考虑只是容许业主亲属或者同一个屋苑的其他业主等特定人士担任授权的代表。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本届政府任内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大公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今年文凭试自修生的人数是大增20%，而大学联招的八大和都会大学学士取录率是跌至到10年的新低。经济日报分析数据是发现，今年拿到30分或以上的非日校考生按年是多了超过70%，部分科目的成绩亦都明显有进步，或者是比起日校考生优胜，尤其是数理科目。联招上个星期放榜之后，有升学顾问话，虽然不少最佳五科拿到22分的学生都获得取录，但亦都有不少学

0: 生嘅分数高过旧年嘅中位数，甚至系上到去四分之一位数，仍然系失落咧心仪嘅学科。联招处嘅数据亦都显示咧，获得头三志愿取录嘅比例按年系下跌近两个百分点。经济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本港喺星期日录得破百年纪录嘅高温，劳工处只系发出最低级别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劳工处现时系采用天文台嘅暑热展数作为标准，指数达到32先至会发红色警告。天文台回复数据显示话，喺星期日有10个监测站最高每个钟头平均嘅湿球黑球温度系破咗31，达到日本环境省列明嘅危险水平。当地系建议停止运动，其中湿地公园站就录得最高34.8度，达到黑色水平。前天文台台长李本莹同埋岑志明今日喺明报撰文指出，暑热指数对象包括室内公众，促请劳工处改用黑球湿球温度。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现年64岁，被称为白旋风的英格兰殿堂级桌球手韦德，是透过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成为香港居民。入境处咧，琴日系喺社交媒体发布影片，证实咧系已经系发俾佢咧香港身份证。韦德系透露计划喺香港推广桌球运动，开设咧桌球学院，致力培育本地精英。信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信报嘅社评提到，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喺北京逝世，佢系改革开放嘅最大功臣之一。朱镕基透过艰苦谈判，成功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WTO， 为中国经济取得突破性发展，从此融入世界体系。朱镕基推动中国入 WTO 只系上集，中国维护世贸机制、抗衡保护主义就是下一集。未来的工作可能比起当年的谈判更加艰辛，继承位置的人士任重道远。信报社评。
0: 明报社评，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期间，正值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内外环境充满挑战，他勇往直前，果断实干的改革家形象深入人心。评论话，时移世易，当今国家和香港所面对的挑战和20多年之前当然有分别。然而，朱镕基的治理、智慧以及敢作敢为、敢担当的作风，依然值得所有为官者记取。明报社评。
1: 大公报的社评提到，建筑物管理条例推出公众咨询，涵盖五大主要方向，就住楼宇维修当中长期存在而且居民反映强烈的大厦管理漏洞、授权票滥用、利益冲突和法团瘫痪等的难点、痛点问题，提出一系列的改革建议，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亦都展现了政府的担当作为。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内地集体运输系统发展一日千里，领先国际，具有低成本、短工期、零碳排放等的优势。本港可以认真研究，积极考虑引入内地集体运输系统。政府应该以开放视野审视智轨这一类创新建设方案，引入良性竞争，令到本港集体运输系统摆脱建设摆脱高成本长周期的传统模式，比技术真正服务于市民出行。文汇报社评。
1: 星岛的社论就说，玛丽医院新建的临床大楼一的升降机系统接连发生故障，不单止暴露了令人忧虑的安全隐患，更加对于公共建设的品质监控敲响了沉重的警钟。目前最迫切的是火速执修，找出故障根源。这个是星岛的社论。
0: 经济日报社评。连日高温，劳工处未发出红色或者黑色工作暑热警告，令人质疑机制门槛过高。当局话系会检视机制。评论认为，一个以人为本的有为政府，在新机制出台之前，都需要推出临时应急措施，以切实保障在户外工作人士的生命安全。 酷暑每年持续几个月，有违政府都不应该将酷热天气

0: 视为夏天嘅常态而被动怠慢。经济日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在天气方面，今日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而家是31度，相对湿度76%。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海关关长陈子达昨日视察新皇岗口岸，了解口岸最新准备情况。海关表示，新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的口岸。陈子达特意重点巡视车辆出入境各流程，并视察海关人员进行车道运作调试。海关会继续全力做好各项准备，确保口岸设施运作安全顺畅。另外，运输署表示，为准备口岸通关，先后进行多项交通运输测试，各系统运作大致畅顺。团队与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为大家提供全新、高效、方便、以人为本的出行体验。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的 7.4 级强烈地震增加至265人死亡，接近3500人受伤，仍然有大约500人失踪。全国范围一共有超过11000座房屋被毁，当局早前宣布全国哀悼三日悼念遇难者。在重灾区卡利市，救援人员争取在黄金72小时结束前搜杀更多幸存者，利用仪器在瓦砾下探测生命迹象。市长形容救援工作进入最后阶段，虽然并不意味之后不会再有幸存者，但是难度会更大。总统特拉埃斯普列亚星期三在记者会宣布全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加快对灾民的救助，为重建调拨资源，并包括振兴经济措施。美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德州坠毁，机上两人丧生。德州贝尔县治安官办公室发言人表示，这架美国陆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隶属胡德堡军事基地，当地星期三下午1:30过后，在德州萨拉多一处田野坠毁并引发大火，部分居民需要疏散。现场画面显示，直升机残骸散落在焦黑的田野上，消防员到场救火，暂时不清楚坠机原因。阿根廷前锋梅西在父亲兼经理人佐治过世之后发表悼文，说自己不确定还能够踢几耐。佐治从梅西14岁起就担任经理人，见证个仔成为球坛史上最伟大球员之一。八届金球奖得主梅西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仍然无法相信或接受父亲离开，亦都不想接受这个事实。梅西说，父亲一直恳求他踢多届世界杯，而在赛前几日，父亲的病情急转直下。